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1: 海底小纵队与印度犀牛。
2: 小敏呼叫帕尼，你是不是也看到了我发现的事呢？
3: 如果你指的是这条河流的水位现在已经低到了一个危险数值的话，那么我也有相同的发现。
4: 要绘制出这么干涸的河流实属不易。
5: 是的，一般来说在春夏两季，季风带来的大风暴会导致这个地区出现大量的降水，但今年季风却迟迟未到。
4: 帕尼，我最好去确认一下帕尼的安全。帕尼，发生什么事？
3: 太关心水位下跌的情况了，以至于都注意到我要从这儿跌下去了。或许我该和你一起乘坐海龟艇。
4: 这个主意听上去很棒。
3: 你好。
4: 等等，把船桨还给我们。
3: 这里像迷宫一样，小犀牛跑到哪里去了？他把这当成了一场游戏，
4: 显然是他赢了。可以请你把船桨还给我的朋友吗？
3: 你去那边，我去这边。
4: 终于抓到了。
6: 拉克西，你在哪儿？
7: 来了，妈妈。
8: 我告诉过你的，你不应该离开我的视线范围，附近有凶险的捕食者正等着吃掉你呢。
7: 妈妈，我并没有跑很远啊。
8: 尽管你没有跑远，但我还是没有看到你的踪影啊。
7: 妈妈，
4: 确实是犀牛的视力是非常差的，
3: 如果我保持安静，它或许都不会注意到我。
8: 好，放下这个东西吧，不管这是什么，将它归还到原位。
7: 不是，妈妈，这是火中。
8: 后退，拉克西，这是老虎，对吧？
3: 不是的，我不是什么老虎，我发誓，我是一只猴子，我的名字叫帕尼。
4: 我是小米，我是小熊猫，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3: 你的儿子拉克西错拿了我们的船桨，我们……
8: 你们这群老虎，离我的宝贝远点！
4: 不是的，女士，我们并不是老虎，我们也没有对你不敬的意思。
8: 你闻着不像是老虎，但是我不想冒任何的风险。
3: 船桨可以晚点再拿。

0: 拜托，我向你保证，我们真的不是老虎。
1: 勇气可嘉，但我分明闻到老虎的气味了，而且就在那里。
2: 不用在意我。
1: 哼，我才不会在意像你这样的老虎。但是我警告你，别想对我的儿子下手。没事的，拉克西，你现在很安全。拉克西，拉克西，拉克西，你在哪里？
3: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他。
1: 拉克西，拉克西，
0: 哦，我的船桨还在这儿，但拉克西不见了。
1: 哦，不不，他能去哪儿呢？那只老虎可能还在附近转悠呢，拉克西有危险。
0: 那个，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帮你寻找儿子。
1: 你们要帮我？我刚刚那样对你们，我想你们肯定不是老虎。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帮助大家是我们的天职。
1: 谢谢。我们犀牛的视力很差，很难在草丛中找到老虎。老虎的斑纹能在阴暗处隐身。
0: 别担心，我知道该找谁，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有一只小犀牛在印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附近走失了，我们要帮他妈妈赶在饥饿的老虎之前找。

0: 到它。
1: 在这么高的草丛中找一只小犀牛很不容易。
2: 我并不感到惊讶，看来你们现在应该是在一片象草里，它很容易就会长得比大象更高。印度犀牛总是会沿着草丛行进，制造出一个路线网络，有的时候草长得过高了，道路就会变得像管道一样。
3: 队长，我收到小米和帕尼的定位了，你离他们并不远。
4: 好极了，我会驾驶蜂鸟艇从空中搜寻小犀牛的踪迹。
3: 我还探测到有猛烈的风暴即将要到来，现在是季风季节，突降暴雨很有可能会导致洪水来袭。
4: 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海底小纵队，我们一起去寻找小犀牛吧。
3: 拉克西，
5: 拉克西，
3: 拉克西，拉克西，
5: 拉克西，
6: 拉克西，
3: 拉克西，拉克西，你在哪里？
5: 啊，我们回到了最初的起点，我们该怎么在迷宫中找到正确的道路？
1: 我把搜寻过的地方都做了标记，至少我们不会在迷宫里重复打转了。
5: 好主意，小敏，绘制地图有助于我们完成搜寻任务。
3: 这样没用的，我闻不到拉克西了，他也没有回应我的呼唤。
1: 别担心，我们不会放弃的。
5: 帕尼呼叫巴克队长，上空有发现小犀牛的踪影吗？
7: 暂未发现。我们似乎遇到了更大的问题，季风已经来了，我们最好快点找到拉克西。
6: 嗨，妈妈，小米，帕尼，有谁能听到我说话吗？
2: 我能听到。
6: 我是指除了你之外的人。
2: 恐怕现在这里只有我。
7: 巴克队长呼叫帕尼和小米，我看到小犀牛和老虎正飘在水里面，现在把拖绳放下。这一招没用，他们被冲走了。
5: 现在水流肯定非常湍急，幸好犀牛和老虎都是游泳健将。
1: 这里能迅速穿过迷宫抵达河流的最快路径是那一边。
7: 现在你们应该可以去救援他了，
5: 交给我们吧，队长。
7: 好的，我去帮助那只老虎。
5: 抓住这个，我们带你到岸边去。拉克西，你就当成是游戏，就像我们刚刚玩的船桨游戏，你抓到这个就赢了。坚持住，拉克西，我们来了。这里抓好了。
3: 对拉克西来说的确太强劲了，对我来说可不是。如果再加把劲儿，我们就成功了。
5: 水花飞溅，漂亮。
1: 说到水花，那只老虎也遇到麻烦了。
8: 救救我！
5: 上游的水流显然更湍急，我们必须沿着河岸追它。抓住了，现在拉你回岸边。
1: 地面实在是太湿了，舰艇走不动了。
5: 现在它在动了。
7: 我们只需要多一点舰艇的力量，让我们竭尽全力试一下吧。准备好，拉！
2: 这是我迄今为止最不愉快的一次游泳经历，但很感谢你们帮助了我，只不过我还是觉得好饿呀。
1: 这个我们也能解决，来吃点嘎吱脆饼干。
2: 真好吃，谢谢了。
7: 各位都做得很棒，很高兴能见到母子团聚的场面。
1: 只是很可惜，季风淹没了你的家园。
3: 你们不用觉得遗憾，每年都是这样的。
5: 是的，河流带来了种子和营养物质，使得雨季结束后小草能够茁壮的成长。
6: 那时我们就有很多食物了。
5: 好了，既然你们都安全了，我就先去下游看看季风给这条河流带来了什么其他的影响。我需要我的船桨哦。
6: 可我没看到它呀。
3: 我看到了。

0: 尽管我的视力那么糟糕。
1: 喂，哦，妈妈，这太讨厌了。
0: 哦，是吗？反弹，你才讨厌。
2: 反弹游戏，我们可以加入吗？
3: 这回我一定可以赢下游戏。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西西报告，印度犀牛。

0: 字里行间藏着城市的来路。
1: 南宁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2: 对南宁的热爱是融入在他的文字里面的。
0: 时间冲淡了街巷的模样，却抹不掉邻里的温度，千言万语汇成三个字：舍不得。
1: 舍不得的是那条街上的人，
3: 街坊邻里的亲情，它其实是一种延续。
4: 记录南宁也好，换南宁也好，归根到底呢，就是个乡愁。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南宁老城老街巷，舍不得老城的温度。
5: 修正牌奥丁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大赢家，连接品质新生活。
6: 艾迪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斑头雁。
3: 大家都坐稳喽。知道吗，小米？章鱼飞艇能飞得比喜马拉雅山脉还要高。
4: 这可真厉害，兔兔兔！飞艇能带来很好的视野，勘察下方的冰川。
5: 勘察冰川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因为随着气候变暖，冰川会加速融化，面积变得更小。而冰川也是河流的水源补给来源，勘察冰川有助于我们观测它们的变化。
4: 我要确保地图上的每一处细节都是准确无误的。哦，
3: 抱歉，小米，山峰之间的风的确非常强劲。别担心，章鱼飞艇可以应对大风。
4: 我只是希望我能够拿稳毛笔。
5: 看哪，是珠穆朗玛峰，地球上的最高峰。兔兔兔，我都不知道章鱼飞艇居然还有喇叭。
3: 那个不是喇叭，听上去像雁。
4: 我真没想到鸟类能飞得这么高。
3: 我也没想到。

0: 准备完毕。嗯，哇，抓到你了。
1: 紧急在冰川上着陆了，大家抓紧！大家都还好吗？我没事。
0: 我还好。
2: 感谢你们的救援，我的名字叫托可玛。
3: 我是托托托，这是小米，还有帕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0: 你们是怎么飞到这么高的地方来的呀？高处的空气是非常稀薄的。
2: 因为我是一只斑头雁啊，我们的肺活量很大，可以帮助我们吸入氧气，另外翅膀也很大，所以飞得高不算难事。看呀，
1: 好痛！哦天哪，你的翅膀似乎在刚才的坠落中受伤了。
2: 哦，哦不，这样我还怎么追赶上雁群啊？
3: 我知道有谁可以帮忙，兔兔兔，呼叫皮医生，我们这里有一只翅膀受伤的斑头雁需要帮助。
4: 我的小乖乖啊，好在我离你们不远，兔兔兔，我可以乘坐黄蜂艇过去找你。
3: 高空的天气过于恶劣，舰艇很可能招架不住，我们会到山脚下，你可以在那里和我们会合。
4: 明白了，我尽快赶到。
3: 哦天哪，我需要维修飞艇，然后我们飞去更安全的地方。
2: 需要修多久啊？这里越来越冷了。
3: 啊哦，章鱼飞艇的制热系统好像也出现了故障。
1: 我们都穿着温暖的高空飞行服，所以没有意识到原来这里这么冷。
0: 你在高空飞了那么久，怎么不觉得冷呢？
2: 快速扇动翅膀，高速飞行，让我保持温暖。现在停止飞行了，所以就非常非常冷。
1: 哦，真是太可怜了，不赶紧离开的话你肯定会冻坏的。
3: 可修好飞艇需要很长时间的，小米，章鱼飞艇都被撞得变形了。你和帕尼先带着托可玛下山吧，我来修理飞艇。
0: 没问题。
1: 好的。我们可以利用我绘制好的地图找到走下冰川的最快路径。
0: 我可以用桨板来开路。
3: 你可以把它连到橡皮艇上，这样滑起来更方便。
1: 好主意，兔兔兔。帕尼，你用桨板拉着橡皮艇，我和托可玛坐在橡皮艇里。
2: 接下来我们要一路向前喽。
1: 哦，好的，往那走。
0: 是时候在冰川上自由地穿行了。
2: 也会这么危险啊！
1: 接下来看来我们将要遇到，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画到这个地点时，我记得一路都很颠簸，这是
0: 一座冰桥。我们要下去推橡皮艇过去，小心点。
1: 好的。
0: 慢一点，稳一点。
2: 我真希望自己可以飞起来啊！
1: 我们快要把冰桥给压塌了，
0: 现在跑还来得及。
1: 好的，顺着这边往下走。
2: 打扰一下，你们谁还记得许多冰雪滚下山脉的现象叫什么来着？
0: 是雪崩。小米，你的地图上有逃离这里的路吗？
1: 是是有，走这边。
2: 这个可不是我想要的那种飞行啊！
0: 哇！坚持住！
1: 我们成功抵达冰川底部了，但我们还要继续前行，到达山脚下。
0: 冰川原本能延伸到更低的区域，

0: 现在随着气候变暖，冰川都出现退缩了。
1: 可能这里是暖和些，但我还是很冷。
2: 我们最好接着前行。啊，
1: 那是什么？
2: 那是一只雪豹，它们的爪子很大，而且后腿也很长，能够轻松地在岩石之间跳跃与攀行。
1: 这就是我喜欢在高空中飞行的原因了。
3: 我一般不会去捕捉长翅膀的动物，但是那家伙看上去好像很美味。
0: 那只雪豹好像很饿，嘎吱脆饼干都在章鱼飞艇里呢。
2: 我们急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5: 队长，这是托可马，它是一只受伤的斑头雁，需要皮医生的帮助。
0: 但问题是现在有一只饥饿的雪豹阻挠我们下山去见皮医生。
6: 兔兔兔汇报，章鱼飞艇基本上已经修理完毕，我会马上下雨壳。
7: 皮医生汇报，我还有几分就可以到达山脚下了。
1: 我感觉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了，
8: 如果我的翅膀没受伤，那我就可以乘着风从这里飞走了。
6: 你说乘着风，我怎么没想到？小米、帕尼，如果你们把橡皮艇和桨板绑在一起，就能把它当降落伞用。
4: 你确定这样可以吗？兔兔兔，
6: 确定，我正在发送操作细则。
0: 我已经收到了。好主意，兔兔兔，我们可以用橡皮艇飞下去。
4: 做得非常棒，各位，有消息请及时向我汇报，一定要确保斑头雁安然无恙。海底小纵队，开始滑翔吧。
2: 降落伞组装完毕了，准备好，托克马。
9: 你们不要急着走嘛。
1: 好了。
10: 给我回来！
1: 这个才算得上是我说的飞行嘛。别往这边飞呀、坚持住。
9: 你们迟早都会变成我的盘中餐，不是吗？或者说，你们会变成我的小零食。
6: 有人需要上来吗？
1: 兔兔兔，你成功地修好了章鱼飞艇，
0: 而且速度还这么快。
6: 快上来吧，我们很快就会飞走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0: 我不想要什么萝卜，我想吃。
6: 给你点零食吃。
10: 好吃，谢谢啦。
1: 皮医生，谢谢你这么快赶来。
11: 应该的，现在让我来治疗你的翅膀，帮你重新飞翔。
1: 我现在感觉好极了，谢谢你，这下我终于感觉暖和了。我要出发去寻找同伴了，再见。
0: 再见，托可马。
6: 章鱼飞艇经过维修也焕然一新，
2: 那就让我们继续去勘察那些冰川吧。
0: 这次的旅程棒极了。
2: 这下我总算明白斑头雁为什么要飞那么高了，高处的景色真是美到令人惊艳呢。
1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达西西报告，斑头雁。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群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1: 不够了，不够了，
2: 来一起嘞！
3: 不是上班就是去上街，
4: 没有没有，没有，
5: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0: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7: 当然可以。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川宝到曲胜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门口去。好，民兵到村门口集合。
1: 民兵。

0: 他背的那是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村长，
0: 村长。
2: 叔叔，村长负伤了。
0: 来，
3: 我们快去伤了的伤啊。
4: 是。
3: 我看一看，快伤了这么多。
1: 宝儿，这是怎么了？
5: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
1: 哎，
5: 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1: 区长他们呢？
5: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5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除。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

村不带笑，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挑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挑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挑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挑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
2: 哎，
0: 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
1: 议？哎，她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儿，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
1: 啊，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0: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区长。
2: 赵区长，他
0: 上次突围以后，赵区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2: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那放着，你走开，叫我过去。
1: 哎，放下！
0: 吓死了你！我过来了啊！哎，大汉哥，你帮个忙，
2: 干脆挖开吧。
3: 哎，
0: 对，弄开算了，
2: 挖开。哎，
0: 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4: 对
3: 啊，就是啊，
4: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5: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5: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3: 报告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救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3: 哎哎，大家快点干呢。
6: 哎，好。
3: 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6: 来了，
7: 大伙准备好了吧？
3: 好了
6: 好了，
7: 快
3: 走，
7: 快点快点，快走。
6: 对不起。
0: 来，哎，人呢？
3: 我们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牛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0: 嗯，
1: 这顿烤儿好吗？
0: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儿呗。
3: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0: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胡桃这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5: 庄里八路的有？
4: 有，全是土八路。
5: 嗯？
4: 哦，对，有八路。
5: 腾腾的
4: 杀他个鸡犬不留。
5: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不不不
5: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拉着的这个，嗯，脚滑脚滑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6: 爹，
7: 嗯，
6: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7: 好啊，
6: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7: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6: 哎，
7: 林芳，
8: 嗯，
7: 给你。
8: 爹，你上哪去？
7: 我去查查岗。
8: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7: 爹去去就来啊。
4: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5: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4: 是，
5: 打枪的不要。
4: 嗯嗯
5: 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
1: 啊！挖地三尺，也要把它掏出来。起开！

0: 到，恐怕跌到。
1: 阿拉米，阿拉布拉米，
0: 嘿。
2: 安静点，安静点。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3: 嗯，
2: 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甘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

0: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

0: 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回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衍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衍生的又是谁啊？
4: 水府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衍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

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东盟世金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一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2: 不做一下，不做一下，
3: 白一笔嘞！
4: 不是上山就是去上街，
5: 没有，
6: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1: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0: 高局长。
1: 不对，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啊，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张万义，打枪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行。

0: 假装不说明我的骨瘦病。
1: 对，不彩平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嗯。

听袁术，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 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

0: 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1: 可不是，
0: 对呀，他们一干主任，咱们的祖先辈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2: 对
1: 对，
2: 这些心里可
0: 直说。往后咱们怎么干？
3: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

0: 就可以利用防上防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1: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0: 武工队？
1: 嗯，
2: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1: 快了。
2: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1: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2: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1: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啊差不多
2: 啊。
3: 大康哥
1: 啊，
3: 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1: 听说呀，
2: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4: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5: 爷爷，来人了。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高家庄。
1: 大康，来人了！
2: 哎，淘气儿，哎，快点，
0: 来了，来了，请请请，来，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3: 好，
0: 请，里面坐了，里面。来，我来，
4: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0: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4: 请，
0: 好。
2: 武工队，
4: 请坐，坐。
0: 来，请抽烟，喝茶，
4: 来。
0: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4: 抽烟。
0: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六个，带着又进而信。
1: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0: 上面有军分区打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1: 哦，
0: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
3: 哎，
2: 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3: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0: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说。
0: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3: 啊，
0: 也是民兵队长
3: 哦。
0: 村长随后就到。
2: 哈，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0: 好。
2: 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

0: 够苦的了。
1: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0: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局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2: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1: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啊就别想再回去。
0: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
3: 嗯，哦，
0: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4: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1: 哎，别忙，先喝碗水。
5: 好。
1: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0: 顶着门的，别走了火啊。
4: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0: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1: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
0: 啊。
6: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7: 准备，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0: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1: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0: 你们进洞，
1: 我去应付，我带路。
0: 等等。
1: 嗯，
0: 下。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你？
0: 快请进来。
2: 慢点啊。
3: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2: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4: 别误会，
5: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0: 八路军武工队。
1: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0: 孙金才，
1: 你这个汉奸！
2: 赵区长，饶命！
1: 把他给我绑起来，
2: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1: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你高兴得太早了。
3: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去报，
4: 区长。
3: 赵区长。
4: 崔嫂。
3: 平原叔。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川法哥，狗东西在哪？
1: 都带走了。
3: 赵区长。我
1: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3: 崔连长，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5: 哦，
1: 区长，区长，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6: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1: 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
7: 来，
1: 你们呐，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
8: 哎。
1: 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3: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1: 对。

0: 不开心。
1: 快小队，快来。
0: 区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2: 队长，来了多少？
0: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2: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
0: 给老村长报仇。
3: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3: 对，
0: 猴子给给

好，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想

0: 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0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 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

0: 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5: 保护家人。
4: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5: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他可喜欢我了。
6: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5: 他们行动了，
7: 抓错人了。
5: 什么？哎，
8: 比咱仨还有
9: 趣。哎，肖远生来了。
6: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8: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行间，藏着城市的来路。
1: 南宁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2: 对南宁的热爱是融入在他的文字里面的。
0: 时间冲淡了街巷的模样，却抹不掉邻里的温度。千言万语汇成三个字：舍不得。
1: 舍不得的是那条街上的人，
3: 街坊邻里的亲情，它其实是一种延续。
4: 记录南宁也好，换南宁也好，归根到底的就是个乡愁。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南宁老城老街巷，舍不得老城的温度。
5: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
1: 嗯。停止射击。
2: 大康哥
3: 啊，
2: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3: 什么？
2: 要放鬼子进庄？
3: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4: 好。
5: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
4: 放起来那还了得？
5: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2: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5: 队长。

0: 把你的想法跟大伙仔细说说，
1: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儿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

0: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战！
2: 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战！
2: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2: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张，我报销了两个。
1: 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
0: 哼，
1: 各小组注意，
0: 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大娘快点，
1: 哎，
0: 来拿着，给你。弟弟，快快地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1: 他呀，开不了路了。
2: 哎，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0: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接，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哪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2: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1: 好啊，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2: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1: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2: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1: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2: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4: 那怎么打呢？
2: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给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1: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2: 对，这叫围点打援。
5: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8: 爷、yeah.
9: 对
10: 哦，唐司令，
7: 什么事儿？
10: 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7: 嗯，
10: 哦，厉害呀、啊！光土八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0: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1: 那你耶发出去你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0: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1: 可靠？
0: 完全可靠。
1: そうか。はい。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わかるか？
0: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

0: 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
1: 高，实在是高。
0: 嗯，
1: 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区长，我来了。
1: 啊，小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2: 哦，
1: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0: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的，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1: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0: 直接攻打黑风口。
1: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1: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0: 林下草，林下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0: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苏云，赶快集合人。
5: 好。
4: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0: 咱们赶快准备吧。
5: 好，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0: 啊！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0: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3: 别怕，说。
5: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6: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5: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7: 太君，
8: 爷弟，进来。

0: 进来12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
1: 嗯。
0: 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2: 好嘞。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伯家。

0: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1: 哦，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2: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哪尼？喊什么嘞？
1: 车下来了。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

0: 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期。

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局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6: 一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7: 不够一下，不够一下，
8: 白一笔嘞！
9: 不是上山就是去上街。
10: 没有没有没有，
7: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6: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11: 我叫赵大鹏。

0: 是一针药业的厂长。
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2: 烧庙集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2: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集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2: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集，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2: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集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3: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2: 双妙集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2: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这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的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痛苦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0: 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1: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
2: 站住！哪来的？
0: 广州。
2: 干什么的？啊？
0: 乱嚷什么？我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
2: 打开，
0: 让他们检查。

0: 带刀。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0: 四爷，
1: 干什么的？
0: 是华侨，有银子。
1: 嗯，
0: 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2: 哼，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啊。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3: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1: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3: 哼，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
0: 嗯，
1: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国母。
0: 不用了。
2: 好好的。

0: 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洋办军火。上来，给你找婆家了。上来你，哎，
1: 啊！抓住他，春花跑了！
0: 啊！红仁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2: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人子之道。
0: 哦，是，孝为人伦之本嘛。
1: 啊、走。
2: 兄弟有一事相烦，
3: 请讲，请讲。
2: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3: 哦。
2: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0: 哦，
2: 能否代劳？
0: 你看，总爷，我看你就割爱了吧。
2: 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没什么，触犯了点家规。
0: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2: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0: 既然红仁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好好。静候仁兄尽孝归来，我们再详谈。
2: 好好，
0: 请上马吧。
2: 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4: 真的，完全是真的。
2: 哎，你等一等，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5: 想去。
2: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5: 能找到。
2: 你叫什么呀？
5: 吴琼花。
2: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5: 嗯。

0: 走吧，走。
1: 喂，洪书记，小庞，你们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1: 洪书记，
3: 小刘，师长呢？
1: 在那儿呢。哎，刘洪同志，
3: 师长，好，你们回来了。
1: 师长，
0: 我可回来了，
1: 回来了。
0: 看你这样，有意思啊，
4: 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拿不尽头啊。

你是逃出来的，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你也去苏区，嗯，我也去苏区，那太好了，我们同路。

0: 是反动派调动了10万白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
1: 大众欢迎妇女，习近平的胜利。
0: 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癌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群癌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0: 接妻的是个女官吧？
1: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0: 连长？连长有多大？
1: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0: 我去找他。
1: 哎哎哎，那不行啊。
0: 行，哎。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来当娘子兵的
0: 啊。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1: 敢呐，我什么都敢。
0: 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1: 为什么要来？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杀那些个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扒他们的狗皮。我
0: 长青书记，
2: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好，留下吧。
3: 好，
2: 你留下吧。
1: 哎，我还有个姐姐。
2: 好，站到队伍里吧。

0: 最重要的是南霸天在南门新修的碉堡上的火力点要记清楚。
1: 嗯，
0: 好，走吧。
1: 嗯。

来干过。

0: 我杀他，杀他，放开！
1: 啊！快给我放下！
0: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1: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0: 你暴露了，撤！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我后悔。
2: 什么？
0: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2: 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爱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吧。
0: 不要我了。
3: 将军。
0: 你怎么这样啊？我，哎，哎，今日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1: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0: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1: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乱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0: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2: 哎呦，真抓紧时间开饭了。
4: 谢谢了大姐。
2: 慢着。嗯嗯，哎，琼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4: 真的？
2: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上就动手。
4: 今天晚上就动手？
2: 对。打南霸天，我得去。
4: 我能出这个门吗？
2: 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4: 不，这种紧闭啊，得自觉。
0: 哎，我给你求情去。
4: 哎，对了。
0: 去真合适。
1: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0: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
1: 好吧，你叫他回排里等命令去。
0: 是。
1: 师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了。总攻的时间夜里一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就点三堆火。
5: 红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1: 土产，土产。
5: 红仁兄来的。

0: 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谈之事，不知仁兄、
1: 哦、
0: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2: 哦，仁兄果断。
3: 厨房旁边就是后门，

0: 顺这条小路，可以通到碉堡的后面。
1: 老爷，你哭的日子在后头呢。

我要借个手。

0: 不是。
1: 青花啊，
2: 青花，你感觉的怎么样？
1: 没什么，这比爱地主的鞭子好受多了。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2: 什么事儿？讲吧。
1: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2: 你们去多少人？
1: 我一个人就行。
2: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1: 他拿我的，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
2: 嗯，
1: 不对吗？
3: 大爹，
4: 哦，回来了，
3: 回来了。
5: 土地啊，
3: 来吧，到这坐下，我跟你谈一谈。
1: 好。

0: 两个老人，我们还有两个孩子，
1: 菊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在这儿，你看。
2: 这么小啊？
1: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2: 那哪儿有啊？
1: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2: 啊，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这么大的学问。
1: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扔进了珠江。
2: 妈妈呢？
1: 不知道。我父亲死了以后，他两个眼睛就瞎了。

0: 就是说，每一个无产者都是眼里泡着心。
1: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0: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一辈子。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庆祝大丰收！

同时也祝贺阿贵哥和红莲大喜的日子，我们祝贺这对革命夫妻是白头到老，革命到底啊！

0: 好，总之，我军必须掌握海岛作战之特点，就是集中兵力，突然强攻，这样，就是敌人侦察到中央部队已经登陆，也来不及了，他们无法把新区所有的民众和财物撤走，因为这是在岛上，从这儿到中心地带。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请君做决策。
1: 兄弟不多讲。这次蒋总司令从江西剿共前线把毕军抽调到海南，决心非常之大，那就是必须根除琼崖共党。
2: 兄弟很高兴，这次中央跟地方能精诚合作。刚才这位，
0: 毕姓南，哎。
1: 南先生说的这个应该重视。步兵三个团，今夜分左、中、右三路启程。我们立刻进攻。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即不粘涂层内胆。

0: 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

0: 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0: 这个说法很形象啊。
2: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3: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4: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5: 比咱仨还有趣。
6: 哎，肖远征来了。
3: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5: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行动吧，长青同志。
1: 小潘，
0: 师部的命令。
2: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

0: 部队用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勤杂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1: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0: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
2: 同志，
0: 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1: 再见。
0: 小庞，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
3: 是。
4: 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
0: 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
5: 敌后去了，看你七八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6: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儿今天跟我作伴了。
1: 身子怎么
6: 样？不要紧，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7: 好了，走吧。
6: 哦，
7: 走。

0: 隐秘好。
1: 哎，哎，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只要共军主力确实在这儿，先用炮攻。

0: 不是共军主力，阵地上光是些娘们儿，
1: 这是共军战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臭娘们儿。
0: 总爷，这不像主力啊。

0: 都被我们打退了。
1: 集中子弹，准备敌人反扑。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
0: 好。可是这……
1: 这里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
0: 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1: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0: 我都记住了。
1: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0: 是，总支书记。

0: 这是娘子军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军。琼花姐，阵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1: 好，
0: 哦，千万照顾好红莲姐，
1: 你去吧。
2: 给我一点心吧，
3: 不开。

0: 主力，共军的主力在哪儿？真活见鬼！
1: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要不是我镇山兄弟呀、啊，
0: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儿、这鬼地方！
1: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0: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2: 报告。
0: 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2: 是。
3: 宗爷，他又醒了。
1: 给我带。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哼，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秋花姐，秋花。阵地上的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长青同志，光荣就义。

0: 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1: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代表也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阿贵，
1: 哎，
0: 抓来了，抓来了，这是一部分的。哎，师长在吗？
2: 在。
0: 报告。
2: 赶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南霸天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2: 留在那边的娘子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南霸天转着打呢。
2: 你立刻出发，把娘子军找着。
0: 嗯，
2: 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0: 是。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3: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4: 谁？我。
5: 丹珠回来了。
4: 丹珠回来了。
5: 什么？
4: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5: 啥？要逃？
4: 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5: 什么？
6: 大爹呢？大爹也给抓去了吗？
4: 准备屠杀了。
5: 局给他们抓去了。
4: 这是个新情况，是个新的情况。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琼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也干。
5: 对，你说吧。
4: 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党小组开会。

0: 在就成全你们。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打倒土豪劣绅，
1: 打倒地主，
2: 打倒地主，
1: 万岁！
2: 农民万岁！
3: 好啊。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4: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4: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4: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2: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4: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

0: 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快搬，不许动，跟我来。
8: 打倒地主，
7: 不要开枪，把他捆起来，抓出来，吊死他。
8: 打倒地主，
7: 把他给我叫起来！
9: 别动！
7: 啊，老师，
9: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

0: 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1: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0: 好，我成全你。给，狼心兔胆，我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1: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啊。
0: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总爷。

0: 琼花同志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舞，不负韶华。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什么金子浪子，我就知道我是坤子。反正你说那些玩意儿我也听不明白。
1: 告诉我抗联的确切位置，帮我抓到陆英豪，剿灭抗联。事成之后，我会给你提供一大笔钱，让你安全地离开安泰城，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过上人上人的生活。
0: 嗯，那你先睡一觉吧，你这做好梦呢。

0: 好点没有啊？
1: 好多了，谢谢你拿药给我。
0: 哎，我就是过来跟你告个别，我要跟英豪去救坤子了。
1: 你们两个去救？
0: 嗯，
1: 就你们俩？

0: 二舅一咋了？够了。
1: 我觉得你们还是不要太着急了，我怕你们不但救不了坤子，还会殃及到自己。
0: 殃及自己咋了？那坤子是兄弟，这还前怕狼后怕虎的，回头坤子死在他们手里咋整？
1: 坤子是得救，但是我觉得怎么也得有一个周密的计划才行吧。
0: 啥计划呀？哎呀，你别想太多了，你都伤成这样了。我就是跟你告个别，这次这事儿不也赖我吗？反正你这恩情我童小凤也记着了，万一要是没命回来，我下辈子还。
1: 哎呀，童小凤，你们能不能再等一等？
0: 英豪不想等，他不等我就不等，他要去干我就去干，反正我童小凤为了他上刀山下火海死也不怕。你还有啥话想要说的没？
1: 嗯，小凤，英豪在不在？你能帮我叫他一下吗？
0: 不能。那他不在。
2: 我在。童小凤，谁跟你说我带你一块儿去的？
0: 昨天晚上啊，昨天晚上咱俩在一块儿的时候你说的呀。咋的了？还想赖账咋的？你是不是喝多了？
2: 没错，以后记住了，喝酒说的话不算数。再说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和你没关系。
0: 这事儿你休想耍赖，我童小凤说啥就是啥，说去就去，谁也别拦我。
2: 嗯。

0: 英豪，真的要去救坤子吗？
1: 陆雪，对不起，我必须得去。坤子是我兄弟，我不能再等了。我不知道这些日子他在里面受了多少苦，你放心，我答应你，我肯定回来。我还得带你游山玩水呢。

0: 你好，哥。要说这坤子叛变，我们也不相信；但是这确实是我和土豆亲眼看见的。不行就回来，别逞强。实在不行，咱们再想其他办法。
1: 看见也不一定是真的。他是我兄弟，我了解。他永远不会叛变。
2: 那如果他真的叛变了呢？
0: 那我就一枪打死他。

0: 哥，哥，
1: 如雪，身体好点了吗？
0: 好多了。哥，
1: 嗯，
0: 你真的相信坤子会叛变吗？
1: 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事情。现在呢，事情不明，我不能擅自行动啊。
0: 我不相信坤子会叛变。

0: 如果坤泽真的叛变了，鬼子早就摸上来了。
1: 这个我知道，不过现在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鬼子摸上来，我们整个小分队都无法脱身。不过如雪啊，你也放心，就坤子的事情我不会不管的。

0: 说话呀你？你绑我干啥呀？你知不知道我谁呀？你敢绑我？哎呀，我看你是不知道我爹是谁吧？你把我绑成这样，我爹非带着虎头山的兄弟剥你的皮抽你的筋不可。
1: 这话，你可以等陆英豪来，再跟他说也不迟。
0: 啥？陆英豪？你绑了我就是为了引他呀？哎呦，你就别做梦了吧！陆英豪他是傻子，能上你这个当？
1: 哼，他一定会来的。
0: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卑鄙的人，你赶紧给我松开！你卑鄙无耻，你个混蛋！我告诉你，这个中国啊，我知道把你赶出去！你少在这嚣张！干嘛呀你？

0: 你实在是太慢了，一点都不像是福中之军事学院出来的学生。
1: 你就是松本呐？你还知道福龙之军事学院？看来咱们是老朋友啊。
0: 我可是你的学长。
1: 难怪。哎，你把我叫到这儿来，不会是为了跟我套近乎吧？
0: 把你叫到这儿来，我是想来跟你决斗的。
1: 决斗？行啊，决斗咱就一对一的来，把那个女人给放了。我记得咱军校可没教过决斗之前还要绑个女人的。
0: 决斗总是需要裁判，就让他来做个见证吧。
1: 你可真是军校的败类。
0: 这个败类好像是你吧？你还记得学校那年的枪击大赛吗？你把子弹削尖了作弊，赢得本该属于我的荣誉。上次你又在安泰医院刺杀石田小姐，你又来这一套。这个败类不是你，难道还有别人吗？
1: 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松本。行，今天我就再给你一个机会，证明一下，你

0: また我々が一歩遅れたか。命令を伝えろ。捜索追撃を続ける。
1: はい。
2: 各位兄弟，各位兄弟，前一阵子辛苦大家了。我白金山说到做到，绝不食言。今天就是给大家来发薪水的。但同时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发财的机会。
3: 什么发财的机会？什么机会啊？
2: 是这样，啥机会？咱们的一期工程啊，完成的非常好，南野大佐特别特别的满意。二期工程随后就开，开工程就需要钱。如果各位能把自己的工资作为投资，投资到二期工程里面的话，我可以保证，二期工程结束，大家的薪金至少能翻五倍。
4: 五倍？
5: 真的假的？
6: 真的
5: 假
6: 的？
2: 如果你们把钱投进去以后，你们也就成了二期工程的老板。
4: 哇，
3: 这么大！
2: 这点工资呢，干不了什么大事。吃顿好的，喝几次好酒，买身新衣服，就没了。可如果你们把它搁到工程里面呢，将来你们就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就会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
7: 大老板，
8: 哎，别急别急啊，排队，排队啊，后面排队一下。
9: 别急，
8: 哎，别急别急啊，
9: 后面排
8: 队，都排好队。来，大家听我话啊，排着队。哎，别急别急啊，来，来下一个啊。
2: 大佐阁下。
10: 白先生真是智慧超群啊，竟然用这样的办法轻而易举地让白花花的大洋悄悄地进入你的口袋里。
2: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10: 仓库工期的事情弄得怎么样了？
2: 一切都严格按照工期进行，您就放心。
10: 白先生办事我当然是放心。上次要不是白先生提供了准确的消息，我们怎么能够抓住共党的要犯郭浩坤呢？所以像白先生这样忠实的合作伙伴，我们大日本帝国绝对不会亏待你。
2: 哪里哪里，略尽绵薄之力。
10: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就是要我们共荣共存，有钱大家一起赚，所以白先生自然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不过凡是对大东亚共荣圈有不良的举动，都是对天皇陛下的不敬，即使是合作伙伴也有可能成为死敌。白先生，你懂我的意思吧？
2: 金山明白。
10: 白先生误会了，我说的是陆英豪。
2: 陆英豪？他躲在哪儿我真不知道，如果知道一定第一时间相告。
10: 上车去白家药店。
11: 哎呀，别这样了。
12: 哎呀！少爷，
2: 大佐，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10: 白管家，据我的士兵报告，昨天有个姑娘非常可疑，她从你们康德药店里拿了一个包裹出来，她不 弹拒绝皇军的检查，并且还打晕了大日本皇军逃跑了。你还记得这个女人吗？
12: 哎呀，太君呐，我是真不记得了。你说这药店一天来来回回进几十号人，我哪知道谁是谁呀？真的不知道。
2: 对啊，大佐，你说我们药铺做的是开门买卖，这人进进出出这么多，我们总不能一个个问人家姓甚名谁吧？这也不合规矩啊。
10: 抗菌消炎药，青霉素十盒，退烧药五个，安痛定六个，针头六支，这么多东西，戴管家不会记不起来了吧？
2: 许贵，你老老实实说啊，大佐是不会为难你的，啊？
12: 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在后边点货的时候，进来一个贼，他把药给偷走了，我怕少爷骂我，我就把他写在内部损耗里了。我的确不知道是谁偷走的，太君。
1: 混蛋！你分明是跟共产党串通一气，还叫你来！
12: 哎呀，我冤枉啊！我的确不知道是谁偷的。
10: 内部损耗，老板一定会知道。白先生，药铺的账目一直由你太太管着，我们一起去问问你太太如何。

0: 大佐阁下，我太太有孕在身，不便惊扰。有什么问题，我愿意代她回答。白先生，我一向信任你，可你当面也讨背后一套。
1: 没有，绝对没有。大佐，我对您和皇军是绝对的忠心耿耿。
0: 忠心耿耿？
1: 啊！
0: 你一面提供坤泽的线索，一面暗中把药品交给抗联。
1: 这就是你对大日本皇军的忠心吗？哎呀，拿药的那个女的叫童小凤，她是个女土匪，不是共产党。她呢，是因为喜欢陆英豪，天天围着她转。
0: 她是陆英豪的女人。
1: 陆英豪是大少爷，怎么能看上一个土匪婆子呢？是那个女人一厢情愿的。
0: 怎么能找到这个童小凤？
2: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家在虎头山。
3: 大佐，据我所知，虎头山的大当家的的确姓童。
1: 您看，
0: 白金山，我最后再相信你一次，希望你不会再让。

0: 你又和南野搅和去了？你还好意思说我？还不都是你惹的祸！我怎么了？就因为你把那药给童小凤了，南野现在找上门来了。席贵已经被打伤了，要不是我拦着，他还要找你兴师问罪呢。童小凤拿药的事儿是你说出去的？不说怎么办？啊，你说咱能躲得过去吗？
1: 那南野抓童小凤，英豪是不是有危险？你呀，还想着你那宝贝弟弟呢。我跟你说，英豪就是个惹事精，谁沾上他，谁没好下场。金山，听说坤子被抓了，是不是你说出去的？你知不知道？
0: 现在日本人把全城的药店都给监视起来了，一旦发现可疑的人，二话不说上去就抓，跟我有什么关系？
1: 那童小凤没事吧？她要是有事儿，英豪岂不是就有危险？
2: 春梅，动动脑子吧。他们要是能找。

0: 找到童小凤，还到咱们家折腾什么呢？
1: 那英豪就是安全了。老实点。
2: 呀，
1: 你还跟我呜呜？你呜呜啥？呜呜啥？你塞我嘴的时候，你咋不相信你现在呢？
2: 后面鬼子追得紧，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
1: 那要不咱回虎头山？
2: 那不行，
1: 虎头山好歹还有一帮兄弟呢，要是打起来还有人照应。
2: 虎头山不行，不能给你爹添麻烦。再说把鬼子引过去，虎头山也保不住。
1: 那回抗联吧。
2: 抗联更不行了，如雪刚受了伤，再把他带回去，不是雪上加霜吗？
1: 那这也不让去，那也不让去，那你说咋整？
2: 先甩开追兵再说吧。
1: 行吧。
2: 成了，追了你。
1: 走。
2: 你还不服你？你狗日的你。

0: 把手铐打开。大佐，这个犯人非常狡猾，打开可能会有危险。
1: 嗯，打开。

0: 听说郭先生想见我。
1: 南野，你说话算不算数啊？
0: 当然，大日本帝国的皇军说话向来算话，尤其是对于像郭先生这样愿意效忠大日本帝国的人。
1: 行，只要你答应我给我想要的一切，我就告诉你抗联的位置，帮你抓住陆英豪。
0: 看来郭先生这几天的海鲜没白吃啊，你终于开悟了。只要你提供的消息准确，等我们剿灭抗联，活捉陆英豪，你会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2: 太子，コレンが捕まえたら本当にこいつを放す。
3: もしコレンを見つけたのなら、あいつの価値もなくなる。見つからないなら、生かしておくほかない。
2: わかった。
4: 队长，这事还没弄明白呢，你着急走干啥呀？
5: 有什么不明白的？老王不是说得很清楚吗？
4: 说啥了？那陆英豪到底是被鬼子抓了还是逃跑了？坤子到底叛没叛变？这都没说呀，爷。
5: 你就听到这些了？啊？老王说的正事儿你没听着啊？
4: 他那啥正事儿啊？那就是俩日本人掐起来了，我不爱听。
5: 哦，所以你就上厕所去了？
4: 那老娘们扯老蛇的事儿，我不爱听。
5: 就在你上厕所的时候，老王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4: 啥事儿啊？
5: 关东军司令部不知道陆英豪逃狱了，因此要再派提审官来审问陆英豪。这就是南野秀正为什么要四处抓人的原因，他们需要抓到陆英豪为自己开罪。
4: 不是，这啥意思啊？
5: 啥意思？南野秀正会不择手段地从坤子手中套出陆英豪的消息。如果坤子忍受不了酷刑，一旦坤子叛变了，那我们的抗联是不是就不安全了呢？所以我们必须尽快转移啊。
4: 哦，对对对，

0: 郭先生，到林子了，该怎么走？
1: 你就进了林子往东走，一直往东走就到了。
2: 队长，这不明显坤子叛变了吗？
3: 现在还不好说，看看再说。
1: 不是，能不能给我解开？有这么合作的吗？
0: 别着急，过了这条道就给你松绑。

0: 不走了。
1: 前面就到了。我跟你说个事儿。
0: 说。
1: 你也知道抗联的纪律，他们要是知道我带你找他们来，那肯定得一枪打死我，给我拿个家伙防防身。
0: 你放心，把你的命交给我，我来保护。
1: 那可说不准，这一会儿打起来谁顾得上谁呀？那你们连自己都管不了，谁管我呀？
0: 你是不相信我们？
1: 这也不是不相信你们，那陆英豪多厉害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一枪一个，谁不怕他？
0: 少废话，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1: 来呗，更好，反正死在你们手里比死在我自己兄弟手里强，这要到了阴曹地府他们也不能。

0: 别说话粥，别动，让我当汉奸是吗？想多了吧，老子就他娘的死，今天为拉个垫背的。
1: 嗯，哎，干嘛去？你不是说救坤子吗？
2: 你别这么冲动行不行？坤子这么做是不想暴露我们的基地。嗯。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

0: 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 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

0: 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哎，怎么这么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7: 保护家人。
6: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7: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
8: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7: 他可喜 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7: 他们行动了，
8: 抓错人了。
7: 什么？
9: 比咱仨还牛。
10: 哎，肖远征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9: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理不是那么讲的。有些生意能做，有些生意不能做，挣着不该挣的钱，你都没命去花呀。
1: 大当家的可能对我们大日本皇军有偏见，其实我们是很讲道义的。听说你有一个女儿叫童小凤，她和陆英豪的关系非常密切。你也知道陆英豪是我们抓捕的工党要犯，如果你肯跟我们合作，我保证不追究童小凤的责任，而且还会给你支援枪支弹药，让你发展壮大。我想这样一举两得的好事，大当家的应该不会拒绝吧。

0: 那个什么边啊，渡边，渡边先生，你想让我怎么跟你合作呀？
1: 很简单，抓住卢英豪，交给我们。
0: 白先生，你这生意做得好啊！你为了做生意，连小舅子都能出卖啊！
1: 识时务者为俊杰。抓住陆英豪，皇军赏大洋10万。
0: 抓住陆英豪，我不敢说，但是渡边先生，我可以给你打听打听。
1: 30日之内抓住陆英豪，我再给你加100条钱。
0: 好，好，3天之内等我消息。李道，
2: 啊，
0: 送客。
2: 二位，请吧。
1: 先生，10天佳美少佐给你带好。
3: 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我断定陆英豪和童小凤并没有被敌人抓住。
4: 就算他们俩没被敌人抓住，以陆英豪的性格，他还是会冒险去救坤子的。
3: 嗯，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所以我想主动出击去救坤子，以免陆英豪落入敌人的圈套。
5: 太好了，队长，上次小鬼子把咱根据地都给毁了，这次咱也上他那霍霍霍去。
4: 救坤子可没那么简单，陆英豪刚刚从敌人那儿逃出来，他们一定不会就此甘心。坤子是他们手里的一张王牌，他们抓住坤子就等于抓住陆英豪的一只胳膊，所以他们一定会加强防范，布下天罗地网，等着陆英豪往他们口袋里边钻，想在戒备森严的监狱里救出坤子。咱们得有个万全的计划才行。
3: 这次我从城里得到一个消息，司令部要从哈尔滨派了一个提审官，主要来审问陆英豪，我想把这个提审官给抓住。
4: 交换人质？
3: 没错，他们手里有坤子，我们有提审官，就算南野不情愿也必须乖乖交换，否则一旦提审官出了问题，那南野的脑袋可就保不住了。
4: 这倒是个好办法，但是交换人质也有危险，万一他们预谋把咱们给包围了，那咱们不就等于以卵击石吗？所以首先咱们还是得先找好退路才行。
3: 好，你放心吧，若雪，这两天你要盯紧电台，提审官要来一定会提前发报，我们截获电报，获得主动权。
4: 嗯，我知道了。
6: 嗯。

0: 这就是你说的安全的地方啊？
1: 嗯呢？
0: 这不转来转去还是你们家山寨吗？让薛一刀发现又给掉醋缸里去了。
1: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再说了，白天咱不就走了吗？谁会知道啊？
0: 哼！
1: 哎，你是不是饿了？我给你弄点吃的去。
0: 拉倒吧你，咋咋呼呼的，你这一进一出的，早晚被人发现。
1: 这是我家，我熟门熟路的，谁会发现我呀？等着啊！
0: 哎哎哎哎！

0: 哎，大哥，干啥去了？
1: 哎妈呀！
0: 谁呀？
1: 哎妈，吓死我了！
2: 二虎，
3: 二虎，
0: 哎，哎，大哥，
3: 吵吵啥呢？
0: 那啥，我不是饿了吗？我过来找点吃的。耗子，耗子长这么大，扑棱一下吓我一跳。
3: 那么大耗子呀？
0: 啊，
3: 没咬死你啊？
0: 不，我一会儿进去逮它去。
1: 走了。
0: 哎，走了走了。你啥时候回来呢，大小姐？
1: 问那么多干啥？哎，我回山寨这事儿。不准告诉别人啊！不许告诉我爹，知道不？
0: 啊！
1: 要是有人知道了，我弄死你！
0: 嗯，嗯，
1: 啊
0: 啊！哼，这是我煮的。
4: 趁还有时间，你老实给我待一会儿。你们家伙食不错呀，
1: 那还说啥呢？我爹是顿顿离不开肉，厨房备着好多呢，你赶紧吃了吧。啊，
5: 嗯，嗯，
1: 哟，你还想吃啊？等着啊，姑奶奶一会儿吃剩下的骨头给你。
5: 嗯，
4: 咋的了？当狗了？
1: 他连狗都不如。哎，那我喂那狗，那狗至少冲我摇摇尾巴吧。喂他白眼狼还杀人。你说他要是没啥用，咱干脆把他给杀了得了，还费那劲干啥呀？
4: 留着他当然有他的用处。范儿，
1: 一刀，薛刀，你想干嘛呀？
6: 陆英豪，真没想到你还没死。我倒要看看我这一枪能不能打死你。
1: 不许打，你要敢开枪，我他娘的弄死你。
6: 咋的，都带日本人来我们山寨了？你说你能不死吗？
1: 薛一刀，你要开枪先冲我，你试试看啊。
5: 让开，
7: 谁在里面吵吵呢？
1: 爹，是我。爹，你把枪放下，放下！
5: 哎呀，
1: 哎，干啥
5: 呀？
1: 放开我！干啥？英豪，你要干啥？爹，你放开我！你俩
4: 干啥呀？
1: 哎呀，放开我！爹，爹，爹，你快放了我！爹，你干啥呀？
7: 把嘴给我闭上！把大小姐给我押走，谁再把她给我放跑了，我他娘就打折谁的腿！
1: 爹，你干啥

0: 走吧，你不要伤害陆英豪，你别伤害陆英豪，
1: 把陆英豪给我带出来。

0: 应好拜见大当家的，
1: 行啊，小子，命大啊，还活着呢。我知道大当家的盼着我死，还特意让人到牢里去杀我，可惜我命大没死成。姓陆的，是，我们哥俩在大牢里是欠你一条命，不过一码归一码，你既然没死，就不该回来。 只要你来，我们整个山寨都鸡犬不宁的。大当家的，这小子是轻薄放荡，害得凤儿是鬼迷心窍啊！他要是不死，凤儿这一辈子都不会甘心。这次可好，你来了还变本加厉，还带个小鬼子来，你真是想让我们山寨永无宁日啊！大当家的，放句话吧，这个恶人我来干，这两个人一个人都不能活。
2: 陆英豪，你走都走了，还回来干啥呀？你既然回来了，你就不能这么轻易的再走了。
3: 大当家的，这薛一刀为啥想杀我？你应该知道，你的心思不能和他往一块使。再说了，你现在杀我，那可是一尸两命啊！
2: 一尸两命，啥意思？
3: 我好兄弟让日本人给抓了，我得把他救出来。
2: 等我把他救出来，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就凭你，一个人一杆枪，
3: 一个人一杆枪足矣。
2: 你给我逞英雄的，
1: 大当家的，别听他在这信口雌黄，那找借口让你放一马。
3: 我陆云豪要是贪生怕死，至于真刀真枪跟日本人干？
1: 是，你胆大，你是好汉啊！
4: 能活着再说吧，把他压下去。是，走走，薛一刀，别忘了你欠我一条命。行，我下辈子还给你啊。
1: 大当家的，这小鬼子咋办？你说咋办？
4: 杀了陆英豪，把日本人给放了，一举两得。
1: 既不得罪日本人，还能保咱虎头山永久太平。我
2: 还有另外一个玩法，陆英豪现在不能死，我还要用他跟日本人做个交易。
1: 大当家的，这跟日本人有啥交易的？弄不好会引火烧身的，这大半辈子基业是说毁就毁啊！
2: 这事就这么定了，明天带着陆英豪。
5: 報告します。あれ、大佐、今戻りました。どうだ、貴族どもは協力的かね。
6: よく深いです。金も銃も欲しいと。
5: ルインハーの確保に協力するなら一旦条件を全部飲み込むんだ。
6: ごもっともです。よし、
7: 貴族を動かせたなら我々は山に翼が生えたと言える。どうだルイーホー、逃げられるものなら逃げてみろ。報告します。
6: あれ、
7: 大佐、司令部からの電報です。
6: 読め。
7: はい。尋問官は明日案内に到着、デモ会準備をよろしくと。
6: 尋問官が明日到着だと。
7: はい。
6: こんなに早くか。

0: 一週間後じゃなかったのか。
1: 本当に予測外ですね。
2: 土豆，快去把队长叫来。
3: 是。
4: 怎么样？
2: 敌人发来的电报。嗯，
4: 日军司令部提议沈官将于明日抵达安泰，望做好接待准备。这个电报上面没说是坐汽车还是火车。
2: 根据以往的电报，如果他们要是坐火车的话，一定会说出车次和接站时间，要是没说的话，那就一定是开车来的。
4: 好，如雪，您用他们的频率发一份电报，就说提审官行程有变，后天到达。
2: 好，我知道了。
5: 明天啊，我带上十几个人先乔装成劳工，混进日军关卡旁的那个工地。我观察过，那里只有几个鬼子把守，然后找机会干掉他们。只要抢到他们的衣服和枪，事情就好办了。以我的日语底子，骗过他们肯定没问题。
6: 队长，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4: 别着急，稳住气儿，见机行事。一会儿我负责上面的，你带领大家负责下面的，明白吗？
7: 老总，合着干了半天活了，口渴的话，能不能给口水喝啊？
0: 你带他去。嗯，

0: 喝吧。
1: 放下！
2: 赶快换衣服，小鬼子马上就来了。
3: 好。

0: 誰だと知っていますか？
1: 所属はどこの部門だ？
0: 大日本帝国の殺到事務官。
2: ヤゾは？
3: と。
1: 何言ってんの？
3: 大佐。
4: 是。
1: 走。
0: 大佐、ルインホの情報は全くなく、尋問官が切ったらどう説明しますか？
5: それを心配するな。君は出迎えをしっかりやれ。
0: わかりました。
6: 報告。
0: 司令部宮殿。よかった。尋問官の到着は明後日に。
5: よかった。一日の余裕ができた。でないと本当に間に合わなくなる。
0: この電報はすごい雨ですね。
7: 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7: 带上陆云豪去见小日本。
8: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不好了，陆云豪跑了。
7: 怎么跑了？妈了个巴子，拿咱们山家当什么了？当大神殿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拔出各路口追。
8: 大当家的，刀哥和万三那已经去劫去了。
9: 有本事你把我手解开，咱俩好好打打。
10: 姓陆的，你是真缺心眼啊！这虎头山是啥地方？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真不知道水深水浅啊！没办法，你要作死，我成全你。
11: 这一段想杀我，大大方方的，给我带到这儿来，你什么意思啊？怕你们童老虎知道宰了你啊？
10: 童老虎是你叫的呀，那是我们大当家的，我们才是一家人。姓陆的，你知道吗？就因为你来了，小凤跑了，鬼子招来了。没办法，只有你死了，我们山寨才能太平。
11: 哼，这段怪不得你当不了大当家的，心胸狭窄，鼠目寸光，目光短浅啊！我不来，鬼子就不来了。哎，杀了我，你以为童小凤就跟了你了？他得恨你一辈子。
10: 恨我咋的？有恨才有爱，知道吧？只有你死了，小凤才能懂得谁对她真心，她才能知道谁才是保护她一辈子的男人。
11: 你连童小凤想要啥都不知道，你还想保护她一辈子？
10: 要啥呀？要你啊！
11: 童小凤她想要的不是我，更不是你。他看不惯这土匪窝里尔虞我诈、刀光剑影，看不惯这土匪窝里头光知道自己人打自己人、不打鬼子的土耗子。他要的是叱咤风云、敢于担当的大英雄。这一刀听句劝，拿起枪杆子去打鬼子，兴许有一天他童小凤还能看得起你。
10: 不用你教我，怎么着，在这儿跟我说书呢，教我做人呢？用不着。说了半天，不就是夸自己吗？你是英雄，你是岳飞，你是戚继光，行吗？没关系，我成全你。你死了，我替你打鬼子。万三儿，
12: 大哥，
10: 当把秦桧送他上路。
12: 明白。
11: 谁动？你把我杀了，大当家的得把你砍成九段，童小凤这辈子看不起你。

0: 回事？这人都抓住了，咋不带到山上啊？
1: 大当家的，老想跑，弄死他不就跑不了了吗？
0: 废他娘什么话！带他上山。
2: 大当家的，枪法挺准的。
1: 哪儿那么多废话？起来。
3: 哎呀，队长，咱这仗打的是真痛快，不仅没浪费一枪一弹，还捞草打兔子，弄回这么多武器来。
4: 咱们呢，这回人是抓住了，就看呢他们能不能把坤子给放回来。
3: 一定啊！
5: 队长，队长，队长，不好了！
4: 什么事啊？慌慌张张的，好好说。
5: 体检官，他跑了！
4: 跑了？往哪儿跑了？
5: 往后山跑了。土豆已经追去了。
4: 快！

0: 没事吧，土豆？你怎么把他给打死了？我没想打死他，我本来瞄的是屁股，不知道咋的就打他脑袋上了。<笑>
1: 你这傻小子，你明明看他走的是下坡路，那越走越矮，肯定打脑袋呀！
0: 我。
2: 大当家的，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对陆银行就不能心慈手软？
3: 你觉得我会心慈手软吗？
2: 那你刚才拦着我干啥？一枪。

0: 崩了他不就完完了？
1: 放屁！那不还有100条枪呢吗？
2: 大当家的我知道，用姓陆的换100条枪是赚了。可是你想过没有？一旦凤知道了，会恨你一辈子。再说了，这姓陆的一旦交给日本人，说不定他还会跑。你与其让凤恨你一辈子，还不如让他彻底死了这条心呢。
1: 哎，就是这个死丫头啊，她是让我一直揪着心呐。
2: 大当家的，我说话你别不爱听，这都是你惯的，你再这么惯下去，会把凤惯坏的。他一直利用凤，要不然为啥不承认和凤的关系呢？他姓陆的，如果真心为了凤，我薛一刀无话可说。可是他只顾了自己逃跑，根本不顾凤的感受。还有那小鬼子，更不能留啊。他既然已经来到咱们山寨，就知道了咱们山寨的位置，如果把他放了，后患无穷。所以这两个人都得死。
1: 这个我心里有数，你放心，我不可能把凤丫头交给陆英豪。就算这小子再有能耐，他也非咱山中之物啊。
0: 大当家的，这日本人跟凤姐在您心里谁最重要？您心里最清。您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兄弟们图的是您为人仗义，是不是？这次您要是心慈手软，那日后咋管理咱虎头山的兄弟？
2: 磕磕巴巴，说啥呢？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1: 三儿这句话说对了，陆一豪不能留，必须死。哎，你们几个，把陆一豪和那小日本带到后山去。一刀啊，你把凤丫头也带去。我得让凤丫头亲眼看到陆英豪是怎么死的，她就断了这个念想了。
2: 是。
1: 哼。
2: 少他娘废话。

0: 陆云豪呢？陆云豪呢？
1: 你喊啥呀？嗯，童小凤，我就不明白了，这个陆云豪把山寨搞得天翻地覆的，你还惦记他是吧？
0: 我惦记他怎么了？他是我男人，我惦记他我乐意。
1: 童小凤，你给我听清楚了，过了今天，我薛一刀才是这个世界上你唯一的男人。
0: 呸，别他娘的不要脸了，我就算是死了我也不会嫁给你的，陆云豪才是我男人。
1: 小凤，只要有我薛一刀在，谁死我都不会让你死，该死的是陆云豪。
0: 你啥意思啊？你啥意思啊？你要把陆云豪怎么样啊？你要把陆云豪怎么样？
1: 陆云豪会不会怎么样？你爹会告诉你。
0: 哎，薛一刀，
2: 大小姐，对不住了，
0: 快点放开我，快点，薛一刀，哎，干啥呀你俩？放开我，放开我！陆云豪，哎，放开我，放开我！云豪，爹，爹，你别杀陆云豪，我求你了，你别杀他！只要你不杀他，你要干啥我都答应。
3: 丫头，别怪爹心狠，好话我都跟你说尽了。我看出来了，这小子一天不死，你就不会断了念想。我今天让你来，就是想让你亲眼看看他是怎么死的。你说，趁活着赶紧说，死了就听不见了。
0: 陆一豪，都是我不好，我不该不听话，把你带到虎头山上来，不仅没帮到你，还害你丢了命。我童小凤，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我这辈子都为你披麻戴孝，从今往后我就在你的坟头上过一辈子。

0: 谢谢你来送我最后一程，你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姑娘，我陆英豪能认识你这样的姑娘，是我的福气。别记恨你爹，你爹也是为了你好，人得认命。
1: 这就是我陆英豪的命，我死了，忘了我，希望你还能变回原来那个快乐的好姑娘。英豪，我怎么可能忘了你嘛？我这辈子不会忘了你，下辈子也不会忘了你，你等着我。 来生，我一定还跟着你。
2: 陆英豪，你还有什么话想跟我说的？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

0: 粮、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它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2: 一箱六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2: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2: 一箱六瓶装。
1: 哇，
2: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1: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5: 19.9元，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 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2: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3: 19.9，
2: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

0: 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1: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2: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衬出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你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7: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古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安。

0: 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再走。
1: 是。是。
2: 我大日本皇军，你也敢屠杀吗？
3: 你给我听好了，这是虎头山，这可是我的一亩三分地，我说了算。把他眼睛蒙上，带回去关起来。
1: 是。
4: 松本のやつは一体どこにいるんだ。ルインハを見つけたんだろうか。全然消息がないが。

0: 你就是陆云恒。
1: 能不能别墨迹？
2: 呵呵，佐藤さん，陆云恒は非常にずるいやつです。自分が陆云恒と

0: 川梅啊，你这是要出远门吗？
1: 娘，
0: 没听你说呀。
1: 娘，这个家我待不下去了，我只能离开。
0: 上哪儿去呀？跟金山闹脾气了？两口子哪有不拌嘴的？小两口打架不记仇，白天吃的一锅饭，晚上睡的一炕头。你什么也别说了，我知道，你都是对的。等金山回来，你等着，我让他给你跪着赔礼道歉。
1: 娘，这不是道歉的事儿，是金山他太让我失望了，他做了日本人的汉奸。嗯，
0: 这话可不能乱说呀，这话可不能乱说。
2: 春梅，你这是要干嘛呀？
0: 儿子，你回来的正好，我得问问你，怎么的，长本事了啊？当上汉奸了？
2: 什么汉奸？您别听他瞎说。
1: 我瞎说？你跟南野狼狈为奸，坤子被抓就是你告诉南野的，你让他抓坤子就是为了抓我弟弟，那可是我的亲弟弟啊，是我们陆家唯一的血脉。日本人到底给你什么好处了，让你这样丧尽天良？
0: 有这事儿吗？啊，
2: 娘，您听我说，他不是跟日本人有往来，那就是汉奸。您说我辛辛苦苦的跟日本人周旋，为了还不是为了维护咱们这个家吗？哎，您看看，就共产党的那些家属，哪个有好下场？不是被枪毙，就是被活埋。我要是不拿钱养着南野秀正，你说咱家能有现在这个安稳的局面吗？
1: 不能待我们就走，远离安泰城，搬到一个没有日本人的地方。
2: 你想的太简单了，华东、华南、华北也都沦陷了呀，你说咱这一家子能去哪儿？
0: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让你离那个南
2: 南野
0: 离他远点儿，你听吗？啊，现在怎么样啊？骑虎难下吧，好多事情是不是不得不做了呀？啊，儿子，你听着，人这辈子活的就是一个名声，你要是当了汉奸，就是千年万年之后都有人戳你的脊梁骨。你要是背上这么一个骂名，我看你今后怎么抬头做人。
2: 娘，现在日本人独霸一方，咱们要想求生存，就得跟他们上同一条船。
1: 你上你的船，我是不会上的。
2: 哎，春梅，娘，你说
0: 你呀。

0: 谁找我们大当家的？是我。白太太，找我们大当家的啥事啊？不在家，您改天再来吧。啊，那我找童小凤。
1: 这，那不行，你不能见他。
0: 为什么？
1: 大小姐犯山规了，被老大给关起来了。
0: 这位兄弟，你看我大老远跑来的，你就通融一下，我跟他说几句话就走。
1: 说几句啊？
0: 就两句。
1: 跟我来吧。

我对不住你，要不是我把你带到虎头山了，你也不会死。都是我害了你，都是我的错呀。

0: 爸，
1: 春梅姐，怎么了？你怎么这样？是不是银豪他？
2: 姐，姐，银豪死，银豪他死了，我对不起他。
1: 不可能，不可能，他不会死的。不会的，英豪他不会死的，不会的。
2: 姐，英豪他真死了，我亲眼看见他已经入土了。
1: 不，我不相信，就算他死了，我也要看到他的尸体。凤儿，带姐去看看。
2: 嗯。
3: 大哥，大哥，大哥，都回来了。
4: 我问你，小凤呢？
3: 啊，
4: 小凤呢？
3: 跑了。
5: 你说你啊，长得五大三粗的，你还是个爷们吗？两个丫头片子都看不住，吊起来，打，狠狠地打！
3: 大当家的，我错了，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6: 不是，三哥，你给我起来！
3: 还气我了
1: 啊！哎呀！哎呀！宁浩，宁浩，宁浩，宁浩，凤儿，不对啊，怎么什么都没有呢？英豪，英豪去哪儿了？我亲眼看见我爹把他打死的呀！怎么连尸首都没有呢？

0: 血啊！
1: 姐，我知道了，一豪应该没死，
0: 没死。
1: 你不说被你爹打死了吗？怎么回事啊？
0: 我说我爹也不能这么糊涂吧？敢在我面前打死英豪，他肯定是做戏给日本人看的。
1: 那他没死，他能去哪儿啊？
0: 他没死，肯定就去救坤子去了。咱回城找他去。
1: 好，快。

0: 石田少佐、刑の執行そろそろ始めてもいいぞ。
1: こんな大事な場面に私では力不足です。南の大佐が仕切ってください。
0: 准备好了吗？放心吧，都准备好了。
2: 各位市民，你们都看到了吧？这个人叫陆英豪。
3: 什么？英豪？
2: 公然反对大日本帝国，犯上作乱，罪大恶极，违反了大东亚共荣圈的繁荣秩序。因此，在这里向各位市民公开审判，判处罪犯陆英豪死刑。立即执行！

0: 英豪，是英豪，英豪，我就知道他没死。
1: 南野秀正，陆英豪在这儿呢。怎么着？有段日子没见着我，想我了？抓不着我就拿我兄弟撒气呀、啊？
0: 哎，你去哪儿啊？我去帮英豪。姐，姐你在这儿待着，你别乱动啊！你听话啊，我去帮英豪。放心，
2: 小凤。哎，
1: 你当着全城百姓的面，睁着眼说瞎话，是不是有点自欺欺人呢？你抓了我兄弟，我也抓了你的人，别乱来，咱俩好好谈谈。
3: 陆英豪，你也不看看现在的情形，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
4: 少爷，把他们拘了，别管我，我下去陪老头老太太。

0: 少南爷，现在有资格了吧？让你的人老实点儿，要不然下一颗子弹就削进你的脑袋里。有本事上来抓我，别难为我兄弟。
1: 谈什么谈的，少爷？拘了他，下辈子咱们还是兄弟。
0: 坤子，好兄弟，哥今天就是来救你的。 你放心，今天哥一定带你一起回去。
2: 陆英豪，
0: 松本是我大日本帝国优秀的军人，为天皇尽忠，不惧生死。想跟我谈，下来谈。
2: 当着全城百姓的面，
0: 是爷们儿，咱就说话算话。陆英豪。 我以大日本帝国的尊严向你保证，只要你肯下来，向大日本帝国投降，我当场放了你兄弟。嗯。

沈修正，你还真不是个男人。中国有一句话叫“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现在看你就是一个小人呐，刚说的话全当放屁了。陆英豪亏你还是军事学院的高材生，兵不厌诈，你不懂吗？你以为我就那么相信你啊？要么放了坤子。 要么一起完蛋！陆英豪，你以为这样就能威胁到我吗？不怕死是吧？照样！

0: 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

0: 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确。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补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7: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 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去。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爱是融入在他的文字里面的。
1: 时间冲淡了街巷的模样，却抹不掉邻里的温度。千言万语汇成三个字：舍不得。
2: 舍不得的，应该就街上的人

0: 好，归根到底呢，就是个乡愁。
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南宁老城老街巷，舍不得老城的温度。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你这么好的姑娘，你不好好待在家里，你跑到抗联里拿什么枪去？
1: 陆英豪，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耍贫嘴？

0: 没子弹了，我也剩下8颗，还有这么一个家伙，李如雪，你怕吗？
1: 我不怕。

0: 我们是有计划的，我不是跟你说有我哥的吗？他都已经安排完了，这倒好了，却让你给打乱了。
1: 那你们计划也没告诉我。

0: 这边。
1: 陆云豪，你敢骗我？
0: 我说的是真的。
1: 哎呀，真的什么呀？你不是说没有路吗？这怎么突然又变出一条路来？
0: 以前我在这儿喝酒，我爹老是堵我，就走这条路。
1: 好好好，我怎么不信呢？
0: 媳妇，赶紧走，再不走就真没路了。鬼子一时半会儿还找不着咱们。
1: 咱们还是先回联络站吧，看看我哥那边到底什么情况。
0: 如雪，你先回去，我得找小凤去。刚才我们打散了，她在运输站等着我呢。
1: 行，那你找到小凤以后，赶紧想办法出城。我先走了。
0: 哎，记住你刚才说的话。
1: 记住什么呀？你刚才是骗我的。
0: 啊？
1: 注意安全。
0: 哎。
2: 大当家的，佟大当家的，不是你怎么又来了？
3: 白先生，我这次来是来找尊夫人来了。
2: 您找他呀？我们也找他呢。这全城都找遍了，没见着人影。
3: 尊夫人上虎头山了，她不仅上了虎头山，还拐走了我们家凤丫头。她没回来？
2: 没有啊。哎呦，春梅啊！你怎么说走就走？好歹也知会一声嘛。
3: 白太太，我们家凤丫头是不是和你在一块儿啊？
4: 她走了。
3: 走了？去哪儿了？
4: 不知道。
2: 哎哎哎，许贵许贵，快快快，扶太太回房去。
5: 我来。
2: 就这身子板还乱跑呢，真是。哎呀。哎，各位各位，不送啊。关门。
3: 这笔货不同以往，最近城里发生这么大的事儿，这笔货你还是亲自去一趟。
2: 大当家的，我去行，我去呢你就放心，准保没事儿。就是我不放心呐，我这一走，你说小凤到现在还没消息，我担心她出啥事儿啊。
3: 这小凤啊，她就是我亲生的，她不是我亲生的，我就把她腿打折了。
6: 当家的，大小姐回来了。
2: 真的？
6: 真的就在里边呢。
0: 我跟你说啊，小凤，现在外面全是鬼子，你得好好待着。等我救出坤子，我再联系你。
7: 不行，你知道外面全是鬼子，咱跟他们刚干完一仗，你现在出门不是送死去啊？
0: 小凤，咱们这么一折腾，日本人还不知道怎么收拾坤子呢。我得赶紧把他弄出来，要不然他在里面不知道得遭多少罪。
7: 哎呀，你再缓缓。
0: 哎，我说你别跟着我，你跟着我。
7: 爹，
5: 陆银豪，你还活着？
3: 你是怎么进来的呀？
0: 大当家的，我知道您这山寨是戒备森严，可我这进进出出的也算是熟门熟路了，兄弟们要想挡住我还真没那么容易。
3: 这个我信，日本人大佬都没困住你，我还想困住你？说吧，是不是有事啊？
0: 我想请大当家的帮个忙。
3: 放了你？
0: 我想请大当家的杀了我。
3: 我听说过求生的，我还第一次听说要求死的。
0: 嘿嘿，合适。
3: 陆云豪，你小子胆子是够大的，这日本人这么打都没把你打死。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我为什么要救你呢？啊，我要是把你交给日本人，我能得100条枪啊。
0: 大当家的，您就别妄想日本人会给你枪了，连伪军的枪他们都控制，怎么会给您枪呢？再说了，我听小凤说， 您当时是不愿意当伪军，才带着兄弟们上了山头的。您要是拿了日本人的枪，这不让日本人攥住小尾巴了吗？
3: 哎，说说说，接着说，我愿意听。哎，说说说说，
0: 您杀了我有几个好处？这第一，小凤能踏踏实实地留在您身边；第二，小凤安稳了，薛一刀就不会撺掇兄弟们闹事儿，不是？
6: 哎，说的对呀。
3: 嗯，你确实聪明，你非池中之物啊。好，我觉得这个买卖就这么做了，来看看合适不？
0: 谢谢大当家的。
2: 录音好啊，我说小凤找不着了，果然又被你拐走了。怎么着，外面跟鬼子那仗是你干的吧？干就干了，干嘛老带着小凤啊？你想害死他呀？
1: 你
3: 陆英豪，我在山上放你一马，你也知道因为什么。可是这次我救不了你，满城的日本人都在找你啊，要走你自己走，别害了我山上这帮兄弟。
0: 大当家的，您放心，我绝对不连累兄弟们。
7: 你等等，爹，你让他怎么走？外面全是鬼子，现在出去太危险了。
2: 咋的？外面危险，这儿安全是吧？啊，你是想让鬼子追到这儿来，把我们都害死是吧？
7: 薛一刀，你想干嘛呀你？爹，反正现在陆一豪不能走。我告诉你啊，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跟陆银豪出生入死吗？我能不为别的，我就是敬他是一条好汉。什么是好汉呢？好汉就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

0: 爹，这些话你可是经常跟兄弟们说呀，可是有几个做到了呀？他陆英豪就做到了，他拼了命的跟鬼子干，他打鬼子不怕死，他为了救他兄弟坤子舍生忘死，这才是英雄。在虎头山您放了英豪不也惜他是个英雄吗？那今天英雄落难了，你为啥就不能帮帮他呢？
1: 小凤，我没你说的那么爷们儿。大当家的，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说句话，我陆英豪不怕死，我就怕死得不值，死得憋屈。现在咱们国难当头，可日本人在咱们的地盘上耀武扬威的，咱是中国人，是不是得出份力？何况你还有那么多好手，要真有一天咱当了亡国奴，那时候再后悔可就真的来不及了。
0: 爹说的就是啊，你再看看你们一个个大老爷们有手有脚的，你们就这么看日本人欺负中国老百姓啊？这他娘的是英雄好汉吗？这是缩头乌龟。您不是打我小时候就告诉我什么是英雄义气吗？您不能老了老糊涂了呀。
2: 大当家的，这日本人可不好惹，咱要是帮了陆英豪，那咱就是惹祸上身，不为自己着想，咱也得为兄弟们着想，不是咱犯不着为一外人送命啊。
3: 当家的，武二虎愿意帮陆英豪，我敬他是条汉子，我服他，
4: 我也愿意。
5: 行了，都别说了。陆英豪，我这帮兄弟的话你都听到了吧？我同老虎也不怕死，可是我不能让我的兄弟白白送死啊。你刚才那番话，你是英雄，所以我同老虎再帮你一次。

0: 哥，
1: 如雪，你怎么才回来呀？没事吧？
0: 没事。
1: 陆云豪呢？
0: 陆云豪也没什么事儿，他去跟小凤会合了，应该很快就能回来。坤子呢？
1: 坤子已经救出来了，而且身体也恢复得很快。
0: 我去看看他。
1: 好。

0: 算是明白了，这凤姑娘要疯，二虎子就是个大傻子，大当家的胳膊肘往外拐。哥，关键是个海底兄弟，靠得住。以后你指哪，我打哪。
1: 我就不明白了，大当家的为了陆英豪跟我演戏。行了，我知道你对我忠心。
0: 不过哥，你说这个，这陆英豪还真他娘有点好运，人家越不喜欢他，这凤姑娘越往身上贴。你说你这越喜欢，这凤姑娘不爱搭着，眼看着，眼巴着。
1: 别说了，
0: 得不着。

哥，我这是为你打抱不平。你这一门心思的为着凤姑娘，可凤姑娘一门心思的为着陆英豪，死都往上冲，要是冲出三

0: 绝不能让陆英浩把他给拖累死。
1: 倒有个法子，咱把陆英豪在这儿告诉日本人，给日本人传个信儿。日本人要是抓住陆英豪，肯定把他抓到大牢里，到时候看他还能不能出来。
0: 作死是吗？让日本人知道在咱这儿，山寨的人咋办？大当家咋办？全得累死吗？
1: 咱不针对大当家的，也不针对咱手底下的兄弟们，咱针对的是陆英豪。你想啊，这日本人抓住陆英豪，咱是有功没有过呀，说不定到时候还赏咱点啥呢。
2: 我可以帮你除掉陆英豪，抢回你的女人。
3: 我童小凤，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4: 我不喜欢唯唯诺诺的娘们，这一点陆英豪比你强多了。
3: 你这辈子都休想。
5: 难怪人家丫头看不上你，你真是个怂包啊。滚，滚得越远越好。
0: 陆英豪，你不是命大吗？要作死，我就成全你。以我的名义给日本人传个话，就说陆英浩在这儿。

0: 你这是要干啥去啊？
1: 你们今天晚上就别回来了，我给你们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0: 那你们去哪儿啊？
1: 爹这两天要出趟门。丫头啊，爹出门这几天你可得好好的啊，你可不能再瞎折腾。
0: 我天天干的都是正事儿，啥就瞎折腾了，乖着呢。
1: 哼，你呀，你就是个假小子，也是我把你给惯坏的。哼，你呀要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啊，凡事啊别老瞎胡闹了。
0: 听话听话，老听话了，你放心吧。
2: 大当家的，小凤我看着您放心吧，我一定照顾好她。谢谢您，信得过我陆英豪。
1: 行啊，你们几个先把他们送走。
3: 是。

0: 大三儿，你今天能做出这样的事儿来，我得让你知道知道，背叛我童老虎，结果就是一个死。
1: 大大大大，不是我。
0: 闭嘴！闭嘴！大当家的，大当家的，林大道，跪下！薛一刀啊，枉我这么信任你，你居然还给日本人通风报信，你这是想害死小凤？
1: 你是想害死小凤，你是想害死我吗？我养了你十几年，我还不如养条狗。呸！大当家的，跟三儿没关系。哥，是我让人给日本人报的信儿。是，我想抓住陆英浩。只有抓住陆英浩，小凤才能安然无事。
0: 我没想害小凤，更没想害你。我告诉日本人了，只抓陆英豪，不抓小凤啊！放屁！这日本人能听你的？啊？那小凤跟陆英豪杀了多少日本鬼子？他们结了人贩呐！那日本人能放过他吗？你就是看着小凤跟英豪在一起，你就是心生妒忌，你就是想害死他们。
1: 说过，放陆英豪一马，可是你还要害死他们，你是想弄死小凤，你是要我童老虎的命啊！大当家，这么多年了，你认为我会害小凤吗？
0: 你这就是在害小凤。薛一刀啊，你今天能做出忤逆的事。
1: 明天，你明天就能背叛我童老虎。哼，我养了你这么些年，居然养了一个狼崽子！大当家的，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是我错了，我错了，行吗？但我没想害任何人，我没想害任何人。
0: 薛一刀，你不是想见日本人吗？那行，我成全你。来啊，把他给我绑了，别忘了带上我的礼物。
1: 是，
2: 哥，进来。
1: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0: 报哥哥。
1: 等一下，大佐，
2: 这个人是虎头山二当家的，抓捕陆英豪的行动也是他报告的。
3: 别想跟我耍花样，你叫什么名字？
4: 咋的？薛一头。
3: 陆英豪呢？
4: 跑了，早他娘跑了，估计这会儿早混出城了。
3: 到底怎么回事？
4: 咋回事？你问佟老虎去。虎头山佟老虎，他放的。
3: 这个人是想让你死啊？
4: 没错，是想我死。他还想让你死，先让咱俩一块死啊！
3: 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4: 没错，都在你手里，你说咋地就咋地。来，
3: 如果我让你活着，你能干什么？
4: 让我活着，我当然去找佟老虎了，去找那些想让我死的人，找他们算账。
3: 很好，只要你抓住陆英豪和佟老虎，虎头山从今往后的老大就是你薛一刀了。渡边，带他去运输公司抓捕佟老虎。
1: 是。

0: 咱再戒严啊！我爹给咱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咱就别出来瞎溜达了吧。这坤子还没救出来呢，我不能自己逃命。咱们找着坤子，带他一起走。
1: 哎，那会儿我出事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那么担心我，紧张我？
2: 小凤，要不你还是回去吧，带着伤瞎溜达啥呀？
0: 哎呦，我这儿没事儿，那鬼子都盯着你呢，让你一个人去，我怎么能放心？

0: 快搜！
1: 大哥，
2: 童老虎和卢英豪呢？
1: 哎，走了。
2: 去哪儿了？
0: 出货去了。
2: 小队，
1: 哎，追他们呀！没走多远，肯定能追上。
2: 小队，这里给我查封。
3: 嗨。
4: 大佐阁下，您找我有事儿啊？
5: 白先生，你上回说你在虎头山差点被土匪杀了。
4: 哦，对。
5: 我今天替你出口气，你亲手把他们杀了。

0: 大佐，我就是个做生意的，杀人这事儿，我哪儿看得了？
1: 你没有胆量吗？我看你克扣那些劳工的工钱的时候，一点也不心软呢。被你克扣的劳工有多少拿不到工钱？他们的妻子儿女饿死街头。白先生，你是不是以为？ 你手里的人命比我少啊，
0: 大佐阁下，这不是一回事儿。
1: 渡边。

0: 白先生，白先生，其实杀人很简单，只需两个步骤：瞄准、射击。
1: 杜边太君，您让我干什么都行，杀人这事儿我真来不了，我给你两根金条。

0: 怎么样吧，先生？杀人的感觉不错吧？
1: 别跟讲，别跟讲，我什么都说。哥，
2: 南野大佐，此人不是抗联的，是我的兄弟。是，大佐，之前是我们无知，干了些糊涂的事儿。如果饶了他，定为大佐效劳，言听必从。
3: 等等，很好，这一道，我希望你能实现你的诺言，为皇军效劳，收复虎头山，剿灭抗联，日后我定当重用。
2: 是。

您这是怎么了？倒点水，倒点水。哎，知道吗？这两个人不是土匪，而是抗联分子。 白先生，恭喜你，终于和我们站在同一条船上了。从现在起，我任命你为大日本帝国军事工程部总监。记住，要严守军事机密，要是泄露出去的话，他们就是你的下场。

0: 少爷惊着您了吧？你要是不舒服，就回去歇吧，我在这盯着。我不走，我有家吗？我哪也不去，那还是家吗？他天天训我。
1: 少爷，您这到底是咋的了？这刚才日本人叫你干啥去了？
0: 叫我杀人去了。
1: 啥？杀人？
0: 刚刚，两个活生生的人，让我开枪打死了。少爷，那他们叫你杀人干啥呀？
1: 他们想牢牢的把我铐住，他们想一步一步的把我往汉奸的道上推。 我原来想的真美呀！我跟日本人做生意，我想大把大把捞他们的钱。谁知道，他们这是在挖坑，让我往里跳，跳。那咱不跟日本人做生意，不就完了吗？你呀，我告诉你。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我现在骑虎难下呀。

0: 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桑拿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确。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的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包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无砷用的是高硼硅锅，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胡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要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

0: 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三 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确。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五十

0: 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确。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 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腰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他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7: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确。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

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

0: 咋整啊？来晚了一步就走了。
1: 总得回来吧，那咱就在这儿等他。

0: 这么大一房子一个人都没有，不会吧？
1: 谁知道他又犯什么毛病？小凤，小心点。
0: 你也小心。

冲

0: 现在咋办？
1: 等着。
0: 这日本军官刚走，且等着呢，干着。
1: 还喝点啊？
0: 喝点咋了？喏。

0: よしみくん、よしこの代わりに私の詫びを受け止めてくれないか。
1: いりません。人はもういないのだから。

0: 我也真是不懂你啊。你说咱们俩都没见过几面，你就把你这一辈子都交给我了？
1: 觉得你勇敢、正直，反正我特喜欢你。你呢，在我心里就是个大英雄。我也想跟我的英雄过一辈子。我就发现吧，这喜欢一个人，他就是给你毒药，你都能当成琼浆玉液。你要是不喜欢他，就算是给你金山银山，那也不稀罕。我是不是就算是为你死，你也不会爱上我？
0: 小凤，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你是个好姑娘，你看你勇敢、单纯、直接又漂亮，我肯定你以后能找一个比我陆英豪还好的男人，哥帮你把关，谁敢欺负你，我收拾他，我好好削他，我饶不了他。
1: 我也劝过我自己，可是吧，我怕我要真把你让给李如雪了，我以后连跟在你身边的机会都没有了。
0: 咱们现在不是在一块儿吗？你看你，我说你别哭啊你。
1: 成，那我就做你妹妹，啊，以后你陆英豪就是我哥。谁要敢欺负我哥，我就跟他拼命，我能为我哥上刀山下火海，好吗哥？干啥呀？

0: 要拜，咱就正儿八经的拜。 关二爷在上，我陆英豪，
1: 我童小凤，
0: 今日结为兄妹，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哎，别动，把枪放下，把枪放下，赶紧的。

0: 陆英豪，你们胆子也太大了，都跑到这儿来了。怎么，你们认为杀了我，你们两个还逃得了吗？
1: 少那么多废话啊！
0: 夏美小姐，别害怕，我们不是来杀你的，不过是想请你帮个忙。帮忙？我能帮你们什么忙？把我的兄弟坤子从牢里放出来！
2: 快上！队长，开车！
0: 那你们找错人了，你们应该找南野秀正。别蒙我，我们知道你的分量。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帮你们？凭这个？
3: 纯子，
4: 别动！
3: 纯子在哪儿？
0: 你们把他怎么样了？现在还没把他咋地。不过呢，你要是不放我们的人呢，一会儿他就咋地。夏美小姐，跟你说了这么多，现在可以帮我们想想办法了吧？
3: 我给监狱打电话，以南野大佐的名义，让他们把你的兄弟押到这儿来，满意吗？
0: 监狱到这儿要多长时间？
3: 大概20分钟。
0: 别耍花招，否则咱们谁都好过不了。

山が監獄に。監獄長、石田です。すぐにゴアハオ君を私の別荘へ連れてきて。大佐の意思です。

0: 陆英豪，从在火车上开始你就跟我过不去，到今天你还是阴魂不散。
1: 错，我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是跟你们带有侵略性质的国家过不去。你们杀我父母，霸占我陆家医院，还在里面偷偷摸摸干那些害人的勾当，别以为我不知道，早晚有一天我会把你们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公之于众。
0: 你怎么认为你会那么幸运，每次都能逃脱呢？
1: 不知道佳美小姐知不知道，中国有一句话叫破釜沉舟，不成功则成仁。我要是老抱着逃跑的心态面对你们，那我早就输了。
2: 小巴子启动，你现在能被自动

你还算是有勇有谋，今天能来到这儿也算是很厉害。不如这样吧，加入我们日本皇军，我可以向司令部推荐你，相信你可以

0: 步高升，官运亨通。
1: 佳美小姐，这是要劝我当汉奸呢？
0: 汉奸只是你们中国人给自己的定义，是愚昧无知的想法。跟日本皇军合作，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才是你们中国人改变命运的机会。
2: 哎，我听不下去了啊！少他娘的在这扯犊子、胡说八道的，想让我们做你们奴隶，高举你们的旗帜是吧？少做白日梦了！我们中国40万人民迟早把你们一个个打趴下，信不信？

0: 少佐はいるのか？
1: います。
0: 何か異常はなかったか？
1: ありません。

0: 别走了，再走我开枪了。
1: 咋的了，傻大个？几天不见我都不认识是吗？
0: 刀哥，哎，你等会儿啊。
1: 看啥呀？比楞比楞的，开枪啊！瞅啥瞅？新来的不认识是吗？
0: 刀哥，哎，把枪放下，放下！没看见刀哥呢。哎，刀哥，你吓死我了！你穿这身衣服，我还以为皇军来找咱山寨了呢。
1: 咋的呀？我像鬼子呀？啊？你这么大个，这么小胆啊？
0: 哎，不是，
1: 谁在里面呢？
0: 就我们哥几个，大当家还没回来呢。
1: 都给我听好了啊！咱虎头山，从今天开始起，就是我薛一刀黄协军的总指挥了。从现在开始，

0: 这儿我说了算。
1: 大当家的呢？
0: 不是咋的？这几天不见眼瞎，耳朵也聋了，听不懂吗？我说了，从现在开始，这儿我说了算，我是老大，听明白了吗？
1: 不是，道哥，咱让黄金招安了。
0: 啥招安不招安的啊？给我听清楚了，我们不管穿成啥样都是中国人，我回来就是为了不让你们饿肚子。
2: 招安，那我们就成汉奸了。我爹娘老婆孩子都是被鬼子杀的，我宁可担东北，绝不当汉奸。
3: 哎，三哥，
4: 还有谁不服？
3: 三哥，
5: 哎，服了服了，以后我们就跟着刀哥干了啊。
4: 哥，
0: 不是你笑啥呀？啊，
4: 不是耍耍气势吗？
0: 谁让你开枪的？瞎嘚瑟，都给我听好了啊！我回来不是让你们窝里斗的，是让你们吃饱饭的。嘚瑟，
4: 走了。
3: 哎，三哥，
4: 滚一边去！
3: 哎，三哥，哎，三哥，
6: 哥，好像有情况。

0: 小鬼子好端端的，怎么往银行里运东西啊？他们搞什么名堂啊？啊！小凤，这肯定是小鬼子的阴谋，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李队长。那你呢？我还得救坤子呢。这石天家被刚死，那日本人肯定都炸成锅了。你这个时候铤而走险，那不是送人头吗？ 再说了，这城里城外那么多小鬼子盯着，你让我一个人出城，你放心啊？哎，照我说，咱俩就一块儿回抗联去，然后就把这事儿跟李队长一说，救坤子的事儿咱也商量一下，从长计议，行不？
1: 走。
2: 同志们，我们这次干得漂亮，不仅成功的救出了坤子，还大大的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3: 队长，嗯，你这不能光口头表扬是不是？你来点实际的吧。
1: 是是是，等这次秘密计划破获以后，我请大家喝三天三夜的酒。<笑>
4: 别，李队长，这事让我来啊。<笑>
3: 谁来以后再说。下面如雪说一下我们的重要消息。
5: 啊，刚刚截获了一个日军的电报，上面说有一批物资正在运往安泰城的银行当中。我猜这批物资应该跟秘密计划有关。
1: 所以我建议咱们乘胜追击，组成特战队，毁掉这批物资。
6: 队长，陆一豪回来了。
3: 哈哈。

0: 你怎么这么费劲？
1: 知道多少人找你吗你？
2: 衣服都整坏了，
1: 吃了不少苦吧？没事儿。
2: 你小子还真行，没给我丢脸，还真扛住了。
3: 别哥，小鬼子给我色诱，我都挺过去了。
1: 严浩同志。 欢迎你回来啊，如雪呢？
4: 如雪姐她，
5: 我在这儿呢。

0: 为了救你，童英豪挡了一枪。你没事吧，小凤？没事，事儿不大。小凤这次可是表现突出。我正式宣布，童小凤同志正式成为我陆英豪同志的结拜妹妹。 有想法的同志，赶紧把想法打消了；没想法的同志，赶紧加点想法。陆彦浩同志，你回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要组织特战队，要毁掉那批物资啊！物资？没错。我和小凤回来的时候，在银行门口倒是看见一队鬼子的车队，看得还挺严实的。
1: 银行，啊，那这么说，那批物资已经到银行了。看起来我们晚了一步。
2: 我觉得不是咱们晚了，是这批物资他们太重视了，比我们提前一步到达安泰城。
3: 要不我再回去看看吧。
1: 你刚回来，还是好好休息。我让后厨做好了饭菜了。这件事情啊，我们从长计议。啊，走吧，我们开饭吧。
3: 走，
1: 小凤同志，走。啊，
2: 嗯，
3: 走吧，小凤同志。
2: 回来就好，我还担心你呢。幸好有小凤在。你别误会啊，
1: 小凤是我拜把子妹妹。我怎么会误会呢？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不过小凤那个姑娘确实不错，
2: 执着、坚定、勇敢。
1: 好是好，就是有的时候有点任性，像孩子一样，不像你。
2: 我怎么了？
1: 你，
2: 嗯，
1: 不像孩子。
2: 别闹！一会儿我哥他们出来了，哎呀，怎么总亲呢？
1: 我们合法的呀。

0: 15。
1: 何だって
0: ？15は、あなたの娘。

0: 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

0: 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

0: 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一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3: 不够一下，不够一下，
4: 买一笔嘞，
5: 不是上班就是去上街，
6: 没有没有没有，
7: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2: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9: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想啥呢？咱这刚杀回来，怎么又那么多心事呢？再说了，这地儿是你做的吗？你得坐那儿啊！
1: 你他娘的当汉奸，我爹不认你，我他娘的不认你，老天爷都容不下你。
2: 坐那儿，小凤也回不来了。我总觉得怪怪的，我总觉得那把椅子要扎屁股啊。在想啊，这铜老虎不会轻而易举的就把山寨让给我的。
3: 不够，大哥，大哥，大当家回来了。
0: 啥？说啥呢？老大搁哪儿呢？老大搁这儿呢。铜老虎啊！
3: 这铜老虎，山下兄弟看铜老虎回来了。
0: 哥，铜老虎回来了，咋办？
2: 啥咋办不咋办的？这儿本来就是他的窝，这是老虎要归山呢。去，把山门给我堵上。
0: 哎，走。

0: 大当家的，我咋觉得这么瘆得慌呢？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啊？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1: 有啥事儿？我佟老虎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事儿。

0: 穿上这身皮是要反我呀？反了？咋的？我大哥也反了，你又能咋的？薛一刀他没死，
1: 你死他都不会死。我大哥不但没死，还被日本皇军给救了，现在是我们虎头山黄学军指挥官。
0: 别他娘的跟我提什么指挥官，这是虎头山，是我佟老虎的地界。嘿，哎呦，佟老虎，你还以为你是虎头山的大当家呢？兄弟们，告诉他，现在谁才是虎头山的老大？
2: 刀子，刀子，刀子，
0: 佟老虎。 兄弟们跟你这么多年也没少给你卖命吧？没少给你捞银子吧？到头来，兄弟们得到了什么？什么他妈也没得到。你的朝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虎头山已经是我们的，是我大哥的。
1: 虎头山的兄弟们，我佟老虎。 扪心自问，我对得起你们，万三，我也对得起你，我更对得起薛一刀，我都想把闺女嫁给他。没想到你们这帮兔崽子今天要反我，还要占领我虎头山，你们都是一群狼心狗肺的狼崽子呀！这样吧，今天。
0: 你们把枪都放下的话，这个事情我可以既往不咎。把枪都给我放下！干啥？都他娘干啥？佟老虎，鼓动军心是吧？我他妈弄死！

0: 白了，李岩。
1: 嗯，
0: 你说小日本那屁大点地方，他咋老欺负咱们呢？
1: 要不说咱们太善良了，这人善被人欺呀。
0: 那你说谁不挑软柿子捏，是吧？
1: 你就说那东北军好几十万人，连个屁都没敢放就跑了。要我，咱们就得跟他们干，让他们知道咱们中国人也有硬骨头的。千万不能学那些，二狗子。
0: 别跟我提他们，提他们我闹心。

0: 二虎吗？背谁呢？这不小凤他爹吗？走走走走。哎，
1: 二虎，
2: 开车，兄弟们！
1: 二虎，快把我放下！哎呀，放下吧！哎，
0: 咋的了这是？
2: 啥也不说了，大哥，我大当家的就交给你们了，你们先走，我掩护你们，快走！
1: 二虎，你回来！
3: 哎呀，
1: 二虎，
3: 干啥去？
1: 我兄弟去送死，我能看着吗？
3: 你死什么死？我知道你是硬骨头。老李，快，快走！
1: 二虎，
3: 快点！
1: 二虎，
2: 虎头山让薛一刀和他。

0: 的皇协军控制了，就剩佟大当家的和我们十几个兄弟了。刘队长，我求你个事儿，
1: 你说，
0: 你救救我这帮兄弟，我这帮兄弟跟我十几年出生入死，没想过一天福啊！我不想让他们死在雪一刀的手下。佟大当家的，你就放心吧，我这就派同志们去侦查。
2: 你得保重身体啊！你们过来，来。爹，爹，爹，这咋整的呀？
3: 哎，丫头，爹没事儿，死不了啊！
2: 咋回事儿啊？这是，咋回事儿？
3: 黄皮子偷袭了咱虎头山，就是你爹和咱们几个弟兄了。
2: 这虎头山易守难攻啊！
4: 你咋不好好保护我爹呢？丫头，薛一刀叛变了。
5: 啥？
4: 人家现在可是日本皇协军的指挥官了。丫头啊，爹看走眼了。薛一刀他是一只狼啊！
5: 我他娘的毙了这个王八蛋！
1: 丫头，
4: 小凤，小凤，我哥已经带人上山去救那些兄弟了，你就安心留下来陪你爹吧。
5: 报仇的事儿由我们弄。娘的，这个薛一刀，亏了爹你这么信任他，他还有良心去做汉奸呢。
6: 大当家的，你先踏实养伤。我陆英豪答应你，这仇我帮你报。日后咱新仇旧账，跟他一块儿算。
3: 这么些年来，从来没有说谢谢过谁。咱们来日方长，大恩厚报。

0: 错了吗？
1: 哥，我哪儿错了？佟老虎都要杀你灭口了，我开枪打他不是帮你出气吗？
0: 帮我出气是吗？
1: 嗯，
0: 对我真好啊。啊，你他娘帮我出气，帮我出气，来帮我出气，来啊！我他娘问你，我这辈子最大梦想是啥？不就是娶佟小凤吗？你倒好，打了老丈人一枪，你让我怎么娶媳妇儿啊？你把我路都堵死了，你知道吗？
1: 哥，你还惦记着他？人家都是陆一豪的人了，你惦记着干啥？
0: 谁的人？谁的人？我告诉你，我这辈子娶不到佟小凤，我死不瞑目。我问你，佟老虎他们跑哪儿了？
1: 不知道。本来刚要抓着他，突然来了一群人，给他救走了。
0: 来了一群人，给救走了。佟老虎果然加入抗联了，这下子好了，这打起来才有劲儿啊。三儿，你给我听好了啊，我不管你用啥办法，你给我找到佟小凤，就是抢也得给我抢回来。跪下！再遇到这种事儿，给我放聪明点儿。佟小凤，我要活的，明白吗？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0: 满脑子是。

0: 救士隊を派遣させるんだ。
1: はい。
2: 李队长，这次承蒙大救，我同老虎感恩不尽呢。
3: 哎，哎呀，佟大当家的，你身体还没好，来，坐。大当家的，你这么说啊，就太客气了。咱们本来就是自己人，帮助你就是帮助我们自己呀。何况我们抗联还吃过你们虎头山送来的粮食呢。
2: 粮食？谁送的？我怎么不知道啊？
4: 哎呀，爹，上次我上山偷了点粮食给他们。
2: 应该，应该，早就应该把粮食拿过来。现在都便宜了薛一刀那小子了。
3: 这个薛一刀叛变呢，虽然不至于有直接影响，但是间接影响还是挺严重的。
5: 那为啥呀？
3: 薛一刀被日本人封为皇协军的指挥官，表面上是冲着大当家的，实际上是想借薛一刀的手来除掉我们。
1: 单凭薛一刀肯定没那么大本事，这日本人肯定给他增加了装备，扩充了人员。
3: 说得好啊，南野修正就是想利用薛一刀熟悉地形的优势来找到我们。
1: 上回救坤子闹得动静还挺大的，咱们在日本人眼里那就是肉中刺眼中钉，他们会想尽办法找到我们的。
6: 而且这敌人的秘密计划已经到了重要的阶段了，他们要是派部队的话，一定会派大部队。
3: 是啊，我们这群人对付黄皮子是绰绰有余，要是跟日本人打军团战，恐怕有些吃亏啊。
1: 我倒有个主意，他日本人不是进山了吗？那咱就带他在山里好好转一转。

0: 大少爷，有您一封信。怎么了？
1: 我要出去。
0: 啊？什么事儿啊？这么晚还要出去？
1: 大事。

0: 里面请。请。
1: 南野大佐呢？

0: 是我找你。
1: 纯子小姐，这个
0: 进来吧。

0: 是我以南野秀正的名义约你来的。
1: 不不不，你就说吧，你找我到底是什么事儿？
0: 陆英豪是你的七弟吧？
1: 又是冲着英豪的。没错，他是我七弟，但是我们势同水火，已经好久没见了。
0: 那你知道他现在人在哪儿吗？
1: 在哪儿？安泰城这么大，藏个人，我哪知道他在哪儿？
0: 能看出来，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不过，你最好为你的妻子考虑一下。
1: 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我只知道，他跟一个叫童小凤的在一起，别的我就真不知道了。
0: 要是我知道你们还有联系，我饶不了你。

0: 你怎么回事啊？这回到家里饭也不吃，不停的在这喝酒，你到底怎么了？
1: 还不是你弟弟给闹的，他们怪我了，要杀我。谁怪你了？谁要杀你？日本人呗。
0: 我都告诉你多少遍了，不要跟日本人在一起，他们都是一群疯狗。你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能不咬你吗？
1: 你管管你弟弟去吧，还不是他给闹腾的。
0: 要是被我知道，你出卖英豪，当了汉奸，我就绝不要这个孩子。
1: 这你就过分了，说什么呢你？
0: 我是认真的，绝不吓唬你。

0: 这鬼子来了，足足有一个中队呀！还是松本大队的，咱不管他是哪个大队，怎么样？看着这些家伙事儿也馋吧。馋？那咱就吃了他。就咱们几个，恐怕吃不下这么个大家伙。回去再说。
1: 这就撤了？
0: 放心，我明白你的意思，听从命令吧。
2: 抗联的公党在哪儿？
3: 我的人跟着童老虎，马上就要追上了，被抗联的给救了，所以我想一定在这一带。
4: 带住，
2: 走。

0: 同志们，辛苦了啊！队长，大当家的。哎，鬼子来了，
1: 来了，不仅人来了，还带了很多的重武器。哦，
0: 看来我们不能跟他们硬拼呐。
2: 那这仗得砸他呀！
0: 大当家的，放心，我们小分队有的是办法。现在你要起锅走人，
2: 起锅走人。
3: 行行，我听你的。我说兄弟们，起锅走人。

0: 哎，老李，老李，老李，你这小米漏了一地啊！
1: 我知道漏了，
0: 知道了，那敌人不就追上来了吗？
1: 追上来正好，
0: 正好。哦，兵不厌诈，你们这是计划好的。
1: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只不过糟蹋了这点小米儿。
2: 大家都跟上啊！

0: 水。
1: 好了，同志们，松本和薛一刀已经上当了，我们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接下来呢，叶豪，你和大当家的想办法回虎头山，摸回他们的老窝。
2: 嗯，
1: 老李，你继续回城里看看他们有什么动静，
3: 保证完成任务。
1: 我带着弟兄们，领着松本继续在山里面绕。计划就是这样的，大家开始行动吧。
4: 那我们先走了，大家注意安全。我们走。
2: 走。
1: 走。

0: 太君，说话呀，到底追不追呀？看不出来他们在迷惑我们吗？你想上当吗？走！队长，鬼子被追上来，
1: 没追上来，去哪儿了？
0: 朝陆运豪方向去了。
2: 这个怂笨太狡猾了，走，咱们结过去。
3: 站住！什么人？大小姐，
2: 眼睛瞎呀？姑奶奶都不认识啊？我们指挥官说了，这大门随时为您开着。
3: 哪来那么多废话？
2: 来呀呀呀呀呀呀！来呀！来，大家都别动啊！来，买定离愁！来，排场无父子，独掌无兄弟啊！来，小胖，
4: 豹子，
2: 通杀，通杀！我去！哎哎，又赢了！来，T3个。
5: 玩，
2: 撒泡尿去，都别走啊！好，玩，小子，告诉我，都谁在里头呢？
6: 万三儿一个人在里边打牌呢。
2: 丫头，你们可是接应我。
5: 成。
2: 二胡，跟我冲进去。
7: 哎，好嘞，跟我上。
2: 哎，快，快，快点，快点，哎，啊！
8: 都蹲下！都别动！
2: 王八犊子，啊！敢他娘的出卖我！为了几个臭钱，出卖良心，想要我童老虎的命！虎子，把他们都给我押出去！
5: 是，
2: 出来，
5: 走，
2: 走，
5: 快点！我。

0: 回事啊？我的人呢？
1: 这帮狡猾的混蛋又摸回来了，我们来晚了一步。
2: 救命啊，刀哥！
0: 别开枪，是自己人，让他过来。
2: 刀哥，刀哥，
0: 这傻大个，你跟我说清楚，到底咋回事？寨子咋空了？
2: 土老虎回来了，他把兄弟们全宰了，还把大洋还有粮食全都抢走了。
0: 铜老虎回来了，
3: 哥，哥，我在这里呢，哥，哎，哥，哥，你可来了，哥，
0: 干啥呢？我让你看家呢，家怎么看的？在井里给我看家吗？
3: 这铜老虎杀回来了，人太多了。哥，哥，你先把我拽上来，哥。哎，拽我上点，拽我上点。哎，哥，哎，
0: 他娘拽你！看家，在底下看吧你。飞舞天仙。啊！太君，看来我兄弟说的是真的，真的是铜老虎杀回来了。
1: 一帮废物！
4: 谢谢啊！
5: 把那大碗给我留着，我别傻了。哎，给我全满了！
6: 都有，
5: 都有，别
6: 抢！都有，你别抢！你们都有，别抢！
7: 别抢！别抢！别抢！
1: 干啥呢？没吃过肉啊？没吃过肉啊？你看看人家抗人，都在排队呢，这是规矩，排队去。
8: 哪来那么多规矩？
9: 别说了。
10: 同志们，看到这些肉没有？这都是佟大当家的给我们送来的，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谢谢佟大当家的。
1: 好！哎，兄弟们，想当年少帅入关，我也是满腔热血，想一心报国呀。可是后来，日本人来了，我没敢动一枪一炮，为啥？咱人少啊，这么少的人能跟日本人干吗？没办法，我领了一群兄弟上了虎头山，建立起虎头山山寨。本以为壮大队伍后能跟日本人干一场，可是这一刀就是十几年。直到我遇到你们，我才明白了一个道理：打小鬼子不在于人多人少，关键是勇气和信念。李队长，今天我代表虎头山的兄弟们给你表个态，我要参加抗联，我要跟你们一起打鬼子。
11: 好，
10: 佟大当家的，欢迎，热烈的欢迎。只要我们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一次，总有一天，这些小鬼子都会被打出。

0: 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

0: 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

0: 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扫码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 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

0: 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扫码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

0: 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
4: 保护家人。
3: 这个说法很形象。
5: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6: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4: 他可喜欢我了。
7: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4: 他们行动了，
8: 抓错人了。
4: 什么？哎、
9: 比咱仨还牛逼！
10: 哎，肖远征来了。
7: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11: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

0: 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广西凝聚多方合力，大胆探索实践，一项项改革成果落地见效，跑出发展加速度。我区医保影像云平台汇集医学影像数据突破1000万例，成为中国西部地区首个迈入1000万级规模的省级医保影像云平台。广西集中发布秋冬精品旅游线路、特色文旅产品及惠民优惠政策，全力打响康养旅居、秋冬游广西特色文旅品牌。
5: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切，我是圆圆。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改革决策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今年40区党委政府对30项改革创新优秀成果、50个先进集体、200名先进个人进行表彰。从重大工程提质创优，到智能制造迭代升级，再到生态价值高效转化，广西凝聚多方合力，大胆探索实践，一项项改革成果落地见效。
6: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交通强国标志性工程。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生态环境厅、纪委监委机关、自治区党委政研室改革办、平陆运河集团等牵头，系统推进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综合改革，打造全国重大工程建设现代化管理样板。项目构建全过程质量管理体系，实行设计5级审查、周调度、工程师驻一线等机制，攻克内河省水船闸、

0: 高耐久混凝土等核心技术，以行业领先标准筑牢工程品质，首次将生态廊道纳入地方立法，配套建设特色生态通道与涵养区，搭建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打造全链条绿色工程体系，同时创新运用147全方位监督模式，强化市组地企联动监督，紧盯关键流程，实现业务风险与连结风险双防双控。
1: 我们统筹各方力量，搭建全流程管理、生态保护、协同监督体系，以系统化改革护航项目建设。如今平陆运河不仅被交通运输部列为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和全国公路水运平安百年品质工程创建示范项目，还入选全国第一批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清单。
0: 人工智能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制造业提质升级的关键变量。自治区工信厅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持续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我区不断健全顶层政策体系，出台专项行动方案、政策措施，分批次发布人工智能产品行业模型和典型案例，推出百项优秀转型范例，安排总规模100亿元的广西人工智能产业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建设，积极对接国家战略，承接多项国家级试点任务，推动南宁、柳州、玉林相继获评工信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扩充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和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产业生态供给资源池，常态化开展路演宣讲活动，搭建起资源共享、供需对接的发展平台。
2: 我们一体推进产品突破、场景赋能、数据开发、生态构建等工作，打造自需级以上人工智能加制造场景328个，培育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1家，卓越级智能工厂9家，有效推动企业降本增效、提质绿色安全发展。
0: 工业转型稳步向前，生态价值转化亮点纷呈。河池市创新推行林票加碳票联动机制，探索出生态增绿、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多方共赢之路，大力开展国土绿化、林地整合整治，推动林散林地小块并大块，实行林业集约化经营，实现林地变林产，创新集体林地加国家储备林加林票运营模式，赋予林票交易、质押、分红等金融属性，让林产转变为可流通变现的银票，同步探索林业碳汇市场化路径，创新一项多票碳汇模式，完善交易、融资、收储全链条体系，将生态碳库转化为富民金库。
3: 截至目前，河池市累计实现林票合作经营林地11.13万亩，发行林票总额1.51亿元，税籍林农43.75万人，发行林业碳票68张，涉及林地面积约4.8万亩，碳减排量达到了8.3万吨，完成交易112.19万元，生态富民成效十分显著。
4: 改革从来不是单兵突进，而是系统集成、协同发力。从重大工程提质增效，到智能制造加速迭代，再到生态价值持续转化，广西持续凝聚各方合力，大胆探索，勇毅攻坚，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以实在业绩检验成效，以群众评价衡量得失。运河的通江达海，工厂的降本增效，林农的手中增收，每一项成果都看得见、摸得着，成为广西以系统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力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的生动注脚。截至8月15号，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归集的医学影像数据正式突破1000万例，成为中国西部地区首个迈入千万级规模的省级医保影像云平台。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自今年2月正式启动，目前已接入机构达到463家，覆盖3级医院和基层卫生院。县域及乡村民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优质的数字影像服务。通过这一平台，3秒急速调阅、全周期影像比对、智能重复检查提醒等功能已深度融入日常诊疗流程。 当前，广西正以医保影像云为数据底座，探索构建个人医保云，向覆盖全人群、全周期、全场景的个人健康管理新范式迈进。同时，千万级优质影像数据将为 AI 算法训练提供助力，面向东盟的医疗数字化合作将迎来新机遇。据介绍，广西将设置跨境联合应用攻关专项，聚焦东盟国家在心血管疾病、肿瘤等领域的影像诊断需求，与东盟医疗机构联合开展适配性技术攻关，依托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探索与东盟国家医院建立常态化的影像会诊和病例研讨机制，推动 AI 辅助诊疗模型先行试用，并统筹科技计划支持关键技术与产品攻关。此外，广西还将依托南宁市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有序推进与东盟国家之间医疗影像数据安全跨境流动，推动优质医疗大模型落地广西，面向东盟提供跨境远程诊疗服务。
5: 8月16号，2026广西人游广西旅游线路推介及产品对接会在防城港市举办，集中发布秋冬精品旅游线路、特色文旅产品及惠民优惠政策，全力打响康阳旅居秋冬游广西特色文旅品牌。
4: 本次活动以广西人游广西为核心纽带，整合全区滨海、边关、生态、康养、民俗、古镇等优质文旅资源，重磅推出两大秋冬文旅创新产品，一是两天一夜微度假产品，依托一键游广西平台3.0升级迭代优势，整合全区各式住宿加景区加夜游一体化产品池，打造标准化、高性价比、可复购的短途出游线路，全面覆盖亲子游、康养游、美食游、周末休闲等场景，降低大众出游决策门槛，让周末就近出游成为群众的生活新风尚。二是贵行天下旅游专列产品，依托铁路运力串联桂林、南宁、北海、防城港等重点文旅城市，以漫游、舒适游、沉浸式体验为特色，打通山海联动、城乡互通的出游新通道，丰富广西秋冬长线深度游产品体系。

0: 原或一片高原。
1: 我带着老人家跟小朋友，我想停就停，可以观天文啊，抓萤火虫，放在房车里面，小孩子是非常喜欢的。
0: 从预订数据来看，西北地区最受青睐。目前部分房车旅游品牌已经在主要目的地完善了救援合作网点覆盖。以伊宁环线为例，救援覆盖精细到每个县级行政单位，确保用户在任何一段行程中都能获得及时响应。
2: 然后去那客户呢，很多都是会租半个月到一个月，会选择比较远的地方。我们今年整体房车的价格比往年是有一定的回落的，像我们基础款的80系列的车型呢，基本上均价就是在500多一天，今年的预订量呢大概在80%左右。
0: 今年六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在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中明确，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完善房车通行使用环境，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截至目前，广西已建成星级汽车旅游营地超60家，打造了多条热门自驾车旅游线路，房车旅游正成为常态化的出行方式。
2: 马山的话是有一个3甲营地可以攀岩的，比较受亲子家庭出行的一个喜欢。在海边的，你可以去参加当地的一个赶海篝火晚会啊，或者露营的一些 party。
3: 我的游玩我做主，房车出行的旅游方式形成自主可控，精准满足了当代人在高压生活状态下的情绪诉求，那就是亲手握住一份属于自己的松弛感。据央视网今年1月7号报道，2025年我国情绪消费市场规模已达2.72万亿元，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成为我国消费市场重要增长极。其中，体验类疗愈消费的增速远超传统食物消费，而房车旅游正是这股浪潮里极具代表性的类别，新业态孕育新机遇。房车露营串联起餐饮、营地、户外体验多元业态，可有效拉长消费链条。广西立足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持续完善自驾旅居基础设施，积蓄持久动能，把配套服务做细，把在地体验做深，不断培育文旅消费新增长点，在车轮上跑出文旅消费新增速。8月10号到15号，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赛道实地勘察工作有序推进，本届赛事全新赛段看点十足，总冠军将在马山弄拉皇后赛段产生。
4: 大家看向我身后这条盘旋山间的公路，这里就是马山弄拉环广西标志性的皇后赛段。今年的环广西收官决战设在这里，总冠军悬念将在最后的爬坡冲刺阶段来揭晓。目前呢，赛事勘察工作也正在有序的推进，团队实地研判赛道的坡度、弯道以及安全设施，全力迎接2026环广西。
3: 今年是环广西的第7个赛季，将于10月13号至18号举行，依次设置崇左城市赛段、崇左至靖西赛段、靖西至巴马赛段、巴马至凤山至天鹅赛段、金城江至环江至罗城至宜州赛段，收官终点设在南宁市马山县弄拉景区，线路串联喀斯特秘境、长寿之乡与边境地区，全方位展现广西特色山水、人文风情。
5: It's a bit different this year because
6: 第四赛段有一定难度，但算不上极其艰险，主要挑战就在于海拔很高。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的总冠军很有可能就将在这座寺庙的爬坡点率先决出。
7: 我们呢，今年将在弄拉赛段由我们组委会设定一些观众的一个体验区让他们近距离的观看我们的一个比赛。
3: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下节您将看到，南海福气休渔期结束，首批满载新鲜渔获的渔船陆续归港，上演鲜活的开海盛宴。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

0: 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8月16号12时，南海福季休渔期结束，随着首批满载新鲜渔获的渔船陆续归港，北海桥港电建渔港重现繁忙热闹景象。
6: 8月17号清晨10分，桥港码头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渔船马达声、商贩议价声、搬运劳作声此起彼伏，奏响了热闹的渔港丰收曲。出海作业的渔船陆续有序靠岸，渔民与搬运工人分工协作，默契配合，一筐筐沉甸甸的新鲜渔获被源源不断地搬运上岸。金鲳鱼、花蟹、鱿鱼、斑节虾等北部湾特色海鲜鲜活饱满，带着纯粹的大海鲜甜铺满整个码头，新鲜度拉满。
7: 今天渔船刚刚回来，收了很多新鲜货，价钱都不是很高，很漂亮。像这种鱿鱼都是20块钱批发价给他们。
6: 开海头鲜的绝佳口感与实惠价格吸引了大批本地市民、商贩及外地游客慕名前来选购，码头交易场面十分火热。
8: 今天开海第一天，我到了这个市场买了很多鱼、很多虾，非常的新鲜，价钱很合算，不贵。
9: 哎，我是来自广州的，第一次过来北海赶海啊，还有海鲜码头买海鲜啊，价格便宜，买了鲳鱼，买了皮皮虾啊，买了大花蟹。
6: 接下来桥港渔港将持续迎来渔船归港高峰，开启持续数月的丰收渔季。
5: 16号下午，2026北海市桥港开海嘉年华头鲜公益拍卖活动在银海区桥港镇举办。活动通过线上直播加线下竞价的方式，让市民游客抢先选购开海首批海鲜，拍卖所得善款用于支援广西洪灾受灾地区，以公益力量助力灾区灾后重建。
6: 当天下午3点，拍卖现场人头攒动。作为桥港开海嘉年华的特色活动，本次头鲜拍卖邀请网络达人担任海鲜推荐官，向线上网友和现场观众展示刚回港的鲜活渔获。石斑鱼、小青龙、蓝花蟹等海产品轮番登场，现场竞价此起彼伏。第一筐开海头鲜最终由北海市民卢明以1690元拍得，拍下渔获之后，卢明并没有把海

0: 先留给自己，而是赠送给受邀参加开海节的长沙鲨鱼妹妹。
1: 对，鲨鱼妹妹呢，我在网上刷到她的视频，她说北海很好，作为北海人，我就是说非常热情的回馈一下她。我要请鲨鱼妹妹去我那里，让她体验一下我们北海的热情，再体验一下我们粤菜的一个做法。
2: 这个台湾我们已经组织三年了啊，每年都是以十元起拍的一个方式，是希望能够海鲜平价的给到我们的老百姓，就是把我们的拍卖到的款项捐给灾区。
3: 冯家江是北海市主城区最大的内陆潮汐河流。2018年，北海市启动滨海国家湿地公园冯家江流域水环境治理工作，以解决长期存在的水质恶化、红树林退化及生物多样性下降等问题。经过治理，冯家江红树林恢复了生机。
4: 推开窗户都是鸟叫，空气也是甜的。
5: 红树林好了，环境好了，游客多了。
6: 走进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到处是生机勃勃的景象。但谁能想到，8年前这片绿色却因污染和违规养殖而急剧萎缩，生态危机一触即发。
4: 以前的冯家江那个味道特别臭，天再热也不敢推开窗户。
6: 冯家江是北海市主城区最大的内陆潮汐河流。2018年，当地启动流域水环境治理工程。
7: 项目内我们选取的物种基本上都是本地的物种，依据库塘、河流、近海复合生态系统的环境差异，将沿线打造成多群落的景观。这些水生植物不止好看，它的根系还能层层吸附脏东西，相当于给江水洗了个澡。
8: 控源截污工程项目，我们实施的是减法。我们在沿线铺设了接近30公里的截污管线，沿着江的两边，我们通过截流沿线的污水，通过管网送到我们的污水处理厂，经过处理以后再开展再生水的生产。处理完了以后，通过我们的回水管补充到我们的河流池塘，打了一个活水循环，水资源循环利用。
6: 经过治理，冯家江红树林恢复了生机，生态链也跟着活了起来。目前已监测到底栖动物200多种，鸟类300多种。
3: 节目最后来看简讯。
6: 今年前7个月，北海市外贸进出口总值262.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9.3%。期间，一般贸易仍占据主导地位，进出口169.7亿元，占全市外贸总值的64.6%。巴西继续保持北海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进出口额37.9亿元，增长48.6%，对东盟11国进出口75.5亿元，同比增长32.4%。8月16号，2026中国东盟匹克球训练营在南宁三塘体育训练比赛基地正式开营。本次训练营列入2026年体育领域民间交流和软实力建设交流活动重点项目，面向11到14岁青少年设置 U12、U14两个组别，吸引来自中国、泰国、越南等国的5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开启为期3天的集训交流。课程涵盖基础能力训练、双打专项练习、战术培养、实战对抗4大板块，并配套跨国文化交流活动。集训持续到8月18号。
3: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圣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局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字里行间藏着城市的来路。
1: 南宁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2: 对南宁的热爱是融入在他的文字里面的。
0: 时间冲淡了街巷的模样，却抹不掉邻里的温度，千言万语汇成三个字：舍不得。
1: 舍不得的是那条街上的人，
3: 街坊邻里的亲情，它其实是一种延续。
4: 记录南宁也好，画南宁也好，归根到底呢，就是个乡愁。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南宁老城老街巷，舍不得老城的温度。
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舞，不负韶华。

0: 一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1: 不够一下，不够一下，
2: 白一笔嘞！
3: 不是上山就是去上街，
4: 没有没有没有，
5: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0: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产值规模扩大，结构向新向优，支柱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广西凝聚多方合力，大胆探索实践，推动一系列改革成果落地见效。广西抓实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普及推广工作，让社保卡变身为便民利民的万能卡。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今年以来，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五个一”工作推进机制高效运转，全区上下形成合力，推动支柱产业加快发展。上半年，十大产业产值规模持续扩大，结构向新向优，转型升级步伐提速，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电感是汽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中用于滤波储能、信号抗扰的精密电子元器件。位于宾阳县的广西岑科电子深耕电感元器件领域，依托自主研发智能化产线，搭建全品类产品矩阵，实现年200亿件级产能，拥有200多项国家专利。在行业发展的有力驱动下，企业抢抓 AI 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2026年上半年业绩增长约30%，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终端、算力服务器、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核心场景。
2: 通过部署 MES 系统和 AI 看板，实现了智能调度和产能动态优化，生产效率提升了40%。部署了近1000套 AI 视觉检测系统，代替人工完成产品检验，检测精度高达99.9%，保障了产品的一致性和可靠性。
1: 今年1至6月，广西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4%，高于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速9.6%。其中，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产量分别增长2.0倍、97.1%、37.3%。产业向新，传统优势领域也在迭代。7月18号，贵港钢铁年产70万吨棒线复合生产线正式进入热负荷试车阶段。该项目主要对原有棒材线进行提质改造，并新增高线生产线及全系统配套升级，实现棒线双线协同与工艺迭代。同步搭建的 L1、L2 两级自动化控制系统，可实现生产全过程自动控制、数据采集、参数优化与故障预警。达产后，产品将有效填补区域高端优特钢及精品线材供给短板。此外，新产线通过优化轧制工艺，淘汰老旧高耗能设备，智能调控生产节奏，项目可有效降低工序电耗、热耗及辅料消耗。
3: 改造后成为一条年产70万吨原钢和线卷复合生产线，形成年产20万吨优特钢棒材、50万吨高端线材的优质精品产能规模，可广泛应用于基建、房产、钢结构加工、机械制造、五金制品等多元领域，有效改善公司产品矩阵，拓展高附加值终端市场。
1: 今年上半年，广西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新能源汽车及电池四个支柱产业产值均实现2位数增长，成为稳住工业基本盘的核心力量。1至6月，十大支柱产业共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3万亿元，同比增长7.8%，占全区规上工业比重达89.1%，支柱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着眼下半年，我区将分类实测推动产业发展，一方面加大先进钢铁材料、林产加工及纸业、绿色建材、生物医药及健康等产业帮扶力度，深挖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优势产业增长潜力。另一方面，实施十大产业技改升级行动，力争下半年开工建设技改项目350项以上，同时推动十大产业向海发展，推动现有12个自治区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提质升级，力争年内新培育一批自治区级集群。 广西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改革决策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今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对30项改革创新优秀成果、50个先进集体、200名先进个人进行表彰， 从重大工程提质创优到智能制造迭代升级，再到生态价值高效转化，广西凝聚多方合力，大胆探索实践，一项项改革成果落地见效。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交通强国标志性工程。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生态环境厅、纪委监委机关、自治区党委政研室改革办、平陆运河集团等牵头，系统推进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综合改革，打造全国重大工程建设现代化管理样板，项目构建全过程质量管理体系，实行设计五级审查、周调度、工程师驻一线等机制，攻克内河省水穿闸、高耐久混凝土等核心技术，以行业领先标准筑牢工程品质，首次将生态廊道纳入地方立法，配套建设特色生态通道与涵养区，搭建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打造全链条绿色工程体系。同时创新运用147全方位监督模式，强化市组地企联动监督，紧盯关键流程，实现业务风险与廉洁风险双防双控。
4: 我们统筹各方力量，搭建全流程管理、生态保护协同监督体系，以系统化改革护航项目建设。如今平陆运河不仅被交通运输部列为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和全国公路水运平安百年品质工程创建示范项目，还入选全国第一批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清单。
1: 人工智能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制造业提质升级的关键变量。自治区工信厅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持续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我区不断健全顶层政策体系，出台专项行动方案、政策措施，分批次发布人工智能产品行业模型和典型案例，推出百项优秀转型范例，安排总规模100亿元的广西人工智能产业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建设，积极对接国家战略，承接多项国家级试点任务，推动南宁、柳州、玉林相继获评工信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扩充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和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产业生态供给资源池，常态化开展路演宣讲活动，搭建起资源共享、供需对接的发展平台。
5: 我们一体推进产品突破、场景赋能、数据开发、生态构建等工作，打造自需级以上人工智能加制造场景328个，培育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1家，卓越级智能工厂9家，有效推动企业降本增效、提质绿色安全发展。
1: 工业转型稳步向前，生态价值转化亮点纷呈。河池市创新推行林票加碳票联动机制，探索出生态增绿、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多方共赢之路，大力开展国土绿化、林地整合整治，推动林散林地小块并大块，实行林业集约化经营，实现林地变林产，创新集体林地加国家储备林加林票运营模式，赋予林票交易、质押、分红等金融属性，让林产转变为可流通变现的银票，同步探索林业碳汇市场化路径，创新一项多票碳汇模式，完善交易、融资、收储全链条体系，将生态碳库转化为富民金库。
3: 截至目前，河池市累计实现林票合作经营林地11.13万亩，发行林票总额1.51亿元，税籍林农43.75万人，发行林业碳票68张，涉及林地面积约4.8万亩，碳减排量达到了8.3万吨，完成交易112.19万元，生态富民成效显著。
1: 8月12号，广西电网系统日电量创下今年新高，达8.15亿千瓦时，钦州、北海、防城港等地电网日电量同步刷新纪录。暑期的北海涠洲岛游客激增，岛上用电需求随客流与高温天气大幅攀升。数据显示，8月11号，涠洲岛用电负荷达4.05万千瓦，连续4天刷新历史极值，较去年最高值增长28.6%。
6: 这是跨海联网工程投运后，涠洲岛迎来的首个暑期用

0: 电大考，面对持续冲高的负荷，陆地主电网稳定接入海岛，解决了海岛孤网运行、缺乏公共电源带来的旺季用电紧张难题。
1: 面对持续高温高负荷运行态势，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打出骨干网架托底、配网短板补齐组合拳，在柳州市柳北区石碑坪镇四角村，针对老旧变压器过载风险，供电部门将原100千伏安供电升级为200千伏安，提前消除设备隐患，提升台区供电容量。今年以来，广西电网公司累计投产45项主网工程，4228项配网工程，主网骨架和配网毛细血管更结实。
2: 辖区居民用电集中，老旧的变压器承载的压力增加，导致我们的台区存在过载、故障、设备烧毁的隐患，所以进行一个轮换升级，保障严峰度夏期间群众的安全可靠用电。
3: 村里的日常生产生活有了更可靠的电力保障，供电部门顶着酷暑赶工完成更换，实实在在给村里办了实事。
1: 当前全区19座新型储能电站启动顶峰放电，极大提升了极端高温天气下的供电保障韧性，广西电网整体运行稳定，电力供应充足有序。
4: 8月16号，2026广西人游广西旅游线路推介及产品对接会在防城港市举办，集中发布秋冬精品旅游线路、特色文旅产品及惠民优惠政策，全力打响康阳旅居秋冬游广西特色文旅品牌。
1: 本次活动以广西人游广西为核心纽带，整合全区滨海、边关、生态、康养、民俗、古镇等优质文旅资源，推出两大秋冬文旅创新产品。一是2天1夜微度假产品，依托一键游广西平台3.0升级迭代优势，整合全区各市住宿加景区加夜游一体化产品池，全面覆盖亲子游、康养游、美食游、周末休闲等场景。二是贵行天下旅游专列产品，依托铁路运力串联桂林、南宁、北海、防城港等重点文旅城市，以漫游、舒适游、沉浸式体验为特色，打通山海联动、城乡互通的出游新通道。活动还现场推介串珠成链广西秋冬季旅游精品线路，北部湾三市重点推介蔚蓝滨海、开海美食、京族民俗等滨海特色资源，南宁贵港聚焦都市微度假、夜间经济、山水生态和古郡人文风光，展现城市文旅活力。世界长寿市贺州主推温泉疗愈、森林康养、千年古镇等康养核心产品，全方位展现广西秋冬温润宜居、景美韵浓的独特文旅优势。此外，5家重点文旅企业依次推介秋冬专属产品，同步推出系列惠民优惠举措，38家优质文旅企业集中签约，围绕产品创新迭代、服务提质升级等领域达成合作意向。
5: 秋冬游广西，气候宜人，景观非常的美，各类的美食可谓是丰富多彩，各类的水果纷纷上市，欢迎大家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呢来到广西，
6: 把我们广西的秋冬季的好的一些旅游资源整合成一些新的旅游产品来向外进行推介。广西14个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旅游资源，只要你走出家门，就会得到非常好的一个旅游体验。
1: 8月15号，由文化和旅游部、自治区政府主办的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在南宁闭幕。广西杂技团新创杂技剧《花瓦凉冰》作为展演闭幕大戏精彩上演。剧目立足广西本土凉冰历史，以惊险灵动的杂技语言表达家国情怀，再现古代凉冰保家卫国、守望家园的动人篇章，为本届展演献上极具八桂风情的收官之作。
7: 像绣球啊、撞景啊，这些元素都非常的丰富，很多的声光电的技术让我们身临其境去感受这个故事。
1: 本届杂技展演南宁北海双城联动，在26天时间里集结8部优秀杂技剧目和45个杀技魔术节目，推出24场专业演出，并通过官方直播通道线上线下联动，吸引线下观演人数约2.6万人次，直播浏览量突破1200万，全网累计曝光量超2亿。
4: 积极探索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建立居民服务一卡通，在广西，社保卡从1代升级到3代，从实体延伸到电子，如今更是迎来服务功能的全面升级。 一张小小的卡片如何打破行业

0: 壁垒跨越服务边界，覆盖民生各个领域，真正变身为便民利民的万能卡。记者走进区内多地，探寻答案。在广西图书馆，市民通过电子社保卡可实现一码借阅、畅游书海，赋能全民阅读。
1: 以前办证的话需要交100块的押金，现在电子社保卡可以免押金，而不需要填表。
2: 社保卡免押金、办证借阅这一项服务已经覆盖到了我们广西的15个高铁读书驿站，是可以实现异地的通借通还。
0: 社保卡这张兼具身份凭证和金融功能的民生小卡片，正在持续解锁各种新功能、新场景。然而，记者在探访中发现，在推进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的过程中，存在不少现实挑战。
3: 这个社保卡在医院看病的时候用一下，一些消费还有坐公交车的这个功能，我们年轻人很少会用到，因为直接在这个手机上刷二维码就行了。
4: 广西民族博物馆呢，是从去年2025年的年初开始试运行。目前呢，我们电子社保卡刷卡进馆的比例大概是在15%左右。
0: 群众认知不足、场景使用率偏低、跨部门系统对接困难，是当前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普及推广工作面临的三大难题。如何破解？在制度层面，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条例自2025年12月1号起施行，以专项立法筑牢法治根基，为一卡通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政策底气与长效机制。
5: 条例明确，国家和自治区规定使用社会保障卡的服务事项，应当列入一卡通应用目录，推动实现一卡多用。同时，条例明确，国家和自治区规定应当使用社会保障卡的政务服务、公共服务事项，有关部门不再发放功能重复的卡、证或者二维码，从源头破解多卡林立的问题。
0: 在技术层面，广西持续升级技术底座，搭建全区统一的一卡通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依托广西数智人社信息系统和社保卡管理平台，连通广西政务一体化平台、医保信息系统、图书馆管理系统、合作金融机构系统等，实现跨部门、跨层级、跨业务数据互联互通、业务协同。
6: 我们持续支持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应用平台建设，强化数据跨部门、跨层级、跨业务共享，减少群众办事提交的材料，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0: 广西各级相关部门合力抓实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普及推广工作，着力破除相关单位和群众不愿用的观念惯性，跨越不会用的技术门槛，打消不敢用的安全顾虑。在百色田东，当地人社部门从换发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持续加强推广，引导群众放心使用社保卡作为领取待遇补贴的载体，实现新申领业务100%通过社保卡直达发放。
7: 每月发放待遇资金通过系统拨付，资金直达本人社保卡金融账户，避免吃拿卡要风险，而且资金的发放全程可追溯，实现待遇应发尽发，公开透明。
8: 人社主动对接，整体推动，逐步实现全县农业、教育、民政等17个部门政策性的补贴都优先通过社保卡来发放。
0: 广西还常态化开展社保卡服务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校园、进村屯活动，把宣传做到群众身边，把网点设到群众家门口。截至目前，全区2.8万多个服务网点、3200多个即时制卡网点已实现办卡立等可取，同步开通52个电子社保卡申领渠道，实现业务就近办、网上办。全区持卡人数超5200万人，基本实现人手一卡，社保卡8+N 场景应用日益丰富。
9: 全区80多项人社服务一卡通用，政务服务一卡通办，公交、地铁一卡通乘，全区31家图书馆、42家博物馆入馆，15个高铁读书驿站一卡通业，1.9万多家定点医疗机构一卡通结，140多万家商户金融服务一卡通享，旅游观光一卡通游，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发 ，N 个场景不断拓展。
0: 暑期高温天气持续，亲子游玩热度攀升，各地落实常态化巡防、安全宣教、应急培训等多项举措，筑牢水

0: 域安全屏障。
1: 在南宁雍江沿岸，傍晚时分，市民游客在规范水域安全戏水、休闲观景，现场秩序井然。针对暑期溺水事故高发特点，南宁压实防控责任，依托浮球分区语音播报、专人巡逻的立体化防控模式，组织志愿者、安保人员开展常态化沿江巡防劝导。
2: 比以前确实改善了很多，我们的安全也比较好。
1: 在河池渡安、九顿天窗、九灵天窗等网红景区，凭借优质的喀斯特水生态资源，吸引大批区内外游客自驾游玩。针对景区临水临崖、车流密集、水路安全风险叠加的特点，当地交警部门主动下沉景区点位，兼顾水上游玩安全与道路交通安全，通过现场宣教、隐患提醒、互动科普等方式，护航游客安全出游。
3: 区人的安全就是水上安全、道路安全也一样重要的，现在他们上车记得系安全带呀，有头盔记得戴呀。
1: 在梧州藤县，多方力量建立常态化防控机制，通过实操化培训、日常沿河巡查、入户宣讲、线上推送提示等方式，有效提升群众的安全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实现防溺水宣传、隐患排查全覆盖。
4: 遇到有人落水，不要盲目跳河救人，要赶紧呼救，拿岸边的工具去拉人，避免接连出事故。
5: 学会了很多救人自保的办法，我以后不会去河边玩水，还会提醒身边的同学远离危险水域。
6: 除了定期开展实景实操培训，村干部、网格员每日沿河巡查，进村入户发放宣传资料，做好防溺水管控工作。
1: 下面请看简讯。8月14号，格林纳达不锈钢焊接技术培训班、一带一路国家智慧物流与供应链管理高级研修班在广西工业技师学院开班，学员分别来自印度尼西亚、乌兹别克斯坦、约旦等八个国家。广西工业技师学院与宁波职业技术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并共同为援外研学基地揭牌，拓展广西与浙江两地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的协同路径。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在全区范围部署开展房地产交易、房产中介、住房租赁市场秩序集中整治行动，重点关注2024年以来信访投诉多、举报反映问题突出的项目和企业，覆盖房地产交易活动各环节。各地将全面摸清信访底数，建立重点台账，加快未办结事项清零，聚焦群众投诉集中、反映强烈的行业堵点痛点，全方位保障群众合法权益。8月15号，桂林市 U12-U15 青少年足球选拔训练营开营，桂林市体育局与广东省足协签署足球青训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后备人才培养、教练员培训交流、赛事组织共建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助力桂林加快构建科学完善的青训网络。
7: 8月15号，圣岭城巷青年油画作品展在广西艺术学院相思湖校区美术馆开幕，展出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的近百名画家油画作品167幅，作品题材丰富，艺术表现手法独特，新颖多样。展览将持续至9月15号。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郑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局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与荣耀。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关注天气。在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热带海洋上复合带云系非常活跃。预计未来几天，复合带位置变化不大。广西位于它北侧偏东气流控制区，也是全国水汽最充沛的区域之一，将持续有明显降雨。今晚到明天，桂林、柳州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12个市都会有中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晚到后天，较强降雨区转移到桂南、桂西，雨势有所加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大后天雨势减弱一些，桂西和沿海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今晚到明天，桂林、柳州、贺州、来宾、贵港的空气质量为优到良，其他城市雨水清洗作用明显，空气质量为优。再来关注一下北部湾海面，今晚到明天将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后天和大后天，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短时雷暴大风。明后两天阵风6到7级，大后天风力加大为5到6级，阵风有7到8级。
5: 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4摄氏度；柳州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桂林多云，26到35度；梧州中雨转阵雨，26到33度；北海雷阵雨，27到32度，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防城港阵雨，26到32度；钦州阵雨，26到33度；贵港中雨转阵雨，26到33度。雷阵雨转小雨，25到33度；百色阵雨，26到33度；贺州阵雨，26到34度；河池阵雨，25到33度；来宾阵雨，26到33度；崇左阵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

0: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1: 一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2: 不够一下，不够一下，
3: 白一起嘞！
4: 不是上山就是去上街，
3: 没有没有没有，
5: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1: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 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 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 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
1: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
0: 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

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 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
1: 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五党派人事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 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

0: 治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7%，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8%， 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 20%， 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 0.8%， 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被

0: 望路是一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8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100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100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4: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5: 这人死了。
6: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7: 水手局海星战会。
8: 他，
4: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9: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0: 有雪，敏敏，罗敏敏，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

0: 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江远生，你那天在我家是怎么说的？你说你不干警察了，你为什么要拉着我女儿在一起啊？啊！

0: 你们行动是在一起的呀，对吧？啊！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人呢，
1: 那偏偏我女儿大成这个样子呢，啊！
0: 你告诉我为什么？说话好吗？
1: 说话呀！

0: 分局接到警察，医院的通知，有下属警员受伤。是是是。我只好来看一下情况。是。他还没醒。
1: 没醒啊？没醒就去把他叫醒啊！
0: 医生说他伤得很重，
2: 同情心能破案吗？
0: 回答几个问题，耽误不了他养伤。
3: 人都已经这样了，你还把他当人吗？
4: 人都已经这样了，你还把他当人吗？
5: 专科娇气就别当警察了。
0: 谢谢，您说的太好了，太对了。
3: 医生，走，见个担架，
0: 找别的医院，找别的医院。
3: 骆警官，骆警官。
0: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离他远点儿。你疯了？跟谁说话呢？我让你离他远点儿。
3: 向警官，这么目中无人、无视纪律，我看你确实不太适合当警察。
0: 我的事儿。 你说了不算。

0: 四所优秀的警员们都在这儿啊！说吧，昨天晚上的事儿都谁参与了？
1: 科长，他们几个都参与了。
0: 我问你了吗？

0: 1556，新警员哈，叫什么名字？
1: 田东宝。
0: 你说。
2: 昨天晚上四所临时出警处理一桩入室抢劫案，实习警员罗明明被打伤。
0: 哦，原来是陈队长负责的这个案子。那你说说吧，什么人啊？抓到了吗？
2: 没有看见作案人，不确定身份。
0: 有意思啊，你们没看见作案人员，那实习警员是怎么受伤的？
1: 当时
0: 闭嘴，你说。
3: 昨天队长让我去搜查线索，我不在场。昨天我们分头行动的，我不知道。
0: 啊，只是你来向我玩，你说说。
4: 我已经辞职了，你问不着我。
0: 所以你们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了。
5: 那公安局的规定你们该知道吧，实习警员不得参加危险活动。陈队长，
0: 我倒想问问你，你是怎么做到昨天下午刚刚被我警告完之后，今天又让一名实习警员违规出警导致重伤的？
2: 是我判断失误，当时以为是一个普通的入室盗窃，所以才同意他出警。
5: 怎么接的警？
2: 有人打电话。
5: 谁接的警？
2: 我。
5: 谁报的警？
2: 不清楚。
0: 你这么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给老子想想清楚。
2: 当时只说了望云路23号，电话杂音太大了，只能。

0: 辨别是一名女性。我们赶到望云公寓的时候，没有见到报案人。
1: 有人报了警，躲着不见警察，
0: 可能因为太害怕了，不敢露面。
2: 所以你们四组忙活了一整晚，全员出警，除了让一名实习警员受伤以外，一无所获。
3: 科长，都是我的错了，主要是我在四所没经过这么大的案子。
2: 废物，你老糊涂了！
4: 别动！别动！都别动！都别动！都别动！
3: 住手！把陈豪给我拉出去！我好，我好。
2: 要是管不好你的下属，你他妈趁早给我滚蛋！
3: 哦，追查追查，一查到底，一查到底。
5: 作为队长渎职，导致下属警员受伤，我现在不得不让你停职。

脸，我这张老脸让你们丢尽了。好好的一个人现在成什么样了，你们想过没有，她不光是个警员，她还是个女孩子。是她年轻，她冲动，你们呢，老的呢，屋里的那个，你们都干什么吃的？我跟你们生不起这气。要我看啊，就趁这个机会四村解散吧。啊，解散了挺好的，我眼不见心不烦。散了吧，散了吧，滚都滚。

0: 行了，先回去吧，冬梅，走了。
1: 行了。

0: 我明明昨天握在手里的扣子，伤成那样，手里还紧紧握着这个扣子。但是我昨天我把现场所有的垃圾桶我都翻了个遍，我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 是我没有，对不起，对不起，是我没有。
1: 我没了，我也学会了。

自打你来了，我们四所，我们一家就是这么过过。敏敏受伤，所长艾尔光，现在队长也被停了职。事情发展成这样，全是因为孟家这案子。 江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已经不想知道了。你既然已经交了四成，你就赶紧走吧。只有你离开，我们四所才能变成以前的样子。

二伯说的话别往心里去，你的刺伤我收了，赶紧去看看罗明明。

0: 既然任警收走了，警服警帽放在这儿。这个月的薪水会补给你的啊。父母还在奉贤。 挺好的吧，他们。挺好。回去看看他们吧。之后的路，走一步看一步吧。
1: 事情还没做完呢，你要犟你就犟，犟起来八匹马都拉不回来。你听我一句行不行？

1: 我都快三十的人了，你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吗？找个女朋友，拉拉手，看看电影，不比你现在这样子强多了？是挺好的，但我的人差点没了。 是我让他留在落汤下面的，他血淋淋躺在那儿，我希望是我，陈队长。
2: 我来要回我的辞呈。

0: 张润金跑到上海来了。
1: 你认识他？
0: 认识，我在广州抓过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小组，他是其中的交通员。
2: 被他给跑了？
0: 没想到跑到上海来了。他昏迷前交代了什么？
3: 他说他去望云的公寓找一个朋友，遇到一个匪徒抢劫，帮忙的时候受了伤，其他的一概不说。但是我抓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打电话，神情很焦灼。位置我查过了，是个公用电话。我们通过电话局查的，他一共打了两遍，第一遍可能是没人接，第二遍才看见他说话。但是距离太远，听不见他说的是什么。
0: 哼，他出现在那个木多子旁边，他就肯定是邓明远的作员。那接电话的一定是他的同伙。

0: 就是，你在石老师家还好吗？我还好，明明姐姐呢？你们找到她了吗？找到了。她好不好？受伤了没有？她刚刚从医院回家了。就是，我打电话是还有件事要问你。桌上的蛋糕谁送过来的？
1: 是洛伯伯送来的。
0: 骆警官的父亲，他来过家里。
1: 嗯。
0: 他有说是怎么知道这个地址的吗？
1: 没有。
0: 我知道了，照顾好自己。

0: 肠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罗先生，
2: 打扰了。
1: 有些事情我必须跟你确认。
3: 你有资格吗？

0: 怎么弄成这样？快喝口热水。快擦擦。
1: 谁把他放进来的？
0: 我听见有人一直在敲门。哎呀，爸，向警官又不是坏人。
1: 你去看着药。

0: 你想干什么？
1: 骆警官受伤那天，您去公寓给秋实送过蛋糕。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知道那个地址的。你有把那个地址告诉过其他人吗？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怀疑我们家里的人串通犯人，把地址告诉他，把我女儿打成这样？你动动脑子好了。
2: 姐，没事没事，是我不小心打开了，我马上打扫。
0: 那毛手毛脚的呢？我去拿扫把，你赶紧滚。
2: 姐姐，你别过来，别站着。
1: 骆先生，谢谢你那天叫了辆黄包车送我和秋实回家。
2: 哎，
1: 我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一下那位车夫，那麻烦你带我过去一趟吗？
2: 今天不太方便，我把这收拾了，晚点我得给敏敏去做饭。哎，不好意思啊。
3: 向警官，我哥哥是惹麻烦了吗？
1: 没有，我就随便问问。

0: 那你待会儿进去见我姐姐的时候，千万别和她提那天的事儿。她今天早上才好不容易醒过来，她那天真的吓坏了。
1: 我就不进去了吧。
0: 你今天不就是来看我姐姐的吗？
1: 四所在调查骆警官受伤的案子，我是来搜集线索的，不好意思打扰了。
2: 向警官，我手里有一个扣子。

0: 你看见了吗？扣子在我手里。那个扣子是我从凶手身上拽下来的，不知道是不是线索，也要去查吗？它有没有用？
1: 放心，扣子有用，一定会有用的。

0: Ja?哎，老六，
1: 你看见谁把鸡蛋放我门口的？
2: 啊，刚忙现在没看见。
0: 哎，谁把鸡蛋放这儿的？谁送我的鸡蛋？
3: 哎呀，爸，这一看就是厕所的人送来看望姐姐的。
0: 我宁愿是鸡在我门口下的蛋。来，别动。
4: 哎，骆师傅。
2: 你这鸡蛋不要，我可收着了。

0: 你爸不是说了吗？给我收着。我今天说给你就给你啊，这别人送我们家的，什么情况？
1: 这一家都是什么？鸡蛋是你偷的？我买的，怎么会偷呢？
0: 那你躲什么呀？
1: 不知道怎么面对他家人。明明怎么样？ 好一些了，那就好。有件事，除了你和孟，除了你和李秋实，还有骆警官一家人，有谁知道王云鹤的地址？
0: 等一下吧，很快就会知道答案了。

0: 没事儿没事儿，怎么了？
1: 哦，爸让你再给姐姐抓两副药。
0: 我现在去。

0: 钱不是都给你们了吗？你们还想干啥呀？
1: 听老板说，等赏金一到再给你30块，有这事儿吗？
2: 我去麻将馆就是为了凑够你们的钱，多的钱我不能要，那个钱我不能拿。
3: 田翔啊，听说你姐。

0: 放手！
1: 陈队长，
2: 陈队长，
1: 他知道我叫陈队长？
2: 你知道？
1: 长本事了？
2: 没有。都自己家兄弟，
3: 都自己家兄弟。
2: 那个没什么事儿，那咱们先走了。走吧，天祥。
1: 等等，道歉。
0: 道歉，小红军。
2: 对不起，
0: 小红军。
1: 你往哪儿转呢？
3: 我
1: 记住了啊。就算骆警官不当警察，也由不得你们欺负。
0: 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走。
3: 谢谢陈队长，谢谢小秋。那天，你和秋实来家里吃饭。爸给秋实买了个蛋糕，走的时候忘拿了，就让我去拉车的李师傅家问了你们的地址。
1: 然后你告诉谁了？
3: 我工作的那家麻将馆老板。这照片就是他给我的。说是从黑市上接的生意，有人要找照片上的小姑娘，就让麻将馆的人都跟着一起找，还说赏金特别高。其实我拿到照片的时候，我就认出他来了，但我一直没告诉老板，是因为刚才那几个人说再不给钱就要烧了爸爸的照相馆，我实在是害怕了。是我对不起明明和秋实，我也是有妹妹的人，我不知道那帮人为什么要找她，但肯定是有麻烦了。我不想害了小姑娘，但我真是没办法了。
1: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永远不要让罗明明知道。

0: 算搬去哪儿？
1: 还没想过，先去查麻将馆。
0: 男孩，把警服穿上吧。我停职了，现在只有你是警察。

0: 这张照片你应该有印象，我想知道是谁给你的。这黑市的买卖呢，讲究的就是一个不明不白。我今天要是在二位这儿破了规矩，今后这生意就没法做了。今后的事情谁也不敢保证，但眼下你可以一个消息做两笔买卖，不亏本。
1: 这是妖姬，陈队长，您这位朋友怕真是个空子，不懂规矩啊。你就直接说多少钱？
2: 这一所嘛，自然指的是100块。啊，
1: 当然，您要是给不起这钱，
2: 成交。
1: 啊？
2: 哎呦，这，我们给你一把，你敢拿吗？
1: 那陈队长的意思是，规矩我懂，就这么多。我这个人呢，是肯定不会跟警察过不去的，是吧？哎，不过陈队长，您可得确保黑市那边查不到我的。
2: 说，谁给的？
1: 行，今天我就卖陈队长这个面子。这张照片啊，是。
2: 东光当铺的范老板给的，好心提醒二位一句啊，当心有去无回。
0: 去落井关家之前，我先去趟银行把钱还你。
2: 老子说的没错，有时候钱啊确实管用。不用还了，你有几个钱？
0: 我又不缺钱。
3: 警官，敢问您今天是当东西还是赎东西啊？我找范老板。啊，您是？他不认识我。那您有什么事给小的说也行。
0: 我想知道，是谁在找照片上这个女孩？
3: 警官，您真会说笑。我们这是当铺，小的听不明白您在说什么。
0: 你明白？那你等会儿。
2: 小人家，
0: 你好急，
2: 别人。

老板。哎

0: 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

0: 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5: 保护家人。
4: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6: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7: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5: 他可喜欢我了。
8: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5: 他们行动了，
4: 抓错人了。
5: 什么？哎，
9: 比咱仨还有趣。
4: 哎，肖远生来了。
8: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9: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一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1: 不过像不过来
2: 买一笔嘞，
3: 不是上班就是去上街。
4: 没有，
5: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0: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6: 下面播送8月17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2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2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2摄氏度。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

0: 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是谁在找照片上这个女孩？
1: 警官，您真会说笑，我们这是当铺，小的听不明白您在说什么。你明白？那你等会儿。
2: 小人家，你要急，你要急。
3: 别人，哎，是，就两个人，一个人土里土气的，另外一个穿了警服，不知道什么来头呀。对，人现在就在这里。
1: 以前没见过二位，头一回来呀。对。
4: 那我就当你们是不懂这儿的规矩了。我收钱替人找这个女孩，就不能再收钱把找女孩的人给卖，啊！同一件事不做两回买卖，啊！就算你身边这位穿着制服也不行，这是规矩。你还挺讲规矩啊，但今天我们拿不到答案，我们是不会走的。
3: 我在公安局呢，也是认识几位朋友的。哎，敢问这位警官什么来头啊？咱们别大水冲了龙王庙就不好了。总局的，分局，不会是警察所的吧？
5: 红旗，红旗，红旗！哎，
0: 红旗，出去！啊啊啊！两个警察所的毛头小子大白天闯进来砸我的店，坏我的规矩，这么想过有来无回吗？
3: 洪副官，这位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洪副官，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跟他提。
0: 这事跟他没什么关系。
3: 这是哪儿来的小牛犊？又蠢又凶啊！警察所的，你一个警察所的黑皮狗，你在这逞什么能耐啊？年轻人。
6: 我劝过你啊，洪副官关照过的地方，你们也敢？哎，小心！小心！小心！小心！给我找人去！给我找人去！我今天他妈非得把这个小偷蛋弄死！
7: 是，
6: 你个破警察所的，你摸我枪吗？这头一回吧？啊，这是什么地儿？这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地盘，你也敢动？
7: 我跟你说，你要敢动这儿，你得到这儿开门打通不同意？ 好，那我就问问他同不同意。

0: 安处长。
1: 哟，魏队长也在呢。参谋长还没回来呢。
2: 没回来，我这不也在等他吗？啊。
1: 喂，佟参谋长办公室。参谋长出去开会了，我是副官楚安音。
3: 是我，向衍生。
1: 是华真吗？
3: 抱歉，把你手下的人给打了。
1: 我知道了，现在过去。
0: 班处长，是华先生吧？是不是华先生遇到什么麻烦了？
1: 魏队长对他还是这么关心啊。哎，对了，你对华真的审查通过了吗？
2: 审查？
1: 你们侦查队最近不是一直在调查华真吗？
2: 误会误会，上次跟安处长询问华先生的事儿，纯属是我个人的好奇。华先生跟邓明远那一点点师生关系我们已经搞清楚了。
1: 哦，这样啊。华真现在跟我们副官处的人在一起，我要过去见他。要不魏队长跟我一起过去凑个热闹？
2: 不了不了不了，我们侦察队实在是事情太多，我实在是走不开。没关系，安处长，要不这样，我替您把资料转交给佟参谋长，您该忙忙您的，别让您同学等急了。
1: 那就多谢了。
2: 应该的。
1: 真不去了？
2: 不去了，不去了。

0: 安处长，我就不进去了，你去把事情解决完，然后把洪副官带出来。去吧。
1: 是。跟我来。
0: 哎，
1: 张队长，您怎么来了？洪副官好大的官威！ 还喊上人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你说了算？
0: 不是，绝对是误会。安处长也来了，
1: 什么意思？你还想让安处长亲自来请您？
0: 不是，都怨你犯了我。
1: 带走。
0: 谢先生，您受惊了，安处长交代我来接您离开。
1: 不好意思。
0: 跟你们的人动手了，实在是有必须要办的事情。是我们给您添麻烦了。您说的必须要办的事儿，我能帮上忙吗？
2: 不用帮忙，我自己都能办好，一定能办好。
0: 放心，
1: 看来是不用麻烦了。
0: 好，那我就先不打扰了，安处长会在外面等您。
3: 范老板，还是这件事儿，是谁在找照片上这个女孩？大概半个多月前，有人打电话到当铺要做这笔买卖，照片和酬金都是寄过来的，还给了一个电话号码，让我找到人以后呢，就打这个号码通知他们。我从头到尾都没见过，确实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呢。
4: 那望云路的地址，你就是告诉了这个刘电话的人。
3: 对，打过去是什么地方？去拿本子。找到了，府经理16号。

0: 搜狐警备司令部的，我过去跟他打个招呼。安英，谢了。小事儿。那天在厕所门口。
1: 你说等事情解决了，就跟我解释清楚。现在能告诉我，你来上海到底是干什么的吗？哎
0: 呀，水果。
1: 我能跟你单独谈吗？
0: 啊，没关系。他是我朋友，也是四所警察。我刚来上海的时候跟你打听过一件事儿。
1: 你说孟家的案子？
0: 对，我朋友托我来上海，本来打算待个两三天就回去，没想到遇到这件事儿。我没回南京啊，就是想把这个案子调查清楚。
1: 什么朋友啊？
0: 一个南京的朋友，你没见过。
1: 之前我问过你一次，现在我还是要再问你一次。海军部的共产党邓明远，你查这个案子到底跟他有没有关系？
0: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跟他还有我的家人都没有关系。
1: 查案子那是警察该办的事儿，至于你成天跟这帮不入流的警察混，
0: 那你有邓明远的消息吧？他现在被关在哪儿？
1: 你什么都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我很少关心副官处以外的事儿，估计正在接受调查吧。要真有结果，会党内通报的。
0: 我去跟老板说两句话。

0: 范老板，我有事儿拜托。如果有人向你打听是谁给了你望云路那个女孩的地址，您就当不知道吧。不好意思耽误了店铺生意，这是给您的一些补偿。
1: 不必了，您的钱我哪敢收啊。那我就收下了。你跟麻将馆是什么关系啊？
0: 跟麻将馆没有关系，只是事关一家无辜的人，我不想连累他们。
1: 啊，
2: 走吧，一起吃个饭。顶贝司令部附近有家新开的意大利餐厅还不错。
0: 不用了，
2: 你小子不是最爱吃意大利餐了？
0: 已经很麻烦你了，
2: 你还知道啊？说正经的，他知道你是军校的学生吗？
0: 不知道。
2: 听说你已经入选精英班了，校外打架姿势，就要被学校知道是要挨处分了。到时候别说精英班，学校你都回不去了。来之前你想过吗？
0: 想过，但已经顾不上了。
2: 华珍，我拿你当兄弟，你有麻烦我帮你解决，这都是小事儿。但如果哪天你让我发现你跟邓明远有任何瓜葛，以后我们就别见面了。走吧。
3: 处长，那是您朋友？
2: 对，我在陆大最好的朋友，以前我最佩服的就是他的冷静和自律，现在越来越看不懂他了。
4: 吃饭了？
0: 好啊。
4: 吃什么？
0: 无所谓，你平常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4: 让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5: 干爹，
4: 哎，叶叔，
5: 陈队长，
4: 哎，
5: 陈总，哎，小
4: 雷
5: 上来了，好啊。
4: 坐，
0: 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
4: 尝尝。没在这种地方吃过饭啊。你原来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
0: 不是啊。
5: 两位，你来了啊，那没得吃啊。
4: 来来来，
6: 老板，钱放这里了。
0: 闻起来还挺香的，
4: 加醋更好吃。醋，老子，
5: 来，
4: 给我。
0: 我不吃醋，
4: 吃我的。你们刚刚说的共产党，邓明远，您是邓明远？
0: 他是我的老师。怎么了？
4: 没什么，随便问。
0: 你不是吗？
4: 是。
0: Thank you.

0: 还不错，给钱吧。谁啊？你啊？我的钱都给当铺老板了。臭小子！走，谢谢啊。
1: 之前那个门房呢？这警官，这个我也不清楚啊。我是刚来的，之前的门房。谁让你们换人的？啊，我之前在职业介绍所登了记，找工作，介绍所让我来，这我就来了。
0: 这栋楼的房客登记簿，这个有，拿来。好。之前的门房留下来的。
1: 出事这间公寓，除了这个华珍，明明还住着一个女孩，怎么没登记？
0: 哎呦，警官，我这刚来的，之前的事情我是真的不知道啊，警官。

0: 东西都被清空了。科长，我去过东方当铺了。都出去。是。这个地址确实是当铺老板通知李建手下的，但他说这个地址是有人写在纸条上，然后从门缝塞到当铺里的。他没看见对方是什么人。但今天除了我们，还有其他警察也去问过这件事。谁？四所的，一个姓陈，一个姓向的。 他们问是谁在找赵片上的女孩，当铺老板把那边的电话和地址都告诉他们了。
1: 抚琴女16号。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喂，
2: 喂，请问是望云路23号公寓吗？
1: 是，你是哪位？
2: 我是侍从室第二处秘书，你哪位？
1: 侍从室第二秘书，我他妈还叫委员长呢！
2: 喂，喂，
3: 怎么了，梁儿？
2: 哎，本来想打电话问问华珍什么时候回来。结果这个电话号码好像不对。
4: 你说啊，我天天在这儿擦屁股，我不停在后面收拾烂摊子，他们在前面不停给我拖

0: 道章可能出事了。
1: 什么情况？
0: 我去他家看过，如果他安全回来过，就会按照惯例把花盆放在窗台上，但是我看了没有安全信号。
1: 他去医院之前打电话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没有，他甚至很清楚，他说处理完伤口之后就回家。君玉，我们可能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1: 邱氏住的公寓那个门房认识他和向远山，我怕之后有什么麻烦也

这是老张去医院之前交给向元神的，他是要给我们留下线索。凶手就是用这把匕首插在大腿上，我查过了，这是 FS 战斗匕首，目前的英美明星巡捕匕首，凶手肯定不是通过正常途径拿到匕首的。我从工部去查一下，应该很快能查到匕首的丢失记录。是我把老张留在公寓，负责保护秋实的。

我们一起工作五年，他帮我度过了无数难。

0: 怎么死了？
1: 我们用刑才重了他。
2: 行了，行了，行了。他身上有什么随身的东西吗？
1: 都在那儿。这个是绑在他伤口上的。
2: 绑在伤口上？
1: 对。你说会不会是送他去医院的那个警察的？
2: 开什么玩笑，不可能。看看这条皮带，光这个皮带头就可以顶他们警察半年的薪水。赶紧的，组织人手，帮我查一下所有印着“顺昌”这两个字的高级服装店和皮具店。
1: 整个上海吗？
2: 不，先查南京。
3: 哎，下班了。每次这个中药味特别大。
4: 这会儿好。
5: 喂，小老板，再等我一个。
3: 静嘛，光玉肯定是不能住了，最近你先住我这儿吧，将就将就，反正这两个房子房型也差不多。我给你倒杯水。
6: 哎，沈队长，粥是好了，快点来吃呀。
3: 哎，来了。你先喝口水。

0: 阿姐。
1: 两部狗啊，不够再来了哦！
0: 我要
1: 笑。
0: 谁啊侬啊？

0: 吃饺子。哦，又是那本书啊？你很喜欢这本书吗？这时候还带着。嗯。这什么意思？直接翻译过来就是"人类的选择时刻"。 送这本书给我的人说，也可以翻译成"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看看吗？这个呢？人生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 你都看完了，嗯。说的什么呀？时刻，一些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决定性时刻，也是人生的决定性时刻。给你读一段。
1: 这种充满戏剧性和命运攸关的时刻，在个人的一生中和在历史的进程中都十分难得。这种时刻往往只发生在某一天、某一小时，甚至常常只发生在某一分钟，但它们的决定性影响却超越时间。我想在本书中，从极其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回顾这样一些群星闪耀的时刻。 我之所以如此称呼他们，是因为他们宛如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终将消逝的黑夜。这是作者在序言里写的一段话。
0: 对，哎，来了。
2: 陈队长，我刚刚听弄堂口的人说，您家有人搬进来。这按规矩，我得登记一下。您也知道，现在管人管得严。
0: 啊，我有个朋友来我家住几天。
2: 那能把他的证件给我看看吗？同行啊。
0: 陈队长，那我回总局呼吸科核实下地道，
2: 就不打你们了。
0: 哎。 他是四所今年新招的警员，户籍科已经查过了，证件没问题。
2: 谁查的？
0: 我。
2: 好，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先走了啊。
0: 哎，慢走啊。饺子凉了，吃饭吧。

0: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我用的是假身体啊？
1: 一开始，
0: 从我来厕所报道的时候，
1: 差不多吧。
0: 文华饭店遇害的除了黎秋实的父母，还有一名20多岁的男性。你手上的证件是他的，他才是向远生。
1: 真正的。

0: 危险！从当铺出来的时候，你问我认不认识邓明远，你呢？认识他吗？
1: 不认识。

你说过，这张证件是受朋友所托，不管是谁给你的，我想他都非常的信任你，才会把这个交给你。我曾经也遇到过一个非常信任我的人，他说我能做一名好警察。我想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也是我的决定性时刻。只是不知道今晚还有没有机会见到他。

0: 哟，哎呀，刘典狱长，
1: 总参谋长，什么时候到的上海啊？下午刚到，军政部决定将邓明远押解回南京，移交至中央军人监狱。何部长命我来亲自来办理相关手续。这个，移交文书。
0: 我接到何部长电话了，邓的判决有结果了？
1: 目前还没有，但是海军部已经查实。 他和3年前的一桩泄密案有关，死刑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0: 去，跟着看守长办手续。
2: 是。

0: 还有细心画画。
1: 画的什么船？带他去验身，清点下物品。

就是这点东西，点一下吧。这边，零三七同志，我奉南京地下党组织命令来救你。 站上去！移交南京之前，我们会动手。手铐钥匙会送到你手里。明天午后第一次放风。

东南角岗亭附近，那里是瞭望塔的视线死角。 有人会扔下了一根绳子，在狱警被吸引走之后，你只要解决掉岗亭里那个人，就能翻出围墙。我们的同志就在外面接应你。

0: 给我好好解决这个人，我要让他有十个大爷不敢跟我对着干。
1: 留活口吗？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体验变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7: 上级安排我来和你接头，一共有3件事。第一，你需要唤醒一名休眠中的同志，他一直是邓明远同志单线联系的下线。

0: 字里行间藏着城市的来路。
1: 南宁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2: 对南宁的热爱是融入在他的文字里面的。
0: 时间冲淡了街巷的模样，却抹不掉邻里的温度，千言万语汇成三个字：舍不得。
1: 舍不得的是那条街上的人，
3: 街坊邻里的亲情，它其实是一种延续。
4: 记录南宁也好，换南宁也好，归根到底的就是个乡愁。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南宁老城老街巷，舍不得老城的温度。
5: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6: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7: 这人死人了。
8: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9: 水手前海星战会。
10: 他
6: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
8: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5: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

0: 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消肿止痛冰，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9: 消肿止痛冰能止啥痛呢？
10: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行。
9: 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冰，花红药业。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行间，藏着城市的来路。
1: 南宁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2: 对南宁的热爱是融入在他的文字里面的。
0: 时间冲淡了街巷的模样，却抹不掉邻里的温度。千言万语汇成三个字：舍不得。
1: 舍不得的是那条街上的人，
3: 街坊邻里的亲情，它其实是一种延续。
4: 记录南宁也好，画南宁也好，归根到底的就是个乡愁。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南宁老城老街巷，舍不得老城的温度。

0: 这是一本关于老南宁的回忆录，我最早只想把它定格下来。后来写着写着，发现一条街，每个人记得都不太一样。有的人说他以前很热闹，有的人说以前很旧，也有人说那些地方已经没有了。我已经觉得我是舍不得，后来想想，他不是不在了，是换了一个样子，还在这座城市里。
1: 眼前的老人名叫陈建昭，年轻时曾在南宁市工商联工作，当时为了写南宁商会史，他翻阅了大量城市档案，这也让他惊奇地发现，作为一个南宁土著，他竟对这座城市的过往一无所知。
0: 查了资料的时候，所以我才发现南宁市的历史是很悠久的。我退休以后呢，我就把那个资料慢慢整理，我的子女和我一样也是他对南宁一点都不了解的，所以我想呢，想写给他看，是这样的。
1: 从2011年写第一篇关于骑楼的文章起，十余年间，陈建昭通过查阅书籍、实地走访、街坊投稿等方式收集信息，写了不下100万字。渐渐的，他把文章发到了网上，从博客到公众号，再到建立雍州史话群，他的粉丝越聚越多，大家都纷纷提议，干脆出书吧。2026年初，陈建昭编著的《南宁老城老街巷》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80多篇短文，记录了南宁的历史变迁、建筑风貌与街巷故事，展现出独属于雍城的市井烟火。
2: 一打开就能看到有一个南宁历史概要，对我们南宁历史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3: 距今约10000年前的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活动，留下了龙安崖怀洞遗址、顶司山遗址等闻名全国的史前文化遗存。南宁的建制始于东晋大兴元年，时为晋兴郡，郡治在晋兴县。唐朝贞观6年更名雍州，设雍州都督府，南宁的简称雍由此而来。元朝泰定元年，雍州路改名为南宁路，取南疆安宁之意，南宁由此得名。
2: 书的主体分为3个章节，老城沧桑，总体的概述我们南宁这座城的历史，老街巷留声，主要是介绍我

0: 们南宁的街巷。岁月回响主要是一些有关于南宁老市民的一些回忆的一些文章，它是一个南宁老市民认真书写的文字，对南宁的热爱它是融入在他的文字里面的。
1: 第一个他去浅，很多是有点口语化，但是写得很真实。第二个呢是全我们南宁的那个整个的那个老街区啊，存下来东西不是很多嘛。但是这本书呢，它是把我们周边的一些东西都写进来。第三个是生，它很多东西呢，从我们那个历史的记载那里啊，是没有的。有些是靠那个老南宁的口头传说，清会书院、两湖会馆、安徽会馆，你看以前还有什么那个山西会馆啊、秦晋会馆啊，都在那里。但是呢，他们都在不断的变化，所以现在留下来不多。他通过了一个是史志资料，跟他的采访，把这本书呢把它融合做出来。
2: 如果说官方史书是南宁历史的躯干，那么这本书就为官史补上了片片新绿。阡陌街巷装满了独有的市井烟火，而书中那些街坊老友仿佛就活在封面上，那些骑楼的剪影下。
0: 异形摩切的这个元素，它代表的是我们南宁的骑楼，特地选了新彩金、特种纸，这些东西其实是在经过时间的沉淀之后越来越熠熠生辉的。我们这个骑楼露出来的一角就是我们经典的元素水塔。
2: 南宁老水塔于1936年至1995年间服役，不仅为万余人送去水源，也成了上世纪南宁最为人熟知的地标建筑之一。而与之相邻的三街两巷还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雍州往事。
3: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三街两巷了，前头那个是万国酒家，这边是中华大戏院。
2: 三街两巷街区由兴宁路、民生路和解放路三条街道以及金狮巷和银狮巷组成。今天陈建昭又带着两位青年读者来到这里。一直以来陈建昭都热衷于现场讲解老南宁的历史，尤其当对象是年轻一辈时，他总是知无不言，倾囊相授。
3: 来要书的大部分反而是中青年，要的特别多，他们讲他们也很想了解南宁的历史文化。
4: 了解南宁的历史，就是感觉就是像在去认识自己的一位亲人一样。我爸以前带我来南宁的就是水塔新华街这边逛，我就觉得那个水塔很旧，哎，为什么不拆除？但它就是有它的历史。发掘这些历史，其实也相当于是给我们自己提供一些就是回望吧。
5: 我们这种90后都没有看到过这些原生的建筑原本的街道。真的我们很难带入到那种场景和年代，但他的这一本的话呢，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就倒推和反推出了更久远的跟南宁相关的历史和文化出来。
2: 南宁老城老街巷里点明了三街两巷街区的重要地位，这里就是现代南宁城的原点。
3: 当初是宋城建立起来的，那个望仙坡的余脉叫做五花岭，最高峰宋代的时候是雍州的官署来的，五花岭的五个峰刚好都在三街两巷，所以呢就讲三街两巷呢是南宁古城的发祥地，怎么建起来的，它的经济文化怎么发展的，都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2: 这里不仅保留了中华电影院、万国酒家等著名历史地标，更散落着风格各异的传统民居。
3: 来这里就是

0: 是亲自向你54号了。那过去主人姓曾的啊，姓曾的两兄弟，他大哥叫做曾其新，曾其新是南宁县电灯局第一届董事会的会长。2018年改造以后，金丝巷原有住民他跟我介绍，这栋房子是修缮明清风格保持的最好的。第一个讲就是青砖黑瓦，第二个呢讲它的门还有窗有那个明清的风格在吗？
1: 巷子里既有高墙大院，也有矮屋疏窗。陈建昭也在这个街区长大，重游故地，遇到了许多新老朋友，仿佛又看到昨日里那本独属于岭南小巷的寻常意趣。
2: 街坊邻里拉个板凳，聚在小巷里喝茶、下棋、车大炮，高兴时还有人唱上几段越剧。与几十米外喧闹的民生路、兴宁路相比，巷内仿佛是另一个天地。
1: 如今三街两巷已成为雍州古城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连同相邻的中山路街区，在修旧如旧与保护性重建中再现百年雍州的优雅韵味。古城新姿与书中的往日记忆相得益彰，共诉衷肠。
3: 这个东西叫什么？南宁话叫冰板凳。冰冰凉凉的这个石板凳，这个新华街的一号，就是大名鼎鼎的关火楼。
1: 在众多传播南宁历史的自媒体人中，罗伟鹏算得上是出彩的一位，每期都会以一件南宁老物为主题，几分钟内为观众讲述清楚。在独霸南宁老城老街巷后，他邀请陈建昭一起来到一条比三街两巷历史还要悠久的街道——亭子正街。
3: 我从来拍短视频不会专门带一本书出来，南宁老城老街巷，而且在南宁市第一条街亭子正街这里讲。亭子正街原来很长很长，现在只剩下了100多米长，虽然说很短，但是它满藏着南宁市的风土人情。
0: 亭子老街的确是我们南宁市最老的一条街，在南宁民间呢有这样的一句话，

0: 北宋年间，名将狄青率军来到此地，下令停止前进。可能正是这声军令，让停止的谐音停止成了地名。此后千年，这里由于水运便捷，商贾群聚，逐渐成为南宁的经济命脉。
1: 早在南宁形成现在的城市规模以前，亭子渡口和亭子正街就已经是雍江南岸的经济、文化、交通中心，以及雍州盐道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和转运中心。古代的盐通过这里，运往四面八方。
2: 我在70年代，我曾经到亭子街我来过几次。那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很繁华，两面都是骑楼，而且那商店是一个接一个而且那顾客很多因为那亭子码头它是当时雍州古城的物资的交换点，所以当时亭子呢是非常繁荣。
0: 由于时代的发展，城建中心的转移，如今的亭子正街已经褪去千年繁华，归于宁静。只是斑驳的墙面上还能依稀辨认出往日的印记。这里的孩子们还能唱出独有的平话童谣，而街口处的石碑则无声地告诉着后人南宁人互帮互助共筑家园的传统和担当。
3: 老师啊，每次我走到这里

0: 看到这块碑，我就要脱帽致敬，因为这里是停止正解嘛，南宁市第一条街。
1: 那这块碑，它主要是讲停止这个街道的繁荣，为了那扩大经营啊，准备在整个停止正解的两旁搞几条横向啊，希望在这里经营的本地人还有外来人员一起捐款啊，结果呢很快呢就筹集了资金。
2: 临近的雍江边，游人如织的亭子码头街区与飞越南北的桥梁，预示着南宁正在开启的全新篇章。
0: 老师，那个是三桥吗？
1: 那个它是哪里是第三座桥？
0: 白沙大桥、哦、啊，
1: 真正的名字叫做白沙大桥。人家讲1954到1964
0: 十年间
1: 才建了一座桥，但是呢，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啊，上面已经有了25座桥了。所以平均呢几年就一座桥，比过去10年建一座桥呢
0: 快得多了，日新月异了。
1: 整个讲明南宁市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0: 所以老师啊，你年纪那么大了，还是那么刻苦的研究南宁的历史，那作为我们的话呢，更要把南宁的历史和南宁的故事，广西的故事把它讲好。
1: 好，这个大家很互相学习，
0: 一定的，我们一起努力，老师。
1: 好好好。
3: 那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那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 就在两人江畔畅聊时，城市的另一头，一个别开生面的老友局同样进行着。这些街坊邻居都是雍州史话群的成员，既是陈老的头号粉丝，也是重要投稿人。今天他们借着南宁老城老街巷出版的契机聚在一起，分享彼此的心得。
13: 书里面也有南宁市第一条立交桥，中山南路，那下面呢是林盛街，从下面通过去呢，就是到第一人民医院的这个斜坡，
14: 这街
13: 这里的。1950年的时候，市政府就起了南宁市第一条的立交桥。
15: 我看是为什么南宁人叫做桥工、铁工呢？因为那个年代50年，我们中国人。包括呢，没有立交桥的概念，也没有那个名称，所以在底下有个拱嘛，所以呢，当时叫做桥拱，现在叫立交桥，
14: 都
15: 是这么来的。
16: 这座立交桥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距离两旁的建筑物非常近，二楼可以直通桥面走上大街，一楼则在桥下，整天黑乎乎的。这里慢慢形成了集市，有卖菜的，卖百货的，卖土特产的，卖小吃的，非常热闹。于是这里形成了这样的景象，桥上跑车，桥下是民房与街市。
2: 对于老街坊黄信耀而言，书里记录的则是半个世纪的生活点滴与经济变迁。他手上的票据就是这段往事最温热的回忆。
15: 这本是1961年的，

0: 十月上十日号，建筑的。你收据都要啊？哇，这个真是交房钱，不是吗？
1: 对对对，你一九六二年的，一月份八块钱，哇，八块钱。
2: 二零零二年的是三个月的租金收入，那三个月总的金额就是一百五十九块。
0: 哦，
2: 从原来的八块钱一个月，
0: 如果你用一百五十九除以三就多少？
1: 五十三块，
0: 五十三块，每个月的，53块。南宁房产的变化，对，你看见南宁市也是经济啊，经济的这个情况，
1: 所以原来我都说。南宁老城老街上的些故事，知道吧？整个南宁市那个城建变化的历史。
3: 对于市民肖军而言，他最关注的则是书中对民主路的描述。
4: 南宁的半部史历史都在民主路了。这张照片呢是58年自区成立的时候参加庆典的领导人的。
1: 这里照片的人都是
2: 贺龙、韦国清，那个还有。
4: 这张照片呢是当时的能够进入现场采访的摄影记者拍下来的。那么当时呢，我的家伯赵宁是文字记者，他也同时记载了当时的这个情况啊。民主路呢，除了这些红色的记忆点啊，还有什么展览馆啊、文化宫啊、观塘啊、文化大院啊，都是。
5: 民主路中段建成后，自治区各厅局相继在铁路以西建起办公楼和宿舍，逐渐延伸与旧城区相接，形成一片行政区域，占据了当时江宁区、县青秀区前身的大部分面积。这是南宁市较早出现的行政办公区。
3: 聊到动情处，大家不约而同提及的是南宁人共有的那份温暖包容。
6: 我相信啊，跟我一样的读者，南宁的读者，他看了这本书以后，会有很多感受。
7: 你放学回去从隔壁家钻到我家里面，肚子饿，我们叫隔壁的关系啊，叫阿爷，在家里吃碗稀饭。
6: 但是
2: 这个是真的能帮就帮了，
7: 对，人家叫能就帮了，是啊。
4: 南宁人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街坊邻里的关系。
2: 归根到底呢，就是个乡愁，就体现在我们南宁的能帮就帮的精神。
3: 书里书外，这群浮沉在历史浪花里，为老城街巷俯身拾翠的平凡人，他们不是单纯的怀念过去，而是想对曾在骑楼里屋檐下的同行人说一声：舍不得。
8: 我们舍不得的不是哪一条街巷，而是那条街上的人。只有记得过去，才能更好地往前进步。

0: 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

0: 野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

秋十日，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借返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门，以 AI 为墙，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2: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3: 这人死人了。
1: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群海星战会。
5: 他
2: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0: 一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7: 不够一下，不够一下，
8: 买一瓶嘞。
9: 不是上山就是去上街。
7: 没有，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0: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10: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

0: 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7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最近陈一鸣有没有消息？
1: 陈一鸣进入新四军根据地以后，我们就没有办法监控了。
2: 你说是不是都是一群饭桶啊？啊？这么多年了，共党在国董区的地下组织层出不穷，我们在匪区连一个像样的监控点都安插不进去，真不知道他们中共科是干什么吃的。如果连匪区都打不进去，还留他们中共科干什么？去，告诉他们中共科，必须搞到陈一鸣在新四军根据地的所有动态。
3: 是。
1: 那些队员怎么办？
2: 怎么办？关注，密切关注。如果他们一旦知道陈一鸣跑到新四军根据地去了，还不跟着一块投共了？留着他们在手里，我就不信陈一鸣不回来。
1: 毛先生，您真是太英明了。
2: 啊，行了。

0: 发生冲突，
1: 那也会被活活打死的。
0: 这样，我们派人进去。
1: 去哪儿？
0: 日本人的监狱啊。
1: 你的意思，派人到监狱保护岩本？
0: 对，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
1: 日本监狱的看守全是日本宪兵，我们没有这样的关系。
0: 你忘了，我们学过的，玉珍。
1: 派人进去当犯人？
0: 为了岩本的安全，这是唯一的办法。
2: 嗨，

0: 各位，这个日本人我罩住了。
1: 什么？你要罩住日本人？
2: 爷们儿，别的我管不着，但进这里的爷们儿哪一个不是和日本人有深仇大恨的？
0: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对付宪兵啊？折腾一个丧失抵抗能力的囚徒算怎么回事？
1: 他是日本特务。
0: 天下事儿不平事儿也管定了，
1: 找死！
0: 我并不是想难为诸位兄弟，除了这个日本人你们别碰，其他的事儿我也管不着，但是你如果违反了我的规矩，我保证让你们过得不舒服，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陪着你一直到战争结束。

0: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一鸣，我就只能送你这么远了。
1: 救命之恩铭记在心，他日若再相逢，自当涌泉相报。
0: 此去重庆，山高路远，风雨未卜，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1: 明知是死，也要慷慨赴义。
0: 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
1: 我的弟兄们，他们的家属都在军统局的手里，我要是不回去的话，只怕他们会命在旦夕。
0: 你就是回去了，他们又能活得了吗？你要是不回去，毛人凤还有所顾虑，他害怕你揭穿国民党和日本特务之间的一些秘密。你要是真的回去了，毛人凤连这个顾肯定就打消了。我敢断言，你回去之时便是他们的断头之日。
1: 军统就算是有再大的能耐，他们也没有办法一手遮天。我还有校长，还有黄埔的学长，他们也一定不会让这种悲剧发生。
0: 一鸣，你怎么这么天真？如果你的校长跟你的学长有这种见识的话，国民党就不可能连自己的特务机关都制约不了，你还指望着他们能够打赢日本人，打赢共产党？
1: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已经决定了，是不会改变的。告辞了。

0: 陈一鸣
1: 回去了。
2: 回去了？他疯了？
0: 来去自由嘛，这是我们共产党交朋友的一贯原则。我们不能强留下他，留得住人，你留不住他的心。
2: 可是他这一回去，戴笠和毛人凤肯定饶不了他。本来军统嘛，还有所顾忌，

0: 他现在落网了，军统的屠刀就架在他和他手下的头上，他怎么能这么傻呢？这
1: 算了，送佛送到底，既然我们救了他，就不能看着他怎么去死。
0: 那让我们怎么办？总不能让戴笠和毛人凤都听我们的吧？
1: 这不可能，我去向中央汇报。
0: 那他们能听毛主席的？
1: 回来我再跟你说吧，事情紧急啊。
2: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眼镜蛇突击队队长陈一鸣中校。
2: 中校，请问你有什么事？
3: 我要见戴老板。
2: 请你稍等。
3: 谢谢。
4: 陈一鸣回来了？
5: 对，根据门岗的报告，正是陈一鸣。
4: 他带了多少人？
5: 就他自己。
4: 他自己回来送死吗？
5: 有点像。
4: 好，来得好，请他给我进来。
6: 中校，
3: 戴老板的欢迎方式果然是不一样。
6: 兄弟的确是奉了上峰的旨意。

0: 说，运匪到底给了你什么任务？
1: 没有，没有任务。
0: 运匪到底给了你什么？
1: 没有，我什么都没做。
2: 起来，起来！
3: 怎么了？这么大动静？
2: 带走。
3: 去哪儿啊？
2: 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哎，
3: 不会要住进笼子吧？
4: 看起来是。
2: 走。

现在什么情况？书生，有什么想法？他回来了，谁回来了？陈教官，他还活着，他回来了。所以就把我们赶到龙边去。对，他不回来，军统还有所顾忌。他回来了，连最后的顾忌也没了。军统要对我们下手了。

0: 没想到我们真的能死在一起。
1: 听着，待会儿只要有任何的机会，你都要想办法先逃出去。
0: 那你呢？
1: 我们是男人，我们来掩护你。
0: 不，我要跟你们死在一起。
1: 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逃出去然后活下来。别忘了你有孩子。
0: 那你为什么当初炸日本仓库的时候答应杀了？
1: 那不一样，现在是死在中国人的手里，一点都不值得。不为别的，就算是为你的孩子着想。
0: 活下来。

0: 仅是为了孩子，还为了你。你不能让我一个人活着，不能这么自私。
1: 你是一个好女人。
0: 都这么多年了，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
1: 我们是战友，是同志。我们
0: 够了，别说了。
2: 老板，这是我们军法处开出的死刑判决书。
3: 这下可了掉了我们一块心病啊。
4: 什么时候动手？
2: 今天晚上就执行。
3: 好，越快越好。除掉这支突击队，我们就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

0: 报告，中共代表武先生来访。哦，
1: 快请。
2: 张将军，哎呀，
1: 贵客前来，有失远迎啊！
2: 张将军，打扰了。
1: 哪儿话？您能前来，真是蓬荜生辉呀！请，
2: 好，请。张将军，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时间紧迫，客套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1: 武先生，请讲，有什么让我帮忙的？只要在能力范围，义不容辞。嗯。
2: 好，我们想请张将军帮我们救一个人呐。
1: 救人？什么人？
2: 一个被军统关押的人。据我们的情报，他们今晚要对他执行死刑。
1: 我跟军统素无来往，他们的戴老板跟我也是面和心不和，我出面恐怕没有什么用。
2: 您说的对，军统确实不一定给您这个面子，但是委员长的面子他们不能不给吧。
1: 难道你要我去向委员长求情？
2: 正是。
1: 哎呀，吴先生，不是我不肯为，实在是不能为啊。委员长对贵党的态度想必吴先生也是心知肚明，虽然现在是民主统一战线，但是这也只是面上的文章，在委员长的心里还是把贵党作为他的心腹大敌。军统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在按照委员长的旨意，如今你要我去向委员长求情，放过贵党被军统扣押的同志，恐怕没有什么效果。
2: 他不是我们的同志，是你们的人。哦，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步兵科学员陈一鸣，张将军还有印象吧？
1: 陈一鸣，就是那个被送到德国留学的第一名。当然有印象了，当时我还是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总队长，他品学兼优，是我签了字送他到德国的。怎么，难道他被军统扣押了？
2: 正是啊。
1: 那军统这次为什么扣押他，还要枪毙他呢？
2: 因为我们救了他，他在执行任务当中被日寇抓获，是我们的地下党组织力量营救了他，并把他送到新四军根据地去养伤。但是军统却扣押他的部下作为人质，所以他又返回了重庆，想换回他的部下。
1: 幼稚，幼稚啊，怎么能期盼军统发善心呢？不过吴先生，我还是有一事不明。
2: 您请讲。
1: 贵党为什么这么关心陈一鸣呢？
2: 惜才。陈一鸣是难得的军事人才，他抗战英勇，忠心报国，我们怎么能看着他死在日本的大牢里呢？军统不去救他，我们怎能不去救他呢？普天下所有抗日的中国人都是我们的朋友吗？
1: 好，贵党的心胸我是领教了，我这就去找何总司令，然后一起去见吴院长。嗯，吴院长，您看，
3: 我的两位陆军上将同时来向我求情，要我释放被我的军统局逮捕并且马上要法办的陆军中校。
4: 吴院长，我觉得戴雨农欺人太甚了，陈一鸣是您钦定的伞兵团团长，但是戴雨农现在却嚣张跋扈、不可一世的，不但不放人，他还要置他于死地。现在我们陆军是人人自危啊，不晓得什么时候被人家扣上通共的大帽子，那是必死无疑的。我这个陆军总司令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脑袋要搬家了。
1: 吴院长，您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何总司令是总教官，我是教导总队的总队长，陈一鸣是您的学生，也是我们的学生，他的出色和优秀不用我们来向您陈述，他对您的忠心那您也是心知肚明啊，难道真的要亲者痛仇者快吗？
4: 要说通共的事情，像我们都必须跟共产党接触，这都是难免的。像卫立煌，他不是送林彪礼金、送林彪子弹的，他怎么没有受到法办呢？共产党救了陈一鸣，难说共产党没有什么企图， 但是陈一鸣还是回到我们重庆呢。要说陈一鸣通共的话，他还敢回来吗？回来就是死罪，他不知道吗？
1: 古有岳武穆，今有陈一鸣。吴院长，刀下留人呐！要真的砍了陈一鸣的脑袋，会寒了一大批黄埔学生的心呢。黄埔军人对委员长的忠诚，那是委员长的基石啊！难道真的让这些学生心灰意冷吗？
4: 委员长，这是我征求黄埔学生的签名。重庆的黄埔学生，除了六七那个没毕业的戴雨农之外，其他都签字请愿了。恳请委员长能再给陈一鸣一个机会，让他能效忠领袖，杀敌报国。
3: 你们这是在逼宫啊？
1: 委员长，不是我们想逼宫，是戴雨农逼得我们要摊牌啊。难道国军之大，就没有陈一鸣的容身之处了吗？难道抗战壮士真的要死于冤狱吗？戴雨农对陈一鸣的杀机，难说有没有其他的黑幕。
4: 委员长，如果我们救不了陈一鸣的命，我们这些黄埔老教官还有什么颜面去带兵，还有什么颜面去见我们学生呢？
3: 你们这也是在说我，我这个校长更难堪呐。
1: 委员长，陈一鸣跟我们非亲非故，我们若不是为了委员长能留住人才，哪里敢跟戴雨农作对呀？哈，
3: 你这个陆军上将有什么不敢跟戴雨农作对的？你这话分明是话里有话，别以为我听不出来。
1: 委员长当然明白我们俩的意思。
3: 娘西片，黄埔学生即使犯了滔天大罪，也要由我来处置。去告诉戴雨农，立即把人送到这里来，我要亲自审问。
5: 是。
6: 我看这一定是张志忠、何殷钦这两条老狗搞的鬼。
7: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6: 还能怎么办？你敢违抗校长的命令吗？我已经听到风声了，在重庆的黄埔系学生正在串联力保陈一鸣的人头。校长这次无论如何也得顾及黄埔系学生的感受了。
7: 要不我们就先下手。
6: 胡闹！这能瞒得住校长吗？这能瞒得住张志忠、何殷钦、桂永清、周志柔他们吗？他们一旦联合起来带领历届学生跑到校长那儿去鼓动，我们就真的是吃不了兜着走啊。北爷，我要亲自款待陈一鸣。
7: 您要款待他？
6: 你还看不出来吗？校长之所以不惜伤了我们军统的脸面力保陈一鸣，那是肯定要重用他。我们是树敌容易交友难啊，虽然陈一鸣不可能成为我们团体的朋友，但是我们要明确地告诉他，跟我们为敌也是不明智的。你笑什么？
7: 我是觉得老板分析的有道理。
6: 我们都是校长的鹰犬，鹰犬只能按照主人的意思办事。我们这些鹰犬干的都是上不得台面的秘密勾当，所以时刻要小心。
7: 好，那我备宴。
8: 陈一鸣，委员长亲自下了手令，要把你转交给他处置。
6: 一鸣啊，误会，这全都是误会。
5: 局长，既然是误会，就不需要这么大的排场。
6: 真不愧是党国的
9: 干臣，
6: 来，请上座。
5: 报告局长，一鸣是懂得规矩的，请局长上座，毛先生赐职，一鸣只要做下手就可以了。
10: 戴老板不必谦让了，不然我们都得站着吃了。
6: 好，那我就勉为其难了，大家一块坐来。
5: 谢谢。
6: 一鸣啊，校长专门为你写了手书，可见对你确实是重视啊。我也是爱才的人，可是既然校长看上了，我也只能忍痛割爱呀！啊，
5: 校长只是说要亲自处置我。
6: 校长的脾气我是了解的，我毕竟是黄埔六七嘛。这么多年跟随校长南征北战，从北伐到剿共，从剿共到抗战，校长何曾写过如此的手书啊？亲自处置。我看是亲自安置吧。陈学弟，你飞黄腾达的日子可到了啊。
5: 局长，一鸣不想升官发财，只想一心杀敌报国。
10: 好，好，陈中校心系国仇家恨，不愧为当代乐舞墓。来，为我们的当代乐舞墓干一杯。
5: 局长，毛先生，一鸣有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0: 讲。
5: 一鸣希望能够把自己的弟兄也带走，还希望局长和毛先生能够答应。
6: 当然，当然，那是当然。
5: 一鸣就在这里，谢谢局长还有毛先生。
10: 好。干了吧。
6: 来。
11: 军统，你们这么狗日的，是要杀死小 K 呀？
12: 小 K， 你不说话会死吗？
13: 你别吵了，天这么晒，听着真闹心。
11: 苍天呀，你瞎眼了呀你啊！救命我吧！
14: 你就不可能给我消停会儿？
10: 把嘴闭上。
14: 难道被我这乌鸦嘴说中了？老子下地狱费宰了你！不是，
5: 把门给我打开！
14: 王长官，没有接到上峰的命令。
5: 混蛋！你敢抗命？你知道后果吗？

0: 我们要去见那个人。
1: 陈参谋，燕京市突击队集合完毕。
2: 弟兄们，我对不起你们，跟我走。
1: 我们去哪儿？
2: 离开军统。
1: 离开军统。
2: 对，我们脱离军统。

0: 这次你从匪区回来，是共匪救了你，所以戴雨农要对你例行审查。我知道你受了很多的委屈，但不要记恨他。
1: 学生不敢，学生铭记校长教诲。
0: 你是黄埔九期的？
1: 是。
0: 哦，军衔低了点，你对党国的忠诚，对黄埔精神的忠诚，对我的忠诚，我已经知道了，这使我倍感欣慰啊！我准备提拔重用你，你有没有这个胆量啊？
1: 报告，有。校长一声令下，学生愿意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国军新组建的伞兵团，团长的位子现在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我准备让你去。从今天起，你就是上校了，你的属下也各升一级。
1: 是。
0: 去吧，不要让我失望。
1: 是。
2: 我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从你去德国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你。
1: 将军当年的教诲，学生记忆犹新。
2: 哎，还站着干什么？坐呀。这是在家里，不是在军校。坐下。
1: 谢谢将军。
2: 还是那股精神头。你的战绩我看了，你表现得很出色，不管是阵地战还是游击战，都是可圈可点。
1: 是将军教导有方，这是学生分内之事。
3: 哎，过分的谦虚可就是骄傲了。
1: 学生这次来拜访将军，是特别要感谢将军的救命之恩。
3: 谈不上，谈不上。戴笠这个畜生，把党国搞得是乱七八糟，我早就想找机会教训教训他。
1: 没想到将军还记得学生。
3: 记得，我肯定记得。你是当年的第一名嘛。不过我还是要实话实说，记得归记得，但是你要被军统枪毙，倒不是我未卜先知。有人来告诉我，希望我能挽救你的性命。
1: 敢问将军是哪位教官？
3: 不错，他倒真的是黄埔的一位老教官，不过你们俩从未见过面。你入学的时候他已经离开军校了。
1: 是武先生。
4: 陈一民吧。
1: 武先生好。
4: 坐吧。
1: 谢谢武先生。
4: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学生这次前来拜访武先生，是要特别感谢武先生的救命之恩。
4: 怎么是我救了你呢？你们的戴笠怎么会听我的话？你要感谢的应该是你们的张将军吧。
1: 啊，如果没有武先生去找将军来救学生，也就没有现在的学生。
4: 这是两回事儿。你是抗日的功臣，对我们共产党来说，只要是抗日的功臣就是我们的朋友，所以朋友有难，我们就必须鼎力相助。
1: 啊，学生感激不尽。
4: 要你什么感谢？再说我们做事儿也不是要谁来感谢，你只要多杀日寇就是国家的栋梁，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只要你能坚持抗日，就是对全国人民最好的回报。中国的抗战艰难而又复杂，现在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我们应该高兴才对。

各位，我们眼镜蛇突击队一路走来，能够在这场战争中存活下来，实属不易。现在，就让我们拿起手中的蜡烛，点燃它。

纪念我们那些死难的同胞，告慰他们在天之灵。 眼镜蛇突击队成立于抗战烽火之际，虽为军统服务，却无愧于中国军人之称号。从今天开始，眼镜蛇突击队这个番号将成为历史，而我们仍然要继续为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服务。

0: 明天将是新的开始。
1: 国民革命军载明团集合完毕，兄弟致胜。
2: 入列。
1: 是。各位弟兄，请稍息。我陈一鸣，很高兴，也很荣幸，和各位一起共事。红翔部队自组建以来，我个人就非常的重视。我也知道各位弟兄们。 平时的训练非常的艰苦，只可惜一直没有机会上前线杀敌报国。如今我已经向国防部请示，希望能够派遣我们伞兵团到第一线报效国家。大家有没有信心？有！有没有信心？有！中国万岁！中国万岁！中国万岁！
2: 起立，各位，请坐。很高兴能够和各位弟兄们一起共事。本人陈一鸣，个人的情况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我对你们也是一样。我知道在座的很多弟兄都是缅甸远征军的抗日老兵，也是我黄埔的老学长杜聿明将军的部下。
1: 各位，不好意思，我来迟了。我是新来的政战处主任田伯涛。谁让你坐下的？
2: 团长，我们也是老熟人了。
1: 起立。我陈一鸣一向是宽以待人，但是军队里面。
2: 要有绝对的纪律，开会都要迟到。要是打起仗来，等我们打完了以后，你再赶过来。
1: 团长，我刚才在见毛先生的电话。毛先生？哪个毛先生？严的毛先生？
2: 不，是军统局的毛先生。
1: 这里是军统局吗？
0: 不是啊，
1: 这里是什么地方？
2: 伞兵团。
1: 伞兵团，亏你还记得。 伞兵团里，谁说话算数？
3: 这里当然是团长您说了算。
1: 错，是军令。伞兵团不是属于军统局的，更不是属于我陈一鸣个人的，它是属于国民革命军的，是属于全中国老百姓的。田伯涛，我不管你是不是自愿要到伞兵团来，可是，一旦你到了团里之后。
4: 你就是伞兵团的一员，我也要在这里请你务必遵守伞兵团的规定。开会迟到该怎么处置啊？
1: 还请团长示下。站到门口，立正军姿，等到会议结束，离开。
4: 田伯涛，你是不是没有听清楚团座的话，还是需要我们兄弟协助你？
1: 各位兄弟，不，团长，冷连长，我走，我走。哎，团长，您别生气了，身体要紧啊。请坐，各位弟兄，请勿见怪。但是，一个部队要有绝对的纪律。
5: 我希望大家来到伞兵团之后，能够遵守伞兵团一切的规定。
6: 陈一鸣，你够狠，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后悔。陈一鸣当上伞兵团团长了，这一下他倒是如鱼得水了。 委员长倒也是知人善任的，陈一鸣的雄心又该燃烧起来了。他确实能够当好这个团长。
7: 可是我们前一段时间的工作，不是白做了吗？
6: 靠陈一鸣一个人，能够改变整个国民党。
3: 这只苹果早就烂透了，已经无药可治了。陈一鸣是一个聪明人，他只是现在把自己当做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装作什么都看不见。那他有一天会看见吗？
4: 他早就看见了，而且早就看透了。只是现在他不愿意承认而已。等到有一天他不得不承认的时候，他会主动来找我们。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3: 因为我了解他，他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因为他的良知，他会为了中国真正的未来和前途而去战斗的。我们已经等了他这么久了，为什么不多给他一点时间呢？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陈一鸣注定会是人民的军人。

0: 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6: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3: 陈厂长也放话了啊，这一仓库的貂绒大衣本来是发往国外的，但是您看这经销商不要货了，今年冬天要是再卖不掉，就又得积压一年，
5: 白白占着库房。
3: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5: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8: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8: 哎呀，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9: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8: 好看吗？
9: 漂亮。
8: 后边呢？
9: 哎，真好。哎，
8: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3: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6: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10: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3: 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6: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4: 没问题，厂人家呀，这个貂绒大衣就是货真价实的啊。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6: 拧啊，
4: 拧！
6: 哎，我可真使劲了，
4: 使劲！
6: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4: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6: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11: 褶皱都没有哎，
6: 怎么没褶？
4: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这个特性啊，也只有貂绒能做到，羽绒服、棉服都不行。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6: 好。不，你把水直接
11: 倒去啊！
6: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4: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6: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衣 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4: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3: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3: 观众朋友们，刚刚现场来了好多工友啊，听说咱们栏目组是来帮工厂清仓的，这工友们不但免费来帮忙打包发货，还都自掏腰包买衣服给咱陈厂长加油助威来了啊！感谢热心肠的工友们呐、啊！
6: 谢谢，
3: 今天的电话也是一直响个不停。如果您还没有抢到，可要抓紧时间了，100个名额所剩不多，很快就没有了。
6: 因为全世界哪个商场也没有免费送的貂绒大衣，您能抢到一件，就已经是天上掉馅饼，地摊上淘宝贝了。
3: 那当然啊！您说以前咱身边的朋友说买一件貂绒大衣，那都得攒一年、攒2年的钱才能圆梦。但是今天就这2款啊，货真价实的新款貂绒，只要打个电话就能拿回家。您是不是觉得像做梦一样？
6: 清仓就要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快打电话吧！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不掉毛，不掉色，不怕脏，整个冬天都不用清洗。南方湿冷，穿上它不怕潮湿，不怕雨；北方严寒，穿上它不怕大雪，不怕风。看，整杯水倒上去一抖就干爽，用手使劲拧，不起皱纹，不变形，不怕穿，不怕做，终身不用熨烫，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
3: 现在这快递小哥已经忙不过来了，大家都知道好东西从来不等人，今年错过这个机会您就再也遇不到了。
6: 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

0: 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1: 第一，您不管是折叠、坐车、躺卧都不怕，只需要轻轻这么抖一抖，就会恢复形状，不起褶皱，不需要熨烫，自然垂顺，整个冬天您都不需要再清洗、再打理了啊。第二，不管是南方。

0: 昂贵的，穿出去是又有面子又有身份。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掏出电话，赶快预定一个名额，机会可从来不等人呢，清仓结束就没有了。
1: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3: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4: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原来我穿貂绒大衣了吗？
5: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0: 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6: 没问题，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0: 拧啊，
6: 拧！
0: 哎，我可真使劲了，
6: 使劲！
0: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6: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0: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7: 褶皱都没有
0: 哎，怎么没褶？
6: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0: 不，你把水直接
7: 倒去啊，
0: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6: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0: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6: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8: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6: 2万多件。
8: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2: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8: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2: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
8: 全部清仓，
0: 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8: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
0: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
2: 是，
0: 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

0: 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1: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0: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1: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2: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
0: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5: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6: 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最后几个名额马上清仓结束，赶快拨打电话放心抢定。

0: 一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1: 不够一下，不够一下，
2: 买一起嘞。
3: 不是上班就是去上街。
1: 没有，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0: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0: 天降伞兵，伞兵团就是要从天而降，因此团里面的每位官兵，无论你的职务大小、关节高低，都要能做到一点：上天能跳伞，下地能作战。今天也是我们政战处田主任第一次跳伞，大家给他鼓掌。
1: 团长，不能啊！我
0: 主任，你要是不跳的话，这对团里面的官兵士气影响有多大，你知道吗？
1: 哎，可是团长，我连地面训练都没做过。
0: 替他整理装具。
2: 是，
1: 我团长，
3: 嗨，我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闭上眼睛往下跳就是了。嗨，跳伞啊，不就那么回事吗？
1: 你跟谁说话呢？啊，你怎么跟长官说话的吗？啊，
0: 田捕头，这是我的人。
1: 团长，
0: 来人，
4: 有，
0: 送田主任上机。
4: 是。
1: 我团长，那团长我真不能跳啊！团长，我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毛先生不会放过你的，团长！哎呀，团长！
0: 叫什么名字？
5: 报告团长，二等兵甘国峰。
0: 哪里人？
5: 籍贯沈阳。
0: 哼，咱们是老乡。
3: 是，国峰对团长久仰大名。
0: 我听你说话，像是念过书的人。在哪上学的？
3: 西南联大，师从吴大有教授，学习物理。
0: 嗯，怎么当兵的？
3: 家破人亡。
0: 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当兵，最起码也应该是个军官，怎么会是二等兵啊？
3: 哦，国峰最早在中国远征军通信教导总队任职，担任中尉军衔。
0: 那为什么被撤职？
3: 没有撤职，我是因为想参加红娘伞兵团。红娘伞兵团最初组建的时候，只要学兵不要军官，国峰自愿从一等兵开始，为的就是能够与日寇在战场上搏杀，而不是在通信站维修电台。
0: 好，你们都是好战士，都是中华民族的好战士。从今天开始，你的军衔是国军中尉，我的副官。张副官
6: 到。
0: 我要带你们一起打回东北去。
6: 是。

0: 就这么多了，
1: 就这么点就想收买你六爷我，啊？
0: 真就这么多了，六哥，六哥，我真就这么多了。
2: 嘿，你放心，跳下去不会死，只会残。
0: 你
3: 不死也没用的。
0: 啊，六爷，我真没有了。哎，叔叔，叔叔，叔叔，我还有，我还有，我还有。哎，叔叔，我还有。这个是军统给我一年的活动经费啊。燕子六，
1: 上路。
0: 不是，燕子六，燕子六，哎，你不想成这个？燕子六，燕子六，哎，燕子，哎呀。哎呀，六哥，六爷，你可是拿了我的金条的。
4: 师尊和孙不敬孙没听说过啊？
5: 六爷，不能够啊，你拿了我的金条啊，六爷。
0: 你这样不守信誉了，不然我不掉，我死都不掉。
6: 下去，下。
4: 这回军统的活动经费承担哥几个安家费了啊。
7: 燕子六，这都是你的。
8: 对付这种混蛋，就得用这种混蛋方法。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继续啊，来，谁胜？大还是小？
1: 小
2: 小
3: 小
0: 小是吧？
4: 小
1: 小。
2: 开开开！行，
0: 要大，
2: 行
1: 行
2: 行
1: 行
2: 行，
1: 开开开！嘿嘿，
0: 大！哎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来来来，再来再来再来！
5: 排长，我没钱了，我今天都用光了，这个月
6: 没钱了是吧？
5: 啊，没事没事，我借给你。来来来，
7: 一排长一排长，外面人找你，
6: 干什么干什么？没看我忙着吗？
5: 来来来，呀呀，
7: 是你老婆？
6: 你放屁！我什么时候有老婆了我？
5: 什么什么？我老婆？
0: 啊！我老婆在哪儿啊？
7: 在那儿呢。
8: 马上就见到。
0: 哪儿啊哪儿啊？
8: 爸，不哭了，马上就见到爸爸了。
0: 我老婆在哪儿啊？
7: 在那儿。
0: 是我老婆呀？哪儿啊？
8: 小 K。
0: 你谁啊你？
8: 你这混蛋！
0: 啊！你怎么打人呢？
8: 连我都不认识了。
0: 不是，阿莲对吧？啊，
5: 你还活着呀？
8: 怎么，你怕我死了是吧？
0: 这孩子谁啊？这
8: 你自己的手你都不认了，你这畜生！我怎么想起你这样的王八蛋？
0: 别打，别打！我现在好歹是我是排长，你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想什么想？走走走。

0: 阿莲。
1: 嘘，孩子刚睡着。
2: 阿莲，你吃苦了。
1: 你怎么上来的？我门不是锁了吗？
2: 你忘了我以前是干嘛的吗？
1: 哎，别碰我，臭
2: 人！哎，你不是我老婆吗？我怎么不能碰你我？
1: 你想找女人上床的时候，就想起我是你老婆了。这三年你都干嘛去了？你就从来没想过要找我。
2: 不是，我以为。
1: 你以为？你以为我已经死了？
2: 哎，我可没说，是你说的啊。
1: 你就这么对待你老婆的？你从来没想过要找我是吧？
2: 上哪儿找你啊？这兵荒马乱的，我那你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我。行，别哭了啊！哎呀，别哭了！啊，你怎么活下来？
1: 共产党救了我。
2: 共党？
1: 我爹掩护我，从地道逃了出来，然后共产党救了我。如果不是他们，我和肚子里的孩子早就跟我爹去了。共产党把我带到他们的根据地，还留我在他们的医院工作，生下咱们的孩子。
3: 在共党的根据地待了三年。
0: 你都是主动点。
4: 行了行了，关上吧。
5: 不是要全部监听吗？
4: 两口子那种事儿，关上关上。

0: 情况就是这样的。
1: 谈谈你的分析。
0: 那个阿莲莫名其妙的就出现了，还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自己说在匪区生活了3年，如果是真的，我想他一定是共党的卧工，那么他就是来策反的。
1: 这个阿莲是我们烈士的后代，我知道他。他从15岁起就开始为团体工作了，
0: 但是共党的洗脑很厉害，我担心他已经被洗脑了。
1: 说的没错，共党没别的本事，洗脑倒是一绝。
0: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逮捕他们？
1: 你想激起散兵团的兵变吗？那可是国军的精锐，校长的心头肉。你继续监视散兵团，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只要我不下令，不要采取任何措施。
0: 是，
2: 坐。
3: 谢团长。
2: 这几天我非常的忙，也一直顾不上和你聊聊。
3: 团长日理万机，国峰身为副官，自当为团长分忧，不敢让团长分神。
2: 你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又一心想要杀敌报国，在我们现在的部队里面，像你这样的年轻军人真是少之又少。

0: 我让你当我的副官，就是想要破格提拔你。现在你是国军中尉，当上连队长官也是理所当然的。四营五连有个副连长的职缺，明天你就去报到。
1: 团长，您的意思是不让我做您的副官了？
0: 请坐。像你这样的高材生是军人的楷模，如果只留在我身边做副官，那就大材小用了。
1: 团长，国风愚钝，不想成为什么年轻军人之楷模，只想为团长效力。
0: 为什么？
1: 因为团长是国风的榜样。
0: 好好的干，将来你也是年轻军人的好榜样。
1: 团长，实话说吧，我对国军早已失望了。如果不是日寇还在逞凶，国风早已脱下战袍回归学堂。腐败已经变得公开化了，国军也好，国府也好，腐败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国风怀抱一腔热血，报效祖国，不曾想国军和国府烂成这样。国风已经心灰意冷，直到听说了团长的英雄传奇，国风才燃起希望之火。有团长在，国风才看到希望，国军才有希望。所以国风不愿意离开团长。
0: 可是你还是要下去带兵的，在战场上有你这样的一个好连长，是士兵的福分。
1: 国军有您这样的团长，才是残兵团的幸运。
0: 你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我想你的文笔应该不错吧。
1: 国风不敢自夸。
0: 好，我想请你帮我拟一份文书。
1: 是。请问是哪方面的？
0: 请战书。
2: 请什么战呢？
0: 报告总司令，散兵团兵强马壮，可惜八年抗战却从未上战场打过一仗。我部官兵求战心切，希望能够接到作战指令。
2: 打谁啊？
0: 报告，打日本人。
2: 日本军队已经是强弩之末，杀鸡焉用牛刀呢？
0: 可是学生不解，散兵团受到如此优待却不能上战场，身为快速反应部队的精锐理应被投放到最危险的地方。
2: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是德国空降兵训练出来的好战分子，我们要的就是你这股锐气，仗有的你打的。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把部队训练好，做好备战状态。我随时会让你们去面对一个险恶艰苦的战斗。
0: 抗战即将结束，我们还有什么敌人？
2: 哼，我本来过几天到你们散兵团去视察，不过我们现在就去，待会儿就会让你知道你想要的答案。走吧。

0: 弟兄们，我今天仅代表委员长，代表国防部，
1: 代表陆军总司令部来看望各位。我们伞兵团逐渐在抗日烽火时期，委员长因为心疼你们，所以没有将你们投入战场。那是因为我们伞兵团是我们国军的精锐，是我们国军的王牌部队，你们都是军人中的军人。我们伞兵团投入战场，必须投入到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说，好的钢必须用在刀刃上。今天你们团长带着请战书到我办公室来，说是各位官兵所有的心愿，很好。既然我来了，我就想亲自听听你们有什么想法，什么说法，为什么你们要急于上战场。有哪位弟兄说说？
2: 报告。
1: 报上名来。
2: 报告何总司令，我叫张国峰，防部中尉副官。
1: 你说说看，你为什么想急于上战场？
2: 何总司令，再不打仗我们就没得打了。
1: 哦，没得打了吗？
2: 是的，八年抗战艰苦卓越，眼看日本人已经顶不住了，我们参加伞兵部队就是为了打日本人，打得痛快。现在日本人即将投降了，我们却窝在大后方，每天训练训练就是训练，等他们投降了，我们还有什么仗可以打？
1: 你说得很好，日本军队的确现在是我们头号敌人，但是我今天来，我还想请问你们，谁知道我们还有第二个敌人？说，有谁知道的就说。
3: 共产党。
1: 对，我们第二个敌人就是最危险、最险恶的共产党。日寇在猖獗，也是外敌啊。有道是，外敌易斗，家贼难防。
4: 抗日之前，我们国军在干什么呢？
1: 在剿共。要不是日寇提早打来了，我们早就把共产党那些残余分子歼灭在陕北那个穷山沟里了。
4: 日寇来了，张学良、杨虎城这两个糊涂蛋受到共产党的蛊惑，他们两个造反了，也造成共匪趁机作乱，
1: 逼得我们国民政府同意了所谓的民主统一战线。于是乎，共产党现在可以公开活动了，他们拿到我们国军的粮饷，拿到我们国军的武器，抗日战场中他们跑到哪去了？美其名曰打游击战，其实他们是游而不及啊，在各地在搞地盘呐。兄弟们，共产党已经壮大了，你们以为日本人投降后你们就没仗打了吗？恰恰相反，我明确地告诉我们各位弟兄，日本人投降之日就是我们国军恶战的开始，你们有的仗打了。
3: 剿灭共匪！
1: 剿灭共匪！
3: 剿灭共匪！
5: 你们没吃饭是不是？
3: 剿灭共匪！剿灭共匪！
1: 剿灭共匪！
6: 剿灭共匪！
1: 服从最高领袖！
3: 服从最高领袖！
1: 实行三民主义！
6: 实行三民主义！
5: 你们还需要加强训练。
7: 不干了，真的不干了。什么攘外安内，分明就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我们抗战八年，难道看着中国快要和平了，现在又要我们大内战？这个连长，我不干了。
8: 我也不干了，我带着老婆孩子，我好好过日子去。我
9: 你们都走了，我留下干嘛？
10: 日本战败了，我也该回日本了。
11: 你回去，军国分子不会放过你的。
10: 但是 我还是要把我的母亲和父亲埋葬在一起。
7: 陈参谋，既然我们兄弟都不愿意内战，我们就散了吧。你们的心情我都了解，但是我们现在仍在抗战，身为军人。
9: 参谋，我看呀，这小鬼子快顶不住了，熬不过今年了。再说了，你是职业军人，我们是什么啊？老千、飞贼啊，还有个四眼书生。小鬼子更不用说了，他本来就不是中国人，他打什么内战呀？我看今天这样得了，散了。
7: 你们真的都要走？
9: 对，我该给我娘上坟了。
7: 好，在走之前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都是兄弟吧？
9: 这用问吗？
7: 那外面3000多名弟兄是不是也是我们的兄弟？你们随时都可以走，但是我不能走。我们谁也不知道明天中国会发生什么，而整个伞兵团和外面的3000多名弟兄也都命运未卜。当然你们可以不在乎你们现在的职务，老实说我也不在乎我这个团长，可是我不能丢下外面这3000多名弟兄，他们大部分都还是18、19岁的孩子，明天是生是死他们也不知道，我是绝对不会放弃他们的。我的话就说到这儿，剩下的你们自己考虑。
11: 团长说的没错，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兵。
12: 哎哎哎哎哎哎！别听，一起去。
9: 他笑了，他从来没这么笑过。

0: 赶紧滚蛋！
1: 纳尼？
2: 跟他说，我们接管这儿了。
3: 三修康里伊基塔。
4: 中央下ろせ。左向け。走れ。

0: 小黑，带他们去集合。
1: 君たち、自分で行け。集合、収容所まで。

0: 陈女上校，我们又见面了。这次你是胜利者，我是战俘。你不是战俘，你是间谍。
1: 我是大日本帝国皇军的中将，日内瓦公约承认的交战国军队军官。我是战俘，
0: 你别想逃过一死。
1: 你要杀我，那开枪吧。
2: 国际社会马上就知道了，中国的军队是野蛮的军队，虐杀已经放弃抵抗的战俘将领。
1: 阁下，
2: 我是冈村明次，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最高司令官。中村雄先生是日本军人，他的名字在战俘册的名册里，请阁下慎重。
1: 哼，来呀！
3: 开枪啊！中国马上就扬名天下，我可以保证，
0: 别跟他废话，我杀人狗咬咬的。
4: 团长，
0: 我们不能杀战俘，
4: 你做不了，我来做。
0: 他们是畜生，我们不是。
3: 哼，
0: 把枪放下。你们现在回到你们的寓所去，等候国民政府发落。我代表中国军队，现在接管这里。
3: 哎。

各位同胞，我要在这里向大家宣布一件重要消息，日本无条件投降，我们中国赢得了抗战最后的胜利。

0: 现在放他们回去！哎，
1: ，
0: 好了。岩本先生，你受苦了，跟我走，我安排军医为你治疗。
2: 心与我临了，不过我不会跟你走。
0: 为什么？
2: 你知道的，我是有组织的，我的组织会照顾我的，希望我们还有机会。
3: 有机会的，一定会有机会的。陈团长，那我们就先走了。
0: 部队注意，立正，敬礼。

0: 資本を渡せ。身分を投稿した。
1: 中村先生、
0: お前出てけ。
1: はい、はい。
0: 没想到毛先生这么快就到了南京。
2: 哟，穿上军装了。
0: 日本战败，只有军人才能享受日内瓦公约的保障，保障生命安全。间谍是谈不上任何公约保护的。
2: 挺新鲜的，中村先生还知道日内瓦公约。
0: 战争期间多有冒昧，还希望毛先生不要介意。
2: 哎，两国相争，各为其主嘛。虽然日内瓦公约不保护间谍，但我们都是间谍，会互相留余地的。
0: 毛先生训示的是，
2: 正所谓惺惺相惜嘛。我对中村先生的谍报才华非常钦佩，好在盟军胜了，要不然忐忑不安的倒会是我。
0: 谢谢毛先生。

0: 这是我让部下把共党的档案重新整理，还翻译成中文，送给毛先生，请接受。
1: 好。还有呢？
0: 还有我的间谍网，都在待命状态，随时可以为毛先生跟保密局服务。
1: 中村先生，不愧是老特务头子，很明白。好，那我就实话实说。现在，我们要对共党展开全面攻势，你和你的机关就不能公开活动了。给你一个战俘派遣委员会委员的头衔，你和你的机关就算是委员会的一个联络机构。
0: 嘿，
1: 中村先生，我们都是一生搞谍报工作的，早已经习惯隐没在黑暗中了，对吗？

0: 你干什么？老子看在八年，你他妈的看10年八年啊？半分米怎么了？半分米？半分米是一个半分的生意人呐！
1: 去他妈的！
0: 什么半分生意人啊？快！我可是一个半分的生意人呐！
1: 去他妈的！快，
0: 赶快自己滚！生意人，
1: 滚！
0: 兄弟们，又是像个家伙！
2: 干什么？
1: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3: 你是哪个部队的？
1: 我是国民革命军淞沪行动总队的。
0: 听过这个部队吗？
4: 没有。
0: 没有。
1: 我们的钢规训中央的，我们以前是。
4: 毛总，我认识他，他原来是70六号的，本身就是个特务，还是个汉奸。
0: 滚开！
1: 行，你敢打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军统局，带老百的人。
0: 戴笠是吧？啊，我跟你说，你替戴笠，我就跟来气一样。
1: 滚！
5: 滚！好，行，有种你等着，你等着，兄弟们，走！滚！帮老百姓收拾一下。
6: 是。
5: 胡迪，帮我拿着枪，过去那边警戒。谢谢。班长。 你管到了饮食，管到了衣食，现在到处都在劫收，军警建设，甚至连伪军、伪警察都号称反正归顺中央，发了横财。我们只是散兵团，也只是上下团长。我们能起多大作用？我听说汤恩伯的三方面军跟上海警备司令部打起来，死了不少兄弟。
6: 为什么？
7: 为了抢一个日本军人俱乐部。
6: 这汤恩伯是出了名的不敢打日本人，
7: 对自己手下人。 他真不含糊，
8: 两边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在上海的名声极差，
7: 党国的事情都是坏在这些人手里。团长，可不能这么说啊！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以为那些当官的是什么好东西？抗战的时候，他们开着美国军用卡车走私，赚了不少，哼，现在能闲着？
8: 这些事儿你怎么都知道？
7: 你忘了我是怎么被抓进去的？那些高官的姨太太告诉我的。<笑>
9: 我看党国真的要完蛋，我们这些当兵的在前线这么卖命，他们就知道吃喝玩乐，根本不管我们死活。现在日本投降了，他们也不管老百姓死活，就知道捞钱捞地盘。那话怎么说来着？船能什么舟？
10: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9: 啊，对对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老大，这党国真要完了。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节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0: 总司令，请。
1: 你不能说请啊，这过去是我的公馆了。日本人占领南京之后，成了日本军官的公馆了。现在物归原主了，我回来了。

0: 还是老样子啊。
1: 报告总司令，刚才您是要求见您。
0: 请他进来。
1: 是。
2: 关总司令，
0: 邦春司令官，
2: 久违久违，您好吗？
0: 都好都好，好久不见了，托您的福啊，坐。我们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现在日本已经没军队了，我们两国可以在不受任何阻碍之下携手合作了，我们要共同努力啊。
2: 现在我和我的部下都已经是贵军的俘虏了。
0: 不用这么说了，
2: 请何总司令示下。
0: 我请示过委员长，以后可以不叫你们俘虏了，你们日军已经缴械了，就称你们为徒手官兵吧。
2: 谢谢委员长，谢谢何总司令。
0: 坐坐坐坐坐。委员长有一道命令给你，
2: 请何总司令示下。
0: 委员长特别要委任你为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这是给你正式的头衔。
2: 何总司令，我是败军之将，我真的没有想到。
0: 委员长是既往不咎，在华的200万日军与侨民的善后跟遣返工作，你必须把它做好。今天我跟你通这个气，不许对外声张啊。
1: 嗨，
0: 在军事方面，以后你要给国军参谋参谋。现在剿共即将开始，我想你对中国的国情也是了解的，也熟悉共产党，所以在这方面你一定要多加努力。
1: 嗨，
2: 何总司令，我的部下还有200万，其中至少有50万没有受到任何严重打击的精兵强将，我恳请这50万以志愿者名义参加剿共，这50万日军可以组成强大的机动兵团，对共军实施毁灭性的打击。
0: 这倒是一个新的想法啊，不过事关重大，还必须由委员长做最后决定。至于你的一片赤胆忠心，我都看了。
2: 谢谢何总司令，那我就先告退了。
0: 好，我送送你。

0: 怎么样？啊，不要紧吧？
1: 不要紧。
2: 什么？不要紧？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很不好，必须进行全面休养和治疗。虽然弹头现在我给取出来了，但是伤口在监狱里已经感染了，我这里是治不了了，必须尽快转移到大医院去。
0: 那只有转移到根据地了，他现在不能出现在医院。中村雄到处都在找他，恨不得置他于死地呢。
1: 真没想到啊，日本都战败了，日本的特务机关还能继续搞活动。
0: 有什么想不到的？头号战犯冈村宁次现在成了国民政府的座上宾，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还有什么龌龊的事情干不出来？
1: 看来真的应了孙中山先生的那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
0: 你的伤不能再耽搁了，今天晚上我让老高送你出城到根据地去。

你赶紧走！你赶紧走！他们才敢攻占的。

0: 给我进来！
1: 是小日本，都投降了还拿着枪。
2: 不死！
3: 不死！
4: 不死！
5: 他们说什么？
3: 不知道。姨娘，你不是士官学校毕业的吗？
6: 小日本都死到临头了还废话！有没有给我听好的？拿枪的日本人就是敌人。

0: 我没有武器，他们为什么杀你？我也是日本人，是格连公园，按照日内瓦公约，你们要保证我的生命安全。算了，待回去再说吧。
1: 带走。什么？岩本被国民党的宪兵带走了？
2: 对，他们的人太多了。岩本说了，宪兵啊，不会伤害到他的性命。等把他转到日本侨民遣散营，我们再去接他。
1: 岩本也想得太简单了。现在军统在跟中村雄合作，那宪兵一定会把岩本交给中村雄的。
2: 是我的错，我去把他救回来。
1: 等等，
2: 我犯了错，我得弥补啊！
1: 我知道，可是你不能去。现在国民党接管了南京，国共还没完全破裂，满城都是国民党的军队和伪军。要是一旦闪失，那会给我们共产党的正面工作带来很大的被动啊！
2: 那怎么办呢？那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岩本被中村雄他们给杀了呀！
3: 来，坐。你不是下了禁酒令吗？自己先喝上了。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哼，你不也违反禁令了吗？这也不是你的风格。我违反什么禁令啊？蝴蝶，别人看不出来的，都别想逃过我陈一鸣的眼睛。我们并没有谈恋爱。 所以不算违反禁令。难道你不喜欢他吗？
4: 国家破碎动荡如此，何敢又谈儿女私情？哼哼。

党国今日的怪现象，我算是开了眼界了。啊，我们别谈这些了。对了，你怎么来了？

0: 云晴，你找我？
1: 是的。
0: 啊，我回来南京，因为工作太忙，所以一直没有时间去找你。
1: 你在避嫌。不说这些了，我需要你的帮忙。
0: 什么事？你说。
1: 你不要那么紧张，我绝对不会让你去做你做不了的事情。我要你帮我，在宪兵那里救一个人。
0: 是你们的同志？
1: 这个人你认识？要是你不肯救，那算我看错你了。
0: 这个人是谁啊？
1: 岩本。
0: 岩本？
2: 我知道了，我马上派人过去。
3: 冯营长。
4: 哎，陈团长。哎呀，今天怎么有时间跑我这来啊？
3: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4: 来，快请坐，请坐。
3: 哎，
4: 坐下再说。来，怎么，你的人被宪兵给抓了？好说，我马上放人。
3: 哼，不是我的人，是一个日本人。
4: 日本人？
3: 对，他的名字叫岩本。
4: 岩本，确实有这么一号。一群日本人在街上火拼，被我们宪兵给制止了，现场抓个活的，就是他。现在就关在我们的看守所里。据他自己供说，他以前是中村特务机关的军衔少佐。
3: 对，就是这个人。
4: 陈团长，你怎么会来捞一个日本特务呢？你不会也收了他们的黑钱吧？
3: 哼，你觉得可能吗？
4: 现在的南京还有什么不可能的？都乱成一锅粥了，整个就是民国版的官场现形记啊！不过这个小小的宪兵营长可不好干呢，累得慌，每天不知道面对多少说情的。哎，那些送钱的我可以不收，但是递条子的我可不能不顾啊！不管是哪个，我这个营长都得罪不起啊！难道你陈团长也要我这样做吗？
3: 嗯，岩本是日本特务，但是在抗战期间，他对我和我的弟兄们有过很多次的帮助。那个时候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早就完了。现在中国抗战胜利，可是他却被中国的宪兵给抓起来。
4: 他是军统的人？哎，为什么他自己不说呢？
3: 他不是军统的人。
4: 不是军统？
3: 我一时也没有办法跟你说清楚他的真实身份。他的事情你知道的越少越好，我这么做是为你好。
4: 好，我知道了。不过要把他放出去还得走个程序，这样明早一上班我就把他给办出去，你在门口等着就可以了。
3: 嗯，那好，这件事情就麻烦你了。
4: 陈团长，我是非常相信你为人的。
3: 放心吧。
4: 都调查清楚了，你的身份已经核实，你可以走了。签字。
5: 他要交给我们。
4: 你谁啊？
5: 我是中国战区日本善后官兵联络部的联络员中村雄。
4: 怎么又他妈来个日本人？
5: 指挥官阁下，按照规矩你要把他交给我。
6: 上长，他威胁我的生命安全，这中国宪兵难道不管吗？我是因为帮助中国军队被他们追杀的。难道因为他抗战结束了就不管我的死活了吗？我帮了你们多少次了，只为了国军三兵团的团长金一山少，他最了解我。
5: 他是共产党，
4: 先别叫他。我马上核实一下。喂，六幺三兵团。
5: 指挥官阁下，我这里有一份死刑判决书。

0: 日本的。
1: 对，
2: 日本已经战败投降了。
3: 根据日内瓦公约，我们是有权处置日本的官兵，这个死刑书仍然生效。
0: 你的意思是你们要执行他的死刑？
3: 没错。
0: 这太荒唐了，你们日本已经战败投降了。
3: 指挥官阁下，请你打电话给军法处问一下，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0: 我要请示我的上峰。
3: 如果方便呢，请打这个电话。
0: 陆军何总司令。
3: 何总司令亲自答应我，日本官兵由我们负责管理，一切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仍然生效。指挥官阁下，你还要打电话给谁呢？
2: 打给我们，指挥官，拿指挥官，打给我们，打给我们。

0: 你们在车上等我一下。是。傅恒刚，怎么回事？人为什么到现在没放？
1: 出事儿了！
0: 出了什么事儿？
1: 那个什么中村，他枪毙岩本。
0: 什么？
1: 他已经被押赴刑场了。哎，陈船长，陈船长，你别冲动！
0: 抄家伙！
2: 不会要我们进攻南京警备司令部吧？
0: 我们要去劫法场。
2: 劫什么法场？
0: 他们抓了岩本要枪毙他，快！
2: 当贼的时候没进过法场，当官军了还要劫法场？

0: 长官，把路给我让开。我们团座的话没听见吗？让开，
1: 让开。报告长官，这里是刑场，正在行刑。
0: 我知道这里是刑场，
1: 这是日本人自己在行刑。
2: 废什么话，让开。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3: 哎呀，

0: 中国国民革命军か。
1: 为什么中国甩兵朝日本人行赏？难道你们救那个日本人？
2: 对，我们就是要救他。
1: 你们为什么要管日本人的事儿？你让他们狗咬狗不得了？
3: 日本人也好人，让开，
4: 让开！
1: 不，不，
5: 我数到三，你不让开，我开枪了！
1: 难道我中国人真的要为一个日本人自相残杀吗？
5: 啊！
1: 你们真的想杀宪兵吗？
5: 这话您说对了，我早就想杀你们宪兵了。
1: 你们这么干是要掉脑袋的。
3: 那你看看，到底谁不怕死？让开！
4: 一起，你，局长。

你们赢了，后果自负。我路让开，我路让开。

0: 把枪拿起来！把枪拿起来！听到没有？都拿起来！让他拿起来！军部队，
1: 团长，不能枪杀俘虏。
2: 司徒生，你个闭嘴！
0: 慢点，头盔先拿你脑壳，头盔先拿你脑壳！
2: 军部队，军部队，把枪对着我！
0: 小黑，他们只是在执行任务，管不了那么多。他们杀了我兄弟，我让他们偿命。
1: 团长，
0: 我问你，中途熊到哪里去了？
1: 他走了。
0: 蝴蝶，你留下来看着岩本，其他人跟我走，杀了中村。
1: 啊！

0: 让开！陈团长，你给我让开！兄弟也是奉上峰命令。冯恒刚，你也是个血性男儿，难道你真的要保护那个日本老特务吗？你我都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而且这是何总司令亲自下的命令。什么命令？命令南京警备司令部宪兵团保护中国战区日本善后官兵联络处首席联络员中村雄中将人身安全。什么狗屁命令？何总司令亲自打来电话，兄弟只能服从。你给我让开，小心我剥了你！稍等。冯恒刚，难道你真要为那个狗娘养的向我开枪？对不起，军令，出山。
1: 他们也只能执行命令。
0: 难道岩本就该白白的死吗？
1: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团座，三思。
2: 团座。

0: 也是太荒唐。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
1: 日本人已经投降了，
0: 岩本的死刑却执行了。
1: 岩本出生入死，为的就是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国民党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而且他们明知道岩本对他们帮助过，还给这些日本人武器弹药，让日本人去枪毙他。马上组织力量，干掉中村兄。
2: 部长，现在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再组织力量干掉中村兄，万一出事，怕得不偿失啊。
1: 虽然日本人已经战败投降，但是以中村兄为代表的日本特务并没有投降，他们只不过换了一个东家，继续危害中国人民。敌人要是不投降，那我们就让他灭亡。电告泰山，马上组织力量，采取非常手段，除掉这个中村兄。
2: 是。

0: 我们的大死队已经准备好了。好，我带队去。
1: 你？
0: 是我把事情搞砸了。我害了严本，我要替他报仇。

0: 长官，请问你有何贵干？
1: 我要找人。
0: 找人？
1: 你们的老板。
0: 你是哪位啊？现在已经两点了，他已经睡着了。
1: 你告诉他，陈一鸣要见他。
2: 陈一鸣要见我？是现在吗？行吧，你让他上来吧。嗯，谢谢。
3: 陈一鸣跑这来干什么？
2: 可能是为了岩本的事儿吧。
0: 长官，您里边请，经理室在顶楼。
1: 好的，谢谢。

0: 都这么晚了，你找我有事儿吗？我知道你一定还没有睡。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我没能救出颜本，是我的罪过。他已经死了。我知道，我会厚葬他。
1: 你是想跟我说，你会跟他买一口好棺材吗？不是。那你想跟我说什么？
0: 我需要你的帮助。帮助？现在日本人已经投降了，国共内战一触即发，你还需要我什么帮助啊？
1: 我要杀了中村雄。我需要中村雄的情报资料，他的随从警卫名单，他的行程时间，还有活动地点。你
0: 是要擅自行动吗？
1: 对。
0: 你不等你的党国命令了？
1: 哼，党国不会再有命令了。那你知道后果吗？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因为我自己的良心。我也知道，你们一直很想杀了中村雄，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机会给我。如果这次任务成功，而我还活着，我会回来找你。
0: 找我干什么？
1: 你哥哥一直想得到的。
0: 什么？
1: 我的信仰。
0: 信仰？
1: 你哥哥说的没错，如果一个苹果已经彻底的烂透了，那就是没救了。我的党国已经没救了。我不懂共产主义，我只是知道中国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我曾经要求你们接纳我的部下，但是我现在希望你们能接纳我和我的部下。
0: 说句实话，这事儿对我太突然了。我没有什么想法，我只是希望中国能够走向光明富强。原本我选择了校长和党国，可是他们让我失望了，而且是彻底的失望。现在我选择了你们，我希望你们不会让我失望。不会。
1: 绝对不会的。如果这次能够完成任务，而我也还活着，
0: 你一定会活着回来。
1: 我希望我真的能够为中国富强光明继续战斗下去。
0: 一鸣，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了吗？

0: 在你来之前，我一直在思考，我这次的选择究竟是对还是错？
1: 那你觉得现在是对还是错呢？恕我直言呢，国民党现在早就变质了，而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0: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推翻这个政权，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岩本会死在胜利之后。他是一个好同志，是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战士。我自己也常常在思考，我到底在忠于什么？是领袖还是国家？现在我明白了，我忠诚的是自己的理想。
1: 你能有这种认识，我很欣慰。我要去暗杀中村雄，如果任务成功，我会实现我的承诺，参加共产党。我也会带着我的小组离开南京。
0: 我们会安排好的，你也一定会成功。但是我有个建议，你最好不要离开南京。
2: 你的意思是，让我继续留在伞兵团？
0: 对。
2: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 你已经不在乎这个团长了，但是你不得不为这三千弟兄的前途考虑。内战即将爆发，为什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离开伞兵团呢？就算是你走了，还会有一个新任的团长上任，这三千弟兄依然会卷入内战的漩涡。难道你就忍心这三千弟兄被卷入内战吗？你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吗？
1: 可是我现在已经背叛了校长。
2: 这就是你的心命所在呀！你可以带走你的小队，却不愿意带走整个伞兵团，那是你觉得这个伞兵团是你们校长的心头肉，是他的精锐部队，你不愿意挖他的墙角。如果他日你和你的伞兵团战场为敌，你下得了这个手吗？
0: 你是说要我带走整个伞兵团？
2: 这是你的自由，你可以带走你的小队，也可以带走整个伞兵团。
0: 杀掉中村雄，我们抽身容易，可是要我带走整个伞兵团，谈何容易？
2: 在我来到这个团之前，团里面大部分的军官都是杜聿明将军他们的旧部，我对他们的底细并不清楚。谁让你现在就把他们拉过来的？我们把你拉过来，不也用了几年的时间吗？更何况整个一个伞兵团呢？我们只是希望你慢慢的做工作，希望。 你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
0: 这个伞兵团对你们那么重要？
2: 你错了，不是对我们重要，对中国重要。中国毕竟还是需要伞兵的。我们不管立场如何，但是这个团毕竟是中国的第一支伞兵部队，是中国伞兵的种子，消耗在内战的战场上，太可惜了。
0: 是啊，抗战在最艰苦的时候，伞兵团也没有上过前线，也是同样的考虑。
2: 所以现在，你更应该保护好这个团。那我该怎么做呢？不动声色，慢慢排查团里的军动分子和顽固分子，等待合适机会率团起义。
0: 起义？
2: 对，只有这样才能给伞兵团带来真正的未来。你的意见呢？我同意。好，从现在开始。
3: 我们就是真正的同志。你的代号叫蒲公英。蒲公英？
2: 对，你是伞兵，你不觉得像蒲公英吗？
3: 团长。
0: 田主任，有何贵干？
3: 昨天晚上来找您签署文件，您不在。
2: 哼，你的消息挺灵通的嘛，我刚一回来，你就来了。
3: 团长是一团之灵魂，兄弟我当然以团长马首是瞻了。团长，昨天晚上您去哪儿了？
2: 田主任，我昨天晚上上哪儿去，需要向你报告吗？
3: 团长。
2: 兄弟，我等了一夜。田主任，你手上那份文件，又不是什么紧急军务，想要编谎话的话，你也编得远一点。
3: 团长，兄弟我……
2: 田伯涛，你来干什么的？我很清楚，我的脾气你也应该很了解。你要怎么搞，我管不着。但是我警告你，别蹬鼻子上脸。 这里不是军统局，你想要抓我的把柄，可以。但是， 你也别让我抓到你的把柄，否则后果自负。
0: 团长，兄弟我……
2: 田主任，我上哪儿去，干了什么事，见了什么人，这你管得着吗？你自己本身是政战处主任，你也有你自己很多的公务要忙，请不要那么关心我。
0: 是，团长训斥的是。
2: 哼，还有事吗？
0: 没了。那团长，我先告辞了。

0: 我确实没想到，他会这么痛快地就站到了人民的立场上。这就是他的个性。一旦明白到底是谁能拯救中国，绝不拖泥带水。现在最关键的是如何控制住这支伞兵团。他们可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啊。中下级军官大部分都是杜聿明以前的中国远征军，作战勇敢，但是思想也很顽固。要策反这样一支部队。
1: 应该是很艰难的。是啊，
2: 军统也非常关注这支部队，还派了间谍进去。
3: 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军统虽然无能，但是控制自己的军队还是控制得很严的。
4: 暗杀中村雄的任务，真的要去交给他们完成吗？
2: 对，这是他们的心愿，我们应该尊重他们，做好他们的掩护工作。中村雄死定了。今天晚上。
4: 就干掉中村雄，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5: 来，
4: 我们怎么干掉中村雄呢？
5: 这个任务我来完成。
3: 光靠你一个人是不行的，天黑之前会有详细的计划方案。我们这次没有军统提供的情报和支援，我们怎么掌握中村雄的情报？而且事成之后怎么撤离？我说过会有安排的，
6: 谁给我安排？
3: 团长。 就算死让我们死个明白吗？我们也不是怕死。我们在一块出生入死这么多次，我什么时候隐瞒过你们？我说过有安排，就一定会有安排。现在团里面有军统的人，你们也不是不知道，所以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要保密，因为我们都还要回到伞兵团来继续带兵。记住我说的话。
4: 还有一件事，那田伯涛呢？ 他肯定会盯着我们。这个家伙，我早就想叫。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
4: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6: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7: 比咱仨还牛。
8: 哎，肖远征来了。
5: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7: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严主任，
1: 小 K， 什么事儿啊？
2: 没事啊，没事就不能跟你坐在一起吃个饭吗？
1: 太能了，来来来，吃吃吃吃吃。
2: 哎，我真搞不懂啊！你说田主任这儿这么多好吃的，你看，你看看那被挤成这样了，傻不傻嘛？是不是？
1: 小 K 啊，以后啊，你要想到我这桌来吃饭，尽管来呀。我让炊事班给你做最好吃的，
2: 真的？
1: 那是啊！哎呀，
2: 感动死我了！
1: 小 K， 你说这话那就外气了，我们都是党国的同志吗？来来来，吃吃吃吃，来来来，哎呀
2: ！哎，田主任，看谁来了？
3: 谁呀？拐弯了，
1: 拐弯了！
2: 来来来，
1: 谁呀？
2: 田主任，来喝一口汤。
1: 你先喝，
2: 你先喝。来，
1: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喝！
1: 哎呀，小 K， 哎，来，
2: 我不喝。
1: 我喝。
4: 反了，厕所在那儿呢。来，吃菜。哎呀，来。
5: 好了，现在该是我们准备的时候了。
6: 哼，真过瘾啊！好久没这么干过了，这可比带兵强多了。
7: 你什么时候带过兵？成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没事晚上跑招待所抱老婆。
8: 听见了吧？连长都看不下去了。你以为你偷着跑回去我不知道呢？那笨蛋！
6: 哎，团座，我没天天回去我。
5: 我什么也没听见。
6: 嘿，小 K， 你的项上人头算是保住了。
5: 都检查好你们自己的武器，今天晚上我们会有一场恶战。童元刚，
9: 有。
5: 你的心情我了解，但是我们是一个小队。集体行动，所以你不要冲动。
9: 我知道。
5: 还是老规矩，行动之前会给你们假，5点钟之前回来。冷风，怎么还没走呢？
7: 陈参谋。究竟谁在帮我们暗杀中村雄？别跟我说是军统，现在他们跟中村雄穿一条裤子，能够掌握到中村雄准确情报并且给我们提供资源的到底是谁？
5: 你信任我吗？相信我，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10: 玄黄，
11: 天地玄黄，
10: 宇宙洪荒，
11: 宇宙洪荒，
10: 日月盈泽，
11: 日月盈泽，
10: 成素列张，
11: 陈述列张，
10: 寒来暑往，
11: 寒来暑往，
10: 秋收冬藏，
11: 秋收冬藏，
10: 天地玄黄，
11: 天地玄黄。
0: 孩子一切都好，就是想家，想他妈妈。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他来南京读书呢？孩子现在还小，重庆的学校也很不错啊。
12: 其实我就是孩子的妈妈，我不是他小姨，对不起。
0: 那这位是？
5: 哦，我是孩子的爸爸。
0: 孩子知道吗？
12: 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
5: 很多事情小孩子是理解不了的。
0: 我理解，你们放心吧，我会帮你们把孩子照顾好的。
5: 谢谢，那就麻烦校长了。
0: 不用客气，
5: 等我和他妈妈安稳下来，一定把孩子接过去。校长，这是我和他妈妈积攒的一些薪水。
0: 您别这样，别这样。
5: 你就当先替他保管着，孩子还小，用不了那么多钱。如果他需要什么，你觉得合适，就给他买。
0: 好吧，那你们要尽快想办法把事情告诉他。事情一直瞒下去，要是让他自己知道了，他会很伤心的。
5: 我知道，谢谢校长。

0: 军情。
1: 中村雄今天晚上要到军统的剧本部去，会议大概十点结束。这是他们的路线，我已经标清楚了，你们就在这里行动，我们的人会去接应你们。
0: 那我们不在场的证明呢？
1: 国防部作战厅长今天晚上要宴请你们。

0: 他会提供给你们不在现场的人证。
1: 共产党真厉害，对我们国军所有的行动都了如指掌。国军还有什么秘密？
0: 这个人证够了吗？
1: 足够了。作战厅厅长他要做伪证，谁敢怀疑？
0: 这不完全算伪证，你们出发前和完善后都要去跟他见面，宴请地点距离你们的行动现场只有3公里。
1: 我明白了。
0: 他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同志，你应该知道这是对你最大的信任。但是郭厅长的真实身份除了你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知道，还包括你那些死党。你只能跟他们说郭厅长是出于对日本特务的憎恨，所以才愿意帮助你们。
1: 我明白。
0: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真村身边有很多的高手。
1: 我知道。走吧。
2: 一鸣，
0: 我们终于是同志了，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怎么现在来了？我正在值班呢。
1: 我今天晚上有行动。
0: 您又有行动了？
1: 别问了，拿去吧。
0: 我不要。
1: 桂花呢？
0: 她去找她的父母了，这么多难民，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得着。
1: 林然，我要问你一句话。
0: 你说。
1: 你会不会跟着我一辈子？
0: 谁要跟你一辈子？
1: 我是说真的。
0: 你要是跟我求婚的话，我可得好好考虑考虑，要不要嫁给你。
1: 不行，现在不是时候。
0: 切，谁要跟你结婚？

0: 叫爹就给你。哎，哎，真是我女儿啊，好处拿了一点不吃亏哈。
1: 你呀，以后多回来买点好吃的给她，她就拽脚你爸爸了。
0: 谁说我不买的？你看，这不是买了吗？全给你啊。
1: 哎，你怎么这会儿回来了？不怕团座收拾你啊？
0: 我忘了，哎，我都差点忘了。
1: 嗯，
0: 拿着。

0: 给我那么多钱干嘛呀？
1: 我晚上有行动。
0: 行动？仗都打完了还行动什么呀？
1: 不能讲。
0: 你们都不是军统了，怎么还神叨叨的？
1: 我也不知道。行了，这钱呀，你拿着啊，给孩子买点好吃的。
0: 你说你什么时候才能跟我安安心心过日子啊？
1: 哎呀，你看你这手啊，天天洗衣服洗。
0: 哎呀，别不老实，这大白天的。
1: 哎，要我们去隔壁吧，我让那个值班的把门开好。哎，走走走。
0: 哎呀，
1: 哎呀，走了。
0: 你干嘛呀，臭流氓！宝贝，不哭不哭。好了好了，妈妈在这儿了。
1: 哎，你说我生了孩子怎么那么没自由呢？我。
0: 哎呀，你赶紧走吧，不要让我们宝贝生气了。

0: 你找我有事？
1: 你感受这么多年，你没喜欢过我，
2: 对我从来没有感觉吗？

0: 为什么？
1: 今天晚上我们要干掉中村兄。
0: 我知道。
1: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准备。
0: 你敷衍我。
1: 我没有。这次行动事关重大，只能成功，否则
0: 我知道行动凶险，就是因为知道行动凶险，我才不希望你一直在我面前虚伪下去。
1: 虚伪？我什么时候跟这两个字挂上关系的？
0: 你就是虚伪，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你喜欢我，你从一开始你就喜欢我。
1: 我没有。
0: 你有。

0: 就喜欢我。
1: 你折磨你自己，你还要折磨我，我不是虚伪你是什么？你对小木墩那么好，你还要骗我，骗我说你有一个儿子？
2: 我没有骗你，

0: 我们真的有过一个儿子。 中国人和中国人的自相残杀，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结束。
1: 母亲，我不是故意的。

现在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你现在手里拿的应该是枪而不是口红。等这场悲剧真正结束，如果你和我还能幸存下来，也许我会成为小木墩儿真正的父亲。 该出发了，你换好衣服就过去吧。

0: 都是我精挑细选的日本女孩，想必适合戴先生的口味。
1: 戴老板好。
0: 他们从小就学中文的。
2: 中村先生，他们是你的少年谍报学校的学生吧？
0: 现在是您的少年谍报学校。
2: 中村先生，你可真会说话呀。
0: 中日亲善嘛。那我就先告退了，毛先生在等。

0: 谢。
1: 怎么样？
0: 这件事情，感谢毛先生提醒我怎么伺候老板。
1: 关于共党在南京的活动，有什么最新的情报吗？
0: 我一直怀疑，散兵团里面有共党活动。
1: 你是说陈一鸣的散兵团？你怀疑谁是共党啊？
0: 陈一鸣。
1: 有证据吗？
0: 如果有证据，那就不是怀疑了。
1: 他杀了你儿子，你一直想报复他，但是命令是军统下的，你不会也想报复军统吧？
0: 不敢。军统对我来说，以前是我的敌人，现在是我的上司。两国交战，必有战胜。我只恨杀我儿子的人，但不可能仇恨我的上司。这一点，秦毛先生，你放心。
1: 你就是仇恨军统也无能为力。我欣赏你的识时务。
0: 谢谢。
1: 我们之间谈不上谁是上司谁是下属，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应该携起手来。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共党，消灭他们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0: 那陈一鸣，
1: 陈一鸣现在可不是一般人，是校长看上的国军新锐。你怀疑他是共党，你想搞掉他，你又没有证据。他也是我们团体的叛徒，我们也很遗憾。校长看上了我们，也没办法清理门户。你说该怎么办？
0: 明白了。
2: 你这

0: 早就听说，眼镜蛇突击队的队员个个身手不凡，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你就是陈团长？
1: 是，卑职陈一鸣。
0: 坐坐坐，不需多礼。果然是盛名之下无虚事，大家个个看起来都是那么的精干。
1: 谢谢厅长夸奖。
0: 我听说你是九七的。
1: 是，九七步兵科。
0: 我是五七的。
1: 学长好。
0: 坐坐坐。这次对于大家刺杀中村雄，我十分的理解。日本特务在这里猖獗横行，我也非常的讨厌。本来想和大家把酒言欢，可是你们还有大事要办，我已经备了好酒，等待你们凯旋。
1: 谢谢学长。
0: 时间不早了，办事要紧，千万要注意安全。
1: 请学长放心，我们走。

0: 真的很有种。
1: 哎，
0: 你知道如果杀了我会有什么后果？
1: 哼，
0: 你真的不怕戴老板？
2: 他就不来了。
0: 你是共产党？
2: 还不是，快了。

0: 郭厅长，长官好，喊不把枪放下，都出去，快！刘琦长官，属下不知道您在这儿。
1: 发生什么事情了？附近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上峰命令我们挨家挨户的搜查凶手。我看你这么辛苦，一定是抓到凶手了。
0: 蒲长官，没有。
1: 我告诉你，我就是凶手。
0: 对不起，长官，属下知道错了，请长官原谅。
1: 哎，我们这在座的都是凶手，你把我们都抓起来，你就立功了。
0: 对不起，长官，卑职真的知道错了，请长官原谅。
1: 混账东西！哎，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你们上次那个劫持日本轰炸机的事儿，啊？
2: 跟国防部的郭厅长在一起喝酒？
1: 对。我一直怀疑他是匪谍。
2: 这个郭厅长，我们根本惹不起。他是国防部的作战厅长，又是校长的得意门生，你怀疑他有证据吗？
1: 他不好色，不好财，同僚们吃喝嫖赌他一概不参加，不做生意，不收贿赂，不送礼，不收礼，不是共党是什么人？怀疑陈一鸣已经跟共党搞到一块儿了。郭厅长出面宴请他们，不早不晚，不远不近，偏偏选在中村雄被暗杀的时间，中村雄被暗杀的地

0: 难道这仅仅是偶然吗？他们一定都是匪谍，这是一次预谋周密的暗杀行动。一个是国防部作战厅厅长，一个是国军伞兵团团长。如果他们都是匪谍的话，那么南京危在旦夕，党国危在旦夕。
1: 你说的对，一个是国防部的作战厅长，一个是伞兵团的团长，都是党国最重要的位置，也都是校长的黄埔系学生。就是抓其中一个，都会惊动校长，惊动黄埔系，不要再在老虎嘴里拔牙了。
2: 他妈的，为什么不能在老虎嘴里拔牙？
1: 什么？
2: 我们团体辛辛苦苦为了什么？拼死拼活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校长的基业吗？为了校长的江山吗？不是为了党国的大业吗？
1: 在校长的眼里，谁能给他打江山？是你我这些鹰犬，还是军队？给我记住了，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安上个罪名，抓起来再说的。你要怀疑他是共产党，就要找到他的证据。你只要能拿到他勾结共产党的证据，第一个要杀他脑袋的就是校长。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0: 卑职明白了，我一定会找到他们是匪谍的证据。
3: 毛先生，您来了。
0: 你怎么回事？怎么到医院了？
3: 我吃巴豆了。
0: 谁给你吃的巴豆？
3: 不知道啊。
0: 白天他们有什么密谋吗？
3: 他们所有行动都避着我。我不知道。
0: 你说你是不是个笨蛋啊？你是不是个笨蛋？饭桶，饭桶。他们给你吃巴豆是为了能把你调开，好暗杀中村雄。中村雄被暗杀了，肯定是程一鸣他们这帮人干的。你个笨蛋。
3: 王先生，对不起，对不起。我
0: 什么对不起？
2: 走回去。
3: 王先生，我还拉着呢。
0: 拉着呢？我让你拉着呢。我告诉你，发现一切可疑迹象立刻报告我。
3: 是。
0: 一个饭桶。
4: 严本，你不顾生命的危险救了我们弟兄很多次了，今天我把你仇人的人头带来祭你。你不是中国人，但是却帮助我们很多次了。也许以后不会再有人记得你的名字，但是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眼镜蛇突击队也会永远记得你为我们做出的贡献和牺牲。

0: 这几个兄弟啊。哎呀，
1: 冷连长，瞧您说的，兄弟我
2: 别一口一个兄弟。
1: 回去，
2: 谁是你兄弟？
3: 这一大清早的，就在团部门口找我们，有事吗？
1: 韩总，团长，您不是昨天一夜，没回来吗？哈，
3: 国防部的郭厅长，他设宴款待我们，
1: 喝了一夜。
3: 那当然，喝完了之后，我们又去喝了一壶花酒。
1: 花酒。
4: 现在局面越来越差，数十万大军坐困愁城，这或守或撤，还望总裁赶紧定夺呀！如今对面共匪蛊惑人心，老百姓们不肯帮我们，却帮共匪。这几天空中侦察报告，匪区的百姓们，他们帮共匪运粮送弹，运输队伍竟达数十里长，人数不下十万之众啊！这仗实在是越来越难打呀。
5: 报告，长官好。
6: 你们团长呢？
5: 我们团长在团部呢。嗯，
6: 我去叙叙旧。
4: 好，长官请便，我上前线看看。
5: 你好，
6: 黎明，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3: 是，将军，上一次见面的时候还在重庆呢。
6: 是啊，走，我们里面聊聊。
3: 将军请。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5: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养一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1: 不做一下，不做一下，
2: 买一笔嘞。
3: 不是上班就是去上街。
4: 没有，
5: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0: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0: 字里行间藏着城市的来路。
1: 南宁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2: 对南宁的热爱是

0: 融入在他的文字里面的。
1: 时间冲淡了街巷的模样，却抹不掉邻里的温度，千言万语汇成三个字：舍不得。
2: 舍不得的是那条街上的人，
3: 街坊邻里的亲情，它其实是一种延续。
4: 记录哪里也好，换哪里也好，归根到底的就是个乡愁。
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南宁老城老街巷，舍不得老城的温度。

0: 这是一本关于老南宁的回忆录，我最早只想把它定格下来。后来写着写着，发现一条街，每个人记得都不太一样。有的人说他以前很热闹，有的人说以前很旧，也有人说那些地方已经没有了。我已经觉得我是舍不得，后来想想，他不是不在了，是换了一个样子，还在这座城市里。
1: 眼前的老人名叫陈建昭，年轻时曾在南宁市工商联工作，当时为了写南宁商会史，他翻阅了大量城市档案，这也让他惊奇地发现，作为一个南宁土著，他竟对这座城市的过往一无所知。
0: 查了资料的时候，所以我才发现南宁市的历史是很悠久的。我退休以后呢，我就把那个资料慢慢整理。我的子女和我一样，也是他对南宁一点都不了解的，所以我想呢，想写给他看，是这样的。
1: 从2011年写第一篇关于骑楼的文章起，十余年间，陈建昭通过查阅书籍、实地走访、街坊投稿等方式收集信息，写了不下100万字。渐渐的，他把文章发到了网上，从博客到公众号，再到建立雍州史话群，他的粉丝越聚越多，大家都纷纷提议，干脆出书吧。2026年初，陈建昭编著的《南宁老城老街巷》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80多篇短文，记录了南宁的历史变迁、建筑风貌与街巷故事，展现出独属于雍城的市井烟火。
2: 一打开就能看到有一个南宁历史概要，对我们南宁历史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3: 距今约10000年前的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活动，留下了龙安亚槐洞遗址、顶司山遗址等闻名全国的史前文化遗存。南宁的建制始于东晋大兴元年，时为晋兴郡，郡治在晋兴县。唐朝贞观6年更名雍州，设雍州都督府，南宁的简称雍由此而来。元朝泰定元年，雍州路改名为南宁路，取南疆安宁之意，南宁由此得名。
2: 书的主体分为3个章节，老城沧桑，总体的概述我们南宁这座城的历史。老街巷留声，主要是介绍我们南宁的街巷。岁月回响，主要是一些有关于南宁老市民的一些回忆。

0: 义的一些文章。它是一个南宁老市民认真书写的文字，对南宁的热爱它是融入在他的文字里面的。
1: 第一个，他去浅，很多是有点口语化，但是写得很真实。第二个呢是全我们南宁的那个整个的那个老街区啊，存下来的东西不是很多嘛。但是这本书呢，它是把我们周边的一些东西都写进来。第三个是生，它很多东西呢，从我们那个历史的记载那里啊，是没有的。有些是靠那个老南宁的口头传说，清晖书院、两湖会馆、安徽会馆，你看以前还有什么那个山西会馆啊、秦晋会馆啊，都在那里。但是呢，他们都在不断的变化，所以现在留下来不多。他通过了一个是史记资料，跟他的采访，把这本书呢把它融合做出来。
2: 如果说官方史书是南宁历史的躯干，那么这本书就为官史补上了片片新绿。阡陌街巷装满了独有的市井烟火，而书中那些街坊老友仿佛就活在封面上，那些骑楼的剪影下。
0: 异形摩切的这个元素，它代表的是我们南宁的骑楼。特地选了新彩金、特种纸，这些东西其实是在经过时间的沉淀之后越来越熠熠生辉的。我们这个骑楼露出来的一角就是我们经典的元素水塔。
2: 南宁老水塔于1936年至1995年间服役，不仅为万余人送去水源，也成了上世纪南宁最为人熟知的地标建筑之一。而与之相邻的三街两巷还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雍州往事。
3: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三街两巷了，前头那个是万国酒家，这边是中华大戏院。
2: 三街两巷街区由兴宁路、民生路和解放路三条街道以及金狮巷和银狮巷组成。今天陈建昭又带着两位青年读者来到这里。一直以来，陈建昭都热衷于现场讲解老南宁的历史，尤其当对象是年轻一辈时，他总是知无不言，倾囊相授。
3: 来要书的大部分反而是中青年，要的特别多，他们讲他们也很想了解南宁的历史嘛。
4: 了解南宁的历史，其实感觉就是像在去认识自己的一位亲人一样。我爸以前带我来南宁的就是水塔新华街这边逛，我就觉得那个水塔很旧，哎，为什么不拆除？但它就是有它的历史。发掘这些历史其实也相当是给我们自己提供一些就是回望吧。
5: 我们这种90后都没有看到过这些原生的建筑原本的街道，真的我们很难带入到那种场景和年代。但他的这一本的话呢，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就倒推和反推出了更久远的跟南宁相关的历史和文化出来。
2: 南宁老城老街巷里点明了三街两巷街区的重要地位，这里就是现代南宁城的原点。
3: 当初是宋城建立起来的，那个望仙坡的余脉叫做五花岭，最高峰宋代的时候是雍州的官府来的，五花岭的五个峰刚好都在三街两巷，所以呢就讲三街两巷呢是南宁古城的发祥地，怎么建起来的，它的经济文化怎么发展的，都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2: 这里不仅保留了中华电影院、万国酒家等著名历史地标，更散落着风格各异的传统民居。
3: 这里就是金狮巷的 54号了。那过去主人姓曾的啊，姓曾的两兄弟，他大哥叫做曾其新，曾其新是南宁市电灯局第一届董事会的会长。2018年改造以后啊，金丝向原有住民他跟我介绍，这栋房子是啊修缮明清风格保持的最好的啊。第一个讲就是啊青砖黑瓦啊，第二个呢讲它的门还有窗啊，有那个明清的风格在吗？
2: 巷子里既有高墙大院，也有矮屋疏窗。陈建昭也在这个街区长大，重游故地，遇到了许多新老朋友，仿佛又看到昨日里那份独属于岭南小巷的寻常意趣。
6: 我找了找了。
7: 街坊邻里拉个板凳，聚在小巷里喝茶、下棋、车大炮，高兴时还有人唱上几段越剧。与几十米外喧闹的民生路、兴宁路相比，巷内仿佛是另一个天地。
2: 如今三街两巷已成为雍州古城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连同相邻的中山路街区，在修旧如旧与保护性重建中再现百年雍州的优雅韵味。古城新姿与书中的往日记忆相得益彰，共诉衷肠。
8: 这个东西叫什么？南宁话叫白八桶。冰冰凉凉的这个石板凳，这个新华街的一号，就是大名鼎鼎的放火楼。
2: 在众多传播南宁历史的自媒体人中，罗伟鹏算得上是出彩的一位，每期都会以一件南宁老物为主题，几分钟内为观众讲述清楚。在独霸南宁老城老街巷后，他邀请陈建昭一起来到一条比三街两巷历史还要悠久的街道——亭子正街。
8: 我从来拍短视频不会专门带一本书出来，南宁老城老街巷，而且在南宁市第一条街亭子正街这里讲。亭子正街原来很长很长，现在只剩下了100多米长，虽然说很短，但是它满藏着南宁市的风土人情。
3: 亭子老街的确是我们南宁市最老的一条街，在南宁民间呢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先有亭子渡，后有南宁城呢。
2: 北宋年间，名将狄青率军来到此地，下令停止前进。可能正是这声军令，让停止的谐音亭子成了地名。此后千年，这里由于水运便捷、商贾群聚，逐渐成为南宁的经济命脉。
7: 早在南宁形成现在的城市规模以前，亭子渡口和亭子正街就已经是雍江南岸的经济、文化、交通中心，以及雍州盐道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和转运中心。古代的盐通过这里，运往四面八方。
3: 我在70年代，我曾经到亭子街我来过几次。那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很繁华，两边都是骑楼，而且那商店是一个接一个而且那顾客很多因为那亭子码头它是当时雍州古城的物资的交换点，所以当时亭子呢是非常繁荣。
2: 由于时代的发展、城建中心的转移，如今的亭子正街已经褪去千年繁华，归于宁静。只是斑驳的墙面上还能依稀辨认出往日的印记。这里的孩子们还能唱出独有的平话童谣，而街口处的石碑则无声地告诉着后人南宁人互帮互助、共筑家园的传统和担当。
8: 老师啊，每次我走到这里看到这块碑，我都要脱帽致敬。 因为这里是亭子正街嘛，南宁是第一条街。
9: 那在外北，它主要是讲亭子。

0: 使这个街道的繁荣，为了那扩大经营准备在整个停止政策的两旁搞几条横向希望在这里经营的本地人还有外来人员一起捐款结果呢很快呢就筹集了资金。
1: 临近的雍江边，游人如织的亭子码头街区与飞跃南北的桥梁，预示着南宁正在开启的全新篇章。
2: 老师，那个是三桥吗？
0: 那个它是哪里？是第三座桥？
2: 白沙大桥
0: 啊，真正的名字叫做白沙大桥。人家讲1954到1964
2: 十年间
0: 才建了一座桥，但是呢，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上面已经有了25座桥了。所以平均呢几年就一座桥，比过去10年建一座桥呢
2: 还快得多了，日新月异了。
0: 整个讲明南宁市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2: 所以老师啊，你年纪那么大了还是那么刻苦的研究南宁的历史，那作为我们的话呢，更要把南宁的历史和南宁的故事，广西的故事把它讲好。
0: 好，那个大家很互相学习，
2: 一定的，我们一起努力，老师。
0: 好好好。

0: 就在两人江畔畅聊时，城市的另一头，一个别开生面的老友局同样进行着。这些街坊邻居都是雍州史话群的成员，既是陈老的头号粉丝，也是重要投稿人。今天他们借着南宁老城老街巷出版的契机聚在一起，分享彼此的心得。
1: 书里面也有南宁市第一条立交桥，中山南路，那下面呢是林盛街，从下面通过去呢就是到第一人民医院的这个斜坡，这街这街这里的。1950年的时候，市政府就起了南宁市第一条的立交桥。
2: 我发现为什么南宁人叫做桥工、铁工呢？因为那个年代50年，我们中国人包括什么没有立交桥的概念，也没有那个名称，所以在底下有个拱嘛，所以呢，当时叫做桥工，现在叫立交桥，
3: 都
2: 是这么来的。
4: 这座立交桥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距离两旁的建筑物非常近，二楼可以直通桥面走上大街，一楼则在桥下，整天黑乎乎的。这里慢慢形成了集市，有卖菜的，卖百货的，卖土特产的，卖小吃的，非常热闹。于是这里形成了这样的景象，桥上跑车，桥下是民房与街市。
0: 对于老街坊黄信耀而言，书里记录的则是半个世纪的生活点滴与经济变迁。他手上的票据就是这段往事最温热的回忆。
2: 这本是1961年的10月30日印发的，连收据都有啊！哇，
5: 这个真是老
3: 交房租是吗？
2: 对对对，1962年的，1月份8块钱，
6: 哇，8块钱。
2: 2000年就是3个月的租金收入，那3个月总的金额就是159块。从原来的8块钱一个月，如果你用159除以三，多少钱？
6: 53块。
2: 53块，每个
3: 月变化呀，
1: 南宁房产的变化，
2: 对
3: 对对，
2: 看见南宁市
3: 也是经济
2: 啊，经济
3: 的这个情侣表，
2: 所以原来我都说。南宁老城老街巷那些故事，知道吧？整个南宁市那个城建变化的历史。
0: 对于市民肖军而言，他最关注的则是书中对民主路的描述。
3: 南宁的半部历史都在民主路了。这张照片呢是58年

0: 自区成立的时候啊，参加庆典的领导人的
1: 啊，这里照片的人都是
2: 贺龙、韦国清，那个还有。
0: 这张照片呢是当时的能够进入现场采访的摄影记者拍下来的。那么当时呢，我的家伯赵宁是文字记者，他也同时记载了当时的这个情况啊。民主路呢，除了这些红色的记忆点啊，还有什么展览馆啊、文化宫啊、观塘啊、文化大院啊，都是。
3: 民主路中段建成后，自治区各厅局相继在铁路以西建起办公楼和宿舍，逐渐延伸与旧城区相接，形成一片行政区域，占据了当时江宁区、现青秀区前身的大部分面积。这是南宁市较早出现的行政办公区。
4: 聊到动情处，大家不约而同提及的是南宁人共有的那份温暖包容。
5: 我相信啊，跟我一样的读者，年龄的读者，他看了这本书以后，会有很多感受。
6: 你放学回去从隔壁家钻到我家里面，肚子饿，我们叫隔壁的关系啊，叫阿爷，在家里吃完稀饭。
5: 这是
2: 对，是真的能帮就帮了，
6: 能够这样灵能够帮了，是啊。
0: 南宁人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街坊邻里的关系。
7: 归根到底呢，就是个乡愁，就体现在我们南宁的能帮就帮的精神。
4: 书里书外，这群浮沉在历史浪花里，为老城街巷俯身拾翠的平凡人，他们不是单纯的怀念过去，而是想对曾在骑楼里屋檐下的同行人说一声舍不得。
8: 我们舍不得的不是哪一条街巷，而是那条街上的人。只有记得过去，才能更好地往前进步。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4: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6: 抓错人了。
1: 什么？
7: 比咱仨还牛逼。
8: 哎，肖亚轩来了。
5: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7: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长河，不过麦熟千回，我们仰叩苍穹，俯问草木。从古今中的箴言，到显微镜下的微观宇宙，从第一次握住手术刀的颤抖，到精准切除病灶的从容，人类与疾病的博弈，写就了一部

0: 关于勇气与智慧的史诗。而今，一种新的眼睛正在诊室深处缓缓睁开。当代码深度学习阅遍千万份病例，当算法能在亿万分子中洞察疾病的踪迹， AI 让诊断不再仅依赖经验，让治疗因数据更精准，也让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这句誓言在数字时代绽放出更温暖的光芒。
1: 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家企业是致力于用 AI 推动医疗行业创新变革的一度科技，看看他们的产品是如何帮助人与 AI 实现链接，助力医者和患者达成双向奔赴的美好体验。 AI 企业超级路演现在开始。
2: 袁总，能给我配个靠谱的 AI 助手吗？
3: 能不能和大家依然实现信息互通啊？
4: 帮我一键生成标准病例。
5: 嗯，很有想法。
2: 分析 X 光照最新文献，
6: 读取心电图，
7: 患者既往病史，
2: 辨别药物相互作用。
1: 袁总你好，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5: 好，我们接了。
1: 袁总，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科幻大片里啊，都有 AI 帮病人治病的这样的画面。那现在像我们的一路科技的 AI 产品进入到市场了，会给看病就医的人带来什么样的便利？
5: 那我首先推荐您去重庆看一看，在那里我们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联合推出的全科医学智能助手，让村民和社区的居民不用跑大医院，在家门口也能够享受高水平的诊疗服务。
1: 都说百闻不如一见，那我们就出发，山城重庆。

来的是重庆一座八地魔幻之城，这里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超过了22000家，服务占比量超过了55%。一度科技推出的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就是这里发任，助力基层医生打怪升级，秒速提升段位。这听起来是不是和这座城市一样的魔幻？接下来就跟随我的脚步，开启 AI 企业超级路演的山城之旅。

0: AI 医生，那以后给我们看病的都是机器人吗？得不得行了？
1: 那是科幻电影里才有的角色吧？
2: 那以后看病是不是不用去医院了
3: ？AI 给我看病，那本身都很魔幻，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让我尝试一下。
4: 在车水马龙的街道旁，这家社区医院里面，据说所有的医生都用上了全科医学智能助手。我们一起来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出发。
5: 医生，我屋头猫儿走失了，我寻思屋头荒暗噻，啷个办哦？
1: 医生，这两天拉肚子拉稀坨了，我估计是吃到不干净的东西了。
6: 医生，我前两天骑车摔到脑壳了，我感觉我脑壳变笨了，这个能不能治哦？
4: 吕医生你好。
0: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4: 哎呦，我听说你们这儿的医生都在用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在帮助看病。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吗？
0: 你找我就找对了，我正好是一名全科医生，这个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帮了我们大忙了。哎
4: 呦，那真是太好了。
0: 像我们社区医院70%的都是全科医生，全科医生讲通俗一点就是什么病都要看。
4: 目前我们国家推行的是分级诊疗体系，简单点说就是医院分为了三级。一级是基层卫生院，社区门诊负责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主打一个小病就近解决。二级主要是县区医院，承担着普通病症、急诊抢救、常规手术，讲究的是高效、专业兼顾。三级呢，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城市里的大医院了，专攻极危重症、复杂手术和疑难救治。像我们常说的三甲医院呢，就属

0: 这一类。哦，那么问题来了，生了病去社区医院，人少不用排队，但是啊，总感觉心里不踏实。去三甲大医院呢，挂号难，排队久，这道题该怎么破呢？
1: 像我们社区医院的话，有我们的一个高血压专病门诊，我有糖尿病的专病门诊，同时有我们的慢阻肺专病门诊。实际上的话，大多数来说都是我们的全科医生。我们全科医生的话，它的综合性比较强，内外妇儿、老年、康复、心理等多个学科，它不局限于一个单一的一个系统疾病。我们有我们的专业特长，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专业短板。但是病人认为的话，我们是全科医生，我们什么都会看，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一度科技推出的这个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它可以极大程度地拓展了我们的一个诊疗范围，同时提高我们的一个诊疗水平。我们整个全科医学的连续性，从健康促进到疾病的预防和诊断的治疗和康复的随访，提供了全生命周期的一个长期照护。
2: 哎呦，那正好这两天我有点不舒服，那就请智能助手能不能给我做个诊断。
3: 可以可以可以。
2: 好，走。
4: 我是一度科技与重庆医科大学联合推出的全科医学智能助手，请描述您的问题。
1: 你有哪里不舒服？
5: 哎呦，医生，
6: 这两天火锅吃多了，硬是不舒服，肚皮咕噜咕噜的叫。咋回
1: 事？你看我们那个全科智能助手还可以识别我们的一个重庆方言，并实时上传我们的一些文讯的内容。
6: 哦，对了，今天早上我还跑了个步，哎呦，跑完了心头又慌，脑壳又痛。哎，嘴巴还有点发麻。哎，你说这个严不严重啊？
1: 那恁个嘛，根据你的情况的话，我们做一个心电图，做一个腹部彩超，那方面血糖各方面的检查。我们那个 AI 助手的话，还可以对我们的检查进行一个实时上传，实时出报告，并且精准度是非常的高的。嗯，
6: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还是要去三甲大医院看一下。哎，我看哪个科室比较好呢？
1: 我们全国医学智能助手的话，它跟老三甲医院是连通了的。你的所有的病例跟老你的辅助检查，他们都是能够实时看到的一个病例的。我们也有绿色通道，可以让你去上门了之后不用排队，不用挂号，直接就找相应的诊室进行一个诊疗，给你节约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哎，同时的话，你在那里诊疗完了之后，需要后续的治疗管理，也可以再直接下转到我们这里来。
2: 你看，这真的是啊，让数据多跑路，老百姓少跑腿，既节省了医疗资源，也让我们看病啊更方便了，真的是非常的智慧。除了分布在大小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散落在田野之间的乡镇卫生院。AI 加医疗将助力乡村医生走进更广阔的医学空间。哇，嗨！这里是重庆市江青区的四平镇，你看这四面啊都被大山环抱着，村民们想要去最近的三甲医院看病，走山路乘车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面对疾病的侵袭，他们的第一选择就是村卫生室或者乡镇的卫生院，但是受到客观条件的影响，这里的诊疗水平和三甲医院还是有差距的，但是有了 AI， 这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7: 沈涛，上车。
6: 上车？走哪儿去？干啥子？
7: 下村看病。
6: 看病。啊？

0: 开始广播了，开始广播了哈！
1: 各位老乡亲，我们和平镇卫生院呢，就来顺着边跟大家一整了。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到我们卫生室接拨哈。
2: 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已开启。
3: 我看一下你的舌头呀，我们拍个照哈。
0: 望而知之者，望见其五色，以知其病。好，
3: 婆婆，我用听诊器给你听一下你的心肺那些怎么样？
0: 闻而知之者，闻其五音，以别其病。好，
3: 现在身体是哪些地方不舒服呀？
4: 就是这个脚，有时候晚上睡觉啊，它一发热。
0: 问而知之者，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也。

0: 好，
1: 婆婆，我来给你量个血压。
0: 切脉而知之者，诊其寸口，视其虚实，以知其病，病在何脏腑也。好，
1: 我们点发送。哦，他会根据我们患者病情，然后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可以根据患者的症状，然后教我们如何去完善相关的辅助检查。然后你看，还有开始给我们生成我们下一步的治疗意见，还有一些我们后期的一些健康生活指导。我们的全科医学智能助手，它生成的那个鉴别诊断比我们人的大脑考虑的更多一点，就可以避免我们在疾病的诊疗过程当中出现漏诊或者是错诊。
0: 有了这个 AI 之后啊，相当于是跟我们每一个基层医生啊配备了一个拥有20年经验的老医生老专家，让我们的诊疗方案啊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对不对？
1: 这个全科医学智能助手相当于给我们基层的年轻医生增加了一个强有力的外挂。我们乡镇卫生院最短缺的就是我们能接触到学习和培训的机会比较少，然后我们的临床经验和相关的诊疗知识更新的也很慢，一些疑难杂症、罕见病这一类的话，我们就需要更强大的知识储备。现在我们有了全科医学智能助手之后呢，可以辅助我们对患者目前的一个疾病的治疗和建议，然后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去为基层的老百姓看病。
0: 四平镇的这些老乡们，他们真正的感受到了科技改变生活的这种变化，也让他们享受到了这个智慧医疗所带来的这种实惠。我觉得未来会越来越好的。
2: 我们一度科技的理念就是用科技温暖生命，我们推出的 AI 医学产品不是说让 AI 代替医生的工作，而是在关键时刻为临床决策提供有价值的支持。
0: 其实在医院这样的环境当中啊，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治疗，更多的还需要陪伴、疏导还有鼓励。
2: 那 AI 医疗真正落地，让医生从很多重复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能有更多一点的时间去陪伴患者，帮助他们共度难关，这就是我们做研发的初心。
0: 当 AI 走进医学，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台台冰冷的机器啊，更是一束新的光，照进了生命最需要答案的地方。美味的牛奶，我来了。
3: 不管是谁，在遥遥领先。
4: 鲜的太过分。
0: 这也太神经了吧。
3: 寻找最初的甘甜，破解从牧场到舌尖的保鲜密码，重构一杯奶的新鲜边界。 AI 企业超级路演寻鲜之旅马上开启。牛奶洁白纯净，蕴含自然深邃的能量，它淌过时间的河流，见证文明变迁与更迭。人类行至何处，牛奶的醇香便滋养何方。然而牛奶背后的故事远不止于此，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里，微生物的踪迹不仅决定牛奶的鲜醇与否，也关乎着食品安全的生命线。一口下去的安心比什么都重要。
0: 美味的牛奶，我来了。
3: 不管是谁，在遥遥领先。
4: 鲜的太过分。
0: 这也太神经了吧。
3: 寻找最初的甘甜，破解从牧场到舌尖的保鲜密码，重构一杯奶的新鲜边界。 AI 企业超级路演寻鲜之旅马上开启。
0: 哇，

0: 嗨，大家好，今天我可不是来旅游的，我是来食不乳业的牧场探班的。听说这里的牛奶啊不简单，出发！美味的牛奶，我来了。
1: 嗨，我请你吃饭了，来，开饭了。我，你这都不吃，那你要吃啥？喂，你还挺挑食。看你牛的，饭喂到嘴边你都不吃。喂喂喂喂！牛牛那么挑食，这不吃的比人还精细呢。
2: 牛牛确实吃的比人还挑食，喏，直接吃，拌着吃，碾碎了吃，和各种种种种种营养饲料一起吃。
0: 我的天哪，这一天的伙食费得多少钱呢？看来啊，这想要成仙还真不是随便吃点就行。你看看这，一股青草发酵的味道，鲜得太过分了。
2: 欢迎来到我们的智慧牛舍，镇涛，有没有感受到这里特别凉快？
0: 哎，你别说，这里面是比外边凉快哈。
2: 我们采用的是隧道通风的模式，再加上精准的喷雾喷淋，能瞬间把室外的气温降低10度以上。
0: 真是够智能的啊！后面的那个牛舍啊，还是独门独户的小单间。
2: 对的。嘿，
0: 你们这日子过得太幸福了。来，跟你们加个餐好不好？我给你喂点，喂点，喂点饲料，喂点饲料。
2: 郑涛老师，哎，我们后面的拍摄行程得挤一挤了。
0: 挤呗，拍啥？
2: 挤牛奶。
3: 挤牛奶。
0: 对了，今天我们要挤多少头牛？
2: 10000头。
0: 什么？哦，厉害了。原来这也不用我们自己挤啊，这奶牛们听着音乐就这么转一圈，奶就挤好了，这也太省心了吧。
2: 4个人4个小时就能完成近3000头奶牛的整个产奶的过程，全程无菌无氧，从源头上面守住了奶牛的纯净和鲜活。
0: 这确实是先人一步。那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呢？
2: 我们奶牛脖子上面啊会套一个智能的项圈，这里面会记录产奶量、摄入量还有运动量，可以预判奶牛的发情期和预产期。
0: 一杯好奶的诞生从牧场就开始，科技加持奋勇争先了。那这杯奶到底有多鲜呢？我说了不算，还得检察官说了算。

0: 梁总，你好。
1: 你好，
0: 欢迎参加 AI 企业超级路演。
1: 好，接了。我是梁志宏，无有官设变质，稀有 AI 检验，这瓶鲜奶的安全就交由品格制造来判别吧。
2: 你知道吗？牛奶的微生物检验是全链条的安全保卫战，从牧场原奶的采集，到适度低温的运输，生产环节的原料、辅料、半成品，直到成品灌装、包装材料，每一个步骤都要做检验。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隐患。传统检验全靠人工，步骤繁琐，一出错还要等2到7天的时间出结果。而我们的 AI 方案就是要解决这个痛点，让检验更好、更快、更精准、更高效。
1: 微生物检测 AI 实验室，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房间，甚至也不是传统仪器设备的集成，它是由我们和广西药检院一起联合研发，把药检院里面的检验学和微生物学的技术和我们机器人和 AI 的技术进行深度融合，

0: 最大的特点就是把 AI 的大脑装到了机器人的身体里，变成了一个由人管理实验、机器人执行实验、大数据和 AI 分析实验的实验室新模式。
1: 哟，您这个说的那么厉害，那我今天必须要找一个外援帮手来跟您的 AI 机器人比试一下。
2: 我们就从四个方面做一下比拼。

0: 检验里面的核心方面。
1: 好，
0: 手工的去做微生物的检测，大概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做实验的前准备的工作，包括鞋板、平皿、器皿一些准备分类，然后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老师可能是在做实验做，那还有三分之一是最后出报告核对的一些工作，因为每一步要按照国家标准来要求，所以都是小心翼翼，一叶加样，混匀震荡，所以过程其实也是挺复杂的。
2: 这一毫升的量，差一点点，都会影响后续的检测。手稳比什么都重要，太考验耐心了。
0: 它可以实现多设备的协同，然后和我们的数字化培育箱、移动机器人和后台的实验中控系统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平台。人员操作在极微小的方面极易产生误差，像机器人检验采用了电子移液器，然后整个移液的过程通过液位探测和压力传感，很能精准地捕捉0.1毫升的精度。传统检验员需要做摇匀的工作，它有两大难点，人工摇匀力度如果大的话就会洒出，如果小的话就会导致菌落的粘连难以计数，
2: 要么摇得太猛会洒出来，要么摇的力度不够菌落不均匀，影响后续的统计结果，想要平衡太难了。
0: 而采用机器人检验的方式，那我们采用的是四部电机高精度的控制，所以无论在力度、摇匀的频次和效率上面都远高于人。
3: 靠固定的算法去控制力度，让每个菌落粒粒分明。

0: 在这个数字化培育箱里面拥有了我们的 AI 摄像头和 AI 识别算法，那它在和我们的移动机器人进行配套，就可以完成了无人化的全流程自动上下样。老师们只需要通过手机，在家里面也可以24小时的监测整个生长过程，方便检验人员，也方便整个企业的管理。人工技术不仅费时费眼，还容易导致经络形态和粘连等情况，然后误差率达到20%以上。培养箱里每一个小时都会对微生物的生长过程进行监控，通过 AI 图像识别算法，3秒就能完成一块平板的技术，对临床诊断和食品安全的防控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哇，这个差距也是太明显了。 AI 检测的速度啊是人工的3倍多，而且呢它的精度也是肉眼可见的有大幅的提升啊。
0: 鲜奶和巴氏杀菌乳这样保质期只有5到7天甚至10天左右的时间，如果晚放行了，又会导致上市的时候离保质期已经很短了。这套平台最大的价值就是精准和高效，同时还可以提前预判，
2: 因为整个检验的流程机器人的数据都是实时反馈的。那么有了这样真实可靠的数据，加上 AI 的训练分析和算法的迭代，它就可以把原来人工靠结果判断变成了过程预测。
0: 我们品格制造花了2年多的时间对照和验证，就通过广西药检院形成了100多页的人机检验报告，成为了市面上能做这件事的第一台设备。目前我们的 AI 微生物检测实验室已在光明乳业落地应用，我们还和世界500强韩国斗山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我们正在让广西原创、广西研发、广西制造的技术走向全球。微生物检测是食品安全和医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我们

0: 通过 AI 的技术去打破传统检验的局限，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 AI 带来的安全保障，这也是品格制造的初心。
1: 哦，没想到啊，一杯好奶的诞生就像是在跑一场马拉松，这杯奶的旅程我们就先到这儿吧。品格制造用 AI 点亮了微生物检测的慧眼，让看不见的风险无所遁形，更让我们每一次举杯都多一份安心。
2: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大雪时节祭祀先祖是潮汕一带的传统。这一天，广东汕头澄海区的乙氏大宗祠里，人们早早准备起来。从各地赶来的乙氏宗亲，身着盛装，用传统的巡游活动拉开祭祖的序幕。
1: 我们现在呢，马上就要来到了上岱美村的村口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非常隆重的队伍，因为今天是大雪节气，也是乙氏家族的祭祖仪式。会长就在前面，我们先去打个招呼。乙会长，
2: 哦，你好，
1: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一大早非常的隆重啊，这个队伍。
2: 是啊，这个是我们乙氏宗祠每年举行一次的祭祖活动，
1: 所以这也是宗族的大日子啊。
2: 是啊。

热闹的潮州大锣鼓开道，一根根五六米长的旗杆由女子合力抬起，在村中巡游。情标旗是盛行在潮汕一带的民俗活动，大多在正月和祭祖时进行。当地风俗中，女性抬旗象征着好运和福气，对于被选中的人来说是一种荣誉，

队伍浩浩荡荡，长达数里。巡游是祭祖仪式中重要的一部分，它向人们展示着一个家族的文化，更彰显着一个家族的荣耀。

0: 盛大的祭祖仪式需要依靠族人齐心协力才能完成。准备好的生礼果品供奉在祖先牌位前，仪式结束后会分发给各家各户，寓意把祖先的庇佑和祝福带回家。乙姓，这个在中华姓氏中人数极少的家族，在潮汕大地上留下了一个个传奇故事。
1: 乙姓这个姓氏非常少见，根据乙氏家族的统计显示，在全世界生活着的乙姓族人大约12000人，这当中有8000多人生活在福建莆田和广东澄海。这个姓氏的人口数量虽然少，但是却拥有着强大的凝聚力。
0: 乙氏一族源自山西晋阳，历史上为躲避战乱一路南迁。南宋末年，乙氏先祖乙兴田带领族人迁徙到澄海，在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宗祠门楣上悬挂的晋阳世家匾提醒着每一位乙氏族人勿忘来处。祠堂中珍藏的家谱记载着家族姓氏的来源。在汉语中，飞蛾的蛾是多音字，它还有另外一个读音蚁，与蚂蚁的蚁同音，这意味着蚁姓和上古时期的蚁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 古时代呢，就有一个少昊，传说是王帝的儿子，他们这些后裔都是姓蚁的。我们蚁姓，蚁姓也是出自一个祖先的。其实呢，这个乙姓和乙姓是同音同义不同字而已，
1: 就是古时候的时候这两个是字形不同，
2: 是
1: 但是发音跟意思都是一样的。
2: 是
0: 除了家谱上的文字记载，在乙家世代的口耳相传中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相传当年乙氏先祖为避战火，从山西辗转南迁，在翻越一座山岭时迷了路，几天时间没有走出大山，随身携带的粮食也不够了。就在大家绝望于生逢乱世，人如蝼蚁，命之将尽时，发现脚下一群蚂蚁正齐心协力地搬运食物。蚂蚁虽小，但聚合起来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看着这些依靠集体力量顽强生存的小生灵，大家被深深打动。他们振奋起精神，相互扶持，找到出路，渡过了难关。从那以后，这支南迁的家族便以蚁为姓。他们希望子孙后代能够像蚂蚁一样，无论环境多么严酷，都能凭借团结互助的力量求得生存发展，并在族谱中写下群力团结狂澜可挽的家训。
1: 庄重的仪式和传奇的故事让我穿越时空，仿佛触碰到了已是先辈们奋斗的足迹。袅袅升起的青烟似乎在讲述着这个家族的沧桑变迁。乙氏宗族靠着蚂蚁般的团结协作，在困境中相互扶持，他们就像是一颗颗顽强的种子，在越冬大地上落地生根，从寥寥数人不断发展壮大。
0: 在南海之滨落脚的乙家人世代以淘海为生，乙俊卿从小就跟随长

0: 妹下海捕鱼。
1: 您好，易大哥，正在做准备工作呢。
2: 是啊，我就在准备工作，又下海嘛。
1: 就是一会儿要捕鱼用的工具吗？
2: 是啊，是我们以盛家族从来就都用这种工具去捕鱼的。
1: 这下去也得看潮水吧？
2: 是，一天都两个涨。
0: 这种传统的捕鱼方式叫做围鱼，
2: 还变成凉快啊。
0: 如今作为一种民俗表演被保留了下来，
1: 现在就把网展开了。
2: 是，只会把网展开。
0: 人们把两根竹竿交叉张开，固定好渔网，慢慢向前赶。捕鱼高手们个个身怀绝技，他们会踩着将近一米高的高跷走进更深的海域。人们推着渔网从不同的方向朝中间聚拢，直到几张渔网围成一张大网，从四面八方赶进来的鱼虾螃蟹就成了网中之物。这样的捕鱼方式靠的是捕鱼人相互间的协同配合，步伐一致才能收获更多。历史上已是族人一起出海共同捕鱼，每天捕到的鱼汇总到一起，按照每家人口多少进行分配。
1: 平时大家出来打鱼的时候也是这样吗？大家结队出来一起来劳作？
2: 是，一般都一百多个人，不管你有没有经验，不管你会不会，有没有抓到鱼，他就抓的很多啊。回去的时候都要倒在一起，都我们都要平均分配的。
0: 相传明朝时，乙家有一位年轻的捕鱼能手，对这种分配方式有了意见。他家人口少，每日鱼打得最多，却分得少，心里不平衡，便带着家人自立门户。一开始日子过得不错，可有一年夏天，台风来袭，吹垮了他家的房屋。台风过后，年轻人又因病无法出海打鱼。就在一家人束手无策的时候，族亲们伸出了援手。
2: 那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这就以一些人，这就我们比如这十个人，两个人去收房子，第二个八个就来过海边捕鱼，回去都共享的。我们一住家庭就不会饿死。一个人，所以就帮助他嘛，他也会很感动，说了我是这样做真的不对。
0: 经历了那场台风，年轻人才明白，顺境时难以体会到家族团结的重要性，一旦遇到危难，众人齐心才能共度难关。家族的凝聚力靠的不仅是有福同享，更是有难同当。清康熙年间，随着家族的不断发展壮大，人口变得越来越多，人多地少的矛盾让这个一向团结的家族出现了裂痕。
3: 村里面几百年前就立的几块石碑，
0: 在南畔周村保留着几块石碑，详细的记载了当年因为争夺土地酿成的一起灾祸。
3: 当时因为村里面的一些土地的总的亩数不清晰，还有这个租金的收取情况也是有一些不公正的现象，当时引发了涉及数百条人命的重大案件。
0: 这场大规模的冲突让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沉浸在失去亲人的伤痛中。为了不重蹈覆辙，牢记惨痛教训，康熙57年，大家一致同意重新丈量土地，公平收取租金，并刻下石碑为证。
1: 为什么这

0: 么重要呢？而且把这个碑也保护得这么好，
1: 就是因为几百年前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其起因就是因为不公正而引起的，就是说不管做什么事情，处理什么事情，肯定是以团结公平为主，这个也可以说是我们村的村训，所以就一直就延续到现在。
2: 人们常说家丑不可外扬，可乙家人却把家丑展示在村口，时刻警醒着后人。这段时间正值农闲，村民们聚在一起做起米果。在潮汕一带，用米粉、面粉或番薯粉制成的米果种类繁多，软糯香甜的味道是许多海外游子最难忘的家乡滋味。这座樟林古港是潮汕人闯荡世界的起点，为了谋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从明清到民国，许多潮汕人从这里出发，搭乘红头船漂洋过海去异乡打拼。1896年，17岁的乙光炎离开家乡南畔周村，前往泰国谋生。在同乡的帮助下，他从底层小工做起，逐渐拥有自己的航运贸易公司，生意越做越大。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站稳脚跟很难。乡迁惯，政有伴，成为潮汕人在外的处世之道，意思是相互拉扯才能一起进步。扎根在心头的家族文化、家乡文化，让乙光炎在有能力帮助更多人的时候，只要说上一句家几人，他都会鼎力相助。
3: 啊，做生意的还有贸易的过程中啊，那他一直都是乐善好施啊，帮助任何一个来求助他的乡亲，所以人品已经是得到大家的认可啊。在泰国他几乎就是咱们华人侨领中啊，就华人的侨胞中的一个灯塔啊，一个像一个蜡烛一样啊，是照亮着大家的。
2: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虽然身在异乡，乙光炎却心系祖国。他命令自己名下的轮船公司拒绝为日商运输货物，商行停止向日本出售大米。听说广东的抗日武装队伍缺衣少粮，他捐赠了10多船布匹、粮食和40多万银元。然而国难当头，一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当时泰国有相当多的华侨来自潮汕，乙光炎想尽办法把大家聚拢到一起。
3: 啊，那后来乙光炎先生呢，就是亲自每家每户的这样去走访，啊，就是去说服他们一起来抗日，啊，感动他们。
2: 我们都是中国人，救国人人有责。这句乙光炎挂在嘴边的话，打动了许多人的心。在他的号召下，泰国华侨积极支援抗战，捐款总额达600多万银元。泰国华侨的戮力同心引起日本特务机关的注意，他们派人上门游说，希望乙光炎停止抗日活动，并许以高官厚禄。乙光炎听后勃然大怒，义正辞严地回绝：我一生只做正义的事，不要不义之财。亲友劝说他注意安全，他却说道：若为国家侨社之事，则何处非贤弟，大义所在，与其以生命自私乎？国家危亡，万众一心，有人散尽家财，

0: 有人洒尽热血。1939年11月21日，曼谷一家戏院门口，60岁的李光炎惨遭特务暗杀，身中数弹。
1: 李先生在临终之前跟他夫人说我虽死尔等免用痛心，中国必定胜利。那这样子的话呢，他殉难的消息传出去之后，所有的华侨就更加团结起来。
0: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的这件白色旗袍，是李光炎遇刺当天家人穿过的衣服。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依然牵挂着祖国。中国必定胜利，铮铮话语越过山河，跨过岁月，仿佛犹在耳边，激励着后来人前赴后继。
2: 我们要团结一致，一致后抗争到底。
0: 直到今天，李光炎先生的故事依旧在家乡传颂。澄海的学生把他的爱国事迹排成话剧，在各个学校巡演，一缕家风也就融入了民风。在澄海南畔周村，很多道路都以华侨的名字来命名。
3: 李老师，这也是当年村里面修的路吗？
4: 对呀、这里就是80年代啊，海外的华侨出资来建的。你看，这里我们这个华侨命名的长辉路。
3: 长辉路。
4: 就是在海外那个姓郑的郑氏家族来这样子来修建的这一条路。
0: 这些路大多是在20世纪80年代修通的。那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村民们纷纷养起了狮头鹅，但由于道路坑坑洼洼，特色农产品很难运出村。回乡探亲的侨胞看到，心里很不是滋味，大家就商议着为家乡捐资修路。为了妥善使用这些来自海外的捐款，人们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
4: 全村的村民还有这个华侨他的侨属侨眷他成立了一个华侨的工作小组，专门就是来监督这个修路这个过程中工程的质量进度这些保证这个路修得很好。
3: 所以这是好多家人一起做的事情。
4: 对，大家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
0: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村里修通了7条道路，并以捐资的侨胞名字命名。这些四通八达的道路，不仅让家乡的狮头鹅走出澄海，扬名海外，也把侨胞与乡亲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无论是乡村建设还是产业发展，澄海人心手相连，在新时代写下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澄海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玩具生产地之一。为了更好地拓展市场，协力发展，当地成立了玩具协会，以丰城的企业也是其中之一。
3: 这边是车间吗？
5: 对，我们现在在做一批货是赶往南美。
0: 如今澄海玩具畅销南美，可在几年前他们差点失去南美市场。2017年，以丰城接到南美代理商的电话，他们出口的产品入关时被当地海关扣留。经过一番沟通，以丰城才得知他们的商标被南美企业抢先注册，产品不能清关销售，万分着急的李丰城想通过法律来维权。

0: 之前也有这样一个例子，就是他自己去维权，在国外维权，可能花了将近80,000多美元的那个费用，最终也没有把这件事情给他摆平。
1: 海外维权，仅凭个人力量难有胜算。就在乙丰城一筹莫展的时候，玩具协会打来电话，他们接到国家商标管理部门的预警通知，当时有100多个玩具商标被南美公司抢注。
2: 我们了解到这个客商呢，其实他是在那边做玩具，他是为了去垄断这个市场，然后呢就是把这些商标给抢注了。
3: 长远来看呢，这个影响会特别大，可能呢会引起其他的国家的商家来效仿，来抢注我们的商标。那这样下去的话，我们会损失了整个国际的市场。
1: 商标侵权是中国企业拓展海外业务时常会遇到的问题，因为诉讼成本高昂，不少企业只能被迫放弃海外市场。但是在乙氏家族生活的澄海，团结就是力量早已深入人心。经过商议，大家决定联合起来，用法律来捍卫中国玩具品牌的正当权益。他们请来律师，在海外共同提起商标侵权诉讼。
4: 这个是我们南越张岭商标事务所。你看，这是我们当时在智利抢注案件拿回来的商标。
5: 很多呀，这儿。
4: 对对对，这个商标就算是有四季的。这些商标呢，可能就连四季都没有，它就是一个文字。
5: 所以这种就其实很难说明问题，是不是？
4: 对，你很难向法官说这到底是你的商标还是仅仅就是一串文字。就这种文字完全可能是巧合。
5: 是啊，
4: 但是当你把100多个商标放在一起之后呢，都是由那个人去注册，而这100多个商标又分属于澄海的不同企业，这个时候看起来就非常明显，那个人的恶意显露出来。
1: 100多家企业联合起诉，海外华侨的鼎力相助让律师有了底气。当缜密的起诉材料摆在抢注商标的南美公司负责人面前，对方主动提出了和解。这件事的圆满解决让乙丰城十分感慨。
0: 你一个人的影响力很小，有这样一个集体团结互助，这样大家抱团嘛，就像我们乙氏家族一样。一只蚂蚁的力量虽小，但是很多蚂蚁协作起来就是能干大事。
1: 靠着抱团发展，如今澄海50,000多家玩具生产企业生产的玩具数量占全球产量的1/3，产品销售到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历史上团结协作求生存，到携手闯海下南洋，从战争年代的万众一心支援抗战，到新时代的产业升级共谋发展，一脉家风汇入国风，成为中华民族一路走来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
5: 在几天的采访当中，我发现不仅仅是乙氏家族，生活在这儿的人们遇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都会抱团发展。一句自己人就像是强力的粘合剂，瞬间驱散陌生和疏离，将每个个体牢牢地拼接在一起。团结就像是暗夜当中的灯塔，在困境和迷茫中为人们指明方向。我们都会唱团结就是力量，在乙氏家族的历史里，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中，万众一心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赋予我们勇往直前的勇气和共克时艰的决心。

0: 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户外实景模拟交通安全课堂，我是你们的诗琪老师。那首先呢，要有请我身旁的这一位搭档，也是我们今天课堂上的第一位教官。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一个让人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
1: 头盔的模拟碰撞实验。大家看我左手的是没有什么，
0: 没有佩戴，
1: 没有佩戴头盔的。大家注意看我右手这个头盔呀，没有系扣这个下额带，对不对？
0: 我手上的头盔大家说戴的规范吗？
1: 规范。他的头盔调整的非常的合适，而且系了下额带，对吧？哎，所以这个头盔相对这两个而言是非常的规范的。那么接下来实验呢，大家要睁开眼睛看清楚了。好，这辆小车20公里的时速，经过斑马线，准备碾压。哎呦，碾压，哎呦，哎呀，你看后轮都压扁了。
0: 好，我们也请这位来到我们实验区的男同学
1: 来，你给同学介绍一下这个没戴头盔的怎么样。组织不出语言了，
2: 扁了，
0: 扁了，
2: 面人扭曲，面容扭曲。
1: 好，你看啊，我们的这个脸上全是印花印啊，而且头已经扁了。好，而且还压在后轮，两个轮子都压上了。好，这是第一次模拟碰撞，模特不戴头盔的。那准备进入第二次模拟碰撞实验，这个模特戴的头盔，但是呢
0: 不规范啊，
1: 不规范戴头盔，待会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们拭目以待。好，我们车辆再次进入场景，以20公里的时速碾压这个不按规定戴头盔的。哎呦，哎呦，
0: 大家看到发生了什么吗？我们的模特去哪儿了？
1: 这个模特去哪了？
3: 模特被压在轮子下面。
1: 模特被压在轮子下面，
3: 头盔在车前面掉了。
0: 这个模特现在是什么情况？
1: 模特是什么情况？
0: 来跟我们说一下。
3: 头变黑了。
1: 头变黑了。
0: 对，其实也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啊，就是我们的模特和头盔就分离了，所以它依然没有起到一个头盔防护的作用。
1: 第三次，我们把这个按规定佩戴头盔的这个模特头型又放到斑马线上面，待会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该小车还是以20公里的时速进入场景，准备要碾压戴头盔的模特。哎呦！好，先请我们中的男同学到我们车的左前方来观察是什么情况，给同学们介绍一下。
4: 这台车这个人呢，他这个头盔有一点点扁了，然后呢，他本身好像没受到什么伤害。
1: 这个你都看得出来呀？那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是车轮碾压了头盔，对不对？
4: 对。
1: 好，但是呢，咱们的头颅有没有受损呢？

0: 我们拭目以待。你看这头盔还真的好哎，来，
1: 看起来是完好无损的状态。
0: 这个头盔是有点变形，对吧？
2: 对，
0: 嗯，是有点变形。你看，而且左边还有什么？
2: 左边这里还有
0: 跟地面，
2: 对，地面摩擦了，
0: 摩擦的印子痕迹啊。而且右边有什么？
2: 右边还有那个车轮碾过的痕迹。
0: 车辆碾过的痕迹，这同学表述的非常的准确。我们给这个模特系开，解开这个扣带好不好？来，
2: 好
0: 了，大家注意看，哎。
1: 发现了什么？
0: 出现了
2: 这个模特，整个头的话几乎是没有受到伤害的。
0: 但是这个头盔呢？
2: 但是这个头盔，它已经有点变形了。
0: 变形了，对不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出门在外，如果是乘坐电动车的话，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那接下来，同学们，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交通安全课堂了。好的，了解如何出行在外保护好自身的安全，我们有请了我们今天的第二位教官。
3: 那今天我们利用这一个课堂啊，给同学们普及，如果说我们突然遭遇车辆撞击，我们应该如何做才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那首先我们把现场应对的几个要点给我们同学讲一下啊。第一个叫做快跑呼救，第二个叫做躲避隐藏，第三个叫做自救报警。当你突然遭遇车辆向你撞击的时候，我们同学第一个反应，很多同学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啊？身体因怎么样子？由于惊吓啊，僵在了原地，不懂得怎么样，不懂得怎么样子去跑动啊，所以说这个需要我们在日常练习。所以说日常练习之后，当你在遭遇风险的时候，你的腿怎么样子才能够跑得动？我们讲第一个不要僵在原地，第二个我们能不能够蹲下来，这样子保护脑袋？第三个我们能不能够跳起来啊？第四个我们能不能够直线跑？我们能不能够这一个倒倒跑？所以说我们下面开始试验一下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做才是安全的。当我们在遭遇车辆向我们撞击的时候，该怎么样子往两侧跑，跑到建筑物，跑到台阶后面，利用这些坚固的掩体保护我们自身。第二个是往车辆的侧后方进行这么一个跑动，当我们发现车辆异动，这个时候我们迅速做反应，向车后方进行跑动，往建筑物、往台阶上面跑，从而保证我们的安全啊。大家要记住，在跑的过程当中要有序的跑动，避免摔倒推倒其他同学啊。下面我请四位同学上来体验。好，跑跑，哎，我们的同学做得好不好？为他们鼓掌。好，那今天给我们同学们进行了一个基本的讲解，安全防范教育既是基础教育又是终身教育。只有这样子，当危险发生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从容地开展应对。

0: 我身后的大家伙了吗？好的，那接下来呀，我们就是要带同学们来好好的学习和领略一下货车的视野秘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今天的第三位教官。
1: 接下来呢，我们会邀请六位小朋友上车体验一下，作为一个货车驾驶员，哎，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观察后视镜的一个反应。
0: 我们就分批次的来进入到我们的标记区进行好的观察，来，我们快速的。

0: 同学们呢是各就各位了，但是在我们正式实验开始之前，想先请教一下李警官，到底什么才是大货车的盲区？
1: 小朋友们，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身后这一辆货车呢，它的体积特别的大，车身特别的长，这就导致呢我们驾驶员坐在驾驶位的时候呢，有很多区域啊是观察不到的，比如说车辆前方挡风玻璃以下，哎，这么一个俯视的一个三角区域，这个区域呢我们驾驶员司机是观察不到的。那么车身的左侧、车身的右侧，哎，也存在同样的视线盲区，包括我们的车尾的驾驶员没有办法通过后视镜观察得到。那么呢，如果说我们的同学们出现在这些区域里面没有被我们的驾驶员司机观察到的话呢，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
0: 所以我们会常说，如果挨大货车太近的话，可能会被大货车给吞噬了。
1: 对，会被卷到车底。
0: 首先我们请两位小同学来到驾驶室感受车辆，左边右边后面都站了你们的同学，然后一会儿到了驾驶室看看这些同学你们还看不看得见。
2: 后视镜就是看不到人，前面的也看不到，
3: 看不见，我们上来之后我们都消失了一样，
4: 看不见，这么晚就看不见啊。
0: 来，两位同学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才在我们的驾驶室看到了现场多少同学？
5: 一个同学都看不到，所以说我们平常玩的时候尽量不要靠近大货车，如果我们靠近了大货车这个视野盲区的话，就会有危险。
6: 然后我都有点害怕，要是我自己在下面的话，那个大货车睁开了我都被撞飞了。
0: 到了车上之后是基本上看不到同学，那就更加看不到，其实我们车后还有很多同学，你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是我们站在车后认为司机可以观察到我们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1: 通过今天的实验啊，我相信同学们一定体会到了，即使是坐在驾驶室，车身周围啊也有很多区域是我们观察不到的，这就警醒我们同学们呀，在路上行走时一定要远离盲区，远离货车。
0: 那么接下来啊，暑假马上就要来了，在这里要预祝同学们过一个安全快乐的假期，同学们再见。
7: 安全。

0: 厉害吗？
1: 我们这个主题啊，叫做警钟长鸣灾害案例警示区。我们通过一个虚实结合的方式来还原了国内常见的一些灾害场景。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消防员身上穿的这套是橙色的抢险救援服，这个呢是还原了一个我们国内重大型火灾的一个灾后现场了。我们这一套呢叫做灭火防护服，我们也简称它为战斗服。这里还原的呢就是一个家庭火灾的灾后现场了。现场有很多的可燃物品，有电视机、电冰箱、沙发呀、木柜啊。我们电动自行车燃烧的是锂电池，燃烧速度非常快，只需要30秒钟就能迅速的向外燃烧。很快电动自行车呢就会只变成一个车架子。引发家庭火灾的原因有非常非常的多，需要我们在生活中时时刻刻的去观察去注意，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3: 如何正确的拨打我们的火警电话呢？你们知道吗？在发生火灾的时候拨打119火警电话，我们要说清楚以下4个要素。第一个就是说清楚起火的地点，第二个呢是要说清楚咱们的起火物质有什么东西着火了，然后第三个说清楚是否有人员被困，说清楚火势的大小，第四点要留下自己的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以上4点大家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童谣老师。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南宁应急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将会在这里开一场生动有趣的消防安全的课堂。在我身边啊，这一位身着着火焰蓝的消防员也是今天的新老师。
1: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广西消防救援总队的消防员唐宇翔，大家可以叫我宇翔哥哥。
0: 同时也欢迎我们现场来自南宁市春华路小学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我看到现场所有的小朋友们已经分为两队，那面前呢胸贴着小红花的这个队伍是我们的安全小卫士队，
2: 守护安全我们先行。
0: 贴着小黄花呢是消防小智星队，
2: 智慧消防，力量安全。
0: 太棒了，非常有气势，我感受到了同学们的热情还有活力。今天呢，我们将会通过游戏互动和模拟场景等等的环节，让大家更好地学习安全知识。接下来呢，我将宣读我们进入到的第一个环节，骁勇善战。第一关，消息小灵通，两队抢答消防知识，正确积一分，回答错误不积分。大家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0: 好，相信大家是信心满满啊。来，第一题，请听题。如果睡觉时被烟火呛醒，正确的逃生方法是 A 立即寻找逃生通道，

0: 速逃生 ；B， 往床底下钻 ；C， 穿好衣服再走 ；D， 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三、二、一，请抢答。哦，这边明显快一点。好，来，有请我们消防小智星队派出代表来回答问题。
1: 回答正确。
0: 非常棒，旗开得胜。好，第二题呢，根据消防法相关规定，以下哪些行为是错误的 ？A. 爸爸妈妈带着小明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B. 三年级的小明发现邻居家着火了，主动帮忙扑灭。C. 老王发现家里的灭火器过期，并且及时更换。D. 老张每天都把小区长壁式防火门默默关上。三。二一，请抢答。哎，明显这边要快一点的，对不对？好，有请我们这边的小朋友。
2: 答案是 B。
1: 对，回答正确。
0: 第三题，请听题：电动自行车可以在哪里充电呢 ？A， 客厅 ；B， 楼道 ；C， 专用停车棚 ；D， 卧室。
2: C。
1: 电动自行车可以在专用停车棚充电。嗯，回答正确。
0: 哇，安全小卫士队再积一分，所以消防小智星加加油喽！接下来同学们请继续听题。第四题，火灾逃生时遇到浓烟封路应该怎么办 ？A. 固守待援 ，B. 关门防烟 ，C. 开窗呼救 ，D.拨打119火警电话。三、二、一，请抢答。
2: A、B、D。
1: 正确答案是 A、B、C、D， 四个都选。
0: 就差一点点啊。
1: 对。
0: 好，没有关系。接下来第五题，请大家竖起耳朵听讲喽。
3: 如果因电器引起火灾，在许可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做？单选题。A， 浇水灭火。B， 将有开关的电源关掉。C。试图移动燃烧物 ，D 上前拍照。
2: 我的答案是 B 选项。
1: 首先将有开关的电源关掉，没错。
0: 太棒了啊！好，接下来第六题，请听题：高层建筑发生火灾时，人员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逃生呢？这是一个单选题 ：A 跳楼 ，B 普通电梯 ，C。疏散楼梯 ，D， 货梯。三、二、一，请抢答。
2: C，
1: 回答正确。
0: 哇，两队是相当的优秀啊！接下来第二关，找找好朋友。找找好朋友的规则是，两队分别派出十名同学参加比赛，同学们的背面都随机贴好消防的图标和图标的名称。在30秒内，同学们开始寻找自己背贴对应的答案，并牵手展示。找对积1分，找错不积分。

0: 到我们的第三个游戏环节，安全隐患消消乐。两队分别派一女同学啊，用标识识贴，在安全隐患处贴对一处，积一分；贴错则不积分。计时一分钟，三、二、一，开始。
1: 两位同学呢，找到的这个隐患的位置都对了。这个同学为例，第一个，大家看这个插排超负荷使用这个功率的电器了啊。微波炉面前，在使用前啊，堆放了这么多的杂物，同样也是比较影响我们这个家庭的家电电器的使用。接下来到中间这个厨房用火不离人，喷雾的威力以及面粉也能燃。最后一个，咱们的液化石油气罐不能这样躺平的放在我们的地面上，要立起来竖放。我们的两位同学都非常优秀。
0: 那最终我们两队的积分分别是安全小卫士队成功获胜，恭喜你们。

0: 我们将通过几个有趣的实验来了解火焰的特性。让我们进入到火焰实验室。第一个实验是有关于橘子。
1: 橘子，我们生活中比较

0: 我们看到我们橘子的表面有非常多的小孔，就像我们的皮肤一样。
1: 橘子的表面有非常多的小孔，就像我们的皮肤一样。
0: 小卫士队后面的这位女生感觉手在颤抖了啊，近一点点，
1: 橘子皮的那个表面呢，
2: 掉下来了啊。
0: 哦，同学太勇敢了。
1: 那我们采访一下，刚才在举的时候害不害怕？
0: 有一点点，
1: 害怕，但是你完成了。
0: 我们看到我们橘子的表面有非常多的小孔，就像我们的皮肤一样。当我们在剥完橘子或者是在挤压橘子表面的时候，橘子就会分泌出油脂腺，叫做柠檬酸芳香烃类的化合物。当这样的物质接触到橡胶膨胀的气球的时候，就会使到我们气球爆裂。 原来橘子皮和气球之间还存在着这样的安全隐患。
1: 是的，
0: 谢谢唐老师的讲解。那我们第二个游戏实验。
3: 哎，这个我们见面前是摆着这种粉状类的，
1: 平时爸爸妈妈在做饭时候常用到的面粉，它又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呢？我们来看一看。
0: 好，打开了，煤气。哇！
1: 唐老师，这是什么原理呢？
0: 其实日常生活当中，面粉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食材，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火焰出现呢？
1: 这是因为粉尘颗粒在空气中达到一定浓度的之后呢，一旦遇到明火，就会发生爆燃的一个现象。哦，
0: 所以说大家在使用面粉的时候，一定要像唐老师所说的啊，要注意安全的距离，
1: 是的，
0: 最好是保持远离明火，同时也要存放在开窗通风的环境下。
1: 嗯，
0: 相信大家都受益匪浅。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第三个实验。
0: 好，我们看到这是我们家中常用的压缩气罐杀虫剂。
1: 当我们这样的压缩气罐喷出来的气体遇到明火之后，又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哇！咱们的这个压缩气罐里面所喷出来的喷雾就有助推剂，助推剂的成分呢就含有丙烷或者乙烷等可燃易燃的物质。当这样的物质遇到明火的之后，也会发生剧烈的燃烧。这些。
0: 家里面有杀虫剂跟空气清新剂的小朋友有吗？
4: 都有，是不是？
0: 所以说跟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在这里呢，就是考验一下我们现场所有的小朋友有没有认真听课时候到了。我们这些压缩气罐有哪些？大声的告诉我。还有什么？哎。 还有什么？注意安全的提示是要远离明火和高温的地方，对不对？通过这三个小实验呢，我们了解到了很多的安全知识，也告诉我们是要提高一定的安全防范，同时呢，也要了解如何去使用咱们消防的器械，以备真的遇到火灾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如何自救和报警。好，我们再给我们所有的消防员们鼓鼓掌，谢谢所有的消防员，谢谢老师们，谢谢。
1: 最后，我也想对大家说，消防安全无小事，只有我们每个人都行动起来，才能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希望大家能够将今天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成为真正的消防安全小卫士，消防安全小智星。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1: 什么？
6: 比咱仨还牛。
7: 哎，肖远生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8: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北回归线的阳光点燃八桂大地，广西的夏天是一场由水果主宰的狂欢。当热浪遇上果香，桂字号农产品天团闪亮登场。八步三华里，酸爽爆汁的夏日开机键，紫苏辣椒一拌，广西人的酸野 DNA 瞬间觉醒。钦州百香果，甜度19.7%的黄金炸弹，从南美洲远道而来，在科学家手中逆袭成国民蜜罐。百色芒果，带着300年贡品基因的甜味霸主，22度甜加4层香，5G 果园精准培育，全国每4个芒果就有1个来自这里。新安葡萄，领取水孕育的甜蜜奇迹，错峰栽培让飓风更香甜。阳光玫瑰，脆如宝石，南方吐鲁番实至名归。这个夏天，让广西水果承包你的味蕾记忆，从枝头到舌尖，这就是桂字号农产品的甜蜜力量。广西的夏日，阳光炽热浓烈，毫无保留的倾洒，骤雨也常常不期而至，雨丝携着清凉，瞬间将暑气驱散。
1: 广西人的酸爽 DNA 又动起来了，这颗三华李就是我夏天的开机密码。酸甜可口。
2: 大家好，我是八步区三华李标准员杨双球。
1: 当当，我们现在来到了杨大哥的果园，这里真的是很好的诠释了什么叫做硕果累累。
2: 你看这个就叫做歪脖子树，它每年挂的很多，把那个树都压弯了。这里是大怪山和姑婆山的中间地带，空气非常的温和，土质含稀，果汁非常的肥厚细腻。
1: 听说了您的果园这里树龄最高。

0: 的一棵树有30多年了。
1: 是的，这里的果树已经33年了，因为我爷爷、我爸爸和我都在种这个山花梨，几代人的沉淀了，用工量也特别的大，家门口就有活干了。冬天开花的时候，每天是5到8万人带动我们这里的旅游。
0: 小小的三华里也是大大的致富果了。在这里啊，要向屏幕前的朋友们发出一份旅游邀请，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贺州，冬赏梨花，夏摘梨果。

0: 天吃酸也是我们从小刻在骨子里记忆了，少了它就感觉浑身不自在。
1: 我们来浅尝一下。真的是立刻有了那种小时候的味道，酸辣甜咸完美的交织在了一起，特别的有层次，这个感觉开胃又解腻，难怪是我们广西人的夏日神器。
0: 秘诀就是一定要我们当地的这个山华里，因为它口感脆，水分也足，然后就甜度也有。
2: 在巴布的西南村，我感受到了新农村的生机勃勃，一口地道的酸野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烟火气里的幸福。
1: 当当，我们的三华里摇身一变啊，变成了香甜软糯的果脯了，
3: 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咱们美味的巴布三华里。
1: 我有一个好奇，就是咱们公司这边每年会收购多少吨三华里呢？
3: 在100多年产收的话，应该是在150万左右。我们会出口亚洲、美洲、东南亚各国，带动了贺州千户这种农户，
1: 多么让人惊喜的数字啊！而且你看，购买的方式也是那么的多元和方便，所以还等什么呢？也希望我们外地的朋友们都来尝尝贺州的味道吧。
2: 从开花到结果，从酸野手艺到产业链，夏日的李从来不止于味蕾的酸甜，它是三代人种李的坚守，是舌尖上的乡愁，更是土地给勤劳者的回礼。七月热浪翻涌，果香炸街，广西的夏天被一颗黄金小炸弹点燃，桂子号农产品当家花旦，倾国九号百香果，直接挖着吃，甜得像蜜糖炸弹。
4: 直接是拍两斤的大果，
5: 拍二阶给您发三。
2: 百香果，果汁之王，果肉里藏着上百种水果香，草莓、芒果、菠萝，一口爆汁，神仙口感。但他的老家可是地球另一端的南美洲。
6: 百香果不是我们国内原产的，我们有没有百香果相关的种子资源呢？我们是有的，但是大部分都是不能吃的。
2: 20多年前，广西率先引种，长得快，结果早，收益高，迅速成为脱贫金果。巅峰时，广西撑起全国半壁江山。可老品种怕热、疫病、病毒苗让果农血本无归，百香果急需绝地反击。逆袭密码藏在种子里。广西农科院杨柳博士全球搜寻百香果基因宝藏，他的目标很明确，要耐热抗病，关键必须超级甜。培育新品种就像等待盲盒惊喜，上千次杂交只为找到那个天选之果。
7: 酸度应该在1.0左右，
8: 上面是糖度，下面是酸度。大家可以读一个糖酸比，18.75，这是糖和酸的比。
2: 甜度爆表，倾国九号横空出世，彻底终结百香果酸涩史，纯甜爆汁。更绝的是，70%就能摘，耐储运，坐上快递48小时，甜遍全国。逆袭路上少不了神队友，钦州木瓜哥邓福斌让好苗不再天价。
6: 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让我比较感动的，就是说，做

0: 让老百姓能用得起的好苗。
1: 科学家加实业家组合，为新品种百香果打开了新局面。在木瓜哥的育苗基地里，40亩防虫网隔绝病毒，无菌机制育苗，青果9号的小苗正在茁壮成长。2024年，广西百香果种植面积43.48万亩，产量50.24万吨，面积和产量均位居全国第一。从2021年试种10000亩到如今指数级增长，百香果迎来了爆发式增长。一颗金果，甜了舌尖，更富了乡亲。新南定盟村，曾经集体收入不足5万的空壳村，如今黄金百香果示范种植基地已成为定盟村自主经营的村级集体经济项目。3年来，基地已累计种植4批百香果，为定盟村村集体经济增收超180万元。
2: 可以卖到10几块钱一斤，很明显的去选择这个产业。
1: 高效助农直播，智能分选仓，产地直发，贵字号农产品产业链火力全开。
0: 中国的百香果的生产的规模跟面积是已经超过巴西的，我们是全世界的老大了，市场的这个潜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1: 一颗广西黄金果从引进来到领跑全球，青果9号甜动中国，炙恋世界，这就是现代农业的广西答卷。在广西百色又江流域的红壤里，藏着芒果的甜度密码。这里长夏短冬，光照充足，富硒土壤搭配又江水系灌溉，让每颗芒果都自带糖分加速器。全国芒果看广西，广西芒果看百色，全国每4个芒果就有1个产自百色。根据史料，百色种植芒果的历史已有300多年，发展至今，百色芒果已经成为品种多、品类丰富、可带动当地百姓致富的支柱产业。2021年落户田东的550亩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如今已收集近400份国内外种质资源，像给芒果建了座基因图书馆，从单一品种到18般武艺。贵热82号贵七芒凭4层奇香成网红，金黄芒靠2斤重的巨无霸身材出圈，每个品种都有专属技能点。1993年的田东，芒果品种单一到让果农发愁。直到农技员陆地敏钻进果园，在芒果树下搭起睡棚，一睡就是10年。组培育苗，搅拌病防治，保果高产。他把45亩果园变成科研战场，硬是让田东芒果良种率飙升至98.3%。
3: 陆站长人比较实在热心，教了我们很多种芒果的技术。
4: 有一年每户果农都遇到那个小斑病了，控制不了那果全部烂掉，然后在陆站长指导下教我们怎么拿什么药防治，然后得到了控制。
1: 如今的百色芒果从开花到冷链发货，每一步都有科研护航。2024年，百色芒果品牌价值超130亿元，坐着冷链车48小时就能从枝头到全国吃货的舌尖。
5: 广西人最大的幸福感就是实现一年四季水果自由。为了实现这个水果自由，千千万万的科技工作者在负重前行，我只是这当中的一员，把我所学到的东西来造福造福地方的老百姓，这条路我永远走下去。
6: 宝子们，现在我带着98.3%的良种基因，国家种植库的学霸血统来见你了。直接啃，做杨枝甘露，冻成冰沙，解锁 N 种吃法。这个夏天，让我承包你的甜味记忆。
1: 兴安是广西最大的葡萄产区，也是华南地区最大的鲜食葡萄生产基地，被誉为南方吐鲁番。我就是生长在广西兴安葡萄大家庭里主要成员之一的巨峰葡萄。这里雨量

0: 背，土壤肥沃，我每天都被猫儿山的盆地气候环抱着，被流淌千年的灵渠水系滋养着，把我养育的果形圆润，香气浓郁，甘甜多汁。
1: 我给大家变个法，是不是感觉这个枝条特别柔软？这就是我们巨峰自然果的一个特色。巨峰自然果是我们在开花的时候不会用任何药剂去处理，不会用任何药剂去保果，它能够接多少就是多少。它的口感呢，最终呈现出非常香的一个口感，香甜可口。我们先试一颗，特别香甜，我估计现在的糖度能够达到20度了。
0: 巨峰葡萄是我的中文学名，但经过特殊的栽培技术，在新安的一些地方，我还被叫做错峰葡萄。
2: 这个就是我的专创的一个错峰品牌，跟这个正季果呢是错开季节相似，就是一个连续挂果的一个问题。它的成熟期呢是刚好是立秋以后，就业温差大，品质会大大提升，果品的质量呢会提高，口感非常的好，它是主要是这个做出具有特色的地方。
0: 一般情况下，巨峰葡萄一年可以收获两季，为了实现错峰上市，张雪峰在春天的时候把葡萄生长出来的第一批枝条和花都剪掉，等其重新生长挂果。错峰就是遵循了物以稀为贵的市场规律。
2: 从这个正季果的种植到这个错峰延后栽培的技术，在我们整个五甲村委会现在目前种植葡萄是2000多亩，估计应该超过1500亩是做这个错峰延后技术的。
0: 如今在张雪峰的影响下，新安县错峰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辐射带动全县的葡萄种植户延期栽培葡萄近1万亩。说完我们巨峰葡萄家的故事，下面有请我们新安葡萄家族中的后起之秀登场。
3: 大家好，我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阳光玫瑰。2012年我来到中国，因为果实含糖量较高，鲜食有一股玫瑰香味，迅速成了葡萄大家庭中的新宠。新安县优良的自然环境和成熟的种植技术，让生长在这里的我们口感更是上佳。
4: 你像我手上拿的这个阳光玫瑰，晶莹剔透，到了成熟采摘的时候了，这个品种香甜脆，非常耐运输。它这个品种呢卖价高，而且的它这个运输的时候不掉粒，所以说种植者非常喜欢这个品种。
0: 通过政策引导，善用农业科技，果农敢想敢干，眼下整个新安的葡萄产业呈现出强势的发展势头，巨峰、阳光玫瑰等30余个葡萄品种畅销全国，新安葡萄名副其实的成为了闪耀的贵字号农业品牌金名片。广西的夏天是水果味儿的，酸甜可口的三华李，蜜到心尖的百香果，香透鼻尖的芒果，脆如宝石的葡萄，广西的果盘子又上新了。炎炎夏日，来广西赴一场水果盛宴，让贵字号农业品牌的时令鲜果甜透你的舌尖，点亮整个夏天。
5: 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6: 做一下不做一下，
7: 买一笔嘞，
8: 不是上山就是去上街，
9: 没有，
10: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5: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0: 据说在广西大化的盐滩镇，有位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天忙得像上班族的百岁爷爷。我们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去见识下这位百岁老人。
1: 百岁老人神英人
2: 啊，这环境好啊，这里
1: 这个是高山杖吧，工具很精心啊。
2: 爷爷，
1: 有人在家吗？他可能哦，今天是元旦这日子，可能上街采购东西了。
2: 他这么大年纪还能采购东西啊？
1: 他这个他身体还很健康，
2: 还很健康
1: 哦，还很健康，还能够下地劳动，
2: 劳动。嗯，这些木头什么都是他自己弄的。
1: 对，
2: 我这个爷爷可以啊，你看这个木头，
1: 是啊，
2: 很漂亮，还削了皮的，真的是他弄的。
1: 对对对。
2: 什么样的百岁老人能把木头砍得这么漂亮？
3: 是这个吗？
1: 啊，对对，
3: 这是我们找的百岁老人啊。
1: 啊，对对对，
2: 哎，你等几大几岁？
3: 啊，你好，爷爷。
1: 几大？
3: 爷爷，你这自己买东西啊？
4: 啊，富人嘛，
5: 更快。
1: 哦，更快一
5: 点。那些是整体的。
1: 整体。锯那个木头的，那
5: 是干。锯木头的。
3: 啊，锯木头的。啊，锯木头的电锯啊。
5: 对。
3: 我感受一下。这找到老人了，这来修电器来了哟，这有个五六斤呢。
0: 一百岁了还能上街采购，看来这百岁爷爷真不简单。
6: 今年是八十一，
2: 用得吗？
6: 用得，
2: 用得啊，厉害啊！百岁老人能用这个，你说猛不猛？爷爷今天早上是去集市上修他的电锯去了。
0: 原来百岁爷爷是个老木匠，家中的家具都是自己制作。
7: 这个百岁老人他的生产生活的工具很多，就打个比方，他这里的那菜刀也有将近十把的。
2: 哇，这么多菜刀。
3: 一把，两把，三把，四把，五把，六把，七把，八把，九把，十，十一，十二，十二把刀。
7: 我就带你们来看他这个一般的劳动工具，这些镰刀。镰刀主要是在这里。
2: 这怎么这么多镰刀啊？太多了，我一二三四五，啊，五把，这些刀是干嘛用的？
7: 是他日常的劳作去使用的，
2: 砍柴的，砍木头的，
7: 各种用途都有。
2: 一个用途买一把刀。
7: 对，老人他是勤俭节约。
2: 啊，勤俭节约。
7: 要朴素，所以呢。也不舍得买个新的电风扇了，这个电风扇还好的，但是可能那个转头那个头啊转向不行了，
2: 就是它不会左右摆了。这个电风扇，所以说他做了一个这个。
7: 从来我没见过这么一个设备。
2: 哇，这个不得了啊，真的，这真是智慧。这个
7: 很扎实，
2: 很扎实，是底座。哇，这底座也不得了，这是个纯实木的底座。然后通上电，爷爷就坐旁边，是吧？自己用手扶着，左右摆着吹风，特别舒服。
7: 他既又得享受，又得锻炼，
2: 又能享受又能锻炼。
0: 爷爷或许太喜欢木匠这个职业了，家里的工具也十分齐全。
2: 爷爷，你做木工有做多少年了？
6: 五十岁。
2: 五十岁的时候学的。
6: 年纪高。
2: 哦，自己搞的，自己学的，
7: 自学。
2: 哇，那你厉害呀、啊！
6: 不行呀、啊。
7: 这个是食指怎么量？对角不对角啊？
2: 哇，这个尺子，
6: 不行。
2: 这个尺子，年代久远啊。
6: 行了，
2: 我都没见过这东西。
6: 有了，
7: 这个是凿子。
2: 凿子。
6: 有了。
2: 啊，这都是凿，这是不同型号的凿，凿不同的洞，凿不同的木头。
6: 一定下一
2: 啊，锤子我认识，
6: 斧头
2: 我也认识。

0: 认识啊，这都是哇，看爷爷这，一看就是老工匠啊，这东西都生锈了。
1: 我倒酒，倒米
0: 啊，把米倒在这里面。
1: 米倒米。
0: 然后呢？然后用这个电风扇，这儿有个电风扇吹什么？
1: 电风扇泡米。啊。
0: 哦，这个，这是你自己做的？嗯。看，这个是卡这儿的话，它就动不了。它移过来。哎，就可以动了，是吧？这是一个机关，这个机关一开呢，这个大米就从这儿掉下去了，像一个漏斗一样。
1: 电风扇，
2: 放个电风扇在那边
0: 啊，然后这儿放个电风扇，那个米往下掉的时候，那个刚收上来稻谷，那个米皮就会被吹走。那大米从哪出来呢？米
1: 弄了下面
0: 啊。然后大米就会从这儿出来了。
1: 哇，是比我弄
2: 十年，
0: 用了十年了。嗯啊，制作这个用了多久？
1: 十年了。
2: 十天
0: 啊，十天就做好了。嗯，厉害呀、啊！
2: 那下面还有轮子的哦，你看
0: 过？你看这个
2: 可移动的，
0: 这个还是可移动的。我下面还有轮呢。
3: 爷爷要亲自做一个凳子，给我们展示下他的手艺。
1: 包软了，
2: 把它烤得光滑，把它光坐上去了，不知道怎么做了。
0: 啊，因为这是一块旧木头啊，爷爷为了就是让它光滑，就需要拿一个这样的东西在这抛。

0: 有劲儿啊，结实。啊，坐一下啊。咱们坐的这个凳子怎么样？这个
1: 凳子要赢，
2: 不能让观看。
1: 坐得啊，坐得
0: 啊，坐得。毕竟爷爷100岁了，而且我们只花了半天时间就做好了。
3: 第二天，我们又来到了爷爷家。
0: 爷爷，爷爷，他今天又不在家呀？
1: 不在家了。
0: 又不在家，他怎么又不在家？
1: 这个爷爷他闲不住。
0: 爷爷现在没回来，我们今天就在这等他，因为不知道他去哪儿。爷爷可算回来了，从上午9点等到11点半。爷爷，你这下班也挺准时啊。哎呦，11点半准时下班，终于回来了。我感受一下。哎呦，哎呦，哎，哎，不得了，这玩意儿重得很啊。啊，这都是你砍的柴是吗？嗯，这是你一次扛回来的。嗯，我天呀，一次扛这么多。哎呦，我的天呀！哎呦，哇，一次扛这么多啊！一次扛一捆，爷爷扛了这么多捆，这都不包括自己砍的。哎呦，我天！哇，不行不行，我这体力不行。哎呀，哇，这房子旁边。你看，这都是爷爷，百岁老人自己砍的柴，自己砍的。
3: 除了做木工，爷爷平日里还自己种菜。
0: 这是你种的菜呀？啊，喜欢吃。
2: 高丽好的，高丽。
4: 种我这个是
0: 蒜苗，
4: 大蒜，
0: 大蒜。
4: 咱们这一块也是他的。
0: 啊，这也是你，这也是他的。我爷爷这菜多呀，最喜欢吃哪个菜？
2: 就那跟那个根，
4: 但是样样都爱吃。
2: 跟了根，
4: 爱吃什么种什么
0: 啊？爱吃什么种什么。嗯，我他菜地挺大的啊。
3: 我们拍摄爷爷这么多天，发现爷爷的生活一切都在自理。
4: 我这个伯父原来也有个相好的女对象，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呢，他就没有。结婚成家，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单身。邻里啊都非常支持的，经常来。

0: 看他，或者他有什么困难，他向我们提出，我们都尽力的帮他解决。
1: 年轻的时候都是爷爷都是来这河里面捕鱼的，现在他年纪大了，我有空的时候，久不久就帮他钓点河鱼。哦，
2: 爷爷喜欢吃鱼啊？
1: 是啊，我们这边这个鱼肉质鲜美，然后野生的，所以我们这边的鱼是很有营养的。
3: 好在有邻里亲朋的照顾，爷爷过得并不孤单。
4: 这个面鱼焖豆腐，这个是在地区长寿的吗？
2: 长寿
4: 啊，
2: 这边鱼比较好养。
4: 我们的特色是哪个？河鱼的
2: 啊，河鱼特色。
4: 嗯，
2: 生姜炒马肉很香啊。
4: 是，这边的就是马肉多，
0: 很软。好吃，鲜美。我们有好吃的，有好菜的，我们都一起叫他过来，然后也请大家一起过来，其乐融融。那我们简单上手啊，
4: 不一样，简单。
2: 爷爷喝的是椰汁，他喜欢喝这个
0: 啊，他喝椰汁。我们民风没多大改变，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家家户的哪家有的好东西都一起来吃饭，到我这里吃一段时间了，后来又到这边兄弟家去吃，后来如果再有时间的话又到他家里吃，我们都轮流来。
3: 生活充实又自在，有亲戚和邻里的关系和照顾，让陈爷爷乐活百年。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0: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2: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
3: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6: 比咱仨还牛逼。
0: 哎，肖远生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6: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风雨曾短暂地掠过八桂大地的乡野，这一场突如其来的考验，让我们接住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滚烫善意。这是风雨里最暖的光，也是雨过天晴后重启的底气。云开雾散，往昔安好，山河无恙。 我们拿出这片土地最好的模样，回馈每一份远道而来的温暖，也等每一份牵挂过这里的你，亲自赴约。相约广西月月游旅，第一程先从浸润着茶香、山风与诗意的古镇出发，踏过被细雨润的发亮的青石板巷，循着茶船古道的千年余韵。 品一盏高山春茶，就着老巷里飘来的豆豉香，放慢匆忙的脚步，把日子过成慢悠悠的烟火诗。古巷、青山、茶海，准备好了吗？八桂相约，现在开始。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 小朋友的眼睛。
0: 春天在哪里？有人说，春天在燕子的归途里，在草木的心声里，在文人写不完的诗行里。

山谷雨前，并手摘芳烟。我看到的春天，是第一枚茶芽悄悄醒来，那便是春最动人的开场白。茶字拆开看，是人在草木间安放。心归山野后，步履自会从容安闲。要将千年的故事凝成一碗茶汤，好水养出的瑞草自带一份松弛感。茶传古道的过往，且听山河慢慢讲。

吹过中国名茶之乡，转身走进黄窑老巷，小小豆豉藏着古镇的日常。连苏东坡也曾赞叹，谁能斗酒博西凉，大矮摘除法齿香。人间之味在这里，就像春风暖阳，四季轮转，该来便来，皆是寻常。春天在哪里？在昭平一呼一吸的生机里，不必远行，不用刻意寻觅，这里藏匿着最原生的繁茂和诗意。万物皆有序，淡然不相比。原来春的真谛是和谐共生的境遇。

来昭平，万象归察，人间烟火自此安家。逛完了古镇里的烟火日常，我们的脚步再往喀斯特山野深处走去。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往中国首个攀岩特色体育小镇，迎着山峰舒展身手，感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鲜活的模样，解锁青山岩壁间的热血与活力。山，快马加鞭未下鞍，金回首，离天三尺三。在喀斯特山峦的宏大叙事里，马山是笔墨格外浓郁的一章。流水不止，水车不息，他们曾经灌溉稻田，现在更像是在灌溉一种关于田园的想象。你听，水流声，转动声，还有隐约的山歌，是马山最悠长的背景音。

0: 壁的时候，你就能够读到山的另一种语言。征服高山从这里开始。
1: 马山将与世隔绝的地貌挑战转换为世界的舞台。作为中国首个攀岩特色小镇，这里的岩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
0: 这里是弄拉，一部写在石头上的绿色传奇，更是森林覆盖率超过90%的生态秘境。
1: 而它的精彩不止于此。如今这里是世界顶级赛事的皇后赛段，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生动的实践。
0: 我仿佛走进了地球的梦境，这里的钟乳石，它们就是时间最原本的样子。

0: 作为中国黑山羊之乡，不仅是一个地理标志，更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1: 爷爷有点不对劲。

清晨水车旁的炊烟，到夜晚篝火边的歌声，马上的旅程是由温暖的烟火气串联起来的，风景在眼里，文化在耳边，而最深的感动在那些真诚的笑脸和用心的美梦里。过了喀斯特峰丛的苍翠壮阔，感受过岩壁之上的心跳与自由，旅程的下一站让我们奔赴一场来自大地的甜蜜馈赠。钻入玉林北流的38万亩栗之林，盛夏的丹栗挂满枝头，经雨水浸润愈发清甜爆汁。作为远近闻名的中国荔枝之乡，颗颗新鲜甜蜜正从枝头直达全国餐桌。

0: 如果山海有故事，那一定始于岭南的晨昏。我出生在北流，一个自古盛产赤橙的岭南热土。别人都说我是个甜妹，但我其实是个赛级纯血 INFJ。 我们家族的小孩生来便自带高傲贵气，这可不是凡尔赛啊。我祖上曾入汉宫得见高祖威仪，更是与北宋名士史上第一吃货苏东坡交情匪浅，嘿嘿，厉害吧？
1: 是不是很漂亮呢？
0: 哦，忘了告诉你，我是个网红，在北流也算是个顶流吧。每天就带大家在我的家乡走走逛逛，让故乡的烟火山水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人爱上。我的家乡藏着岭南最温柔的风骨，北流的山有底气不招摇，北流的水有风情不喧闹，北流的人有热忱不浮躁，北流的我有点牛，
2: 不开玩笑。
0: 这里的山水成就了我，作为北流的金牌代言人，我撑起家乡30亿特色产业产值，稳稳托举30000多位乡亲的烟火生计，还号召了一大批年轻人返乡创业。这般小小功绩，说来竟还有几分小骄傲呢。对了，我好像还没告诉过你我的名字，嘿，再重新正式介绍一次吧。你好，我叫北流荔枝。

0: 垂之，风满北流，山河之味，故土温柔。大地把盛夏的甜封进枝头，海浪把千年的温柔凝成掌心明珠。下一程我们去往北部湾的河浦，去探寻珠环河浦传说里的千年珠光。
1: 我时常会做同一个梦，梦里有一个身影沿着海岸一直跑，一直跑。我问他，你在找什么？他没有回答，只是对着

这是梦里出现过无数次的庭院，空气里飘着海风与船木淡淡的味道。那一刻突然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好熟悉，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牵引着我一步步靠近。循着这份熟悉的痕迹，我又去了很多地方，走过汉石古港和潮湾街下，看过无数次光影重叠的模样。我时常听见有人在叫我，可每次回头看，身后只有人来人往。我始终没有找到梦里的谜底，我开始怀疑这场挥之不去的梦境会不会只是我凭空生出的臆想而已。

直到那一天。我来到了一个海滩，捡到了一枚贝壳。我终于看清了，原来梦里不停奔跑的那个人，庭院里静静伫立的那个人，博物馆橱窗前凝望的那个人，海边默默等待的那个人，从来都不是别人，一直都是我。那些遗失的自己一直在等我醒来，就像海贝里沉睡的南珠，在时光流转中苏醒了最温润的光泽。原来我们奔跑着寻找的远方，就是自己每一站驻足的地方。合浦还珠，亦是还我。面朝大海，不论是否春暖花开，但潮起潮落里，终会遇见真正的自己。珠环古郡，浪归合浦，心有所向，便是归处。这里的山水安然无恙，这里的瓜果依旧飘香，这里的人间烟火温暖如常。感谢四方众乡亲，想说的话我们都藏进了风景里，融在了滋味中，用最朴实的诚意等候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风雨已过，山河更新，所有的美好都已整装就位，期待与你在雨过天晴的八桂大地重逢。闻茶香，品果甜，看山海，把属于广西的美好一一收进行囊，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在祖国的南边，有这样一个边城，聚居着我国唯一的海洋民族鲸族。鲸族人民以海为生，以海为伴，孕育出许多独特的民族文化。独弦琴是鲸族最具特色的传统乐器。
2: 本周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鲸族独弦琴的美妙音韵之中，探寻传承500多年的文化意蕴。
1: 婉转旷远的琴声顺着一根弦穿过海洋，整个鲸族三岛都会沉浸在这迷人的音韵中。鲸族人民赋予海洋丰富多彩的意蕴，独弦琴的魅力仿佛在那一弹一摇之间散发出来。琴声仿佛是海浪里的珍珠一般，在海浪的荡涤之后跃出海面，熠熠生辉。独弦琴的琴声是神秘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知道独弦琴来自何方，起于何时，人们只能通过琴声展开遐想。
3: 相传南海龙宫有一位七公主，特别喜欢弹奏独弦仙琴，她就用自己心爱的仙发制作成为独弦仙琴的弦。南海龙宫里，鲨鱼精向七公主求婚不成而恼羞成怒，到鲸族三岛兴风作浪，弄得人间不安宁。七公主奉龙王之命，抱着独弦仙琴到人间降服了鲨鱼精。对此，鲨鱼精怀恨在心，趁七公主熟睡的时候将独弦仙琴的弦弄断，并把七公主的头发几乎拔光，只留下一根续命发。七公主伤心至极，宁愿自己死去，拔下唯一一根续命仙发，续上了独弦仙琴，并把琴传给鲸族人民。鲸族人民一代一代传下来，至今仍然弹奏独弦琴。
1: 鲸族独弦琴琴声悠扬，极简的外形背后蕴藏着大智慧。独弦琴由琴体、摇杆、弦轴和琴弦等构件组成，构造简单却也格外独特。琴声的制作材料分为竹制和木制两种，一般顺着制作材料的原型进行加工制作而成，风格朴实简约。陈坤鹏长期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和民族器乐教学工作，凭借着自己的摸索改良，设计了琴声与电声放大输出部分一体化的独弦琴。
4: 箱以扩大输出部分一体化的琴，那么这个装置呢就放在这个整个独弦的琴体就腹部内部，这里大概有一个像长形的一个音箱，等放大输出部分把它扩大出来呢，它语音也加长了，音量也加大了，它的奇妙之处就出来了。大家听一听，感受一下啊！你看，首先这声音很大声了，好，它的声音长了以后，它语音延长了以后会什么奇妙的现象发生呢？我们只要弹一下，通过摇杆

0: 一弦一琴一声，独弦琴艺术的传承凝聚着一代代独弦琴传承人的情感和坚守。作为独弦琴演奏家的苏海珍，用一根琴弦弹响京岛，他的歌声琴声总能让人感受到他对独弦琴传承的无限热爱。
1: 一根弦可以弹出百种音啊，而且还有无限的魅力。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喜欢了解这个独特的乐器。

0: 我觉得这琴好神奇啊，一个弦儿可以弹出这么漂亮的音色。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我真的有点不理解就是说除了你这个琴弦拨，还有你那个手掌对那个杆儿的操纵，
1: 是的是的，
0: 非常重要，
1: 当然重要啊，
0: 弹的时候那每一个位置都要非常准确，是吧？
1: 是的是的。
2: 对于苏海珍来说，选择独弦琴就是一辈子的事，他会耐心地教授每一位热爱独弦琴的人们。他坚信一根琴弦也能让京族文化远扬。
1: 独弦琴呢，它的声音非常的悠扬，而且很像是人声在吟唱。那独弦琴伴唱这个京族民歌的话是别有韵味的，歌声唱起来又像是琴在弹奏，所以说京族人民特别喜欢的独弦琴的弹唱。

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乐器，独弦琴给予每位弹奏者最大限度的发挥。弹拨琴弦时是铿锵坚实的实音，摇杆摇出的余音是漫不经心的悠长的虚音。这种虚实的碰撞与结合，弦外之音是金族人的喜怒哀乐。

0: 在金足地区流传着一首描绘渔家生活的独弦琴歌曲《赶海》，曲调动人，韵味十足。作为独弦琴的传承人，美霞一有时间就会拜访《赶海》的作曲人王能老师，希望能够学习更多的独弦琴技艺，把这个金足的独特文化也通过自己传承下去。
1: 哎呀，我都没想过
2: 独弦琴，我觉得我跟他也现在差不多，人走到最尽头的时候好像离不开独弦琴，所以我现在还是在带学生啊，培养更多的学生。独弦琴一根弦，一个鱼片，一个摇杆，就是它民族特色。
1: 对，
2: 为什么发出的声音很强鸣呢？它就是扯弦推杆扯出的声音，现在很少找到扯弦的乐器出来，就是金足独弦琴有了。好像我们喝那开水没有加茶叶，没有味道，那是一家念。
1: 对，
2: 它慢慢放出的声音，慢慢释放出来，是吧？它的声音就不一样了。
1: 王老师，我们现在学的这首《赶海》，它主要的韵味，我们怎么才能够咬得好听呢？
2: 首先有个"赶"字。

0: 好像摇杆呢，要打杆呢，把它伸进墙，你看，它就不一样，你晓得吧？就不行了，是吧？后来拉网上来，一信丰收啊，很多鱼在蹦蹦跳的，那感情怎么出来呢？通过打感觉的媳妇就不一样了。
1: 京族独弦琴是一种泛音演奏乐器，弹奏时以拨动琴弦为主，摇动摇杆为辅，琴弦上直接通过右手弹拨琴弦发出的音，其他的音必须在六个基本音的基础之上配合左手摇杆发出。演奏者用左手推拉摇杆，可以改变琴弦的张力，提高或降低发音高度。当往外拉摇杆时，琴弦紧张，音就升高；而向内推摇杆时，琴弦则松弛，发音就降低，以获得摇杆泛音。一弹一摇间，一根弦也能演奏出许多动人的乐章。
2: 独弦琴很难吗？好多问题啊，好多问题啊，我给大家解答一下。解答一下，你们对这个乐器感兴趣是吗？它主要的难度在于你要把控这个摇杆，这个往上拉杆，调节琴弦的松紧度。
1: 作为独弦琴传承人的赵霞，希望借助短视频直播平台的传播力，让更多人了解独弦琴。
3: 问的问题都是对这个乐器感兴趣，就是说这个是弹棉花演变过来的吗？这是一根筋吧，传说中的一根筋。然后我就给他们好好的去说，就是说这是京族的乐器啊，然后京族人弹了500多年的一个传统乐器。
1: 为了能给观众弹奏更多耳熟能详的曲目，让观众关注到乐器，赵霞一有时间就自己琢磨着各种歌曲的独弦琴曲谱。现在他已经能用独弦琴熟练地弹奏近300首的流行歌曲，在网上也获得了许多的关注和点赞。
3: 那我觉得他们首先对这个乐器很陌生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用一些他们熟悉的曲子把他们留住，就停留看完你这个视频，然后他才会去想，哎，这个乐器是什么乐器，怎么弹出来这首歌不一样的感觉。还有一个颤音，你只需要做一个颤音的技巧就可以有很多的音符出来。
1: 看到了网上视频宣传效果，赵霞更加坚定自己走的线上传播独弦琴的方式，在视频制作和独弦琴的演奏上更下功夫。赵霞不仅仅满足于线上视频获得的肯定，一有机会她也会背着独弦琴去各地参加各种演出和比赛。她觉得独弦琴的魅力应该让更多人看到。
3: 我想的是，就像独弦琴的未来能够像古筝啊二胡那样，会全国各地都有人学。
4: 2011年，京族独弦琴艺术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门独特的艺术已经走出京族三岛，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1: 独弦琴声，悠悠琴韵，独弦琴艺术的传播与交流，展现了民族文化的活力，延续着京族的文化基因，让一根弦也能奏出七彩乐章。

0: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 这人死了。
2: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3: 水手前海星战会。
4: 他
0: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2: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字里行间藏着城市的来路。
1: 南宁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2: 对南宁的热爱是融入在他的文字里面的。
0: 时间冲淡了街巷的模样，却抹不掉邻里的温度，千言万语汇成三个字：舍不得。
1: 舍不得的是那条街上的人，
3: 街坊邻里的亲情，它其实是一种延续。
4: 记录南宁也好，换南宁也好，归根到底的就是个乡愁。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南宁老城老街巷，舍不得老城的温度。

0: 这是一本关于老南宁的回忆录，我最早只想把它定格下来。后来写着写着，发现一条街，每个人记得都不太一样。有的人说他以前很热闹，有的人说以前很旧，也有人说那些地方已经没有了。我已经觉得我是舍不得，后来想想，他不是不在了，是换了一个样子，还在这座城市里。
1: 眼前的老人名叫陈建昭，年轻时曾在南宁市工商联工作，当时为了写南宁商会史，他翻阅了大量城市档案，这也让他惊奇地发现，作为一个南宁土著，他竟对这座城市的过往一无所知。
0: 查到资料的时候，所以我才发现南宁市的历史是很悠久的。我退休以后呢，我就把那个资料慢慢整理，我的子女和我一样也是对南宁一点都不了解的，所以我想呢，想写给他看，是这样的。
1: 从2011年写第一篇关于骑楼的文章起，十余年间，陈建昭通过查阅书籍、实地走访、街坊投稿等方式收集信息，写了不下100万字。渐渐的，他把文章发到了网上，从博客到公众号，再到建立雍州史话群，他的粉丝越聚越多，大家都纷纷提议，干脆出书吧。

0: 2026年初，陈建昭编著的《南宁老城老街巷》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80多篇短文，记录了南宁的历史变迁、建筑风貌与街巷故事，展现出独属于雍城的市井烟火。
1: 一打开就能看到有一个南宁历史概要，对我们南宁历史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2: 距今约10000年前的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在这块土地上活动，留下了龙安亚怀洞遗址、顶司山遗址等闻名全国的史前文化遗存。南宁的建制始于东晋大兴元年，时为晋兴郡，郡治在晋兴县。唐朝贞观6年更名雍州，设雍州都督府，南宁的简称雍由此而来。元朝泰定元年，雍州路改名为南宁路，取南疆安宁之意，南宁由此得名。
1: 书的主体分为3个章节，老城沧桑，总体的概述我们南宁这座城的历史，老街巷留声，主要是介绍我们南宁的街巷，岁月回响，主要是一些有关于南宁老市民的一些回忆的一些文章。它是一个南宁老市民认真书写的文字，对南宁的热爱它是融入在他的文字里面的。
3: 第一个，他去浅，很多是有点口语化，但是写得很真实。第二个呢是全我们南宁的那个整个的那个老街区啊，存下来的东西不是很多嘛。但是这本书呢，它是把我们周边的一些东西都写进来。第三个是生，它很多东西呢，从我们那个历史的记载那里啊，是没有的。有些是靠那个老南宁的口头传说，清晖书院、两湖会馆、安徽会馆，你看以前还有什么那个山西会馆啊、秦晋会馆啊，都在那里。但是呢，他们都在不断的变化，所以现在留下来不多。他通过了一个是史记资料，跟他的采访，把这本书呢把它融合做出来。
0: 如果说官方史书是南宁历史的躯干，那么这本书就为官史补上了片片新绿。阡陌街巷装满了独有的市井烟火，而书中那些街坊老友仿佛就活在封面上，那些骑楼的剪影下。
1: 异形摩切的这个元素，它代表的是我们南宁的骑楼，特地选了新彩金、特种纸，这些东西其实是在经过时间的沉淀之后越来越熠熠生辉的。我们这个骑楼露出来的一角就是我们经典的元素水塔。
0: 南宁老水塔于1936年至1995年间服役，不仅为万余人送去水源，也成了上世纪南宁最为人熟知的地标建筑之一。而与之相邻的三街两巷，还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雍州往事。
4: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三街两巷了，前头那个是万国酒家，这边是中华大戏院。
0: 三街两巷街区由兴宁路、民生路和解放路三条街道，以及金狮巷和银狮巷组成。今天陈建昭又带着两位青年读者来到这里。一直以来，陈建昭都热衷于现场讲解老南宁的历史，尤其当对象是年轻一辈时，他总是知无不言，倾囊相授。
4: 来要书的大部分反而是中青年，要的特别多，他们讲他们也很想了解南宁的历史文化。
5: 了解南宁的历史，其实感觉就是像在去认识自己的一位亲人一样。我爸以前带我来南宁的就是水塔新华街这边逛，我就觉得那个水塔很旧，为什么不拆除？但它就是有它的历史，发掘这。

0: 这些历史其实也相当是给我们自己提供一些就是回望吧。啊，
1: 我们这种90后都没有看到过这些原生的建筑原本的街道，真的我们很难带入到那种场景和年代。但他的这一本的话呢，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就倒推和反推出了更久远的跟南宁相关的历史和文化出来。
2: 南宁老城老街巷里点明了三街两巷街区的重要地位，这里就是现代南宁城的原点。
3: 当初是宋城建立起来的，那个望仙坡的余脉叫做五花岭，最高峰宋代的时候是雍州的官署来的，五花岭的五个峰刚好都在三街两巷，所以呢就讲三街两巷呢是南宁古城的发祥地，怎么建起来的，它的经济文化怎么发展的，都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2: 这里不仅保留了中华电影院、万国酒家等著名历史地标，更散落着风格各异的传统民居。
3: 这里就是金丝巷的54号了。那过去主人姓曾的，姓曾的两兄弟，他大哥叫做曾其新，曾其新是南宁市电灯局第一届董事会的会长。2018年改造以后，金丝巷原有住民他跟我介绍，这栋房子是修缮明清风格保持的最好的。第一个讲就是青砖黑瓦。第二个呢，讲它的门还有窗有那个明清的风格在吗？
2: 巷子里既有高墙大院，也有矮屋疏窗。陈建昭也在这个街区长大，重游故地，遇到了许多新老朋友，仿佛又看到昨日里那份独属于岭南小巷的寻常意趣。
4: 街坊邻里拉个板凳，聚在小巷里喝茶、下棋、车大炮，高兴时还有人唱上几段粤剧。与几十米外喧闹的民生路、兴宁路相比，巷内仿佛是另一个天地。
2: 如今三街两巷已成为雍州古城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连同相邻的中山路街区，在修旧如旧与保护性重建中再现百年雍州的优雅韵味。古城新姿与书中的往日记忆相得益彰，共诉衷肠。
5: 这个东西叫什么？南宁话叫壁八筒。冰冰凉凉的这个石板凳，这个新华街的一号，就是大名鼎鼎的万火楼。
2: 在众多传播南宁历史的自媒体人中，罗伟鹏算得上是出彩的一位，每期都会以一件南宁老物为主题，几分钟内为观众讲述清楚。在独霸南宁老城老街巷后，他邀请陈建昭一起来到一条比三街两巷历史还要悠久的街道——亭子正街。
5: 我从来拍短视频不会专门带一本书出来，南宁老城老街巷，而且在南宁市第一条街亭子正街这里讲。亭子正街原来很长很长，现在只剩下了100多米长，虽然说很短，但是它满藏着南宁市的风土人情。
3: 亭子老街的确是我们南宁市最老的一条街，在南宁民间呢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先有亭子渡，后有南宁城呢。
2: 北宋年间，名将狄青率军来到此地，下令停止前进。可能正是这声军令，让停止的谐音“亭子”成了地名。此后千年，这里由于水运便捷、商贾群聚，逐渐成为南宁的经济命脉。
4: 早在南宁形成现在的城市规模以前，亭子渡口和亭子正街就已经是雍江南岸的经济、文化、交通中心 以及雍州盐。

0: 盐道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和转运中心。古代的盐通过这里运往四面八方。
1: 我在70年代我曾经到亭子街我来过几次那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很繁华，两边都是骑楼，而且那商店是一个接一个而且那顾客很多因为那亭子码头它是当时雍州古城的物资的交换点，所以当时亭子呢是非常繁荣。
2: 由于时代的发展，城建中心的转移，如今的亭子正街已经褪去千年繁华，归于宁静。只是斑驳的墙面上还能依稀辨认出往日的印记。这里的孩子们还能唱出独有的平话童谣，而街口处的石碑则无声地告诉着后人南宁人互帮互助共筑家园的传统和担当。
3: 老师啊，每次我走到这里看到这块碑我都要脱帽致敬，因为这里是亭子正街嘛，南宁市第一条街。
1: 这块碑主要是讲亭子这个街道的繁荣，为了扩大经营准备在整个亭子正街的两旁搞几条横向希望在这里经营的本地人还有外来人员一起捐款结果呢很快呢就筹集了资金。
2: 临近的雍江边，游人如织的亭子码头街区与飞越南北的桥梁，预示着南宁正在开启的全新篇章。
3: 老师，那个是三桥吗？
1: 那个它是哪里？是第三座桥？
3: 白沙大桥。
1: 真正的名字叫做白沙大桥。人家讲1954到1964
3: 十年间
1: 才建了一座桥，但是呢，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上面已经有了25座桥了。所以平均呢几年就一座桥，比过去10年建一座桥呢
3: 快得多了，日新月异了。
1: 整个讲明南宁市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3: 所以老师啊，你年纪那么大了还是那么刻苦的研究南宁的历史，那作为我们的话呢，更要把南宁的历史和南宁的故事，广西的故事把它讲好。
1: 这个大家很互相学习，
3: 一定的，我们一起努力，老师。
1: 好好好。

0: 就在两人江畔畅聊时，城市的另一头，一个别开生面的老友局同样进行着。这些街坊邻居都是雍州史话群的成员，既是陈老的头号粉丝，也是重要投稿人。今天他们借着南宁老城老街巷出版的契机聚在一起，分享彼此的心得。
1: 书里面也有南宁市第一条立交桥，中山南路，那下面呢是林盛街，从下面通过去呢就是到第一人民医院的这个斜坡，这街就接这里的。1950年的时候，市政府就起了南宁市第一条的立交桥。
2: 我他是为什么南宁人叫做桥工、铁工呢？因为那个年代50年，我们中国人包括什么没有立交桥的概念，也没有那个名字，
3: 没有这个名
2: 字，所以在底下有个拱嘛，所以呢，当时叫做桥拱，现在叫立交桥，
3: 都
2: 是这么来的啊。
4: 这座立交桥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距离两旁的建筑物非常近，二楼可以直通桥面走上大街，一楼则在桥下，整天黑乎乎的。这里慢慢形成了集市，有卖菜的，卖百货的，卖土特产的，卖小吃的，非常热闹。于是这里形成了这样的景象：桥上跑车，桥下是民房与街市。

0: 对于老街坊黄信耀而言，书里记录的则是半个世纪的生活点滴与经济变迁。他手上的票据就是这段往事最温热的回忆。
1: 这本是1961年的10月30日天发的，连收据都有啊！
2: 哇，这个真是老
3: 房子是吗？
1: 对对对，1962年的，1月份8块钱，
4: 哇，8块钱蛮多。
1: 2002年这是3个月的租金收入，那3个月总的金额就是159块。从原来的8块钱一个月，如果你用159除以三，多少钱？
4: 53块。
1: 53块，每个
3: 月也贵啊。
5: 南宁房产的变化，
1: 对
3: 对对，
1: 你看见南宁市
3: 也是经济
1: 啊，经济
3: 的这个晴雨表，
1: 所以原来我都说。南宁老城老街上那些故事，知道吧？整个南宁市那个城建变化的个历史。
0: 对于市民肖军而言，他最关注的则是书中对民主路的描述。
3: 南宁的半部史历史都在民主路了。这张照片呢是58年。自区成立的时候啊，参加庆典的领导人的
1: 这里照片的人都是
5: 贺龙、韦国清，那个还有
3: 这张照片呢是当时的能够进入现场采访的摄影记者拍下来的。那么当时呢，我的家伯赵宁是文字记者，他也同时记载了当时的这个情况啊。民主路呢，除了这些红色的记忆点啊，还有什么展览馆啊、文化宫啊、观塘啊、文化大院啊，都是。
6: 民主路中段建成后，自治区各厅局相继在铁路以西建起办公楼和宿舍，逐渐延伸与旧城区相接，形成一片行政区域，占据了当时江宁区、县青秀区前身的大部分面积。这是南宁市较早出现的行政办公区。
0: 聊到动情处，大家不约而同提及的是南宁人共有的那份温暖包容。
2: 我相信啊，跟我一样的读者，南宁的读者，他看了这本书以后会有很多感受。
4: 你放学回去从隔壁家钻到我家里面，肚子饿，我们叫隔壁的关系啊，叫阿爷，在家里吃完稀饭。
2: 但是
5: 这个是真的能帮就帮了，
4: 人家这样能就帮了，是啊。
3: 南宁人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街坊邻里的关系。
5: 归根到底呢，就是个乡愁，就体现在我们南宁的能帮就帮的精神。
0: 书里书外，这群浮沉在历史浪花里，为老城街巷俯身拾翠的平凡人，他们不是单纯的怀念过去，而是想对曾在骑楼里屋檐下的同行人说一声舍不得。
7: 我们舍不得的不是哪一条街巷，而是那条街上的人。只有记得过去，才能更好地往前进步。

0: 养一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1: 不做一下，不做一下，
2: 买一笔嘞。
3: 不是上班就是去上街，
4: 尿尿尿。
5: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0: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为了保卫朝鲜的独立，为了保卫亚洲和世界的持久和平，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作战，把侵略者从鸭绿江边一直打退到三八线附近。

0: 解放了，这回你可以回家过生日了。
1: 同志们，美帝国主义纸老虎被我们朝宗人民的军队打败了。并不甘心，他们会随时制造新的战争阴谋，我们必须随时提高警惕，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万岁万岁！

0: 头睡一棒。
1: 好，同志们，休息会儿了。
2: 休息了，小王，
1: 别
2: 睡了，
1: 小
2: 王，休息休息，快点。好。
0: 你们当上民警了，白天黑夜的守卫三八线就够辛苦的了，
1: 没什么，
0: 还来帮助我盖房子，
1: 辛苦了。来吧来吧，
0: 孩子们辛苦了，快喝点水吧。
3: 阿玛尼，谢谢你了，阿玛尼。
0: 有，
4: 亲爱的阿玛尼，我的一个一个感谢思密达，我的中层移民的呢请问一下思密达，你就别客气了啊。
0: 他说的什么呀？

0: 阿玛尼，他说咱们中朝人民亲如一家。嗯，你老人家以后啊就别客气了。
1: 哎呦，
0: 你个假翻译。
2: 阿玛尼，他是有名的假翻译，你还不知道啊？他的朝鲜话把中国人唬得一愣一愣的，把朝鲜人第一的一蹦一蹦的。
3: 哎，同志们，同志们，我们欢迎金东木的母羊的，好不好？

0: 产党掐着我们的脖子签字的，你要明白这一点。
1: 我明白，将军阁下。
0: 海卫司上校，我限你在七天之内把002号情报弄到手，你要知道它直接关系着我们下一步的计划。
1: 是，是，将军阁下。

0: 戴维斯上校。停战了，又运来那么多新式武器干什么？
1: 蠢猪！停战并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我们的手段，你们要明白这一点。汤姆，今天下午派韩国人员越界去寻找山本太郎，接取002号军事情报。
0: 是。

0: 压下去。坐，你看看。
1: 老王，在我们访区内今天捉到了5个越界的特务，
0: 在我们队80里的访区内今天抓到了7名，大部分供认是来找 CS 五号的。
1: 最近敌人为了寻找 CS 五号，活动得十分猖狂。
0: 是啊，老金呐、啊，我想咱们把李委员长请来，一块研究一下敌情，加强群众对我们的配合，你看怎么样呢？
2: 好啊，
3: 在搜索的时候发现了敌人。分两路去追，左边一路，右边一路，把他包围起来。
4: 我们在前边经常抓这些特务，有时候他们化妆人民军，有时候也穿着志愿军的服装。
5: 对，有一回啊，我们在前面执行任务的时候，
3: 特务的脑袋瓜上可没刻着记号，所以要仔细的盘问。有一次啊，一个家伙装成人民军，正好通过我的哨位，我一看他就不对劲儿。
4: 这波东西是非常狡猾的，抓住了以后，
6: 小姑娘
4: 还有防备的意识。
5: 阿米来了，
4: 阿米你来了，
6: 阿米
4: 快躲进来。
7: 哎呀，
8: 阿米你
6: 辛苦了，孩子们。

0: 阿玛尼，
1: 阿玛尼，
2: 阿玛尼，
3: 哎，
4: 阿玛尼，
3: 哎，小不点呢？
1: 啊？
2: 阿玛尼，在这儿呢。
3: 哎呦！来，孩子们，快来，来哟！
5: 好，坐
0: 坐，阿玛尼，
2: 阿玛尼，坐，
0: 阿玛尼，
5: 阿玛尼，
3: 你们猜猜？阿玛尼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来了？
5: 什么
0: 什么
2: 什么呀？
0: 是的呀。
3: 哎，
5: 呵，
0: 大头，大头，
3: 拿着孩子，拿着。
1: 哎，
2: 哎，
3: 给你。
2: 阿玛尼，你的心眼可有点偏呐啊！
1: 缺你的吧，贾
2: 凡。跟你说的，叫阿玛尼自己坦白，好不好？
0: 对，阿玛尼自己坦白，
6: 自己坦白，
3: 坦白就坦白。我对谁都一样，不偏不向。
0: 阿玛尼，这可不是真心话。
6: 阿玛尼，你看，把老牛都急得开枪了。
2: 阿玛尼，你对请棍很好。当心弟弟生日，嗯，一个一个的磕头磕头，明白？
3: 我的，我的。不明白呀、啊！
7: 阿玛尼，你老人家对我们太好了。他说，等您过生日的时候啊，叫小不点给你老人家磕头。
3: 哎呦，
1: 磕头就磕头又怎么样？
3: 行了，快别说了，吃打糕吧。
7: 嗯，
3: 等你大伙儿。
1: 阿玛尼，这打糕做的真好吃啊。
3: 你也爱吃大糕啊？
1: 嗯，爱吃。阿玛尼，我看你老人家真亲呐、啊，就像我自己亲妈妈一样，你就是我朝鲜妈妈。
3: 嗯嗯，你可真像我的春生啊。15年了，他要是在，也有你这么大了。
8: 上校
7: 啊，我的老朋友，你好啊！
8: 你好，
7: 坐嘛，
8: 坐，
7: 坐，
8: 坐坐。
7: 山本太郎来的电报
8: 啊、哦，
7: 乔先生，你派去的人又做了共军的俘虏。
8: 好，我马上派人再去。
7: 不，这回需要你亲自去一趟。
8: 我
7: 你乔先生，你应该明白002号情报关系着我们的共同利益呀、啊、
8: 对对对对对对，不过最近我的身体
7: 乔先生，这次我们美国出了很高的代价。嗯，
8: 好吧，上校，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我是万死不辞。
7: 好吧，来。
8: 上校，我需要一个韩国人做我的助手。
7: 好，马瑞。给东京发一个急电，调6号来。
9: 好吧。
7: 他是山本太郎的学生，一个很有才干的青年。
8: 好的。
7: 来，让我预祝你的成功。
10: 今后，请乔先生多多指教。我绝不辜负我的老师山本先生的训导。
8: 山本先生的为人我是知道的，听他讲你有一段很不幸的遭遇，你的父亲母亲死得很惨。
10: 是的，15年前

在满洲，有天晚上，中国共产党把我爸爸妈妈拖出去给活活的埋掉了。两位老人临死前还高声的喊着：春生，春生，为我报仇啊。这一切都是我的老师山本先生亲眼看见的，那是我才5岁。

0: 此仇不报，死不瞑目。
1: 陈翔，这位乔先生有20多年的反共经验，从今以后你要在他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0: 肖先生，你看怎么样啊？
1: 是个有为的青年。
0: 那好，我决定把他派给你，愿他能够助你一臂之力。
1: 荣幸。

0: 最近几天敌人表面上没什么活动，背地里啊拼命想摸咱们的底。哎，那个美国军官不是看中咱们小不点了？他是想欺负咱小不点年纪小。
1: 美国佬想从我这钻空子，没门儿。
0: 好，就我上人，咱们呢给敌人摆个密封阵。吴班长啊，也带领小不点和刘学志隐蔽起来。
2: 是，
0: 走吧。同志们，跟我回去了。
1: 走了，
2: 走。
3: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4: 这个向衍生是什么情况？
5: 这人死了。
6: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衍生的又是谁啊？
7: 水手前海星战会。
8: 他
4: 向衍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统一，有新情况没有？
1: 跟往常一样。
0: 嗯，肖先生。
2: 嗯。

0: 小不点儿，你去看看他想干什么。
1: 是，
0: 李学志，准备记录。
2: 没有人。
1: 喂，你伸过头来看什么？
3: 啊，朋友，是你呀，你好。
1: 我问你在看什么？
3: 啊，啊，我看你们的苹果都红了，甜吧？哎，
1: 嗯，甜极了。
3: 啊，嗯哼，是不是？啊，
1: 你想吃吗？
3: 对对，
1: 对不起，这苹果是朝鲜老乡的，我不能送礼。
3: 这个你喜欢吗？
1: 这个，哼，我有。
3: 哦，这个，
1: 嗯，你过去了。
3: 哎，你太认真了。我想和你交个朋友。
1: 在我们这里，花钱是买不到朋友的。
3: 哎，朋友，我想跟你打听一件事情。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何必绕来绕去的呢？你想打听什么？你说吧。
3: 我的哈巴狗突然失踪了。
1: 什么时候？
3: 昨天晚上。
1: 在什么地方？
3: 就在这儿。
4: 班长，敌人是想探听情况。
3: 对，记下来。
1: 就这些吗？再没有别的了？
3: 啊，亲爱的朋友，我等待你满意的答复。喏，
1: 这个我不要。
3: 那你要什么呢？
1: 我要的东西你办不到。
5: 不不不不不，我们美国是最富有的国家，我们什么都有。你说你到底要什么？嗯，
1: 我要你们滚出朝鲜去。办不到吧，收起你这肮脏的东西吧。

0: 我，肚子疼，肚子疼，我，哎呦，再见。
1: 废物。

0: 查清共军的埋伏位置以前，绝不可以轻举妄动。
1: 克拉克将军来电，我命令你19号5点钟一定要把002号情报交给我。克拉克。
2: 上校先生，是不是？
3: 滚开！
4: 今夜有暴风雨，咱们可以趁机越界。
5: 你，
0: 好吧。
5: 汤姆，今天晚上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安全地护送过三八线。
6: 是。

0: 班长，敌人是来探听道路的。
1: 对，敌人可能有新的阴谋，你们俩继续监视，我去报告队长。
2: 是。是。
3: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仍然找不到他们的埋伏位置和活动规律。
1: 饭桶，
4: 乔先生，你看怎么办？
5: 上校，在为查。

0: 信号。队长，怎么办？放过去，让二型部队吃掉他。好。
1: 过去了。
0: 乔先生，共军没有埋伏。
2: 哦，共军诡计多端。第二组出发。

0: 耍先生，怎么样？
1: 不行，打信号，命令他们开枪。怎么回事？共军一定有埋伏，
0: 强行越界。请吧。队长，不出所料，道理是来了。开什么？

0: 不行啊，我们好像两条小鱼儿落在共产党的渔网里了，只好等到天黑再说了。
1: 那太后在上校规定的时间怎么办？
0: 美国人就知道要情报，根本不关咱们俩的死活。老弟，命总是自己的呀。
2: 乔先生，我觉得你缺少一个谍报人员应有的勇敢精神。
0: 胎毛未退的孩子，到教训起我来了。
1: 你不走，我走。
3: 哪去？
0: 你也不要忘记，做谍报人员还有另一种精神，那就是绝对服从。
1: 好，那就等到天黑。
4: 这就是002号军事情报。你一定要亲手交给泰瑞斯上校。
1: 老师，您今后
4: 我要为大日本的复兴继续奔走，
1: 您的安全
4: 我是为天皇陛下尽忠，不成功则成仁。您必须马上离开此地。春生，你还认识这件东西吗？
1: 这个
4: 是你们家的传家宝，我已经保存了15年了，是你爸爸遇难的那一天我替你收起来的，我想等你长大成人之后再交给你。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
5: 泰瑞斯上校，现在是什么时间呢？
6: 现在是19号早上5点钟，克拉克将军。
5: 我规定你在什么时间把002号情报交给我了？
6: 就是现在。
5: 好，快给我吧。
6: 克拉克将军，我派出去的人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消息。
5: 混蛋！如果在今天天黑以前你再不把情报交给我，耽误了我们整个的计划，你要负全部责任。
6: 马瑞，我派去的那位乔先生有消息吗？
7: 没有。
6: 到前面去。

0: 从这儿走，快！
1: 站住！哪个部分呢？
0: 啊，我们是二五八部队啊。
1: 从哪来？
0: 从文件里。
1: 到哪去？
0: 到前边。

0: 老王，刚才李委员会来电话，说群众在47号地区找到了那两名特务，在追捕中打伤一名，但是现在还没有捉到，正在搜查。
1: 老金呢？我看这两个家伙是要往回走了，很可能拿到了002号情报。
0: 嗯，我也是这样想。
1: 这一带地形特别复杂，是敌人的老路，我们要重点封锁。
0: 这里，我们一小队可以策应你们。另外，我抽出一部分部队，去配合群众搜山。
1: 好极了，咱们随时保持联系。
0: 好，他们就是两只狐狸，也逃不回去了。
2: 咱们超过规定时间，已经10好几个小时了。台湾的上校不定怎么着急呢。
3: 他着急，我比他还着急。他是坐在保险柜里，我们可是在共军的刺刀尖上啊。翠生，疼得厉害吗？翠生啊，我想你应该知道002号情报关系着友邦今后在朝鲜的胜败问题。我们是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能把情报落在共产党的手里。
4: 对，
3: 崔生啊，我们也不能不以防万一呀。我看你还是把情报交给我带吧。啊，
2: 不，你放心，我不会拖着你的腿。
3: 崔生，
5: 王爷，王爷，
6: 哎呦，你们都来了，快进来，孩子们，哎呦，哎，快，快进来。
7: 祝娃们你长生不老，身体健康。
8: 长生不老，身体健康。长生不老，身体健康。
6: 谢谢。
8: 身体健康，求大。

0: 王曼妮，
1: 哎，
0: 我们不能陪你老人家了，马上去执行任务。
1: 有急事吗？
0: 发现了两名特务。
1: 哦，那就再见。
0: 再见。
1: 啊，
0: 走吧，同志们。
2: 阿曼妮，
3: 阿曼妮，
2: 再见。
1: 再见。
3: 再见了，阿曼妮。
1: 再见。
4: 再见，阿曼妮。
1: 哎，
2: 再见，阿曼妮。
5: 再见，阿曼妮。
1: 好，
4: 再见。
0: 再见，
5: 阿曼妮。
1: 再见，
2: 阿曼妮。阿曼妮，再见。
0: 阿曼妮，
1: 再见。
2: 阿曼妮，一会儿没事了。我就来吃你给我做的打糕，
4: 哎，外带唱歌跳舞，哎，
1: 好，一会儿没事了，都得来呀，
6: 哎，没事了，
1: 再见，
6: 再见，再见，再见。

升级了，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两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

0: 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菜，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2: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0: 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3: 我们家呀特别爱吃烤鸭，以前呢吃一次北京烤鸭就得花好几百块钱，太贵了。所以今天呀我就用它来给大家做烤鸭。
1: 好的，
3: 我现在把这个鸭洗好了。这是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1: 好，
3: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涂上脆皮水。
1: 刷上脆皮水。
3: 对对对。
1: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3: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看到了没有、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1: 是的，
3: 我这只还要把它放进去。
1: 哦，两只都要放进去啊。
3: 对对对，
1: 哇，
3: 你看这么大的鸭子
1: 啊，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
3: 是不是放进去了？
1: 轻松放进去，
3: 对呀、啊，还有位置。
1: 那接下来
3: 把盖子盖上，
1: 好，
3: 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调到220度。
1: 好的，
3: 那个时间呢，调到半个小时。像以前的空气炸锅呀，它特别小，这一只鸭子呀，它都放不进去，还容易烤焦烤糊。但是呢，这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它就是不一样，容量啊特别的大。
1: 是的，
3: 这两只鸭子放进去，你看。都没问题，
1: 完全没问题。
3: 时间到了，这就做好了。我把它拿出来。
1: 哎呀，
3: 你看一下，
1: 哇，闻起来好香啊。
3: 好，我现在呀，我把它取出来一只，放到这个盘子里边。
1: 好，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那我接下来呢，就拿一块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哇，我觉得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唇齿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
3: 主持人，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1: 好。
3: 这个鸡翅啊，原来是需要腌制2个小时。
1: 哦，
3: 这个时间太长了。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1: 提前腌好了。
3: 哎，对，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1: 是的，
3: 这个聚能光波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只需要180度就行
1: 了。180度。
3: 时间呀，只要10分钟就 OK 了。哦，
1: 那更快了。
3: 对对。
1: 好，
3: 哎，好，等着啊，
1: 让我们期待一下。
3: 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
1: 哇，好快。好香啊。您看哈，颜色真的特别的好。这个肉质感觉也是外焦里嫩的那种。那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我还是要拿出一个替大家尝一下咯。特别的好吃。阿姨，而且这个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像传统的那种空气炸锅哈，要分好多次才能烤出来。但是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0: 白大叔推荐美食，烤鱼、烤蔬菜、炸花生米等。
4: 平时啊，我就喜欢跟个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小酒。现在啊，我给你做个烤鱼尝尝。
1: 好，
4: 这是我提前佐料腌制好的鱼。
1: 好。
4: 哎，把整条鱼咱放进去，
1: 整个放进去就可以了。哇，好方便。
4: 咱把温度调上，再调时间。
1: 要等多久呢？
4: 等1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的鱼烤好了。
1: 哇，大家看这个肉质真的是太鲜嫩了，而且您看这个鱼皮完全已经烤的是那种金黄焦的一种状态了。好吃啊，我觉得这个鱼的鲜香的味道完全是保留了，但它皮的那种焦的感觉呢 又烤出。

0: 出来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进到了肉里，哇，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吃啊。
1: 刘女士推荐美食，炸排骨、红烧肉、烤肉串、炸薯条、烤蛋挞等。
2: 今天呀，给大家做个红烧肉，做法非常简单。把切好的五花肉先腌制一下，先放入生抽，再放入盐，再放入十三香，再放点鸡精，把它调匀了，腌制好了，就把它平放在聚能光锅炉中，
0: 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哈。
2: 哎，把这个锅盖给它盖好。先调上温度，再调上时间，等十分钟啊就熟了。这五花肉里呀，我没放一滴油，你看呀，就是这个聚能光锅炉呀，从肉里逼出来这么多的油，
0: 哇，逼出来这么多油啊。
2: 是啊，平时我们都是把这个油脂给吃到身体里了。
1: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空腹源聚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不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空腹源聚能光波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红富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今天呢，咱们的聚能光波炉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0: 是，
3: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0: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3: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香喷喷的。但是这一个锅放到咱们的聚能炉里头，
0: 放进去了，
3: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0: 是的，
3: 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空气炸锅，
0: 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3: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光波炉里头，松松有余，只要是放两个了，放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气炸锅都放到了我们的光波炉里边，整个空间呢
0: 可以装一碗呢，
3: 松松有余。
0: 那我还是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3: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红富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
4: 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我朋友多，家里经常来客人，有了这台红富源聚能光波炉啊，来再多客人也不怕。这不大一会儿啊，一桌大餐就搞定了，还不用一滴油，又简单又健康，太实用太方便了。要我说呀，什么炒锅、烤箱、面包机、烧烤炉、微波炉，买一堆电器啊，不如这一台红富源聚能光波炉。
5: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
1: 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再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接电话，全新升级超大容量的红富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配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原价1680元的高品质红富源聚能光波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排长，你伤这么重，不行啊！
1: 不，没关系，我背着你。
0: 不，来，
1: 没关系，
0: 来，我背着你，你不能走啊！排长，你这样不行啊！
1: 同志，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0: 阿玛尼，我们是搜山部队，抓特务的，特务没抓着，这回崔排长反而被特务给打伤了，真败兴。哎，阿玛尼，你看见两个人过去没有？
1: 两个人？
0: 啊。
1: 什么人呢？两个特务，没看见，走，排长，你不行啊！
0: 不，坚持走吧，完成任务要紧呢。走。哎呀，
1: 同志，他伤得这么厉害，不能再走了，走，快到屋去。
0: 排长。
1: 我看歇会儿就歇会儿。是啊，
0: 那就谢谢阿玛尼了。
1: 哎呦，还谢什么呢？都是自己人。
0: 慢点，孩子。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2: 啊，我们是二线部队的。
1: 哎，
0: 阿玛尼，今天是你老人生日，来，我给你老人家拜寿。
1: 哎呦，你怎么知道是我的生日呢？
0: 这不是寿礼吗？
1: 阿玛尼，
0: 这是我们志愿军给你老人家送的吧？
1: 是啊，是啊，志愿军同志可真好啊！
0: 阿玛尼，我去联络一下。
1: 跟谁联络呀？
0: 是不是尖刀班的？
1: 不，
0: 这得找个医生啊。
1: 哦。

0: 乔先生来电，戴维斯上校，002号已到手，我与崔现在苹果园，共军搜查甚严，望今夜接应。乔，
1: 好，好极了。
0: 他在等您的回电呢。
1: 啊，你告诉他们，我预祝他们成功啊。今天晚上9点钟准时越界。
0: 好。

0: 阿曼妮，你看什么呀？
1: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姓崔？
0: 对，姓崔。
1: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0: 江原道。
1: 你多大了？
0: 23岁。
1: 不对。
0: 怎么不对？阿曼妮，
1: 我的二儿子小的时候给丢了，他要是在呀，只比你小2岁。他要是当上人民军，该多好啊！哎，不想这些了。
0: 阿曼妮，乔中干什么？

0: 大概是集合群众去配合你们抓特务吧。来，快来吃苹果。阿妈，你没什么好吃的。拿着。
1: 哎，好。
0: 快吃。给你。
1: 好。
0: 找到医生了？
1: 找到了，他一会儿就来。
0: 哦。

先生，快！

0: 李学长，你来运，压住不行。是。乔先生几点？戴维斯上校，我现在45号地区，处境十分困难，望火速行动，千万千万。乔，
1: 汤姆，提前行动，要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把002号情报取回来。6点钟，我在这里接应你。
2: 1号地区翻译敌人，5号地区翻译敌人，9号地区翻译敌人，1号地区报告敌人向平果园方向前进。
3: 金队长，怎么样？好。
1: 通知前沿，扎紧口袋口。
2: 是。
1: 通知前沿，扎紧口袋口。
2: 1号指号注意，1号指号注意，扎紧口袋口。3号指号注意，通知们，扎紧口袋口。
1: 开始行动吧。
4: 肖先生，实在背不动了，快把情报给我吧。
5: 你把我背不起来，
4: 快把情报给我吧。克拉克将军和戴维斯上校都等得着急了。
5: 你把我背回去，我谢谢你。

0: 不了了。老实点。
1: 哦，是你呀，先生。
2: 牛大海，赶快把他押回去。
0: 是。

0: 阿玛尼，怎么样？见一见他吧。
1: 不，我不要这样的儿子。

0: 阿玛尼，见一见他吧。这样做，对我们揭露敌人的阴谋，是有好处的。哎，
1: 好。
0: 带去车上。

0: 你还认识我吗？
1: 不认识。
0: 你右腿上有块痣，是不是？左肩膀上有块伤疤，对吗？你是1933年立春的那天生日，所以你父亲给你起名叫春生。多少年来，我天天想，夜夜盼，盼啊，想啊，想啊，盼，整整的15年呢。没想到盼来了个特务，还给了我一刀。
2: 我的爸爸妈妈早被中国共产党杀害了。
0: 胡说！那是1938年的秋天，咱们住在中国东北的一个村子里。你父亲是游击队里的事务长。有一天，你父亲下山来给游击队筹粮，日本人把你父亲抓了去，叫他供出游击队驻扎的地方。你父亲死也不说，他们就把你父亲活活的给埋了。临死前，他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那时候你哥哥永生13岁，在游击队里当号兵，你才刚刚的5岁。日本人活埋了你的父亲还不甘心，又把我吊在大树上，叫我说出村里谁是共产党员来。我说不知道，他们就架起火来要把我烧死。就在这个时候，抗日联军来了，打跑了鬼子，救了我。也就是从这儿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你。

0: 你认识这个吗？咱们家的传家宝，真是山本太郎骗了我。什么？山本太郎？好狠心的恶狼啊！ 抓你父亲的是他，活埋你父亲的也是他，把我吊在大树上要用火烧死的还是他，千刀万剐也出不了我这口气呀！
1: 升级了，升级了！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红富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取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 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有了它不用油不用菜，空气炸出新鲜美味，立即多用更健康。
2: 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在免费送多功能吊顶10谱1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4: 真的不花钱，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
5: 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异地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6: 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7: 我们家呀，特别爱吃烤鸭。以前呢，吃一次北京烤鸭就得花好几百块钱，太贵了。嗯，所以今天呀，我就用它来给大家做烤鸭。
6: 好的，
7: 我现在把这个鸭洗好了。嗯，这是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6: 好，
7: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
6: 涂上脆皮水，对对对，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7: 对呀对呀，你看看到了没有？嗯，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6: 是的，
7: 我这只还要把它放进去。
6: 哦，两只都要放进去啊！
7: 对对对，
6: 哇，你看这么大的鸭子
7: 啊，
6: 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
7: 轻松放进去。
6: 对呀，还有位置。那接下来
7: 把盖子盖上。
6: 好，
7: 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 调到2.25度。
6: 好的，那个时间呢？调到半个小时。像以前的空气炸锅呀，它特别小，这一只鸭子呀，它都放不进去。嗯，还容易烤焦烤糊。但是呢，这红富源聚能光波炉，它就是不一样，容量啊特别的大。
7: 是的，
6: 这两只鸭子放进去，你看都没问题，
7: 完全没问题。
6: 时间到了，
7: 这就做好了，我把它拿出来。哎呀，你看一下，哇，闻起来好香啊！好，嗯，我现在呀，把它取出来一只，放到这个盘子里边。
6: 好，
7: 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
6: 那我接下来呢，就拿一块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嗯，哇，我觉得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唇齿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主持人，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7: 好，
6: 这个鸡翅啊，原来是需要腌制2个小时。
7: 哦，
6: 这个时间太长了。
7: 嗯，
6: 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7: 提前腌好了。
6: 哎，对。 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是的，这个聚能光波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只需要180度就行了。180度，时间呀只要10分钟就 OK 了。那更快了。对对，
7: 好，
6: 哎，好，等着啊，
7: 让我们期待一下。
6: 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
7: 哇，好快，嗯，好香啊！您看哈，颜色真的特别的好，这个肉质感觉也是外焦里嫩的那种。

0: 那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我还是要拿出一个替大家尝一下咯。
1: 嗯，特别的好吃。阿姨，而且这个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像传统的那种空气炸锅哈，要分好多次才能烤出来。但是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2: 白大叔推荐美食，烤鱼、烤蔬菜、炸花生米等。
3: 平时啊，我就喜欢跟个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小酒。现在啊，我给你做个烤鱼尝尝。
0: 好，
3: 这是我提前佐料腌制好的鱼。
0: 嗯，好。
3: 哎，把整条鱼咱放进去，
0: 整个放进去就可以了。
3: 哇，
0: 好方便。
3: 嗯，咱把温度调上，再调时间。
0: 嗯啊，要等多久呢？
3: 等1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的鱼烤好了。
0: 哇，大家看这个肉质真的是太鲜嫩了，而且您看这个鱼皮完全已经烤的是那种金黄焦的一种状态了。嗯，好吃啊，我觉得这个鱼的鲜香的味道完全是保留了，但它皮的那种焦的感觉呢又烤出来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进到了肉里。哇，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吃啊。
2: 刘女士推荐美食，炸排骨、红烧肉、烤肉串、炸薯条、烤蛋挞等。
4: 今天呀，给大家做个红烧肉，做法非常简单。把切好的五花肉先腌制一下，先放入生抽，再放入盐，再放入十三香，再放点鸡精，把它调匀了，腌制好了。就把它平放在聚能光波炉中。
0: 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哈。
4: 哎，把这个锅盖给它盖好。先调上温度，再调上时间。等10分钟啊就熟了。这五花肉里呀、我没放一滴油。你看呀，就是这个聚能光波炉呀，从肉里逼出来这么多的油。
0: 哇，逼出来这么多油啊。
4: 是啊，平时我们都是把这个油脂给吃到身体里了。
2: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从现在起，扔掉传统容量小、不能少的空气炸锅，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菜，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在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今天呢，咱们的聚能光波炉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0: 是，
5: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0: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5: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香喷喷的。但是这一个锅放到咱们的聚能炉里头，
0: 放进去了，
5: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0: 是的，
5: 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空气炸锅，
0: 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5: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光波炉里头，松松有余。只要说放两个了，放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气炸锅都放到了我们的光波炉里边，整个空间呢
0: 可以装
5: 回天余地，松松有余。
0: 那我还是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5: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
6: 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我朋友多，家里经常来客人，有了这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啊，来再多客人也不怕。这不大一会儿啊，一桌大餐就搞定了。还不用一滴油，又简单又健康，太实用太方便了。要我说呀，什么炒锅

0: 烤箱、面包机、烧烤炉、微波炉，买一堆电器啊，不如这一台鸿福源聚能光波炉。
1: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
2: 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全程透视看得见，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再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吉祥。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接电话。全新升级超大容量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原价1680元的高品质鸿福源聚能光波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直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你哥哥永生为了保卫祖国，在解放汉城的战斗中英勇的牺牲了，祖国人民追认他为共和国英雄。可你是个特务，是祖国人民的叛徒。我不要你这样的儿子。
1: 我请求允许我去把山本太郎抓来。
0: 对，把他抓来。
2: 带下去。
0: 把他抓来。
2: 阿玛尼。
0: 抓来。
2: 阿玛尼，安静一点，安静一点。明天你就可以见到山本太郎了。明天就要进行共同调查，狠狠地控诉敌人吧。昨天晚上就在这儿地图上这个位置，你们有越界的人。
3: 我要证据。
2: 好，他来了。
3: 汤姆，你要把一切真相告诉给大家。你是误入对方地区的呢，还是被共军把你绑架过来的？
4: 可怕极了。在这儿，我在这儿站着，老老实实的站着。
2: 你在这站着干什么？
4: 不，我是在这儿蹲着。不，我是趴着。
2: 我提个事实。停战以来，美帝国主义好战分子不仅制造紧张局势，阻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而且不断从天空、地面派遣特务，偷越军事分界线，到北半部来刺探我方的军事情报。
3: 请允许我打断你的讲话，上校先生。我们美国人是最讲究实际的，懂吗？实际主义。就是不能把黑色的小哈巴狗说成白色的大象啊。我以一个美国上校的身价担保，你所提出的一切问题，这些都绝不存在。
2: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一个美国上校究竟值多少钱。问题是要你承认事实。
3: 不会发生此类事件，绝不会发生此类事件。我要证据。

0: 带证人。
1: 昨天越界的。
0: 年轻人，你是来做证人的吗？
2: 是的。
0: 那很好，虽然我们素不相识，可是我一看见

0: 竟敢冒充我方的谍报人员，我要求马上停止这种作证。
1: 太尉司上校，如果你没有怀着鬼胎，你为什么这么惊慌失措呢？继续作证。是他发给我电台和手枪，是他送我越过军事分界线。我过来的使命是找日本特务 CS 五号山本太郎，接取002号军事情报。这就是002号情报吧？可惜得很呢，这上面的情况早已经过时了。根据这个陈先生的供词，你方不仅派遣特务越界捣乱，更恶毒的是竟公然违反国际法，使用日本战犯在朝鲜进行长期的特务活动。这是朝鲜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2: 这简直是血口喷人呢、我的上帝，你说了些什么呀？你要对你自己的言辞负责任呢。拿酒来。我抗议，这简直是挑衅、污蔑、卑鄙的行为！卑鄙的行为！
3: 卑鄙极了！
0: 带山本太郎。
4: 啊？山本？
5: 山本？山本太郎？是你，是你呀！你们这群人的恶狼啊！
2: 我不允许人在这里胡言乱语。
5: 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说话？朝鲜，这是我们朝鲜人的朝鲜，不是你们美国人的朝鲜。多少年来，日本鬼子的刺刀杀害了我们多少同胞，美国鬼子的炮弹炸毁了我们多少城市乡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可是你们还嫌不够，你们这些美国强盗又把这些日本战犯豢养起来，叫他们继续杀人。停战了，和平了，可是你们还不叫我们安宁。你们这些吃人不眨眼的美国强盗，你们给我滚，给我滚出朝鲜去！
6: 滚出朝鲜去！滚出朝鲜去！
5: 美国鬼子滚出朝鲜去！
6: 美国鬼子滚出朝鲜去！
2: 上校先生，这是共同调查，不是审判。
1: 是共同调查，也是审判。我们有权利向全世界揭露你们这群战争犯子的阴谋。签字。

0: 你所提出的事实，我只能承认越界事件。不过，这也是个偶然的现象。至于你说的间谍事件，我不能承认。
1: 那好，我们就提到军事停战委员会去处理。
0: 好，好吧。
2: 戴维斯上校，那我
0: 事情全坏在你的手里了。
2: 我
0: 蠢猪，
2: 先生，不要忘记了，你还是个俘虏。跟我走吧。
3: 到哪儿去？
2: 开城，军事停战委员会。

0: 雄的朝鲜人民军继续守卫在三八线上，监视敌人，保卫和平。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0: 门内是好粉，夜鬼甲姑很点魔，摆索多来随行，引来引买。海海咧，给海粉不太多打麻将高，不海手骨调羹，等母话别的来。等我地下冬阴来硬硬倒上姑，滚星期不起多硬话姜班，换火猫寡笨翻布。讲俾我时间你，硬心门头优四母话送那路亚美，时间明送到期刚来，我来好饮利是多搞基事，故你多搞房地，别管多搞工地，同样摆动摆地三叶多煲，换多冬，几度多黑，观影多动，傻风多黑，你多利是行动是行法，便日得行故摆动摆地多搞散落三十可避，另有其很点摸，光是几蚊等打，多实夜鬼多搞摆布应运能应等跌。英邦英利本本，光是广东别海度跟英利度煲，我发觉发觉，好夜鬼房地打水房边蛇好型，别说到底蛇型又嚟又坏。
1: 在内先的按计时就马界坏，把发地的人机崩打夜鬼度夹线黑银线，打登本无谓顺时的银线供黑把被高翻高线门，很笨南安线内江顺农山边山界福梯上店，煲蛇英猛捏，头上马连石宝界虎。连脚散咁，
2: 我们经常就是
1: 都成肥当寡紧旺，食过好食嘅粉英马介怀白色豆，等马介怀白色分上等等过格啲。
3: 我家种了十多亩芒果，
1: 研究林料是几亩马介怀，东北介马好介马鲜，另外不但受受价钱平咯，甚至条命咯介马安定。别寡研究介马芒果受好，比东北来料几分文，帮打野鬼度夹。但那定人等比安定影光素先前东关能后庭烟房马界坏，夜鬼房跌呢后邓粉顺房系数杨顺等并大几夜当笨晒练，然后打翻机火丝突然，多年银基底林马界坏翻毛，别监送报和多面树马所发红文呢突然，打手调文呢线落嚟硬，共拣这边跌 IP 硬跌共共变白。
4: 整个芒果季能卖出。
1: 等人计时马介坏，你计恶下芒果麦田，安定别广调面咯。林芒农民拉木恶虎，冬瓜夜鬼度假，豆豆马介坏电人编排，鼓励影红，神秘故红辣蚊也好形容很严。系故拜堂拜地度假，得人计时红呢，当送人上形对用硬啲多登行法，随身当时火灭孤恶，是被带人当到刀，时见面松到几那被孤恶撕跌油根。为王宝堂鼓励几行拜堂拜地度假，共开小姑近半。夜鬼度假心打字放呢一板符，血墨笔烧呢一四行。银钱度好，三捏行法，双捏电符，面定吉利。少用板符等负面前有应答。另外，遇到夜来见农夫山边里面得失，记得拜地，也为好等更好少用拜堂。今日讲，从苏市电灯演等广东省江门市，系故银海山界见农山边里面得失。记得夜鬼度假，要用棒符山界多少活动。当时时常山界兼农山边面得得电灯，上两万色文马可龙歌灯。时心系故山界散落度假前夜，对酿几乎二边，你共户好万机本应运能。
5: 非常丰富。

0: 活动丰富打码，你到几乎多当天，也到江门道、黑涌道、新塘飞托嚟。网协会下，广西三十万人几多帮扶，调研 GDP 等本店来20%，多甲调研老板文档调查后，比病人店来速度定门有8%多狠，店来速度三寡等国老板病人水平。病人都被带到海固帮扶本应运能，李建明送到其刚来。拜堂拜睇到甲，我对娘报晒银线技术，认数其啲演法达。先前报案技术何时打话？是很夜鬼时有数捏联盟说出嚟，有打话要素此时演事业技术又有立股银帮运夜鬼到甲。何配偶患记三捏偶用系立工业机器人，电子电器等特色商业，对行部骨简老费十捏帮扶，银共简技术应订单，黑达了连当赖银几页。后前日拜报近跟三页报晒共简喊啱股行，安定共简半条电缝报晒赖神剥小时档。
1: 骗你免费饭。
0: 刘燕面前办银办上连电焊，告诉到保明咯，工人黑哩应电缝嘅，帮电缝加分行安定嘅。实际黑得到，光是联合广东举办银开潮降喊声，防线冇百几十成，脚损太高电缝上连失去一番运币，大当猫寡百番报件上数捏少捏。
2: 深入学习贯彻，
0: 后来客席管事机师子成份有跟，李建明松土起官等，鼓励机行拜同拜地度假并应运能，不断加力生意度假、航飞度假，效用帮扶所报晒交流，连登对身顺受要变应上段帮扶，胆压下高高级金融等广电交流度假，应嚟古等方面好型，应嚟度煲度礼四型，网挂多多多。光是多啲商业、商业面临嘅多级项目，房线连90多人，较高收很高时很解啲商业150人，老板办扶射金410人，我大宝岛一号省市，小型广东多啲企业1850家，共减俾银半跌到翻商业红顺民棒，顺民棒松山市马寡窝100亿文，另有拜费拜档多级饭食币，食黑黑蟹盘很掂冇。夜鬼防风机连登对身关联多档，所风多黑，虽然时英，但多甲成有小马笨应付喺面前，蒋健松有啲人昂然嚟等。
3: 本日直播后，南海西高边工李成山定得边加杀，加人所顾胡德边多先恶而更，等冇恶海话边嚟嚟，用不带到胡德边上任边工精神，立不打马更高。不开桥更电竞而更，按锁股甚定六几年，又跌开豆腐六几认识两佛佛，系股成开空系嗨，先点解晒嘢？
0: 俾你识下笨黑，锁股桥更邓小汪沙沙换来神刀，先系胡德牙，先生本更牙，先股红帝烟郭沙沙，就谂成很调过，德牙呢来劲闹一地，胡德牙恶嗨话牙，立到面部落好狠，生德牙首部股红帝烟份红多甲，都背敲击嚟。本罗罗别讲新鲜，那点点，你不改不断地很谈。
4: 今天，宜川，
0: 我内湖都别眼倒嘛，就你后来好新鲜，介也不平来，也是新鲜。龙松友谊用嚟送到那些民批发价好强的。佮海鲜带到海海飞到水里，所隔的线，虽然后来搬到水面，上本所拥有系帝国，而未见面地都分手。跟锁骨介绍前面更闹热。
4: 哎，我是来自广州的。
0: 佢打水光首都，把地道挂到北海间海，呢等锁骨上海鲜、马鞍鲜、黄鼻锁骨桥羹，一连登摄刀，每户都也话别打马死嚟，海道银几时话别呢嚟连登几年？
3: 教官，地冇咁黄咁大很繁观看，地我打咁红银姜品项目近30年嚟，但系咁大安定银线黑念线波当挂。因定现喊其啲银姜品紧线波大幅下损，地下应嚟银金打上恒固。
0: 我唔是刀，是很咁大行咁冷上点上，我呢又系暗未见面的刀。后来的念应成两小时晒更咁演动，帮他闹一打嘛。小对我演云光啲呢期当几所九人我，但是俾你后下冇打上孤独刀，更大咁行加几啲硬姜斑，仰部起刀又激嚟，按病人小弟部起火搭档黑线黑白混币，用加嚟响蒋云亨恶币油，按天期大按部起火引得猫寡笨翻云。邓银云都硬死嚟，
5: 来这里从南到云的风暴中，
0: 邓健利打死几条也难到来，一路硬我马嘅亨喜，猫嚟硬，两爷心亨喜。汇报省报喜眼前，今日讲啲外人云光啲呢期发布地升甚高，都硬近咁休闲运动项目，新鲜

0: 安平矮米新贵经营都市的小咁大安全条件，打咁红更咁悠闲运动项目，每晚海上时间都办黑高点等办人挂水点本，办人挂水点本等屋点，但得有现喊锁骨又硬腰筋，所以问我有办人挂屋点管全部很喊。经营为解释屋，俾你什么好等十屋后，又不下白姑送咁冷项目几大，俾你最后被恶料解建摆带道解运动为内。答案更系咁冷条件，屋嚟机嚟。人对北海水暴先苏闪电躲避，又拉咁冷来变条件安定躲避拢避能，崩打咁冷几度压，轮你定手缝法，被你学你解到俾你按到明带到，对达标六数字，所对达标从数字，分别学你银币、铜币。
1: 非常开心，
0: 空气等嘛，多次部队所教练好松，黄背躲避，够有波形了了。答案呢个了，未不班嘅人对多次夹型项目起底。人对代表六数字，我哋银行门的金牌；人对代表鬼年字，人对代表松数字，分别我哋银牌所当牌。我哋项目做英利，多谢蒙受邀，谢谢。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节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广西凝聚多方合力，大胆探索实践，一项项改革成果落地见效，跑出发展加速度。我区医保影像云平台危急医学影像数据突破1000万例，成为中国西部地区首个迈入千万级规模的省级医保影像云平台。广西集中发布秋冬精品旅游线路、特色文旅产品及惠民优惠政策，全力打响康阳旅居、秋冬游广西特色文旅品牌。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切，我是圆圆。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改革决策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今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对30项改革创新优秀成果、50个先进集体、200名先进个人进行表彰，从重大工程提质创优到智能制造迭代升级，再到生态价值高效转化，广西凝聚多方合力，大胆探索实践，一项项改革成果落地见效。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交通强国标志性工程。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生态环境厅、纪委监委机关、自治区党委政研室改革办、平陆运河集团等牵头，系统推进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综合改革，打造全国重大工程建设现代化管理样板。项目构建全过程质量管理体系，实行设计5级审查、周调度、工程师驻一线等机制，攻克内河省水船闸、高耐久混凝土等核心技术，以行业领先标准筑牢工程品质。首次将生态廊道纳入地方立法，配套建设特色生态通道与涵养区，搭建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打造全链条绿色工程体系。同时创新运用147全方位监督模式，强化市组地企联动监督，紧盯关键流程，实现业务风险与廉洁风险双防双控。
2: 我们统筹各方力量，搭建全流程管理、生态保护、协同监督体系，以系统化改革护航项目建设。如今平陆运河不仅

0: 岭被交通运输部列为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和全国公路水运平安百年品质工程创建示范项目，还入选全国第一批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清单。
1: 人工智能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制造业提质升级的关键变量。自治区工信厅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持续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我区不断健全顶层政策体系，出台专项行动方案、政策措施，分批次发布人工智能产品行业模型和典型案例，推出百项优秀转型范例，安排总规模100亿元的广西人工智能产业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建设，积极对接国家战略，承接多项国家级试点任务，推动南宁、柳州、玉林相继获评工信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扩充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和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产业生态供给资源池，常态化开展路演宣讲活动，搭建起资源共享、供需对接的发展平台。
2: 我们一体推进产品突破、场景赋能、数据开发、生态构建等工作，打造自需级以上人工智能加制造场景328个，培育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1家，卓越级智能工厂9家，有效推动企业降本增效、提质绿色安全发展。
1: 工业转型稳步向前，生态价值转化亮点纷呈。河池市创新推行零票加碳票联动机制，探索出生态增绿、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多方共赢之路，大力开展国土绿化、林地整合整治，推动零散林地小块并大块，实行林业集约化经营，实现林地变林产，创新集体林地加国家储备林加林票运营模式，赋予林票交易、质押、分红等金融属性，让林产转变为可流通变现的银票，同步探索林业碳汇市场化路径，创新一项多票碳汇模式，完善交易、融资、收储全链条体系，将生态碳库转化为富民金库。
3: 截至目前，河池市累计实现林票合作经营林地11.13万亩，发行林票总额1.51亿元，税籍林农43.75万人，发行林业碳票68张，涉及林地面积约4.8万亩，碳减排量达到了8.3万吨，完成交易112.19万元，生态富民成效十分显著。
4: 改革从来不是单兵突进，而是系统集成、协同发力。从重大工程提质增效，到智能制造加速迭代，再到生态价值持续转化，广西持续凝聚各方合力，大胆探索，勇毅攻坚，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以实在业绩检验成效，以群众评价衡量得失。运河的通江达海，工厂的降本增效，玲珑的手中增收，每一项成果都看得见、摸得着，成为广西以系统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力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的生动注脚。截至8月15号，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归集的医学影像数据正式突破1000万例，成为中国西部地区首个迈入千万级规模的省级医保影像云平台。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自今年2月正式启动，目前已接入机构达到463家，覆盖3级医院和基层卫生院，县域及乡村民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优质的数字影像服务。通过这一平台，3秒极速调阅、全周期影像比对、智能重复检查提醒等功能已深度融入日常诊疗流程。当前，广西正以医保影像云为数据底座，探索构建个人医保云，向覆盖全人群、全周期、全场景的个人健康管理新范式迈进。同时，千万级优质影像数据将为 AI 算法训练提供助力，面向东盟的医疗数字化合作将迎来新机遇。据介绍，广西将设置跨境联合应用攻关专项，聚焦东盟国家在心血管疾病、肿瘤等领域的影像诊断需求，与东盟医疗机构联合开展适配性技术攻关，依托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探索与东盟国家医院建立常态化的影像会诊和病例研讨机制，推动 AI 辅助诊疗模型

0: 先行试用，并统筹科技计划支持关键技术与产品攻关。此外，广西还将依托南宁市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有序推进与东盟国家之间医疗影像数据安全跨境流动，推动优质医疗大模型落地广西，面向东盟提供跨境远程诊疗服务。
1: 8月16号，2026广西人游广西旅游线路推介及产品对接会在防城港市举办，集中发布秋冬精品旅游线路、特色文旅产品及惠民优惠政策，全力打响康阳旅居秋冬游广西特色文旅品牌。
0: 本次活动以广西人游广西为核心纽带，整合全区滨海、边关、生态、康养、民俗、古镇等优质文旅资源，重磅推出两大秋冬文旅创新产品，一是两天一夜微度假产品，依托一键游广西平台 3.0 升级迭代优势，整合全区各市住宿加景区加夜游一体化产品池，打造标准化、高性价比、可复购的短途出游线路，全面覆盖亲子游、康养游、美食游、周末休闲等场景，降低大众出游决策门槛，让周末就近出游成为群众的生活新风尚。二是贵行天下旅游专列产品，依托铁路运力串联桂林、南宁、北海、防城港等重点文旅城市，以漫游、舒适游、沉浸式体验为特色，打通山海联动、城乡互通的出游新通道，丰富广西秋冬长线深度游产品体系。
1: 今年暑假房车旅游市场持续升温，这种曾经很小众的旅行方式，目前正借着情绪消费的东风，成为许多人追捧的旅游新选择。
2: 进入八月，家庭旅行、年休避暑、结伴出游等多重需求叠加，旅行加生活的模式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租赁房车出行。不少家庭会选择深度探索一条环线、一座草原或一片高原。
3: 我带着老人家跟小朋友，我想停就停，可以观天文啊，抓萤火虫，放在房车里面，小孩子是非常喜欢的。
2: 从预订数据来看，西北地区最受青睐。目前部分房车旅游品牌已经在主要目的地完善了救援合作网点覆盖。以伊宁环线为例，救援覆盖精细到每个县级行政单位，确保用户在任何一段行程中都能获得及时响应。
4: 然后去那客户呢，很多都是会租半个月到一个月，会选择比较远的地方。我们今年整体房车的价格比往年是有一定的回落的，像我们基础款的80系列车型呢，基本上均价就是在500多一天，今年的预订量呢大概在80%左右。
2: 今年6月，商务部等9部门在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中明确，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完善房车通行使用环境，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截至目前，广西已建成星级汽车旅游营地超60家，打造了多条热门自驾车旅游线路，房车旅游正成为常态化的出行方式。
4: 马山的话是有一个三甲营地可以攀岩的，比较受亲子家庭出行的一个喜欢，在海边的你可以去参加当地的一个赶海篝火晚会啊，或者露营的一些 party。
1: 我的游玩我做主，房车出行的旅游方式形成自主可控，精准满足了当代人在高压生活状态下的情绪诉求，那就是亲手握住一份属于自己的松弛感。据央视网今年1月7号报道，2025年我国情绪消费市场规模已达2.72万亿元，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成为我国消费市场重要增长极。其中，体验类疗愈消费的增速远超传统实物消费，而房车旅游正是这股浪潮里极具代表性的类别，新业态孕育新机遇。房车露营串联起餐饮、营地、户外体验多元业态，可有效拉长消费链条。广西立足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持续完善自驾旅居基础设施，积蓄持久动能，把配套服务做细，把在地体验做深，不断培育文旅消费新增长点，在车轮上跑出文旅消费新增速。8月10号到15号，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赛道实地勘察工作有序推进，本届赛事全新赛段看点十足，总冠军将在马山弄拉皇后赛段产生。
5: 大家看向我身后这条盘旋山间的公路，这里就是马山弄拉，环广西标志性的

0: 皇后赛段，今年的皇广旗收官决战设在这里，总冠军悬念将在最后的爬坡冲刺阶段来揭晓。目前呢，赛事勘察工作也正在有序的推进，团队实地研判赛道的坡度、弯道以及安全设施，全力迎接2026环广西。
1: 今年是环广西的第七个赛季，将于10月13号至18号举行，依次设置崇左城市赛段、崇左至晋西赛段、晋西至巴马赛段、巴马至凤山至天鹅赛段、青城江至环江至罗城至宜州赛段。收官终点设在南宁市马山县弄拉景区，线路串联喀斯特秘境、长寿之乡与边境地区，全方位展现广西特色山水、人文风情。
2: It's a bit different this year because
3: 第四赛段有一定难度，但算不上极其艰险，主要挑战就在于海拔很高。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的总冠军很有可能就将在这座寺庙的爬坡点率先决出。
4: 我们呢，今年将在弄拉赛段由我们组委会设定一些观众的一个体验区让他们近距离的观看我们的一个比赛。
5: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1: 下节您将看到南海福气休渔期结束，首批满载新鲜渔获的渔船陆续归港，上演鲜活的开海盛宴。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8月16号12时，南海福气休渔期结束，随着首批满载新鲜渔获的渔船陆续归港，北海桥港电建渔港重现繁忙热闹景象。
8: 八 8月17号清晨时分，侨港码头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渔船马达声、商贩议价声、搬运劳作声此起彼伏。

0: 响了热闹的渔港丰收曲，出海作业的渔船陆续有序靠岸，渔民与搬运工人分工协作，默契配合，一筐筐沉甸甸的新鲜渔货被源源不断地搬运上岸。金鲳鱼、花蟹、鱿鱼、斑节虾等北部湾特色海鲜鲜活饱满，带着纯粹的大海鲜甜铺满整个码头，新鲜度拉满。
1: 今天渔船刚刚回来，收了很多新鲜货，价钱都不是很高，很漂亮。像这种鱿鱼都是20块钱批发价给他们。
0: 开海头鲜的绝佳口感与实惠价格吸引了大批本地市民、商贩及外地游客慕名前来选购，码头交易场面十分火热。
2: 今天开海第一天，我到了这个市场买了很多鱼、很多虾，非常的新鲜，价钱很合算，不贵。
3: 哎，我是来自广州的，第一次过来北海赶海啊，还有海鲜码头买海鲜啊，价格便宜，买了鲳鱼，买了皮皮虾啊，买了大花蟹。
0: 接下来侨港渔港将持续迎来渔船归港高峰，开启持续数月的丰收渔季。
4: 16号下午，2026北海市侨港开海嘉年华头鲜公益拍卖活动在银海区侨港镇举办。活动通过线上直播加线下竞价的方式，让市民游客抢先选购开海首批海鲜，拍卖所得善款用于支援广西洪灾受灾地区，以公益力量助力灾区灾后重建。
0: 当天下午3点，拍卖现场人头攒动。作为侨港开海嘉年华的特色活动，本次头鲜拍卖邀请网络达人担任海鲜推荐官，向线上网友和现场观众展示刚回港的鲜活渔货，石斑鱼、小青龙、兰花蟹等海产品轮番登场，现场竞价此起彼伏。第一筐开海头鲜最终由北海市民卢明以1690元拍得。拍下渔货之后，卢明并没有把海鲜留给自己，而是赠送给受邀参加开海节的长沙鲨鱼妹妹。
5: 对，鲨鱼妹妹呢，我在网上刷到她的视频，她说北海很好，作为北海人，我就是说非常热情的回馈一下他，我要请鲨鱼妹妹去我那里，让他体验一下我们北海的热情，再体验一下我们粤菜的一个做法。
6: 这个头鲜拍卖我们已经组织3年了，每年都是以实验起拍的一个方式，是希望能够海鲜平价的给到我们的老百姓，就是把我们的拍卖到的款项捐给灾区。
4: 冯家江是北海市主城区最大的内陆潮汐河流。2018年，北海市启动滨海国家湿地公园冯家江流域水环境治理工作，以解决长期存在的水质恶化、红树林退化及生物多样性下降等问题。经过治理，冯家江红树林恢复了生机。
7: 推开窗户都是鸟叫，空气也是甜的。
8: 红树林好了，环境好了，游客多了。
9: 走进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到处是生机勃勃的景象。但谁能想到，8年前这片绿色却因污染和违规养殖而急剧萎缩，生态危机一触即发。
7: 以前的冯家江那个味道特别臭，天再热也不敢推开窗户。
9: 冯家江是北海市主城区最大的内陆潮汐河流。2018年，当地启动流域水环境治理工程。
10: 项目内我们选取的物种基本上都是本地的物种，依据库塘、河流、近海复合生态系统的环境差异，将沿线打造成多群落的景观。这些水生植物不止好看，它的根系还能层层吸附脏东西，相当于给江水洗了个澡。
11: 控源截污工程项目，我们实施的是减法。我们在沿线铺设了接近30公里的截污管线，沿着江的两边，我们通过截流沿线的污水，通过管网送到我们的污水处理厂。经过处理以后，再开展再生水的生产，处理完了以后，通过我们的回水管补充到我们的河流、池塘，打了一个活水循环，水资源循环利用。
9: 经过治理，冯家江红树林恢复了生机，生态链也跟着活了起来。目前已监测到底栖动物200多种，鸟类300多种。
4: 节目最后来看简讯。
9: 今年前7个月，北海市外贸进出口总值262.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9.3%。期间，一般贸易仍占据主导地位，进出口169.7亿元。

0: 全市外贸总值的64.6%。巴西继续保持北海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进出口额37.9亿元，增长48.6%，对东盟11国进出口75.5亿元，同比增长32.4%。8月16号，2026中国东盟匹克球训练营在南宁三塘体育训练比赛基地正式开营。本次训练营列入2026年体育领域民间交流和软实力建设交流活动重点项目，面向11到14岁青少年设置 U12、U14两个组别，吸引来自中国、泰国、越南等国的5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开启为期3天的集训交流。课程涵盖基础能力训练、双打专项练习、战术培养、实战对抗4大板块，并配套跨国文化交流活动。集训持续到8月18号。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

0: 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门；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

0: 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2: 保护家人。
1: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员，他就考第98名。
4: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2: 他可喜欢我了。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2: 他们行动了。
6: 抓错人了。
2: 什么？
7: 比咱仨还牛。
8: 哎，肖远征来了。
5: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7: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养一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1: 不做一下，不做一下。
2: 买一起嘞，
3: 不是上班就是去上街。
2: 没有，
1: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0: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0: 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产值规模扩大，结构向新向优，支柱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广西凝聚多方合力，大胆探索实践，推动一系列改革成果落地见效。广西抓实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普及推广工作，让社保卡变身为便民利民的万能卡。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今年以来，广西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五个一工作推进机制高效运转，全区上下形成合力，推动支柱产业加快发展。上半年，十大产业产值规模持续扩大，结构向新向优，转型升级步伐提速，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电感是汽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中用于滤波储能、信号抗扰的精密电子元器件。位于宾阳县的广西岑科电子深耕电感元器件领域，依托自主研发智能化产线，搭建全品类产品矩阵，实现年200亿件级产能，拥有200多项国家专利。在行业发展的有力驱动下，企业抢抓 AI 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2026年上半年，业绩增长约30%，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终端、算力服务器、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核心场景。
2: 通过部署 MES 系统和 AI 看板，实现了智能调度和产能动态优化，生产效率提升了40%。部署了近1000套 AI 视觉检测系统，代替人工完成产品检验。检测精度高达99.9%，保障了产品的一致性和可靠性。
1: 今年1至6月，广西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4%，高于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速9.6个百分点。其中，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产量分别增长2.0倍、97.1%、37.3%。产业向新，传统优势领域也在迭代。7月18号，贵港钢铁年产70万吨棒线复合生产线正式进入热负荷试车阶段。该项目主要对原有棒材线进行提质改造，并新增高线生产线及全系统配套升级，实现棒线双线协同与工艺迭代。同步搭建的 L1、L2 两级自动化控制系统，可实现生产全过程自动控制、数据采集、参数优化与故障预警

0: 产后，产品将有效填补区域高端优特钢及精品线材供给短板。此外，新产线通过优化轧制工艺，淘汰老旧高耗能设备，智能调控生产节奏，项目可有效降低工序电耗、热耗及辅料消耗。
1: 改造后成为一条年产70万吨原钢和线卷复合生产线，形成年产20万吨优特钢棒材、50万吨高端线材的优质精品产能规模，可广泛应用于基建、房产、钢结构加工、机械制造、五金制品等多元领域，有效改善公司产品矩阵，拓展高附加值终端市场。
0: 今年上半年，广西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新能源汽车及电池四个支柱产业产值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成为稳住工业基本盘的核心力量。1至6月，十大支柱产业共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3万亿元，同比增长7.8%，占全区规上工业比重达89.1%，支柱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着眼下半年，我区将分类实测推动产业发展，一方面加大先进钢铁材料、林产加工及纸业、绿色建材、生物医药及健康等产业帮扶力度，深挖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现代绿色化工、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优势产业增长潜力。另一方面，实施十大产业技改升级行动，力争下半年开工建设技改项目350项以上，同时推动十大产业向海发展，推动现有12个自治区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提质升级，力争年内新培育一批自治区级集群。广西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改革决策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今年自治区党委政府对30项改革创新优秀成果、50个先进集体、200名先进个人进行表彰。从重大工程提质创优到智能制造迭代升级，再到生态价值高效转化，广西凝聚多方合力，大胆探索实践，一项项改革成果落地见效。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交通强国标志性工程。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生态环境厅、纪委监委机关、自治区党委政研室改革办、平陆运河集团等牵头，系统推进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综合改革，打造全国重大工程建设现代化管理样板。项目构建全过程质量管理体系，实行设计五级审查、周调度、工程师驻一线等机制，攻克内河省水船闸、高耐久混凝土等核心技术，以行业领先标准筑牢工程品质。首次将生态廊道纳入地方立法，配套建设特色生态通道与涵养区，搭建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打造全链条绿色工程体系。同时创新运用147全方位监督模式，强化市组地企联动监督，紧盯关键流程，实现业务风险与廉洁风险双防双控。
2: 我们统筹各方力量，搭建全流程管理、生态保护、协同监督体系，以系统化改革护航项目建设。如今平陆运河不仅被交通运输部列为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和全国公路水运平安百年品质工程创建示范项目，还入选全国第一批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清单。
0: 人工智能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制造业提质升级的关键变量。自治区工信厅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持续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我区不断健全顶层政策体系，出台专项行动方案、政策措施，分批次发布人工智能产品、行业模型和典型案例，推出100项优秀转型范例，安排总规模100亿元的广西人工智能产业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建设，积极对接国家战略，承接多项国家级试点任务，推动南宁、柳州、玉林相继获评工信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扩充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和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产业生态供给资源池，常态化开展路演宣讲活动，搭建起资源共享、供需对接的发展平台。
3: 我们一体推进产品突破、场景赋能、数据开发、生态构建等工作，打造自区级以上人工智能加制造场景328个，培育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1家， 卓越级智能工厂9家，

0: 有效推动企业降本增效，提质绿色安全发展。
1: 工业转型稳步向前，生态价值转化亮点纷呈。河池市创新推行林票加碳票联动机制，探索出生态增绿、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多方共赢之路，大力开展国土绿化、林地整合整治，推动林散林地小块并大块，实行林业集约化经营，实现林地变林产，创新集体林地加国家储备林加林票运营模式，赋予林票交易、质押、分红等金融属性，让林产转变为可流通变现的银票，同步探索林业碳汇市场化路径，创新一项多票碳汇模式，完善交易、融资、收储全链条体系，将生态碳库转化为富民金库。
2: 截至目前，河池市累计实现林票合作经营林地11.13万亩，发行林票总额1.51亿元，税籍林农43.75万人，发行林业碳票68张，涉及林地面积约4.8万亩，碳减排量达到了8.3万吨，完成交易112.19万元，生态富民成效显著。
1: 8月12号，广西电网系统日电量创下今年新高，达8.15亿千瓦时，钦州、北海、防城港等地电网日电量同步刷新纪录。暑期的北海涠洲岛游客激增，岛上用电需求随客流与高温天气大幅攀升。数据显示，8月11号，涠洲岛用电负荷达4.05万千瓦，连续4天刷新历史极值，较去年最高值增长28.6%。
3: 这是跨海联网工程投运后，涠洲岛迎来的首个暑期用电大考。面对持续冲高的负荷，陆地主电网稳定接入海岛，解决了海岛孤网运行、缺乏公用电源带来的旺季用电紧张难题。
1: 面对持续高温高负荷运行态势，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打出骨干网架托底、配网短板补齐组合拳，在柳州市柳北区石碑坪镇四角村，针对老旧变压器过载风险，供电部门将原100千伏安供电升级为200千伏安，提前消除设备隐患，提升台区供电容量。今年以来，广西电网公司累计投产45项主网工程，4228项配网工程，主网骨架和配网毛细血管更结实。
4: 辖区居民用电集中，老旧的变压器承载的压力增加，导致我们的台区存在过载、故障、设备烧毁的隐患，所以进行一个轮换升级，保障严峰度假期间群众的安全可靠用电，
5: 村里的日常生产生活有了更可靠的电力保障。供电部门顶着酷暑赶工完成更换，实实在在给村里办了实事。
1: 当前全区19座新型储能电站启动顶峰放电，极大提升了极端高温天气下的供电保障韧性，广西电网整体运行稳定，电力供应充足有序。8月16号，2026广西人游广西旅游线路推介及产品对接会在防城港市举办，集中发布秋冬精品旅游线路、特色文旅产品及惠民优惠政策，全力打响康阳旅居秋冬游广西特色文旅品牌。本次活动以广西人游广西为核心纽带，整合全区滨海、边关、生态、康养、民俗、古镇等优质文旅资源，推出两大秋冬文旅创新产品，一是2天1夜微度假产品，依托一键游广西平台3.0升级迭代优势，整合全区各市住宿加景区加夜游一体化产品池，全面覆盖亲子游、康养游、美食游、周末休闲等场景。二是桂行天下旅游专列产品，依托铁路运力串联桂林、南宁、北海、防城港等重点文旅城市，以漫游、舒适游、沉浸式体验为特色，打通山海联动、城乡互通的出游新通道。活动还现场推介串珠成链广西秋冬季旅游精品线路，北部湾三市重点推介蔚蓝滨海、开海美食、京族民俗等滨海特色资源，南宁贵港聚焦都市微度假、夜间经济、山水生态和古郡人文风光，展现城市文旅活力。世界长寿市贺州主推温泉疗愈、森林康养、千年古镇等康养核心产品，全方位展现广西秋冬温润宜居、景美韵浓的独特文旅优势。此外，5家重点文旅企业依次推介秋冬专属产品，同步

0: 推出系列惠民优惠举措，38家优质文旅企业集中签约，围绕产品创新迭代、服务提质升级等领域达成合作意向。
1: 秋冬游广西，气候宜人，景观非常的美，

0: 部自治区政府主办的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在南宁闭幕。广西杂技团新创杂技剧《花瓦凉冰》作为展演闭幕大戏精彩上演，剧目立足广西本土凉冰历史，以惊险灵动的杂技语言表达家国情怀，再现古代凉冰保家卫国、守望家园的动人篇章，为本届展演献上极具八桂风情的收官之作。
1: 像绣球啊、撞景啊，这些元素都非常的丰富，很多的声光电的技术让我们身临其境去感受这个故事。
0: 本届杂技展演南宁北海双城联动，在26天时间里集结8部优秀杂技剧目和45个杂技魔术节目，推出24场专业演出，并通过官方直播通道线上线下联动，吸引线下观演人数约2.6万人次，直播浏览量突破1200万，全网累计曝光量超2亿。积极探索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建立居民服务一卡通，在广西，社保卡从1代升级到3代，从实体延伸到电子，如今更是迎来服务功能的全面升级。一张小小的卡片如何打破行业壁垒，跨越服务边界，覆盖民生各个领域，真正变身为便民利民的万能卡？记者走进区内多地探寻答案。在广西图书馆，市民通过电子社保卡可实现一码借阅、畅游书海，赋能全民阅读。
2: 以前办证的话需要交100块的押金，现在电子社保卡可以免押金，而不需要填表。
3: 社保卡免押金、办证借阅这一项服务已经覆盖到了我们广西的15个高铁读书驿站，是可以实现异地的通借通还。
0: 社保卡这张兼具身份凭证和金融功能的民生小卡片，正在持续解锁各种新功能、新场景。然而，记者在探访中发现，在推进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的过程中，存在不少现实挑战。
4: 这个社保卡在医院看病的时候用一下，一些消费还有坐公交车的这个功能，我们年轻人很少会用到，因为直接在这个手机上刷二维码就行了。
5: 广西民族博物馆呢，是从去年2025年的年初开始试运行。目前呢，我们电子社保卡刷卡进馆的比例大概是在15%左右。
0: 群众认知不足、场景使用率偏低、跨部门系统对接困难，是当前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普及推广工作面临的3大难题，如何破解？在制度层面，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条例自2025年12月1号起施行，以专项立法筑牢法治根基，为一卡通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政策底气与成效机制。
6: 条例明确，国家和自治区规定使用社会保障卡的服务事项，应当列入一卡通应用目录，推动实现一卡多用。同时，条例明确，国家和自治区规定应当使用社会保障卡的政务服务、公共服务事项，有关部门不再发放功能重复的卡、证或者二维码，从源头破解多卡林立的问题。
0: 在技术层面，广西持续升级技术底座，搭建全区统一的一卡通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依托广西数字人社信息系统和社保卡管理平台，连通广西政务一体化平台、医保信息系统、图书馆管理系统、合作金融机构系统等，实现跨部门、跨层级、跨业务数据互联互通、业务协同。
7: 我们持续支持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应用平台建设，强化数据跨部门、跨层级、跨业务共享，减少群众办事提交的材料，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0: 广西各级相关部门合力抓实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普及推广工作，着力破除相关单位和群众不愿用的观念惯性，跨越不会用的技术门槛，打消不敢用的安全顾虑。在百色田东，当地人社部门从换发第3代社保卡开始，持续加强推广，引导群众放心使用社保卡作为领取待遇补贴的载体，实现新申领业务100%通过社保卡直达发放。
8: 每月发放待遇资金通过系统拨付，资金直达本人社保卡金融账户，避免吃拿卡要风险，而且资金的发放全程可追溯，实现待遇应发尽发，公开透明。
9: 人社主动对接，整体推动，逐步实现全县农业、教育、民政等17个部门政策性的补贴都优先通过社保卡。

0: 卡来发放。
1: 广西还常态化开展社保卡服务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校园、进村屯活动，把宣传做到群众身边，把网点设到群众家门口。截至目前，全区2.8万多个服务网点、3200多个即时制卡网点已实现办卡立等可取，同步开通52个电子社保卡申领渠道，实现业务就近办、网上办。全区持卡人数超5200万人，基本实现人手一卡，社保卡+N场景应用日益丰富。
2: 全区80多项人社服务一卡通用，政务服务一卡通办，公交、地铁一卡通乘，全区31家图书馆、42家博物馆入馆，15个高铁读书驿站一卡通业，1.9万多家定点医疗机构一卡通结，140多万家商户金融服务一卡通享，旅游观光一卡通游，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发 ，N 个场景不断拓展。
1: 暑期高温天气持续，亲子游玩热度攀升，各地落实常态化巡防、安全宣教、应急培训等多项举措，筑牢水域安全屏障。在南宁雍江沿岸，傍晚时分，市民游客在规范水域安全戏水、休闲观景，现场秩序井然。针对暑期溺水事故高发特点，南宁压实防控责任，依托浮球分区语音播报、专人巡逻的立体化防控模式，组织志愿者、安保人员开展常态化沿江巡防劝导。
3: 比以前确实改善了很多，我们的安全也比较好。
1: 在河池都安、九顿天窗、九灵天窗等网红景区，凭借优质的喀斯特水生态资源，吸引大批区内外游客自驾游玩。针对景区临水临崖、车流密集、水路安全风险叠加的特点，当地交警部门主动下沉景区点位，兼顾水上游玩安全与道路交通安全，通过现场宣教、隐患提醒、互动科普等方式，护航游客安全出游。在梧州藤县，多方力量建立常态化防控机制，通过实操化培训、日常沿河巡查、入户宣讲、线上推送提示等方式，有效提升群众的安全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实现防溺水宣传、隐患排查全覆盖。
4: 遇到有人落水，不要盲目跳河救人，要赶紧呼救，拿岸边的工具去拉人，避免接连出事故。
5: 学会了很多救人自保的办法，我以后不会去河边玩水，还会提醒身边的同学远离危险水域。
6: 除了定期开展实景实操培训，村干部、网格员每日沿河巡查，进村入户发放宣传资料，做好防溺水管控工作。
1: 下面请看简讯。8月14号，格林纳达不锈钢焊接技术培训班、一带一路国家智慧物流与供应链管理高级研修班在广西工业技师学院开班，学员分别来自印度尼西亚、乌兹别克斯坦、约旦等8个国家。广西工业技师学院与宁波职业技术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并共同为援外研学基地揭牌，拓展广西与浙江两地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的协同路径。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在全区范围部署开展房地产交易、房产中介、住房租赁市场秩序集中整治行动，重点关注2024年以来信访投诉多、举报反映问题突出的项目和企业，覆盖房地产交易活动各环节。各地将全面摸清信访底数，建立重点台账，加快未办结事项清零，聚焦群众投诉集中、反映强烈的行业堵点痛点，全方位保障群众合法权益。8月15号，桂林市 U12-U15 青少年足球选拔训练营开营，桂林市体育局与广东省足协签署足球青训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后备人才培养、教练员培训交流、赛事组织共建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助力桂林加快构建科学完善的青训网络。
7: 8月15号，圣岭城巷青年油画作品展在广西艺术学院相思湖校区美术馆开幕，展出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的近100名画家油画作品167幅，作品题材丰富，艺术表现手法独特，新颖多样。展览将持续至9月15号。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港阵雨26到32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乐业大市围天坑阵雨21到28度，贺州玉石林阵雨22到29度，桂林象鼻山多云26到35度，桂平西山中雨转阵雨26到33度，大新德天瀑布阵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百色水利工程阵雨26到33度，凌明花山阵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25到33度，阳朔玉龙河多云25到33度，东兴金滩阵雨26到33度，宜州下碱河阵雨25到33度，平祥友谊关阵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25到34度。
1: 下面播送8月17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7至1.4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2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2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2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2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2摄氏度。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6: 比咱仨还有趣。
7: 哎，肖先生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6: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泰州，这座依偎长江淮河的江北水乡，有着乐学之城、教育之乡的美誉。
1: 人心本自乐，自教自育路。
0: 在这里，许多学校都建有一座名为乐学的亭子，孩子们在这里诵读乐学歌，是当地的一门特色课。乐学能够成为这座城的文化标签，源于一个家族。
2: 在泰州有这样一个家族，他们不仅创立了泰州学派，还把为人师表、立德树人作为家风代代相传。

0: 他们提倡的百姓日用即道、乐学等思想，至今还影响着这座城市的学风和民风。
1: 江苏自古学风炽盛，文人辈出，历史上这里涌现出很多状元，在今天更是有着中国教育看江苏的说法。如何能做到快乐的学习，享受其中？我们跟随南京大学周群教授和王室后人王桂林，走进泰州一处幽静的院落，去寻找答案。400多年前，人们为了纪念泰州学派创立人王艮，修建了这座崇儒祠。门楣上乐学堂的牌匾让人们回望那段历史，从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严明造丁，到掀起平民教育之风的一代大儒，王艮最为人称道的不只是他逆袭的人生，还有500多年前他所提出的教育思想。全篇84个字的《乐学歌》凝聚了王艮一生所学所思。
2: 人心本自落，人心呢本来啊就是落的，啊落的天性，自将私欲，以后私欲呢就把它束缚了。但是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良知呢自觉了，就把私欲呢便消除，人心依旧落。这个时候呢，仍然是快乐的了。落是学，学是落。这个学习的过程是一个快乐的过程，快乐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学习。
3: 我们现在大家都讲一个词叫卷，在卷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看看这种乐学思想啊，真的充满着思想的这个光辉，充满了教育的一种智慧。
1: 乐学是思想的火花，更是王艮人生的写照。从宋代开始，以主言为业的人家统称为造户。明成化年间，王艮就出生在一个贫苦的造户家庭。盐税是当时朝廷重要的经济来源，为了加强盐政管理，明代的造户制更加严苛，一旦沦为造户，便要世代为造民，不仅劳役繁重，社会地位更是极其低下。那时年幼的王艮因家贫辍学，跟着父亲在暴风烈日下晒盐，在灶火蒸烤中煎盐。
3: 在明代的时候，我们这个灶民啊是不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的，他没有这样一个晋升之阶的，非常低微的、卑微的这样一个底层群众。
1: 一年到头辛苦的劳作，夺走的不仅是健康，官府盐商的重重盘剥，子孙后代都摆脱不了的命运困境，让许多灶民看不到生活的希望。自暴自弃、偷盗劫掠的事儿时有发生，社会风气越来越差。目睹家乡父老的艰难处境，王艮产生了向命运抗争的念头。
2: 他尤其是在19岁到跟25岁两次到孔庙呢，看到孔庙以后啊，他这个地方深受体悟。他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中国历史上面的这些了不起的人物，究竟什么样的人最了不起呢？就是做天下万事事，就是做一个老师，教育所有的人。
1: 站在孔子像前，王艮豁然开朗，他感慨道：夫子一人也，我一人也，圣人者可学而志也。读书育人就是改变命运的钥匙。从曲阜回家后，只读过3-4年私塾的王艮开始潜心苦读，渐渐形成自己的见解。原来许多看似高深的道理都蕴含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有一次，好友邀请王艮一起去爬山。
2: 爬山的时候呢，王艮的身体

0: 很好。这个王维贤呢就胖，然后呢就传起来，传起来王根呢就扶着他一起走。王根说：“你明白了吗？人什么人呢？如果你喘了，气喘吁吁的了，我如果不搀你一下，这个就是不能。”过话，这个王维贤呢继续攀登，哦，上去了。上去以后呢，他就把鞋子脱掉了。脱掉以后啊，这个王根呐、啊，就感觉到你陪我来的，那么这个啊，你现在搞的这个就很随便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就非礼也。所以讲人讲理，王根是通过什么？通过这个爬山这个过程呢、啊，就讲通了。
2: 北京怎么生活的？北京生活条理处就是道，他撕开了。这个道的神秘的位移，就是我们老百姓这个道跟你们所讲的圣人所讲的道是一个道。
0: 对对，
2: 所以他是站在最基层的人民的角度发出的一声大声的呐喊。
3: 百姓日用即道是王根从自身的成长经历中得出的人生感悟，如果能够让更多人像自己一样通过学习明白生活的道理，做人的道理，那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于是王根立下志向，收徒讲学，来者不论身份高低，也不论家境贫富，只要愿意来学，不仅不收学费，还管食宿。为了让百姓都能听懂，王根的讲学总是来源于大家熟知的生活，生动又富有哲理。
2: 所以在我们台州啊，有一个歇后语叫王根讲学日停三刻，时间都停下来了，为官如堵。那么我们可以想见他当时那种讲课的场面，一个是人多，第二个呢不知不觉不感到时间的长，
0: 对，
2: 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3: 从在孔子向前立下志向到58岁去世，王根用了30多年时间，从低贱的灶民成为开宗立派的一代大儒。在他看来，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他终其一生的梦想就是通过立师道正民风来治天下。
0: 他所谓的师道就是做善事，做好事，实际上是教育每个人是做善事好事。那么这个师道传到这个帝王那去，那么这个帝王呢就是做好事仁政。如果是我把这个善事传播到一个家庭里面，为一家之法，一个目的就是整个社会的一个道德水准的提升。
3: 王根讲学，听者不计其数，而得他真传被称为学生的有1136名。在这些受到泰州学派影响的人中，有像李治、汤显祖、徐光启这样的名士，但更多的是樵夫、渔夫、陶匠这样的布衣平民。王根在这片土地上传承着孔子有教无类的为师之道，开启了平民教育之风。
1: 王根去世以后，他的族弟王栋为他建起了这座崇儒祠，并根据他提出的乐学为核心思想制作了这块乐学堂牌匾，悬挂在门楣之上，以此来铭记先祖的为师之道和为人之道。
3: 农历10月初1，一场秋季仪式在泰州王室宗祠拉开帷幕。祭祀中有一项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诵读王室宗祠6规训。
4: 以民为本，儒略自广，以乡为乐，学海翱翔。
3: 六规训的制定者就是王根的族弟，泰州学派的传承人王栋。王栋出生在泰州江堰，从小生活富裕，饱读诗书。24岁那年，王栋拜兄长王根为师。在往后的几十年里， 他一边当官一边讲

0: 的思想。宗祠中的归采草堂，就是王栋70岁回到家乡后的讲学之处。
1: 王栋呢，他是70岁告老还乡，他告老还乡以后呢，他就想在家乡来建一所就是讲课的地方，但是呢，他什么都没有，只带了吉祥书。当地的我们的王氏族人呢，看到以后呢，感到很意外，怎么几十年在外面这个住惯，最后竟然这么一贫如洗。
0: 几十年的为官生涯，王栋既当官也为师，先后在各地开办了10多家书院。除此之外，他还常常在乡野田间为农民开办讲会，把学堂搬到田地里鱼塘边。
2: 实际上就是把儒学的这种思想啊，接到了孔子当时的立教之本，因为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准呢、取决于整体
3: 受教育程度、
2: 道德水准的程度。
0: 王栋每到一处为官，就在乡野田间设立讲会，他节衣缩食，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听闻王栋的所作所为，大家纷纷倾囊相助，为他建起这座归采草堂。王栋用归采二字表达了自己回归家乡，放下过往，专心讲学的志向。而他和兄长王艮的故事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王氏后人。
1: 我们王氏后人呢，相当多的人都是接受一定教育以后呢，从事教学工作。父母并没有教他你一定要从事什么职业，但是呢，由于受了这个长期影响以后呢，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心理暗示。
0: 办学堂、做老师，成为王氏家族大多数人的选择。距离王氏宗祠不远的地方，有一所泰州市江堰区实验小学。这所学校的前身是王氏族人清朝时所建的一所义学。这一天，孩子们正在学校的捐机园广场排练一场歌舞剧，纪念发生在1951年的一件往事。
4: 这张照片太珍贵了。
5: 这个照片呢，就是我们当时周立人校长在这个院子里面向这个小朋友们发起捐献倡议的这样一个现场。在1951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抗美援朝志愿军归国战士代表呢，也来到了我们的校园。当时呢，尤其是志愿军战士讲到，因为没有飞机大炮，我们就丢失了制空权。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呢，都看到有小朋友流泪了。
0: 当时听到志愿军战士的讲述，孩子们都很感动。他们也想为抗美援朝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校长的带领下，孩子们向全国的小朋友发起了一个倡议。
5: 那我们的孩子就向全国的这个小朋友呢，发出了一个省下糖果钱购买打飞机的这样一个倡议。当时应该说在全国范围内啊，掀起了一股保家卫国的这样一个热潮。这个是不光是我们一个学校的行为了，已经走向了全国的小朋友了。
0: 糖果换飞机的号召就从这所小小的校园传遍各地。孩子们用他们节省下来的零用钱、糖果钱，换回了一架战斗机，命名为“中国儿童号”。
5: 这里面呢，都是跟我们中国儿童号有关的一些珍贵的史料。您看，这个就是抗美援朝总会呢写来的那个感谢信
4: 啊，
5: 给我们孩子们。
0: 今年94岁的王晴老师

0: 是王氏家族的第21代后人，也是当年孩子们捐鸡活动的见证者。
1: 每年都收到很多小朋友的，这小朋友呢都是很有样的，在路上一边走一边看，看到地上有没有废品
2: 啊、
1: 有了就拾起来，去找，逮着一小。
0: 那时，大多数家庭并不富裕，为了捐出更多钱支援前线，田里的野果、河里的鱼虾都成了孩子们创收的渠道。回忆起当年孩子们所做的事，身为老师的王晴很欣慰。育人先育德，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学生，是对一个老师最大的褒奖。
1: 当老师呢，能教育一大批的人，每个家能培养有样的人。我看这个文字呢，最主要的还是得，做事情都要做好事，我是这样认为的。
0: 500多年的家风传承中，祖辈崇尚的师道在今天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带着孩子们从课堂走向社会，从小家走向大国。
3: 从古至今，教育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老师也肩负着孩子人格塑造的重要使命。从王艮的师道立则善人多的家风传承，到现在无数以立德树人为宗旨的为人师者，他们共同描绘着孩子的人格底色，也为他们的未来保驾护航。
0: 王矮东是一位在乡村工作了42年的小学老师，他家的小院在村里别具一格。
4: 王老师，
5: 你好，你好，你好！
6: 光临汉水欢迎。
5: 哎呦，这个大门脸啊，很大气，乐学人家。
6: 为什么叫乐学人家呢？因为我们家四代都是老师，我这个门楼3年前造起来的
5: 啊。
6: 我请江苏省书法家写了门楣和两门的对联，我也为我们是乐学人家感到骄傲。
0: 退休后的10多年里，王矮东和族人一起修撰了王氏族谱。用他自己的话说，能够成为一名老师，离不开家族的传承。
6: 这个是姓在王艮。
0: 王矮东的祖父王耕之曾是村里的一位私塾先生，很受大家尊重。
6: 我呢，印象深刻的小时候，我到我们大街上去理发店去理发，那理发师傅就问我姓什么叫什么，我一说我是王耕之的这个孙子，人家感到哎呦很惊讶
5: 啊，
6: 你这个祖父了不起，像你乡亲们有什么疑难事情啊、纠纷啊什么的，不光关福报，哎，相反呢，到他这里来让他评评你，哎，我听到以后感到心里面乐滋滋的。所以我那个从小呢就想，我将来就像我的老祖宗这样做一个让受人尊敬的老师，立下了这个志向。
0: 1971年，19岁的王矮东成为家乡太平村的一名小学老师。几年过去，他已是学校的骨干。就在那时，一位朋友告诉王矮东，城里的一所小学在招聘教师，工资是他当时的3倍。
6: 当时里面生了两个孩子，凭我的自己的收入啊，真的家用积聚，我也心动了，把心事跟校长讲了。我们这个校长很有经验，也很喜欢我，他说这样，你不忙辞退工作，让你几天假，你去看看考察一下。我就去了。
0: 城里的学校不论是校园环境还是师资力量都比村里好，但那天晚上躺在招待所里，王矮东却睡不着了。大城市里人才济济，这样的学校不缺他王矮东一个，但是家乡的学校不一样，如果自己走了，村里的孩子们该怎么办？

0: 好像这些学生在盼望着我回去。我这一夜就没睡，自己思来想去的，就想我离不开这些孩子们，孩子们也离不开我，我还是要回家乡去教学。
1: 那一晚，王爱东想了很多。第二天清晨，正在上课的学生们看到他们的王老师回来了，激动地从教室里跑了出来。
0: 我当时自己也很激动，掉泪了。校长看到我回来了，哎，高兴地跟我讲，他说你呀回来了，很好。你们一家，据我所知，从祖辈到你已经是三代教师了。你们的先祖还有是明代的教育大儒，你这个人教学没有话说，但是意志要坚定，家乡教育更需要你。我父亲知道了这件事，骂我了，你怎么有这个想法，家里不是缺钱吗，我随时可以支持你，你就安心地把你的学教好吧。就这样我一改42年。
1: 42年的光阴，王爱东早已桃李满天下。让他特别感动的是，有一家老小逢年过节总来拜访。
0: 逢年过节啊，一家老小到这儿来看望我这个老师。我每到这个时候啊，我心里面就想啊，老师这两个字啊，确实是至高无上的。
1: 如今王爱东的儿子也成为了一名高中数学老师。沐浴在这种家风下的王家人，在三尺讲台上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当年的王艮、王栋一样，今天王家人的讲台不仅在课堂上，还在田间地头。
2: 来到了我们秦岭的土山村，啊，吴经理是来为大家送来我们的政策红包，大家欢迎不欢迎啊？
3: 欢迎。
1: 王氏家族第22代后人王桂林，是江堰区委党校的一名高级讲师。这几年，他经常来到乡村，坐在大树下和大家聊天，通过这种方式把惠农政策讲深讲透。
2: 党的这些理论方针政策啊，有很多的非常关注农业、农村、农民。那么这个最后一公里，我们作为党校，怎么样来当好翻译官？要把这种冒热气的这种好的惠民政策，啊，来送到他们中间。
1: 一开始，王桂林给农民们上课也像是在城里一样，把课堂设在会议室里。但他很快发现，认真备好的讲稿大伙儿听不懂，效果并不好，这让王桂林很苦恼。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听到家里人聊起自家先祖讲学的场景，受到了启发。
2: 他们当年讲课的时候啊，他就是面向各阶层，不分年龄，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他为什么会讲课如此生动，让大家这么爱听内听？那么我们作为党校的老师，站在新时代，如何把党的政策送到农村去，也像我们老祖宗那样就为官如堵，让他们爱听内听。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个事情。我们是抛开 PPT 的，是不要讲稿的，这种板凳围住式的，这种树下的，我们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1: 从那以后，王桂林和党校的老师们就远离了会议室，他们的课堂在乡间的田埂上，也在农家的小院里，用大伙儿听得懂的大白话为农民解读一条条政策，既办成了事儿，也暖了心。
4: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养牛场，他来了以后他就讲了，就是这个地方养牛呢能够带动我们这个地方上的产业，

0: 但是呢，困境无人这个是不允许的。我们纳税青山又是要精神影响，老百姓还要平平安安。老百姓看到党中央的政策啊，就是奴人心，所以我们突然就发生了反映法治的变化，大伙儿也就高兴了。
1: 只要心中立下师道，天地何处不可堂。在这片平原上扎根的王氏家族，以数百年的光阴传承着乐学向善的师道，也书写下桃李满天下的家族传奇。
2: 数百年的时光变迁，山川大地改变模样，不变的是王氏一门师道立则善人多的情怀。在这种家风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王氏后人把育人作为自己的事业，用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追求影响着身边的人，也悄然改变着世界。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节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0: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7: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1: 海底小纵队与找灵感之旅。
2: 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准备好自己来设计一艘舰艇了呢？
3: 我很苦恼，兔兔兔，但每个人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巴克队长想要很有力量的舰艇，这样他就能够搬动岩石和木头了。西瓦想要一艘高一些，能够触及树梢的舰艇。还有呱唧，想让舰艇足够快，毕竟它是呱唧嘛。但是我想不到怎么能让一艘舰艇同时满足那么多的要求。
2: 你需要找到合适的动物来激发你的灵感，就像我们的其他舰艇。